0: 欢庆中秋。
1: 第二十届亚运会中国代表团昨天再获18枚金牌，中国游泳队金牌数创单届亚运会历史新高。
0: 国际人士表示，中美元首会晤意义重大，为应对全球挑战做出积极贡献。
1: 因转向系统存在隐患，德国大众拟在全球召回约286万辆汽车。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当地时间9月24号晚，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白宫举行欢迎国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华盛顿报道。
2: 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白宫时，特朗普和梅拉尼亚热情迎接。两国元首夫妇合影，并同参加宴会的来宾见面。宴会开始后，习近平和特朗普分别致辞。习近平向所有关心支持中美关系发展的美国各界人士致以诚挚问候和中秋佳节的良好祝愿。加以小球转动大球的政治智慧，开启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伟大进程。20多年前，一位名叫塞考斯的美国人资助中国治沙人殷玉珍种树，他们的故事感动了许多中国民众，也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范例。中美人文交流有利于促进两国人民心灵沟通，为中美友好合作厚植了民意基础。习近平指出，
3: 今天中美关系又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特朗普总统提出让美国再次伟大，中国正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两个目标都很宏伟，完全可以相互成就。我们应当展现大国担当，顺应人民期盼和时代大势，探索一条大国正确相处的新路。历史长河奔流不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前景广阔，让我们携手并进，共同浇灌中美友谊的美丽花朵，共同书写中美友好的崭新篇章。
2: 特朗普表示，我今年5月访华时，中国人民的热情友好给我留下深刻和美好印象。今晚两国各界人士欢聚一堂，共同庆祝美中之间跨越万里、绵延上百年的友谊。美中两国都有悠久文化，两国人民长期友好交往。虽然彼此制度不同，但美中友好历久弥坚。我愿同习近平主席一道，坚持相互尊重，继续培育两国友好，为子孙后代带来持久繁荣和安全。宴会气氛友好热烈，席间美国艺术家表演了精彩的文艺节目，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出席宴会。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华盛顿报道。当地时间9月25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在白宫举行茶叙。两国元首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习近平指出，这是我时隔11年再次到访华盛顿，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次访问我们又丰富了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同意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经贸领域也取得互惠互利的成果，将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欢迎。习近平强调，中美关系的前途是光明的，这是历史大事。同时，通往光明的道路往往是曲折的，总会有各种困难和挑战，这也符合事物发展的规律。我愿同特朗普总统一道，以对通共同引领美中关系发展。

0: 查叙之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特朗普和梅拉尼亚陪同下前往美国国家档案馆，两国元首夫妇一同步入档案馆中央大厅，听取对档案馆和主要陈列品的介绍。习近平表示，档案承载着先人的智慧，蕴含着对未来的启迪。250年来，美国人民追寻美国梦，在北美大陆上建设了富强国家和美丽家园。中国人民继承中华民族5000年文化传统，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新征程上不断取得新成绩。中国和美国是两个各具特色的国家，尽管两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道路不同，但两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相通的。承认和尊重彼此的不同，相互理解、相互借鉴，找到最大公约数，拉长合作清单，妥善管控分歧，两国关系就能行稳致远。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华盛顿报道。当地时间9月25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返回北京。离开华盛顿时，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到机场送行，机场鸣放21响礼炮。前往机场途中，华侨华人和留学生代表在道路两旁挥舞中美两国国旗，热烈祝贺习近平主席访问圆满成功。
0: 本台消息，9月25号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对话会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发展是人类社会的永恒主题，也是实现人民幸福的关键所在。5年前，我在联合国大会上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就是为了推动国际发展合作，重振全球发展事业，助力加快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习近平强调，5年来，在各方共同努力下，全球发展倡议广泛践行，倡议合作项目在120多个国家落地生根，开花结果，书写了共促发展、合作共赢的新篇章。习近平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各国人民对实现发展的愿望更加强烈。作为最大发展中国家和全球南方一员，中国愿同各方一道，秉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携手推动全球发展倡议走深走实，将可持续发展目标的美好愿景转化为可感可及的现实图景，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2: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中秋佳节，全国各地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品民俗，化团圆，尽显中秋节日的丰厚历史文化和独特人文魅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群贤毕至，今夜我们以古礼传文脉。
4: 位于江苏淮安金江浦区的李运河文化长廊金江浦景区，伴随着古朴的乐曲，中秋拜月祈福的传统习俗被完整还原。淮安市民吴方婷：
5: 我在李运河边看到完整的仪式，能够真切体会大家对于团圆平安的美好祈愿。
6: 不给你酒，你是一酒肉小吃。
7: 每逢中秋节，陕西渭南潼关县都有蒸月饼馍的习俗。潼关自古是边关要地，唐代守关将士远离家乡，当地百姓就制作这种带馅儿的圆馍过中秋，寄托团圆的愿望。今年中秋，潼关县70岁的老手艺人王亚明依旧制作了地道的月饼馍，让晚辈感受这份刻在乡土里的中秋味道。
6: 每年到中秋节都捏这个坨坨馍，坨坨包着馅儿，就都代表着幸福，代表团圆，代表着一年四季平平安安。
8: 夜幕降临，在河北邢台湘都区的湘湖，一盏盏彩灯次第点亮，交相辉映。约2公里的沉浸式游园路线，把这里的生态园林渲染成了中秋时节独有的光影梦境。灯会将邢窑技艺、邢乡古韵传说等当地经典文化元素与现代光影科技巧妙融合，让传统故事可视可感。

0: 外，这里同步推出文艺展演、文化市集、特色美食等多元业态。游客杜丽君：
1: 我觉得来这儿以后特别的震撼，然后它每一组灯都有不同的故事，文化底蕴特别的浓厚。
2: 中秋国庆假期来临，各地深挖文旅资源，打造新场景，推出新玩法，不断丰富市民游客游玩体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正在上海进行，所有竞赛观摩和体验活动向公众免费开放。中秋假期，赛场旁的一式身手技能体验站吸引了海内外观众。刚刚摘下 VR 眼镜的观众姚成佑语气里藏不住兴奋。
4: 之前的话觉得这种数字媒体可能是做一些展示啦、广告类的，但现在我看到确实有一些提到很多娱乐方面的这个部分，社会的应用层面我觉得确实是更广了。
3: 记者在现场看到时装技术项目技能体验站同样人气高涨，扎染、盘扣等独特的工艺吸引观众动手体验。海外观众努尔哈菲赞说：
5: 我特别开心，我学会了扎染，还做出了一块手帕，这项技艺特别精妙。
3: 中秋假期这里也成了孩子们的好去处，一大早未来小工匠青少年工坊就排起长队，油漆艺术、喷漆、木工实操，各式各样的动手项目让前来参观的青少年跃跃欲试。上海市娄山中学科技总辅导员素江花说：
6: 一个就是提高他动手制作能力，第二个呢提高他们的创意思维，让他们从小就开始有这种创新的精神，以及把这个创新结合在劳动里面。
7: 夜幕降临，在内蒙古乌兰察布市察哈尔右翼后旗，乌兰哈达火山群静卧在辽阔草原之上，游客们围坐一起，伴着草原晚风闲谈赏月。游客王女士：
8: 脚踩在地面，看着这个天地的辽阔，月亮显得特别的清澈，这个暗夜环境给我们带来了这种心灵体验和治愈。
7: 当地一家文旅企业负责人傅彩峰介绍：近年来察右后旗立足乌兰哈达火山独特资源，跳出单纯风光观光的思路，以火山星空美景为载体，持续培育文旅新业态。
9: 乌兰哈达火山暗夜保护区，这里呢有满天的星辰，还有浩瀚的银河。我们打造专业的观测，把天文研学和科普，还有沉浸式住宿呢结合在一起。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
10: 眼下，甘肃陇南城县51万亩青皮核桃进入集中采收期，当地核桃成熟晚，过去只能卖干果收益低，如今错峰上市卖鲜果，单轨车无人机直接把果子运下山，当天采摘，当天结账。踏上新旅途的青核桃富裕了一方百姓，也让大山有了新的奔头。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播出陇南的核桃熟了。采制总台记者张磊、丁宁。
11: 清晨7-8点的甘肃省陇南市城县，薄雾还挂在半山腰，核桃林已经热闹起来。农户们手摘干挑，一颗颗带着露水的青皮核桃跳跃着落入筐中。城县王磨镇的核桃种植大户张卫林随手摘下一颗核桃，现在掌心掂了掂，又拿出卡尺来量，直径54毫米，又是稳稳的丰收。
12: 哎，这些货漂亮。
11: 承包家乡的200亩荒山坡种核桃，张卫林已经种了20多年。早些年一到这时候，张卫林就犯愁，别的产区核桃成熟的早，7-8月就抢占了市场，农户们忙活一年只能加工成干果低价出售，活没少干，收益却没多少。
13: 因为原来的话大多数的认知就是干果还有核桃仁这样卖了，通过跑市场以后，这两年我们的吃鲜果的这些客户啊，每年都在倍增。
14: 这里面是这几年咱们老刘合作社。
11: 张卫林跟着县里的团队外出调研，走出去这才发现了新商机。9月才能采摘的城县核桃晚熟反倒成了优势。
13: 我们这边因为它的这个生长周期长，成熟的晚啊，能够赶上霜节。
11: 核桃离了枝，怎么快速运下山？以前可是一大难题。如今，张卫林探索出了山地运输新方案：500多米的单轨运输车穿梭林间，轨道覆盖不到的偏远地块，就启用无人机完成果品调运。
13: 这三边的核桃如果到山顶的话，我们的人啊，一刷一下都要半小时。现在无人机用不了10分钟。
11: 傍晚时分，山下收购点迎来了一天中最热闹的时刻，农户们拉着刚采摘的核桃纷纷赶来。
15: 我从那个山西呀，这只要是活好，这年年都来
11: 查资料、忙销售、跑优质苗种。张卫林每天忙得脚不沾地，除了忙自己的家庭农场，他还牵头成立了技术服务队，每年培训超过1000人次。今年全县青皮鲜果预计产量可达30万吨，广户得当的地块最高可达6300多元。
16: 今年的果子还是十都是在地下就夹着的啊，这还是要管理好的。
11: 秋风拂过万亩核桃林，树叶沙沙作响，空气里全都是核桃的清香。
2: 昨天是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的第6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在射击、游泳、皮划艇等项目里屡创佳绩，再添18枚金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宇报道。
17: 昨天的射击男子步枪三姿比赛，中国队3位奥运冠军盛李豪、张长虹、刘宇坤携手出战，三人成绩全部排在预赛前8，但是由于决赛美队最多派2位运动员参加，张长虹和刘宇坤进入决赛，决赛里两人鏖战到最后一枪，刘宇坤反超夺冠，同时中国队也获得了男子步枪三姿团体赛的金牌，
18: 让我们见到了在这个项目当中世界最顶尖的选手最顶尖技艺的发挥。无论如何，两个人呢在上午已经是协力为中国队拿到了男子50米步枪三姿的团体的金牌。
17: 游泳项目昨天迎来最后一个比赛日，中国队在当天的7项决赛里再夺5金，女子50米蝶泳张雨霏，男子50米蛙泳齐海洋，女子800米自由泳李冰洁，男子400米自由泳张展硕分别获得所在项目金牌。最后一项女子4x100米混合泳接力当中，中国队再次斩获一枚金牌。最终在总共41个游泳小项里面，中国队拿到了30枚金牌，其中张展硕独得7枚金牌，截止到目前是本届奥运会个人金牌最多的运动员。
19: 新的赛会记录，祝贺张展硕本届亚运会的个人第7枚金牌。
17: 面对这样的成绩，张展硕依然还在期待向着世界顶尖水平继续前进。
20: 今天是一个比较完美的收官，然后也很高兴能拿到这7枚金牌。
21: 我觉得每一枚都不轻松吧，
20: 有收获也有一些不足吧，当然确实可能像一些项目上有提高，但是离就是像世界上这种其实还是有一些差距，也是自己不能就是这次取得的一个成绩去自满吧，还是要沉下心来。
17: 田径赛场昨天决出6枚金牌，女子100米决赛，中国选手陈雨洁跑出了11秒06，打破赛会纪录夺得金牌。
22: 好的，比赛开始了，陈雨洁出发，现在处在第1位，他已经对三迪佩雷拉形成压制，保持住他的速度，在60米之后，陈雨洁保持住三迪佩雷拉给他压力，陈雨洁全力冲刺，11秒06。
17: 另外，女子铅球宋佳媛轻松夺得冠军。体操项目25号进行了5项单项决赛，中国选手邹静媛拿到了男子双杠冠军，田浩夺得男子单杠金牌，体操项目也就此收官，中国队总共收获7金2银4铜。皮划艇净水赛场，中国队25号出战3个项目，全部收获金牌。女子500米四人皮艇决赛当中，由于诗梦、殷梦蝶、王楠和沈思雨组成的中国队轻松获胜。男子500米单人划艇决赛，季博文收获金牌。女子500米双人划艇决赛，孙梦雅、马亚楠拿到冠军。其他几个项目里，举重女子61公斤级，中国选手杨柳月夺得冠军，并且打破抓举和总成绩世界纪录。山地自行车男子越野赛，中国选手袁金伟收获金牌。击剑女子重剑团体赛，由刘畅、唐君瑶、杨静文、于思涵组成的中国队夺得冠军。马术项目盛装舞步团体赛，吴越、于佳怡、顾展照和饶佳怡组成的中国队拿到金牌。集体项目里，女子足球1/4决赛，中国队通过加时赛1-0击败越南队进入4强。今天第20届亚运会跳水项目开始进行，将会决出女子双人10米台和男子双人3米板2枚金牌。
1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昨天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正式对公众开放。展览中有300多件文物文献为首次展出，还打造14处经典历史场景，全景再现中国工农红军伟大远征的光辉历程。观众可通过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微信服务号预约参观。
10: 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中秋假期第一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2.43亿人次，比前一天增长6.4%。公路、铁路、民航、水运客流增幅明显，交通部门增加运力，保障旅客有序出行。
2: 据网络平台数据，昨天2026年中秋节单日票房成功破亿。 中秋国庆双节有超20部中外新片集中上映，涵盖悬疑、喜剧、爱情、动画等类型。
10: 记者昨天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西渝高铁西安至安康段、宜昌至兴山高铁、哈尔滨至伊春高铁28号将集中开通运营，四条新线穿越华北、西北、华中、东北，将进一步织密八纵八横高速铁路网。
2: 执行和谐使命2026任务的中国海军吉祥方舟号医院船，当地时间25号上午抵达塞内加尔首都达喀尔，开始友好访问并提供医疗服务。这是中国海军医院船首次访问塞内加尔。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0: 本台消息，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意义重大，两国领导人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不仅将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还将惠及世界。美国中美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古普塔表示，
1: 我认为习主席访美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美中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在动荡的世界中正确相处。习主席宣布未来五年将邀请10万名美国青少年赴华交流学习，我非常欢迎这一举措，也希望美国对中国学者和学生更加开放。我认为这样的交流是两国关系中重要的稳定因素。
10: 美国昆西治国方略研究所高级研究员西蒙表示，中美两国领导人通过交往夯实互信基础，有助于开创更美好的未来。
1: 习近平主席的讲话传递了积极的信号，尽管我们有分歧有竞争，但应该加强合作，实现可持续发展。美中双方存在明确的利益契合点，美中两国是世界两大经济体，我想不出任何全球性问题可以在没有美中密切合作的情况下找到有意义的解决方案。
10: 习近平主席在白宫欢迎国宴上致辞时提到，80多年前，中美两国人民共同抗击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的历史，以及美国友好人士塞考斯参与中国治沙的经历，他们的故事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范例。塞考斯等美国人士表示，美中加深交流合作，长久友好是两国人民的共同期盼。美国友人塞考斯说，
1: 习主席在白宫欢迎国宴的致辞中提到了我，太让我感动了。在习主席访问美国期间，两国元首达成了不少共识，期待这些共识得到落实，这正是两国人民想要的。
10: 杜立特行动美军老兵后代雷特拉斯，
4: Both China and US the heads of state，
23: 美中元首进行面对面会谈意义重大，我真心希望两国友好相处。中国对我来说曾经是一个神秘的国家，但通过了解我已故祖父的二战经历以及我对杜立特行动的研究，我开始慢慢了解中国和中国人民。我计划拍一部影片，记录杜立特行动与飞虎队等真实历史事件，来展现二战时期美中之间的合作。
10: 国际人士表示，中美加强沟通、和平共处，不仅为应对全球挑战做出积极贡献，也为其他国家开展合作提供了有益示范。阿联酋记者协会主席哈马迪说，
23: 中美领导人此次会谈非常重要，受到全球关注，中美关系对全球局势的影响是深远的。习主席提到要朝着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方向努力，这不仅仅为中美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也为全球应对危机提供了一个重要方案。
2: 最后请听昨夜清晨国际简讯。
10: 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军方领导人25号在沙特首都利雅得举行会议，表示将立即着手把麦加共同防务协议相关承诺转化为切实有效的军事合作。根据协议，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近期，也门胡塞武装与支持也门政府军的沙特之间冲突持续升级，双方相互发动导弹、无人机袭击。
2: 俄罗斯国防部25号发布过去7天战报，9月19号到25号，俄军控制13座居民点，击落乌克兰超过6000架

0: 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5号表示，当天凌晨乌方对俄罗斯境内目标实施远程打击，命中两座炼油厂，并在罗斯托夫州打击了两座俄方雷达站。
1: 国际油价25号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1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2.20 美元，收于每桶 92.41 美元，跌幅为 2.33%。 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2.28 美元，收于每桶 104.32 美元，跌幅为 2.14%。
0: 根据德国联邦汽车运输管理局25号发布的声明，德国汽车制造商大众汽车集团将在全球范围内召回约286万辆汽车。受影响的车型包括2013年到2024年间生产的大众途观、途安和高尔夫等车型，以及2017年到2024年间生产的奥迪车型。涉及召回的相关车辆，其转向系统的固定螺栓可能因腐蚀而断裂，极端情况下可能引发转向失灵。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孙稳、陶玉洲，主播钟成、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请听广播剧《百姓教授》，出品人桂嘉欣，统筹杨波、甘修琼，编剧梅红，导演玉泉杰、李强，制片张怡、王伟，制片人张继军、王斌，监制孟凡磊、梅红，总监制邓丽慧。下集。
1: 肉羊场项目完成后，戴江生回到了大学。除了在大学日常教书以外，他的每个假期和周末都是奔走在兵团各个团场，随时为团场做科技服务。
2: 戴老师您好，我是小崔。
3: 小崔啊，你们那儿怎么样啊？
2: 戴老师，一切都好着呢。在您的指导下，我们的肉羊生产一年一个台阶，目前团里正在加大全团的绵羊改良工作。我现在是团场的品种改良站站长了。
3: 好啊，小崔啊，你打电话就是为了告诉我这事儿啊？
2: 戴老师，

0: 雍高应在七月底八月初进行配种，产早春高应在九月初进行，产晚春高应在十月中旬进行，十月底结束。饲养条件好的地方饲草料种种，提倡生产冬稿，经过夏季放牧，牧羊膘发现明显。
1: 这老师怎么
0: 派来说一生态条件差的地方饲草料准备较少，所以
1: 被我喊了草
0: 这
1: 脸色不对啊。
2: 大老师，大老师，
1: 有没有没有用，这怎么了？停一下。
3: 2008年3月23日，戴江生突发急性肝病，被紧急送到石河子大学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被诊断为肝脏萎缩，肝病已经到了晚期，进行肝脏移植手术已经来不及了。

0: 小生，你醒了。
1: 星驰啊。
0: 啊。
1: 我是不是在161啊？
0: 小生，你看你刚醒，还想着161呢。
1: 哎呀，我还有好多工作没有做呢。
0: 哎呀，工作是干不完的啊。咱先把身体养好啊。哎呀，对了，今天院领导和九师161团的领导都来看你了。
1: 啊，哎呀，这么远的路，把大家折腾过来看我，我真……
0: 你别动啊，别动，听话啊。江生啊，你现在最重要的是要把身体养好。
1: 哎，好。也不知道团长那边的战高情况怎么样了。
0: 哎呀，你呀，咱快点好起来
1: 啊、
0: 到时候啊，我和你一起去161
1: 啊，
0: 好不好？
1: 好，好，咱俩一起去，
0: 一起去。
2: 老

0: 2008年7月21日，戴江生因病医治无效去世，他的生命永远定格在了45岁。他走了，没有留下遗产，没有留下专著，然而他的足迹印在了北疆的山野里，他的笑容荡漾在巴尔鲁克山的小河里，他把生命融入科技富民的使命中，他的精神永远留在基层职工群众的心中。
1: 戴教授，我是小霞，今年我的羊长势很好，今年我又能卖个好价钱了。
2: 戴老师，我们连的羊通过品种改良，不出售胎率达到了100%，繁育率更是达到了120%以上，与往年比提高了30%和45%啊。
3: 戴老师，以前团里的细毛羊的羊毛细度最多达到55只左右，

0: 现在100%的细毛羊的羊毛细度都达到66至70只以上。我们已经与新疆萨帕勒公司建立了合作伙伴关系，每年在南京羊毛拍卖会上，我们团的羊毛都可以卖出好价，供不应求。
1: 戴老师，您给我们职工带来了真真切切的效益。作为基层团长，我们不需要转基因，不需要克隆，不需要高精尖的科技，我们需要的就是像您这样扎扎实实在这里为职工服务的人。戴老师，您就是我们心目中的
2: 百姓教授。

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百姓教授》下集，作曲刘萌，录音合成刘洋，责任编辑王雪莲，助理导演韩冰、张天骄，剧中人戴江生由陈冰演播，新知由百合演播，团领导由王宇演播，苏菲德由武术演播，李笑由有强演播，小崔由康昌演播，魏子由古秋演播，周晓霞由翟新月演播，旁白严梦雪。参加演播的还有亚坤、孙真、小娜、小雪、铁子、强子等。由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广播电视台出品。

0: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1: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0: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1: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0: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1: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2: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1: 平凡不等于平庸，把简单的事做好，把普通的日子过出温度，就是了不起的人生。

0: 快乐不是拥有的多，而是计较的少，不纠结过往，不焦虑未来，活在当下最珍贵。
1: FM 八八二兵团综合广播，和你一起期待美好的明天。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直通车。
2: 新闻先听为快，资讯在您耳边，聚焦热点，关注民生，让视野更宽广。新闻直通车，直通车。
3: 早上的9:02，为您开启全新一天。
4: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直通车，
3: 聚焦大事要闻，直通民生热点。大家好，我是彩龙。
4: 新闻先听为快，资讯在您耳边。大家好，我是曾月。
3: 收听我们新闻直通车的方式有很多，您除了可以通过传统的收音机车载调频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还可以关注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收听节目。另外，你也可以在手机上去下载软件云上兵团、蜻蜓 FM、 喜马拉雅，在广播当中找到我们，就可以随时收听我们的节目。
4: 这么多种收听方式当中，特别为您推荐下载云上兵团。我们也为您介绍一下这个 APP。想看电视直播吗？打开云上兵团，一键就能够在线观看兵团卫视，无论是时事新闻、文化综艺，还是影视剧场，各种精彩节目不间断，满足您的多样视听需求。想听广播吗？打开云上兵团，一键就能够在线收听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的节目，无论是在通勤的路上、做家务的时候，还是周末的休闲时光，优质广播节目全天24小时与您相伴，为您传递知识，分享故事，带来欢乐。云上兵团更有丰富的短视频资源，用生动有趣的方式展现兵团人的生活日常、风土人情和特色文化，让您在碎片化的时间里也能够深入感受兵团的独特魅力。现在就邀请您拿出手机下载云上兵团，开启你的资讯之旅，让兵团的精彩随时相伴。
3: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兵团零距离，我们将关注文化中国行，中秋佳节话团圆，多彩活动传温情。
4: 上海2026世界技能博览会，兵团非遗展风采。
3: 第二届兵团全民素质科学大赛决赛举办，
4: 伊氏阿拉尔式水产品陆续上市。
3: 12时举办民族团结一家亲百家宴主题活动。
4: 今天的新闻眼，我们来关注新职业、新赛道。
3: 今天的问我吧，来关注如何科学护腰。
4: 江内资讯和诉说天下，我们关注到的是望洋台站改造完成，开通运营，江闹铁路2线再增万吨级车站。
3: 大国重器奔赴中亚，国产 G50 重型燃气轮机经霍尔果斯口岸出境。
4: 4条高铁将开通，全国高铁网络多点扩容，提质增效。
3: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兵团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伊氏阿拉尔市多云，最高温度23度，最低温度10度。
4: 二师铁门关市多云，最高温度26度，最低温度18度。
3: 三师土木舒克市阵雨，最高温度22度，最低温度11度。
4: 四师可可达拉市多云，最高温度25度，最低温度11度。
3: 五师双河市晴，最高温度21度，最低温度6度。
4: 六师五家渠市晴，最高温度22度，最低温度14度。
3: 七师胡杨河市多云，最高温度27度，最低温度15度。
4: 八师石河子市多云，最高温度27度，最低温度11度。
3: 九师白杨市晴，最高温度22度，最低温度8度。
4: 十师北屯市多云，最高温度21度，最低温度6度。
3: 13师星星市多云，最高温度29度，最低温度10度。
4: 14师昆玉市阵雨，最高温度25度，最低温度11度。以上消息由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为您提供，祝您出行顺利。
5: 绿色环保的世界

0: 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直通民生热点，发布权威信息，兵团零距离，新闻靠近你。
9: 我们来进入到兵团零距离板块。越到中秋分外明，中秋佳节，兵团各师团开展形式多样的节庆活动，各族职工群众欢聚一堂，共贺中秋，共话团圆，营造喜庆祥和的节日氛围。来听本台综合报道。
10: 记者杨华，
11: 我现在是在新疆国际大巴扎，在我身旁，梦回千年中国历代传统华服秀正在精彩上演。伴随着这个典雅的音乐，演员们依次登场，展示着各个朝代的传统服饰，从妆容、发髻到服饰，可以说是细节感满满，尽显中华传统服饰之美，也为这个中秋佳节增添了一份文化韵味。
10: 现场演员依次展示秦汉、魏晋、唐、宋等各个朝代的传统服饰，有的古朴庄重，有的潇洒飘逸，有的素雅清秀，各具风韵。节目表演《嫦娥奔月》《簪花仕女》等吸引不少市民和游客驻足观看，近距离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四川游客王安平，
12: 能感觉到这里边不一样的氛围，这里的人很热情的，看着他们的服饰那些都很不错，我们也拍了一些视频的直播。中秋节在这里过得很有意义。
10: 乌鲁木齐市民刘明霞，
13: 中秋节带着家人来看一看，小孩来感受一下我们的中国传统服饰，氛围挺好的，祝大家中秋节快乐。
10: 三师土木舒克市举办我们的节日中秋文明实践主题示范活动，深度挖掘中秋传统民俗文化内涵。团圆宴上，特色美食齐亮相，各族群众共享美味，共话团圆。现场还举行了庄重典雅的中式集体婚礼，十对新人在亲友见证下携手走入人生新阶段。五师双河市开展月满中秋巧手做月饼主题活动，各族群众齐聚一堂制作月饼，体验传统习俗。西部计划志愿者王洪帅，
14: 手里做的是月饼，心里装的也是团圆，他乡亦是故乡。
10: 由兵团党委统战部主办，十二师党委统战部等单位共同协办的十六花开同心筑梦民族团结进步社会服务活动在十二师举行，精彩纷呈的文艺节目轮番上演，百家宴温情满满，现场还推出猜灯谜、投壶、手工灯笼制作等特色项目，各族群众共品美食，共话家常。外卖员杨海军，
15: 我家在外地，过节也回不去，给我们发放了很多东西，我心里边特别高兴。
10: 一师阿拉尔市举行声润丝路经典传承主题系列活动，专业讲师讲授经典诗文《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十五夜望月》等篇目的朗读技巧，摄影剪纸巡回展与本土非遗文创展集中呈现一批优秀剪纸摄影作品及特色非遗文创产品。趣味互动环节中，戏曲脸谱体验、中秋诗词接龙、手绘纹样打卡等活动吸引市民踊跃参与。阿拉尔市民康娇，
16: 很开心能参加此次活动，我也跟着老师诵读了《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今后我也会继续品读经典，传承传统文化。
10: 兵团军事部某部官兵为乌鲁木齐市水墨沟区七坊街道众泰社区50位70岁以上独居老人送去月饼、米面油等。

0: 等生活物资，还精心准备了节目，在温馨欢乐的氛围中和老人一起共度中秋佳节。乌鲁木齐市水墨沟区七坊街道众泰社区居民布沙热汗库尔班，
1: 今天真的太高兴了，感谢我们的党，感谢我们的政府。
0: 兵团军事部某部郭伟，
2: 众泰社区是我们长期的帮扶对象，我们为老人献爱心、做好事、办实事的活动将一如既往地坚持下去。
3: 中秋佳节，月圆情浓，上海2026年世界技能博览会兵团展馆以技传情，以文聚力，将传统中秋民俗与兵团特色非遗技艺深度融合，在传递中秋团圆美好祝愿的同时，鲜活展示兵团非遗传承成果，让更多中外宾客认识兵团，了解兵团。来听本台记者加央拉姆何万浩的报道。
4: 在错落排布的展台上，古朴雅致的土陶器具、灵动精巧的面塑作品相映成趣。兵团非遗代表性传承人指尖翻飞，将中秋的团圆意蕴、中华民俗之美与兵团非遗魅力巧妙融合，一件件饱含心意的手作便鲜活呈现。上海市民韩小英：
5: 我在这个摊位上买了一个可爱的小蛋仔兔，准备送给家里面小朋友，感觉特别的可爱。
4: 兵团手艺人王帆：
6: 用面塑捏制了嫦娥、玉兔、月饼这些中秋元素，和现场观众互动交流，用传统面塑技艺演绎这个中秋神话故事，把兵团非遗风采带到国际舞台上。
4: 茶陶展演区雅致静谧，茶香袅袅，一器一味，一茶一礼，在动静结合的展演中讲述底蕴深厚的兵团文化故事。兵团手艺人侯俊丽：
7: 这次呢，我带来的作品是茶玉陶，茶艺传在中华文化。作为一名兵团教育工作者，我想用茶陶让大家感受非遗之美，做好技艺传承，讲好兵团故事。
4: 兵团广播电视台全媒体记者上海报道。
8: 平凡不等于平庸，把简单的事做好，把普通的日子过出温度，就是了不起的人生。
9: 快乐不是拥有的多，而是计较的少，不纠结过往，不焦虑未来，活在当下最珍贵。
8: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和你一起期待美好的明天。
10: 直通民生热点，发布权威信息，兵团零距离，新闻靠近你。
11: 我们继续来关注兵团方面的消息。9月24日，第二届兵团全民科学素质大赛决赛在巴师石河子市举行。我们接下来连线本台记者杨华，了解一下具体的情况。杨华你好。
12: 主持人你好。
11: 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一次比赛的情况吧。
12: 好的。这次的比赛呢是由兵团科协主办，巴师石河子市科协承办。比赛的主题呢是科技改变生活，创新赢得未来。那么在比赛的过程当中呢，来自兵团各师市及草湖项目区十五支代表队的45名选手同台竞技，一展风采。那么这次的比赛呢，设置了必答题、抢答题、风险题三大环节。那么各代表队的这个初始的基础分值呢，都是100分。那通过3轮的比拼，累计得分，最终呢，确定这个名次。那么在必答题的环节，15支代表队呢是分成了5组，开展了2轮的答题。那么答题呢，重点检验参赛队伍的知识储备。那么选手们在答题的过程当中，沉着冷静，快速的研判，完成作答。各支队伍呢，也是拉开了初步的分差。那么在抢答题环节呢，非常的紧张刺激，既考验知识积累，更比拼反应速度。那么每支队伍呢，也是抢抓机会，奋勇争先。在决胜的环节

0: 环节就是这个风险题啊，那么选手也是向荣誉冲刺的最后的环节。那么这个环节呢，是由评委专家现场裁定，选手们凭借知识积累，然后策略判断，发起了这个冲刺。那么经过激烈的角逐，最终一师代表队获得了一等奖。同时呢，现场还上演了趣味科普剧《减肥》。将科学原理融入情景表演，把科学知识变得通俗易懂。那么在互动答题环节呢，调动了现场的观众积极踊跃的参与，大家积极举手抢答，在趣味的问答中学习科普知识，现场的气氛非常的热烈活跃。
1: 以赛促学，以赛促用。那本次比赛呢，是搭建起了兵团科普学习比拼的优质平台，进一步激发兵团广大干部职工群众讲科学、学科学、爱科学、用科学的热情。我们也再次感谢本台记者杨华带来的介绍。那连线先到这里，再见。
0: 再见。
2: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兵团方面的消息。地下管网是保障城市安全运行的生命线，直接关系职工群众日常生活和城市高质量发展。今年以来，兵团住建系统精准抢抓国家两重两新政策机遇，聚焦城镇燃气管网更新、地下管廊建设、市政设施提质升级等重点领域，系统谋划、精准申报、闭环推进各类基础设施项目落地见效。
1: 各市市靶向补齐市政基础设施短板，加快推进水、暖、气、污、雨各类地下管网新建与改造工程，持续完善城市地下配套体系。截至目前，累计新建改造燃气、供水、雨水、热力、污水等各类地下管网114.2公里，城市基础设施韧性和民生保障水平稳步提升。
2: 9月23号，14师昆玉市供排水改造建设项目施工现场激起轰鸣，施工人员抢抓工期有序开展管沟开挖、沙垫层铺设、管道安装等作业。该项目总投资1880万元，主要实施阀门井及配套管件改造、物联网远传水表更换、小区排水立管改造等内容。
1: 针对地下管网位置不明、状态不清、监管难度大等盲盒式治理难题，兵团加速推动地下管网数字化管理、智能化转型，通过城市运行服务管理平台，打通国家、兵团、师市三级联动网络，连通4100余个单元网格，精准摸排录入2500余公里地下管网详实数据，实现地下管网安全精准监管，全面提升城市风险防控与精细化治理水平。
2: 据介绍，“十四五”以来，兵团累计更新改造供水、燃气、供热等各类地下管网5600余公里，城市公共供水普及率达99.6%，燃气普及率达98.4%，城市市政配套服务质效大幅提升。
1: 兵团将持续深化城市更新行动，聚焦地下管网、综合管廊、市政建筑设施等重点领域，加大项目谋划与建设力度，持续夯实韧性城市建设的地下基础，为城市安全稳定运行、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
2: 金秋时节，位于塔克拉玛干沙漠北缘的伊施阿拉尔市各种水产品迎来了丰收，乌鳖、海鸬、青蟹等各类水产品陆续成熟上市，养殖户们正抢抓时机集中起捕销售。那么现场是怎样的场景呢？伊施阿拉尔市又是如何做好水产养殖这篇文章的呢？接下来我们就电话连线本台记者金富生，一起了解相关的情况。富生你好。
3: 三月你好。
2: 这两年呢，咱们新疆的海鲜呢是不断的出圈哈，不仅是品种多，品质也非常的不错。那么伊施阿拉尔市都有哪些？那么你在这两天的采访当中又拍到了怎么样的丰收场景呢？福生。
3: 好的，冯月。 如果问伊氏阿拉尔市都有什么样的水产品呢？那可是真不少，像清溪的乌鳖、三门青蟹、澳洲蓝龙虾、鲻鱼、石斑鱼、南美白对虾等等，鲜鱼、鲜蟹、鲜虾梯度成熟，让沙漠边缘的餐桌也是一年鲜货不断。那这两天三团八连的清溪乌鳖养殖基地迎来大规模的捕捞，这些在江南水乡才常见的乌鳖呢，如今在这里实现了规模养殖。现场工人们是批量起捕，养足四到五年的商品鳖，分级清杂打包，一片繁忙。基地负责人蔡旭阳介绍，今年预计可上市商品鳖是50吨，产值能达到2600多万元。那第一批8月份捕捞的乌鳖已经在杭州市场全部售罄，现在是供不应求的一个状态。从引进到养殖呢，基地也是在不断朝着闭环发展的目标迈进。过去苗种全靠从浙江运空运，成本高，风险大，可以说是个卡脖子的环节。那基地经过2年多的本土驯化，种鳖已经完全适应了这里的气候和水质，年初成功实现了本土产卵自主孵化。那蔡旭阳也给我们算了一笔账，实现自繁自育后呀，苗种成本能下降60%以上，一只种鳖一年能孵化是70-80只的小苗，10000只种鳖的话能孵化是70-80万只，这就意味着乌鳖产业真正在新疆扎下了根，形成了从育种到养殖的闭环发展。
2: 那么除了乌鳖，这两天还有哪些是在收获呢？另外，那么养好这些水产品，伊氏阿拉尔市又做了哪些工作呢？
3: 对，那这两天海鸬也正在捕捞。那这个品种是由塔里木大学盐碱水开发利用与水产养殖团队用了8年时间，从多个品种中啊筛选出来的，它们的适应不同的盐度和碱度的水环境。那今年4月份首批12万尾的幼苗投放外塘，目前最大体格已经超过了700克，达到上市标准。那团队负责人聂竹兰介绍呢，过去都是调水试鱼，现在已经转变成选鱼试水，这就为水产业发展提供了后劲支撑。那目前伊氏阿拉尔市水产养殖总面积呢，已经达到了9.4万亩，2025年水产品总产量近1.17万吨，实现产值是3.6亿元。那除了乌鳖和海鸬，像罗氏朝虾、白玉蟹、三门青蟹、石斑鱼等等这些品种，也纷纷在盐碱水里安了家。那并不断加大与科研院组以高效的充分合作，把盐碱水的 pH 值呢调控到适宜水产生长的区间，配套苗种驯化技术，让海鲜江养从试验走向了规模化。可以说昔日的戈壁废水正在变成职工群众增收的新渠道。
2: 从白花花的盐碱滩到活蹦乱跳的鱼虾塘，伊氏阿拉尔市把生态包袱变成了产业财富。那眼下呢，也正是捕捞的旺季，我们也相信从沙漠边缘产出的优质水产品乘着冷链物流专车，一定会端上全国消费者的餐桌。好的，我们感谢本台记者金福生的介绍，连线先到这里，再见。
3: 再见。
4: 大漠胡杨扎根融合沃土，丝路驼铃传唱共赢新生，这里是冰地融合的生动实践。
5: 买卖提大叔，你家的冬麦种子够不够？我这儿多2袋给您送来了。
6: 哎呀，谢谢了小李，刚打的囊，快趁热吃。
7: 兵团的盐田与地方的麦浪相连，职工的笑声和老乡的吆喝相融，
8: 辛苦了。
7: 冰地共居是日子里的自然而然。
9: 王连长，我们家的羊群恐在沙包后面了。
6: 啊，别急，这就叫上大家开拖拉机一起帮你找。
4: 风沙猪共同守护羊群， 困难时伸出援手，冰地共筑是你有我，我有你的真情体现。
10: 今天跟大家分享的，
4: 近年来兵团技术员来到乐浦湖巷三村免费指导中

0: 植技术，分享种植经验，
1: 带领承包土地，提供就业机会，让科技的成果在冰地间共享。
0: 从技术共享到就业互助，
1: 从日常相伴到危难相扶，
0: 冰地融合正在创造无限可能。
1: 冰地一家亲，共创幸福生活。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每一粒粮食凝聚田间汗水，守护餐桌健康。
2: 实施全谷物行动计划，减少精致加工，
1: 健康饮食，
2: 爱惜粮食，从每一餐做起。
1: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邀您共同节约粮食，守护粮食安全，乐享健康生活。
0: 雄奇的自然与炽热的人文相遇，
3: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这片充满传奇与魅力的土地正等待着你去探索。
4: 此刻我站在第十师白沙湖旁，这犹如一颗璀璨的明珠。
5: 你感受过穿越千年的丝路心跳吗？
6: 游客朋友们，这里就是二师铁门关市，在您的脚下呢是丝路驼铃回响的古道，身旁呢就是兵团人拓荒的足迹。
0: 你听过巴尔鲁克山上小白羊的故事吗？
7: 哎呀，小白羊长在手。
8: 去薰衣草的故乡可可达拉看看，我要在万亩花海中畅游。
9: 这是独属于兵团大地的浪漫。
10: 开车行驶在新疆首条沙漠高速公路 S21 是什么感受？
11: 穿过古尔班通古特沙漠，深入准噶尔盆地腹地，沙漠、湖泊、荒漠、植物、雅丹地貌，这里真的是自驾游爱好者的天堂呀！
12: 新疆，我来了！
0: 穿越山河万里，
3: 只为与你相遇。大美新疆，繁荣兵团。FM 八八二兵团综合广播，
0: 让我们一起走进兵团，开启
13: 聚焦大事要闻，直通民生热点。大家好，我是彩龙。
14: 新闻先听为。

0: 快，资讯在您耳边。大家
1: 好，其中塔城地区、喀什地区、克州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巴州南部等地局部区会有中到大雨，北疆北部、乌鲁木齐市南部、昌吉州的东部、东江等地部分区会有五级左右的西北风，风和风。
2: 发布权威信息，兵团零距离，新闻靠近你。
1: 周佳节为契机，举办民族团结一家亲宴主题活动，汇聚各族群众共庆家，感受浓浓的团圆氛围与民族团结温情。那接下来我们就连线本台记者韩舒曼。舒曼你好，那跟大家介绍一下本次民族团结百家宴活动的举办背景以及。
3: 听众们，民族团结进步社会服务活动，即民族团结一家亲百家宴，在兵团第十二师举行。整场活动将传统中秋民俗文化和民族团结宣传教育深度融合，兼具趣味性、观赏性和教育性，既营造了浓厚的中秋团圆氛围，也搭建起各族群众沟通交流、增进情谊的优质平台，让民族团结理念走进群众生活，浸润人心。
1: 佳节聚邻里，同心化团圆。那这次活动内容丰富，形式多样，兼具温度与内涵。那现场都设置了哪些环节？各个环节开展的情况怎么样？有哪些亮点和成效呢？舒曼。
3: 没错，本次活动内容精彩纷呈，亮点十足，多元的互动环节让各族群众在欢乐氛围中拉近彼此距离，厚植民族团结情怀。活动现场专门设置沉浸式非遗手工体验区，精心推出猜灯谜、趣味套圈、投壶、神功灯笼制作等趣味民俗项目。其中灯谜内容巧妙融合民族政策、传统文化、中秋习俗等知识，各族群众踊跃参与互动交流，在趣味玩乐中学习民俗文化，了解民族政策，进一步增进邻里情谊。活动期间呢，精彩的文艺展演轮番上演，为现场群众带来了丰富的视听盛宴。同时主办方聚焦一线基层工作者，专门开展慰问活动，为外卖骑手、快递员等新就业群体送上节日物资和暖心的祝福，向坚守岗位的一线工作者致以节日的问候。现场还隆重公布了十二师第五次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名单，对常州街片区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个人和模范集体进行表彰，以先进榜样为引领，凝聚民族团结奋进力量。此外，活动设置民族团结知识有奖问答环节，以学促知、以赛促学，夯实辖区民族团结思想根基。活动的压轴环节百家宴更是温情满满，一道道色香味俱全的特色菜品均由辖区商户和各族居民精心筹备提供，各族干部群众围坐长桌，共品美食，闲话家常，欢声笑语不断，生动展现出各民族手足相亲、守望相助，像石榴子一样紧紧相拥的温暖画面。
1: 丰富多彩的活动，温情满满的氛围，让民族团结之花尽情绽放。那现场参与的群众、商户以及主办方，对于这次活动有着怎样的感受和评价呢？
3: 本次暖心活动收获了现场群众、商户的一致好评，大家纷纷表示在佳节氛围中感受到了民族团结的温暖和力量。据了解呢，借助中秋佳节举办百家宴活动，核心目的就是搭建各族群众常态化交流、交往交融的优质平台。活动特意汇聚辖区的居民、新就业的群体、困难群众，让大家不分民族、不分你我，围坐在一起拉家常、化团结。未来将持续常态化开展此类暖心活动，用心用情做好民生服务，厚植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持续提升各族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让各族邻里始终手足相亲、守望相助。
1: 小小百家宴，浓浓团结情，一场热闹温馨的中秋百家宴不仅传承了民族团结的文化，更拉近了各民族群众的距离，凝聚了民族情谊。我们也再次感谢本台记者韩舒曼带来的报道。那先到这里，再见。
0: 11个新职业，社区工作者、低空物流员等23个新工种，职业变迁、工种上新是社会进步的生动注脚，也是经济发展的具体体现。近年来，兵团以人工智能、大数据等为代表的新兴产业迅猛发展，催生了大量新业态、新模式，开辟了就业领域的新赛道。我们来听报道。

0: 走进新疆天域航通科技有限公司生产厂房，30多名实习人员正在进行无人机理论学习和实操训练。张雪峰毕业于兰州工业学院机械电子工程专业，目前已实习1个多月，收获颇丰。
1: 企业的培训让我学习到了更多无人机专业的知识和技能，然后为我今后的发展提供了帮助。
0: 为推动产业发展，新疆天域航通科技有限公司落地之初，同步启动了本地人才招聘培养计划，面向江内外院校吸纳高校毕业生就业，同时与石河子职业技术大学、石河子工程职业技术学院等本地院校开展校企合作，定向引进人才。公司还打造了理论授课加实操实训加老带新帮扶加考核授权的全流程培养体系，保障人才稳步进阶。
2: 理论上的跟实操上的培训过3个月过后，那么我们就可以通过我们的老师傅一个传帮带进入我们的实操生产当中去。
0: 这些年，新疆天域航通科技有限公司积极构建高质量人才培养体系，培养无人机结构装配工、航电装配工、飞机工艺员等技能人才。目前公司已完成2批次新员工招聘培养，新培养的技术人员占比已提升至60%以上，后续还将扩大招聘规模，优化人才培养机制，全力为低空经济的人才队伍蓄水池注入源头活水，
3: 达到年产150架的产能。目前的这个产线工人呢，包括技术骨干还是不够的，这个需要呢我们跟院校可能是采取更深入的一些合作，来满足我们未来企业的发展。
4: 新职业激发新机遇，新专业赋能新发展。这些年，塔里木大学、新疆工程职业大学等高校紧盯产业人才需求，开设了智慧牧业科学与工程、大数据技术等专业，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人才支撑。
0: 在塔里木大学动物科学与技术学院的智慧牧场规划与设计实验室，教师卢东正指导学生通过智能化软件模拟现代牧场的运行管理。从环境参数调控到四位系统设计，学生们在课堂上就能接触到智慧养殖的全流程。
5: 培养学生通过这个智慧牧场的一些技能控制手段呢，让这个学生更好地理解智慧养殖系统和更加规范科学性的管理技术手段。
0: 塔里木大学整合动物科学、机械自动化、信息科学等多学科资源，构建起新农科背景下的人才培养体系，推动畜牧业向集约化、标准化、智能化转型。专业自2024年首次招生以来，已累计招收116名学生。今年新学期，学校在课程设置、师资配备和校企合作方面均有调整。
6: 我感觉智慧牧业这方面应该会是以后这个发展潜力比较大的一个专业，以后的就业路感觉会更宽一点。
0: 为支撑实践教学，学校引进了多套智能化管理软件，并与江内2家企业联合建立校外实习基地，同时完善教学设施，帮助学生直观了解现代化牧场的规划设计与智慧化管理要求，力争培养出更多懂畜牧、会技术、能管理的高素质人才。
7: 从理论到实践到实习，并把学生就培养得更完善，为我们新疆的畜牧业吧未来的发展呢提供一个人才保障。
0: 在新疆工程职业大学信息工程学院中德先进职业教育合作项目实训中心课堂上，一场大数据运维课程分享正在进行，台上同学梳理知识要点，台下同学做同步补充，学习氛围活跃。这批参与分享的2024级学生是中德先进职业教育合作项目启动以来招收的首批学生。项目授课全面采用双元制教学方法，针对教材中不同的教学内容设计学习任务，把知识点拆解融入到一个个真实的企业工作场景中，引导学生自主探究、动手演练，充分调动起学生自主学习的积极性。
8: 在这种技术方面也可以让我学到很多，比如从数据采集，然后到数据清洗，然后 Python 分析，然后可视化，让我们更加明白企业它那种实操，对于我们未来找工作方面也有很大的帮助。
9: 每个学期会安排6名老师去德中睿智对这个专业课程或者专业核心课程进行培训，

0: 培训完回来以后，有了相关资质的老师才能承担教学任务。
1: 自2022年学院大数据技术专业招生以来，累计招生350人，已有160名学生毕业，就业率保持在 98% 左右。2025年该专业入选兵团高等职业院校重点专业名单。
2: 以大数据技术专业为核心，组成一个计算机网络技术、信息安全、人工智能、物联网这五个专业的专业群，将企业的真实项目带入到大数据专业群的课堂，培养出来的这个学生呢，毕业之后能够直接适应企业的需求，服务兵团的产业发展。
3: 链接权威专家，以问启智，以答暖心，问我吧。
4: 腰部是支撑我们身体的重要部分，一旦出了问题，日常活动都可能受到限制。生活中有哪些行为会威胁腰部的健康呢？科学护腰又要注意些什么呢？今天的问我吧，我们一起听听乌鲁木齐市中医医院软伤科主治医师王立新医生的解答。
1: 医生介绍，除了身体的自然老化，弯腰搬重物、不良坐姿、翘二郎腿等生活习惯都是损害腰椎健康的罪魁祸首。
5: 最常见的呢，就是一个弯腰搬重物。弯腰搬重物时，腰椎间盘承受的压力会显著增加，它的前倾姿势和举重物压力的负荷超过100%。很多朋友觉得瘫坐在沙发上是最舒服、最轻松的一个姿势，但实际上呢，这种姿势对腰部的损伤是很大的。正常坐姿下，我们的腰部曲度向前凸，而懒汉的坐姿，它的一个腰椎曲度发生反弓，腰部的椎间盘向后挤压突出，很容易挤压到后侧的腰部神经，引起腿麻脚麻，脊柱正常曲度也会退化变形。那么很多人习惯翘二郎腿，会导致骨盆前倾，脊柱侧弯，而腰椎由于

0: 计。
1: 比如说跑步时核心不稳定导致骨盆来回晃，或者是骨盆前倾、腰椎曲度增加，这些都会造成腰肌劳损或者是腰椎间盘突出。硬拉和深蹲卸载腰椎的压力。动作三，坐姿交叉卷腹，这个动作可以缓解腰部僵硬，加强腹部、侧腹部核心肌群力量。此外，运动当中的游泳、慢跑或快走，标准平板支撑配合保护腰椎，能温和地强化核心力量。
2: 腰部的养护藏在日常一举一动之中，改正生活里的坏习惯，坚持科学锻炼，做好日常防护，才能守护好腰部健康。
3: 江内资讯，速览天山南北，关注民生时事。
4: 我们来关注江内方面的资讯。9月25号，将军庙至闹毛湖铁路增建二线工程望洋台站第一阶段扩能改造完成，正式开通运营。改造后的望洋台站具备万吨列车接发能力，是江闹铁路二线投用的第二座万吨级车站，也是新疆境内第二座可常态化接发万吨列车的重载车站。
5: 望洋台站是江闹铁路二线上的一座中间会让站，这类会让站相当于单线铁路的超车道，可以提供交会列车临时停靠避让，有效压缩列车等待避流的时间，是提升单线铁路整体通行效率的核心设施。
4: 改造前，包括望洋台站在内的江闹铁路二线既有车站到发线有效长度为850米，受到发线长度限制，全长超1000米的万吨重载列车无法在站内会让，区间错车难、等待时间长、通行效率低等问题突出，成为制约全线重载运输提质增效的核心瓶颈。
5: 为破解这一难题，新疆铁路部门分批推进江闹铁路二线五座重点车站的到发线延长改造施工，将到发线有效长度从850米拓展至1700米，其中岔哈泉站、望洋台站已经率先完成改造并投用，库木苏、鸣沙山、石前滩三座车站将按计划陆续实施改造。
4: 望洋台站的升级投用，进一步加密江闹铁路二线万吨重载站点布局，为库木苏、鸣沙山、石前滩等后续站点改造、调试与开通积累了成熟经验，打通了实践路径。
5: 接下来关注，近日我国自主研制的 F-50兆瓦 G-50 重型燃气轮机经霍尔果斯口岸出境，运往哈萨克斯坦江布尔州。这是我国 F-级重型燃气轮机成套整机首次实现出口。
4: 重型燃气轮机被誉为装备制造业皇冠上的明珠，由中国东方电气集团有限公司历时13年自主研发而成。本次项目将为哈方提供3台套机组，兼顾发电与供热，企业同步提供全生命周期服务保障。霍尔果斯口岸优化通关举措，保障大国重器顺利启程奔赴中亚。
3: 幸福甜蜜16子，
6: 我们心中的贾克斯侯书记。
7: 在哈萨克牧民中，夸人好说贾克斯。4777团二连的牧民把这3个字送给了连队党支部书记方灵熙。
8: 家里有人吗？哦，你在吗，哥哥？
6: 嗯，你好。
8: 好吗，贾克斯吗？
6: 贾克斯吗？
8: 嗯。
7: 别人办公在案头，他办公在马背，牧区转场，信号追不上羊群，他就带着马背宣讲队追上去，提声落在草原上，政策走进牧民心里，
9: 把这种党的声音传播到最后1公里，传进他们的心里，群众就会说，知道党对我们每一次的关心，对我们每一次这种造福，让我们变得越来越好。
7: 这几年，方灵熙又琢磨起另一件事儿，怎么让雪山、草原、农家院变成职工口袋里的真金白银。他的答案是开民宿，一家一家走，一户一户算。他把职工群众的不敢干聊成试着干，把试试看干成客源不断。如今连队开启了20多家民宿，每个家庭年均增收3万到5万元。

0: 现在民宿还可以，方书记也给我提过很多有意思的思想，我希望跟二连这些职工们群众们一起做一些产业集群的东西，把游客都吸引到我们这来。
1: 在基层工作的十一年间，马背上的路方林夕走成了连心路，民宿里的灯方林夕点成了致富灯。
2: 先做精做强，现有的民宿做得特别好以后，周围的人带动起来，自然而然我觉得就越做越大了，在乡村振兴的道路上更加富裕，更有奔头。
3: 国内热点实时关注，权威信息及时发布，诉说天下。
4: 诉说天下，我们来关注国内方面的资讯。金秋时节，一批重点高线铁路即将开通运营。来自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的消息，9月28号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西渝高铁西安至安康段，宜昌至兴山高铁，哈尔滨至伊春高铁将集中亮相。
5: 四条新线穿越华北、西北、华中、东北，将进一步织密八纵八横高速铁路网，压缩区域时空距离，便利沿线群众出行，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注入交通新动能。
4: 在华北京港高铁雄商段从雄安站引出，经河北省雄安新区、沧州市、衡水市、邢台市、山东省聊城市、河南省濮阳市、山东省济宁市、菏泽市至河南省商丘市，接入商丘站，正线全长552公里。
5: 在西北，全长171公里的西渝高铁西康段串联起西安市、商洛市、安康市，乘坐时速350公里的高铁列车，旅客从西安东站至安康西站，最快仅需45分钟。
4: 西康段穿越秦岭山脉，地质环境复杂，生态保护要求高，施工难度大。自2021年6月开工建设以来，中铁11局等参建单位强化安全、质量与环保控制，攻克山区高铁建设系列技术难题，建成重难点工程燕子坡隧道和产河特大桥等桥梁工程，确保线路如期开通。
5: 在华中，水电之都宜昌再添高速新通道，设计时速为350公里的宜兴高铁从沪渝蓉高铁宜昌北站出发，经宜昌夷陵区进入昭君故里兴山县，接入正渝高铁兴山站。
4: 在东北，全长318公里、设计时速250公里的哈伊高铁开通后，将成为我国最北端的高铁，伊春西站也将成为我国纬度最高的高铁站。据介绍，伊春西站坐落于北纬47度，是我国首个在高寒地区多年冻土层施工的高铁站房，也是哈伊高铁全线新建规模最大站房，建成后可同时容纳1500名旅客候车。
5: 哈伊高铁开通运营之后，绥化、伊春等地迈入高铁时代，哈尔滨站至伊春西站最快1小时46分钟可达，伊春西站至北京朝阳站、大连北站分别最快8小时46分、6小时7分钟可达。
4: 国铁集团运输部负责人表示，四条新线开通后，将进一步完善全国高铁网布局，优化路网通达性，持续释放高铁辐射带动效应，为区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交通动能。今天的新闻直通车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监制孙英、张波，责任编辑邵敏，主播彩龙、曾月，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节目是资讯有故事，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心的通透，不是没有杂念，而在于懂得取舍。
3: 水的清澈，并非不含杂质，而在于懂得沉淀。
2: 心宽似海，才能风平浪静。
3: 内心从容，才能岁月安宁。
2: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伴您心怀暖阳，
3: 奔赴岁岁安康。
4: 欢迎收听气象预报，我是波波。今天是世界鹤驼日。每年9月26日是世界鹤驼日，专给这位蓝脸红脖、走路带风的雨林黑礼服大佬捧个场。他看着不好惹，实际忙着吃果子、送种子、当园丁。可惜栖息地变少，所以这天就提醒大家给这位低调种树鸟留条安全路，留片安稳林，别让它只活在危险鸟类的传说里。接下来一起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14度到22度，伊施阿拉尔市阵雨，10度到24度，二师铁门关市多云，16度到27度，三师土木舒克市阵雨，11度到20度，四师可克达拉市晴天，10度到27度，五师双河市多云，7度到21度，六师五家渠市多云，14度到22度，七师胡杨河市多云，14度到25度，八师石河子市多云，12度到26度，九师白杨市晴天，8度到22度，十师北屯市多云，7度到21度，十三师新兴市多云，11度到28度，十四师昆玉市多云，10度到24度。再来回顾一下乌鲁木齐今天的天气状况，多云，14度到22度。我是波波，咱们稍后再见吧。
5: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6: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5: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6: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5: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6: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资讯有故事。

0: 资讯带我们体验全球脉动，故事让我们感受世间百味，
1: 忍了一路的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
0: 资讯有故事，将世界讲给你听。
2: 萨克森安哈尔特州位于德国东部，人口大约210万。当地时间9月6号，极右翼的德国选择党在该州议会选举中取得史无前例的大胜，以明显优势成为该州第一大党。选举结果一夜之间在德国、整个欧洲甚至更大范围内引发强烈反应，因为一个极右翼政党能在被视为欧洲政治稳定核心的德国迅速崛起，这本身就不同寻常。分析人士认为，德国选择党如今已经成为一支常态化的政治力量，这场选举的影响可能外溢至德国联邦政治层面，甚至对欧洲整体的政治生态造成冲击。资讯有故事，德国选择党赢得州议会选举，易北河畔刮起右翼旋风。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当地时间9月6号，德国东部易北河畔萨克森安哈尔特州的州议会选举中，极右翼政党德国选择党以创纪录的高得票率首次成为该州第一大党。而这场易北河畔刮起的右翼旋风不仅震惊了德国，也正迅速向整个欧洲蔓延。
3: 亲爱的朋友们，今晚是历史性的时刻，我们已经创造了历史，我们要夺回我们的国家。
2: 这是德国选择党萨安州首席候选人乌尔里希·西格蒙德9月6号胜选后的一番讲话。萨安州原本是现任德国总理默茨所在的基民盟长期占据主导地位的州，然而在此次选举中被萨安州宪法保护局定性为确凿极右翼的选择党获得 43.8% 的选票，拿下州议会83个席位中的39席，这个数字比2021年上届选举的 20.8% 翻了一倍还多，足足涨了23个百分点。相比之下，基民盟得票率却从 37.1% 暴跌至 17.2%。 值得注意的是，此次选举的投票率达到 78%， 创下了萨安州自1990年两德统一以来的最高纪录。大量此前不愿意出门的选民这一次纷纷走出家门投票。德国政治分析师福尔克尔·雷辛说，此次选举中 40% 的选择党选民在5年前根本没有投票。要想看懂选择党，关键就在这里，他成功激活了沉睡的选民群体，因此投票率越高对选择党越有利。不过虽然选择党在萨安州取得了压倒性胜利，但仍没赢得绝对多数席位，无法单独执政。选择党萨安州首席候选人西格蒙德表示，
3: 所以我们接下来的目标是在未来几天乃至数周内确立这样一个稳定的多数，具体如何实现我此前已阐明过构想，要么争取到某个议会党团的全方位且毫无保留的支持，要么争取到州议会个别独立议员的倒戈支持。
2: 萨安州位于德国东部，人口约210万，经济体量较小，长期面临居民收入偏低、人口持续外流等问题。有分析认为，过去20年来，德国主流政党没能回答东部的前途是什么这一关键问题，该州选民对此长期不满，转而支持德国选择党。事实上，这并不是选择党第一次在州议会选举中获胜。
4: 极右翼政党首次在德国州选举中获胜。
2: 2024年9月1号，德国东部图林根州议会选举中，选择党赢得 32.8% 的选票，成为该州议会第一大党。当记者询问选择党图林根州首席候选人赫克对选举结果作何感想时，赫克回答，
5: 这是一次历史性的伟大胜利。
2: 虽然

0: 次选举是选择党历史性的突破，但其领先优势有限。基民盟以 23.6% 的支持率紧随其后。当时基民盟通过争取包括左翼社民党在内的其他政党的支持，成功阻止了选择党上台。然而如今萨恩州的情况已经大大的不同了，选择党距离靠绝对多数单独执政仅差最后三席，而基民盟支持率则遭遇了毁灭性雪崩，这给本就人气低迷的基民盟和德国总理默茨带来了更大的压力。
1: 我深感震惊，我们没想到结果会是这样。
0: 德国前总理默克尔也公开表示，这一结果令他震惊且心碎。政治地震，分水岭时刻，多家德国媒体这样评论这次选举。当地时间9月9号，就在萨恩州议会选举结束三天后，德国联邦议院一般性辩论现场充斥着一股浓浓的火药味儿。德国选择党主席魏德尔火力全开，台下的德国总理默茨则脸色铁青。面对攻击和羞辱，默茨的反击也十分强硬。
2: 萨克森安哈尔特州的选民已经以民主主权者的姿态把态度无比清晰地传递给了你们，黑红联盟的时代结束了。
1: 可你们没有拿到绝对多数席位，在德国你们永远拿不到，就凭这套政策你们在德国任何地方都得不到多数支持。魏德尔女士，你现在是也始终是一股破坏性力量。
0: 在分析人士看来，选择党受到热捧的背后是民众对本届德国政府的失望。据德国公共电视台的民调显示，在萨恩州选民中仅有 9% 的人认可默茨作为总理的执政表现。德国莱比锡大学政治分析师约翰内斯·基斯分析说，
3: 默茨是靠空头支票赢下选举的，早在上届选举及2025年联邦议院选举前，大家就已心知肚明，他根本无法兑现自己的承诺。
0: 而就在萨恩州选举前三天，9月3号，德国车企巨头大众集团批准了一个重组计划，核心举措包括在现有减员计划的基础上额外裁减约5万个工作岗位，使得大众到2030年前的累计计划裁员总数达到10万人。离萨恩州不远的茨维考和汉诺威工厂都受到了裁员风暴影响。大众汽车管理中心主任斯特凡·布拉策尔对媒体表示，
4: 这是大众汽车集团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重组，眼下整个汽车行业也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深刻变革。
0: 与之对照的是，三年前默茨的前任时任德国总理舒尔茨好不容易拉来美国半导体芯片制造商英特尔，计划在萨恩州首府马格德堡建两座芯片厂，但去年该项目直接被英特尔新任首席执行官取消。德国汉堡大学经济与社会科学院教授罗伊·申巴赫分析认为，英特尔取消建厂的原因还是因为当地经济增长乏力。
2: 纵观德国各地，我们可以看到人们支持德国选择党的各种原因，对于生活在结构性薄弱地区及经济增长乏力、人口老龄化严重、老年居民比例高且人口密度低的地区的民众而言，这种倾向尤为明显。该党在这样一群人中拥有极高的支持率。
0: 9月11号，据德国联邦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德国企业破产数量达到2013年以来的最高水平。德国工商会中小企业专家马克·埃弗斯说，国内经济长期低迷，高企且持续上涨的能源和劳动力成本以及过度繁琐的官僚程序正在扼杀许多企业。萨恩州选举前三个月，今年6月26号，德国马格德堡地方法院判处51岁的医生塔勒布·阿布杜勒穆赫辛终身监禁。2024年12月20号，塔勒布驾驶租来的汽车在萨恩州首府马格德堡的市场横冲直撞，造成6人死亡，3

0: 209人受伤。塔勒布的沙特难民身份也成为执政联盟和极右翼势力间争论的焦点。德国汉堡大学经济与社会科学院教授罗伊·申巴赫认为，移民问题是选择党凝聚人心的一个关键利器。
1: 我认为至关重要的一点是，将德国选择党选民凝聚在一起的核心议题是移民议题。换言之，减少移民，甚至完全停止移民的诉求，反映了他们对欧洲当前边境开放状况的主要批评。
0: 9月9号，德国联邦议院一般性辩论时，选择党主席爱丽丝·魏德尔和德国总理默茨再次针对移民问题吵翻了天，场面一度差点失控。默茨指控选择党推动的遣返非法入境者的再移民化诉求无异于种族清洗。我们来听听。
1: 在德国生活着100多万难民，他们的庇护申请被拒绝了一次以上，这些人究竟在这个国家在干啥？他们就该被驱逐出境。
2: 女士们，先生们，在移民这个词说白了就是按出身与肤色进行种族清洗的代名词。
0: 9月10号，选择党议员布兰德纳表示，将对总理默茨提出刑事诽谤指控。事实上，回顾此次萨安州选举，这样的割裂与对抗无处不在。现年35岁的德国选择党萨安州首席候选人西格蒙德，被德国《明镜周刊》称为德国最危险的人。
3: 德国现在发生了什么？
4: 人们感受到了乐观和新的开始，人民只是厌倦了，但最重要的是，他们不想再继续下去了，不想继续被政客欺骗。
0: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评论说，随着更多地方选举揭晓，德国选择党已经成为联邦议会中最大的反对党，这使得原先仅把极右翼抬头看作是地区性问题的东部例外论难以成立。那什么是东部例外论？我们来听听德国东部地区的居民是怎么说的。
5: 在德国东部，许多人感到自己被忽略，认为在两德统一后遭到了联邦决策者的某种程度的忽视。尽管各方都在努力恢复东西部之间的平衡，但这绝非一朝一夕之功。
0: 当长期执政的基民盟建制派寻求政策延续时，选择党打出了变革的旗号。一名德国选民表示，
6: 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100年前德国和欧洲的情况也如出一辙，社会在左右阵营之间严重撕裂与对立，这确实令人担忧。萨安州的选举情况就是这样。
0: 据报道，除了一贯的民粹主义和反移民倾向，选择党发布的百日执政纲领也明确提出，未来中小学历史教育要以重塑国家记忆为目标，将联邦德国史与俾斯麦时期德意志帝国史相衔接，用所谓德意志思想替换现代思想。目前，萨安州如何阻隔成为各方关注焦点。专家认为，德国各党派立场高度对立，主流政党明确表示不会与德国选择党合作阻隔，设立拒绝合作的防火墙。选择党在萨安州能否执政成功还是未知数。我们来听听媒体的分析。
7: 随着棘手的阻隔谈判启动，该党仍有可能找到途径，领导纳粹时代以来德国首个极右翼州政府，这对欧洲最大经济体而言将是一个分水岭，还可能动摇国家联合政府的稳定。
0: 防火墙是德国特有的政治名词，指德国主流政党为防止极右翼政党选择党进入执政联盟，各党之间多年来保持默契，不与选择党进行任何形式的合作。不过，如今一切皆有可能。一切皆有可能，这是选择党在萨安州选举中打出的核心竞选口号。而对于这场地方选举，德国前总理默克尔直言，我们正亲历德国历史上的一个转折点，一个真正的转折点。2025年1月，

0: 国著名企业家埃隆·马斯克意外现身选择党竞选活动，通过视频连线与该党主席魏德尔一同向数千名与会者讲话。马斯克说，我认为选择党是德国最好的希望。马斯克的这番表态不出意外地在德国国内引发轩然大波。一年后，今年9月7号，德国选择党在萨恩州议会胜选后，马斯克在社交媒体上回复了选择党主席魏德尔的帖子，并表示选择党干得好。仅仅几分钟后，选择党萨恩州首席候选人西格蒙德就在马斯克的留言下表示感谢，并特别提到德国将重新成为一个值得投资的地方。9月7号，美国总统特朗普也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德国的民粹主义政党刚刚度过了非常重要的一页，并特意写下代表让德国再次伟大的几个英文字母。据英国卫报报道，在看到这篇贴文后，德国总理默茨随后取消了原定9月9号与美国总统举行的通话，而这番通话原本是为了纪念911事件25周年。俄乌冲突这个已经持续多年的话题，成为德国选择党撬动选举的核心杠杆。目前，美国正在俄乌间展开旋风式穿梭外交。9月9号，德国总理默茨再次强调，德国将延续对乌克兰的军事与安全保障援助。然而，在野的德国选择党却反其道而行之。选择党萨恩州首席候选人西格蒙德质问政府，
1: 我们不能军事支援乌克兰了吗？这样做有什么用呢？我们缺少数十亿资金，在我们自己的国家里存在很多问题，人们不希望这样。
0: 有人指出，美国这场时隔半年多的外交重启，正值德国选择党胜选引发欧洲震荡的敏感时刻，这中间有什么联系吗？2025年底，美国公布的国家安全战略认为，美国真正的盟友不是欧盟或传统的中左中右翼政府，而是与让美国再次伟大运动理念相通的所谓欧洲爱国政党，也就是德国选择党这样的极右翼政党。一家英国媒体分析认为，德国政坛长期以来奉行的防火墙政策反而把德国政治给搞砸了，刻意排斥选择党的做法只会把选择党塑造成被建制派压制的反抗者。德国学界指出，防火墙在德国政坛一直是一种规范，其根基在于主流政党的选民基础、价值共识与制度守护力。如果主流政党的吸引力下滑，社会经济结构转型带来选民的态度变化，将助力选择党在地方选举中取得突破，防火墙的稳定性也将受到削弱。因此，从长期来看，如果主流政党不能重建选民信任并进行有力改革，防火墙政策可能面临制度性动摇。分析人士指出，像选择党这样仅有十几年历史的极右翼政党，能在被视为欧洲政治稳定核心的德国迅速崛起，会提振欧洲其他国家右翼政党的士气，推动整个欧洲政治生态进一步走向保守与极化。欧盟一直密切关注这场德国萨恩州的选情，由于法国、意大利、西班牙等欧洲国家都将在明年举行选举，欧盟担忧更多极右翼政党可能得势。法国欧洲事务部长哈达德则称，这是欧洲的严峻时刻，强调民族主义和排外情绪永远不会是答案。而非常耐人寻味的是，作为欧洲最成功的极右翼政党之一，玛丽娜·勒庞和若尔当·巴尔代拉领导的法国国民联盟的反应却异常沉默。法国24台指出，勒庞和巴尔代拉刻意与德国选择党保持距离，是为了在明年法国大选中塑造温和形象。而最新的民调显示，在不同候选人组合下，勒庞第一轮支持率都在 35% 左右，明显领先其他竞选者。今年2月，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创始人马克·莱昂纳德发表一篇题为《新右翼全球政治革命剖析》的政策报告。报告中，莱昂纳德警告说，新右翼已经不再是边缘抗

一力量，而是正在改写欧洲政治版图的结构性变量。仅仅七个月后，德国的这场地方选举似乎就印证了这一预判。可以想象，如果德国选择党的势头在欧洲大陆蔓延开来，不仅欧盟一体化进程会遭遇前所未有的阻力，也将对世界政治格局产生影响。风起易北河，会掀起更大的波澜吗？我是葛鹏，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今年网络安全宣传周以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智能时代网安护航为主题，兵团紧紧围绕主题开展网安筑起、网安惠民等系列宣传活动，多点发力，全域推进网络安全建设。网络安全是总体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数字时代高质量发展的底线保障。随着人工智能深度普及，网络安全风险呈现新特征， AI 技术大幅降低网络攻击门槛，各类智能化网络诈骗、数据泄露事件等给社会治理、企业发展和群众权益带来严峻挑战，守好智能时代网络安全防线刻不容缓。智能时代守护网络安全，既要筑牢技术防火墙，也要织密治理防护网。面对 AI 带来的安全新挑战，需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完善人工智能安全治理体系，落实网络数据安全管理相关制度，补齐技术防御短板，同时践行网络安全靠人民的理念，精准面向群众、企业、校园普及网络安全知识，提升全民网络安全素养，构建技术防护、制度约束、全民参与的立体化安全治理格局。数字浪潮奔涌向前，安全防线须臾不可松懈，我们要以网络安全宣传周为抓手，持续深耕网络安全治理，常态化开展风险排查、普法宣传和隐患整治，以坚实的数字安全屏障护航兵团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共筑智能时代网络安全坚固防线。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资讯有故事。资讯带我们体验全球脉动，是让我们感受世间百味，
3: 忍了一路的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
2: 资讯有故事，将世界讲给你听。
4: 相信很多人都以为世界就像世界地图上画的那样，但真的是这样吗？其实在这种当今世界使用最广泛的世界地图上，非洲所占的面积比例远远小于实际情况。日前，联合国大会以压倒性多数投票通过一项决议，鼓励世界各国停止使用现行的莫卡托投影地图。会产生面积畸变的莫卡托投影地图为何被广泛使用了400多年？不同的地图投影法背后蕴藏着怎样的深层含义？资讯有故事，联合国修正数百年失真世界地图，关注不容小看的非洲。各位好，

0: 这里是资讯有故事，我是新宇。非洲有多大？这个看似简单的问题，在不同版本的世界地图上可能呈现出截然不同的答案。在数百年来被广泛采用的莫卡托投影地图上，面积约为格陵兰岛14倍的非洲大陆看起来与格陵兰岛差不多大。在非洲国家看来，这不仅仅是地图绘制的技术问题，更关乎对世界的认知视角。2026年9月4号的联合国大会就有一项修正地图决议草案进行了表决。第80届联大主席贝尔伯克宣布
1: The result of the vote is as follows. In favor 164.
2: 表决结果如下，164票赞成，一票反对，六票弃权，决议草案获得通过。
0: 联合国通过的新决议指出，2018年研发的平等地球地图投影法所绘制的地图能更准确地展现各大洲的相对面积，鼓励会员国、国际组织、科技企业、学校等在适当场景下更多采用能够准确反映各地区实际面积比例的平等地球地图投影。当天在联大，俄罗斯、英国等多国代表都发言表示支持这一决议，那唯一一张反对票是谁投的呢？联合国社交媒体账号发布的投票结果截图显示，是美国。美国反对该决议，认为这是一种意识形态上的干扰，转移了对更紧迫国际挑战的注意力。法新社报道称，平等地球投影法绘制的地图让美国和欧洲在地图上看起来变小了，这引发了美国的不满。美国常驻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副代表亚琳娜·费伦·采维奇在发言时说，
2: 联合国不去关注国际和平、经济繁荣或良好关系等现实问题，却来辩论16世纪的地图。

0: 非洲大陆的劳动年龄人口将从2024年的 8.49 亿增至 15.6 亿，占全球劳动力增长总量的 85%。 非洲联盟委员会主席马哈茂德·阿里·优素福说，
1: 非洲拥有巨大的优势，年轻且不断增长的人口，广袤的土地和丰富的矿产资源、可再生能源和油气资源。非洲大陆的转型取决于我们能否将这些财富转化为比较优势。
0: 非洲开发银行发布的2026年非洲经济展望报告显示，2026年非洲各国平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预计将达到 4.2%，高于全球平均水平。但非洲经济发展具有结构脆弱性，工业化起步较晚，制造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约为 10%， 低于全球平均水平。非洲大陆的基础设施建设每年需要1300亿至1700亿美元的资金，但融资缺口在680亿至1080亿美元之间。2025年7月，美国关闭了运营60余年负责对非援助的美国国际开发署，并在12月发布的国家安全战略中明确提出，对非洲从对外援助范式转向投资与增长范式，令许多非洲国家措手不及。对此，芝加哥大学公共政策副教授奥斯汀·赖特说，
2: 美国国际开发署关闭后的几个月里，非洲地区暴力事件大幅增加。
0: 二战后建立起来的西方发展援助体系正在瓦解，越来越多的非洲国家将目光投向全球南方。9月12号，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在印度新德里举行。会晤宣言重申致力于确保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特别是非洲、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及最不发达国家，能够更广泛、更具实质意义地参与全球决策过程和机制。经过20年的发展，从最初的金砖四国到现在的大金砖，不断有非洲国家加入其中。埃塞俄比亚方纳媒体公司副首席执行官达维特·梅斯芬直言，金砖国家合作将为非洲经济增长开辟新机遇。
3: 我们希望与金砖国家在农业和数字平台方面建立伙伴关系。
0: 9月11号，南非总统拉马福萨发表演讲时说，
1: 作为金砖国家，我们正处在一个转折点，随着全球经济格局重塑、贸易模式变化、技术进步加速以及气候压力加剧，各国和企业都不得不重新考虑从哪里采购、在哪里生产以及向哪里投资。对我们来说，这是一个机会，可以为全球南方塑造一个更具韧性、更多元化、更具包容性的经济未来。
0: 此番推动联合国大会通过纠正地图决议，体现了非洲国家在国际舞台上更积极地以集体发声方式表达共同关切。如前肯尼亚国民议会议员吉迪恩·凯特所说，我们的声音必须与我们的体量相匹配，我们的潜力必须与我们的抱负相契合，而我们的抱负更必须以行动来实现。非洲是发展中国家最集中的大陆，非洲的人口中位数年龄全球最低，是最年轻的大陆。而且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25年的预测，全球 GDP 实际增速最快的前10个国家里，有5个在非洲。由此可见，非洲的和平稳定与经济发展，对于人类社会的未来而言，重视非洲的关切至关重要，绝不可小看非洲。我是金宇，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3: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2: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3: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2: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3: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2: 解说实用的法律知识，
4: 我们要特别提醒所有的摩托车驾驶人员要加强
2: 理顺复杂的法律关系。
5: 抚养人或集体组织没有正当理由不履行知识和制裁。
2: 在这里，普法更生动，学法更简单，找法更方便。法治零距离，周末案例解析。
6: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法治服务类节目法治零距离周末案例解析，我是主持人陆伟。法治时代，法律常识是生活的日常必需品，因为法律已经渗透到了我们日常生活中的各个方面，衣食住行、理财消费、生老病死、教育就业、创业投资、借贷租赁、写作发明、邻里关系，无不处在法律的规范之下，每个人的言语行为都受到法律的约束和保护。只有了解法律常识，我们才能明确哪些行为是合法的，哪些是违法的，哪些权利是受保护的，哪些责任是必须承担的，从而规范行为，明白生活，理智处事，合法维权。我们的节目就是要为大家普及法律知识，让大家学法更简单，找法更方便，提高全民法律意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一起来关注一个个案例。今天呢，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新疆雍和律师事务所的冉桂花律师。冉律师你好，先来和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7: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6: 欢迎冉律师。下面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这样一个案例。业主私下转借车位，多年之后对方拒绝归还，法院判了。不少老旧小区车位紧张，有人将车位出借给邻居，并约定随时无条件归还，结果埋下纷争。2002年，李阿姨作为上海某小区的首批业主，由物业分配了一个地下固定车位，并一直支付停车费使用。后来随着私家车普及，小区车位一位难求。2009年，小孙购房入住，并于次年同李阿姨私下签订了协议书，约定李阿姨出借该车位，由小孙代支付停车费，李阿姨可随时要求无条件归还。后来呢，小孙在李阿姨不知情的情况下，直接与物业公司签订了停车合同，约定小孙拥有该处车位的使用权。时隔多年之后，李阿姨呢重新搬回该小区，要求小孙归还车位被拒绝，经多方沟通无果，于是呢诉至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李阿姨坚持认为她与小孙签订的协议书合法有效，小孙违约霸占车位理应返还。小孙

0: 恩则辩称自己是合法取得了车位使用权，李阿姨十几年未主张权利早已失去使用权。法院呢在审理期间了解到，该小区地下车位产权属开发商，物业公司接受委托代为管理，在原车位使用人主动放弃或房屋出售的情况下，其会根据登记排队顺序进行分配，禁止私下转让。最终呢，法院判决驳回李阿姨的诉讼请求。一审判决之后，李阿姨和小孙提起上诉，二审维持原判。那么在这个案例当中，法院为什么会这么判决？车位是否应该根据规则来重新分配呢？冉律师，
1: 小区规划用于停放汽车的车位车库应当首先满足业主的需要。该小区停车管理规则明确，如有原使用人主动放弃或原使用人房屋出售两种情况，均应按照业主登记排队顺序对车位进行分配。由此，在车位数量上不能满足业主停车需求的情况下，小孙和李阿姨为约定车位使用事宜签订的协议书构成恶意串通，违反了小区停车管理规则，损害了其余业主的权利，应属无效。李阿姨基于协议书请求返还车位，法院不予支持。小孙基于协议书实际使用车位，并在李阿姨不知情的情况下与物业公司签订车辆停车合同，既有违诚信原则，又规避了停车管理规则，其权利亦不应受到保护。考虑到系真车位如何使用属于业委会及物业公司的小区管理事务，故应由业委会及物业公司根据相应的规则重新进行分配，所以法院判决驳回李阿姨的这个诉讼请求。
0: 那么如何规范小区的停车管理呢？您来跟我们说说吧，杨律师。
1: 关于这个问题呢，我们从三个方面来讲。第一是凝聚共识，完善这个停车管理规则。停车难问题不仅是城市治理的难点，更是关系社会民生的钥匙。当前随着私家车保有量不断增长，小区车位供需矛盾日益凸显，不少停车资源紧张的小区纷纷制定停车管理公约，明确车位严禁私下转借、私自约定占用，需严格遵照管理规则统一规范分配，公平有序使用。实践中，小区停车管理规则往往需要因地制宜、科学制定，既需要平衡新老业主间首辆车与多辆车的停车诉求，也需要兼顾车位长期使用状态及小区整体秩序安宁。此类涉及全体业主停车权益共有管理权利的重大事项，依法需经业主大会表决通过后方可实行，确保规则合法合规，民意共建共治。第二呢，社区共治，管理规则不容规避。经业主大会表决通过的停车管理规则承载着小区整体利益和共同意志，对全体业主具有约束力，任何个人不得私下变通、刻意规避。本案中，李阿姨和小孙之间对特定车位暂时借用、随时收回的约定，以及小孙基于协议书获得系真车位实际使用权后，又以自己的名义与物业公司签订车辆停车合同，均意图规避小区车位登记排队分配机制，破坏公共资源平等分配原则。上述行为构成恶意串通，损害他人合法权益，使得其他轮候业主的期待权落空，既违背诚实信用原则，也违反了小区管理公约。因此，相关私下约定及违规签订行为均不受法律保护。第三是强化监管，停车管理公开透明。小区停车管理事务虽主要由物业公司负责，但车位分配、合同签订、使用权确认等关键环节仍需严格遵循这个小区停车管理规则。物业公司在履行这个履职过程中，应充分做好权属核验与情况核实工作，审慎依规办理相关手续，主动维护车位管理秩序。同时，规则的有效运行亦离不开多方监管，居委会及相关行政管理部门应加强对物业公司的监督和指导，业委会及业主应积极行使业主知情权、监督权，督促物业公司定期公布车位使用、排队及收支情况，确保全程阳光透明。 全体业主也应自觉遵守。

0: 守车位管理公约，摒弃私下转借、私自约定占用等侥幸心理，唯有共同遵守规则、共同维护规则，才能守住公共资源公平分配的底线，维护邻里和谐与社区治理稳定。
1: 嗯，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下这样一件事情：见吃瓜群传播他人隐私算侵权吗？我只是拉了个群，视频不是我发的，大家都在转，我只是看看热闹。现实当中，一些人将网络吃瓜当成普通玩笑，甚至是建群讨论，传播涉及他人隐私的信息。这种情况下，群主需要担责吗？我们来关注一下这样一个案例。未成年人小王、小李是高中的同班同学。一天，小王从小张处获得了小李的隐私视频和照片。出于让更多同学一起吃瓜的目的，小王专门建立了微信群，并陆续邀请小张在内的多名同学入群。随后，小张将小李的隐私视频照片发送至群内，群成员议论纷纷。此后呢，群内的部分成员又将暗涉隐私视频照片继续向外传播，相关内容甚至在校园表白墙内被匿名讨论。短时间内，小李的隐私视频和照片在校园内大范围扩散，导致小李不仅长期陷入焦虑抑郁状态，还接受心理针灸治疗，并最终转学。事后呢，小李的监护人将小王及其监护人诉至法院，请求判令赔礼道歉，并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医疗费等损失。那么这种情况下，小王需要担责吗？冉律师，
0: 小王明知群内传播内容涉及小李的隐私视频和照片，仍建立所谓吃瓜群，组织同学入群，为相关侵权信息传播提供特定空间，并在相关内容持续传播过程中未采取删除、制止等措施，客观上对侵权信息扩散起到了组织放任作用。虽然涉案视频并非由小王拍摄上传，但作为微信群主，其负有规范群组网络行为和信息发布的相应管理义务。小王放任涉案隐私视频和照片持续传播，其行为已明显超出一般围观起哄范畴，且照片中小李的肖像清晰可见，故小王的行为构成对小李隐私权、肖像权的侵害，需要担责。
1: 我们来关注一下案例的后续。法院判决小王及其监护人向小李赔礼道歉，并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20000元以及医疗费等4000余元。小张和群内部分传播视频的人员呢，已另案处理。那么我们来关注一下，群主建群他负有哪些责任呢？冉律师，
0: 群主并非群组的单纯建立者，同时也是群组网络秩序的管理者。在多人共同参与的信息网络侵权案件中，判断行为人是否构成对他人权利的侵害，不应仅以其是否直接实施上传、发布等形式作为唯一的标准，而应结合其在信息传播中的地位、作用及其对损害结果的实际促成程度进行综合评价。行为人通过组织、引导、放任等方式使侵权信息得以传播的，应根据其在损害发生的作用大小承担相应的责任。网络空间并非法外之地，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以吃瓜起哄为名传播未成年隐私。未成年人也应树立正确网络意识和隐私保护意识，不随意传播、围观、评论他人隐私信息，不将他人的痛楚当成吃瓜的对象。家长应关注孩子的网络行为，及时引导孩子形成正确使用网络观念。这个学校应加强校园法治教育和健全的人格教育，完善涉未成年人网络侵权的发现、干预和心理疏导机制，防止校园网络欺凌行为进一步传播。此外，如当事人如发现个人隐私在微信群、社交平台内传播，应当第一时间联系信息发布者、群主，要求其删除全部侵权内容，向社交平台提交投诉，申请下架相关内容。若相关人员拒不配合，导致隐私信息持续扩散的，可及时报警或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
1: 那么在维权的过程当中，一般来说要如何取证呢？冉律师，
0: 在取证过程中需留存带有时间水印的完整群聊天截图、录屏、

0: 妥善保管与侵权人平台客服的沟通记录，对于维权产生的医疗费、公证费、律师费等相关开支要留存相关票据，若电子证据存在被删除灭失风险，可前往公证处办理电子证据保全公证。
1: 好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样一个案例，丈夫买彩票中了1000万元，瞒着妻子给姐姐和前妻转走270多万，妻子起诉离婚，法院怎么判呢？小林的丈夫小周素来爱买彩票，小林也不当回事儿，从未想过天上的馅饼会砸到自家。没想到的是，小周真的中了奖，奖金1000万元，税后到手843万元。但是呢，小周却起了私心，向妻子小林隐瞒了此事。奖金到账的当天，小周便偷偷地向自己的姐姐转账200万元。此后呢，小周又用奖金陆续为前妻支付购房款70万元。小林和小周本就感情不和，得知丈夫中了大奖却瞒着自己，还转移财产给他人之后，小林呢向浙江省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起诉离婚，主张分割夫妻共同财产，并要求小周赔偿其偷偷转移的彩票奖金270余万元的1/3。我们来关注一下，彩票奖金是否属于夫妻共同财产呢？冉律师。
0: 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彩票中奖的这个奖金属于夫妻共同财产。
1: 那么转移财产的一方在分割财产的时候，能不能少分或者是不分呢？冉律师。
0: 在本案中，根据民法典第1092条、第1065条的规定，在无特别约定的情况下，小周中奖所得的843万余元属于夫妻共同财产，所得的财产以及婚前财产归各自所有、共同所有或者部分各自所有、部分共同所有，约定应当采用书面的形式。
1: 那么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能不能分割共同财产呢？冉律师。
0: 根据民法典第1066条规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夫妻一方可以向人民法院请求分割共同财产。一方有隐藏、转移、变卖、毁损、挥霍夫妻共同财产，或者是伪造夫妻共同债务等严重损害夫妻共同财产利益的行为。第二是一方负有法定抚养义务的人患重大疾病需要医治，另一方不同意支付相关医疗费用的。
1: 好的。法律有的聊，下面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样一个案例。男友竟是闺蜜，女子冒充男人与闺蜜网恋并诈骗40余万元，法院怎么判呢？谢某和小丽是认识多年的闺蜜，两人关系非常要好。小丽未婚，谢某作为闺蜜对此事一直比较上心。2021年2月，谢某呢向小丽介绍了一个叫张宁宇的男性朋友。谢某表示，这个小伙子是做工程的，有房有车，人比较可靠，可以接触交流一下。之后呢，小丽便收到了一个陌生人的微信好友申请。两人添加为好友之后，张宁宇经常在微信上对小丽嘘寒问暖，两人相谈甚欢。张宁宇细致入微的关怀打动了小丽，两人很快陷入了热恋当中。某天，张宁宇跟小丽说自己家里出了点事儿，急需一笔钱，希望小丽能救救急。热恋中的小丽丝毫没有犹豫，当天就把钱转了过去。首战告捷，滋长了张宁宇的欲望。在之后的时间里呢，张宁宇先后以工程项目应酬、母亲重病、贷款等理由称自己急需用钱，希望小丽借点钱给自己。在此期间呢，小丽多次提出想与张宁宇见面，但对方却找出各种借口百般推脱，两人始终没能见上一面。小丽想到自己甚至都没有见过张宁宇一面，不禁起了疑心，于是呢向闺蜜谢某求证张宁宇的身份。谢某几经搪塞，但每次都拍胸脯担保张宁宇的人品没问题，自己也借给他不少钱。小丽一直很信任自己的闺蜜，有了谢某的担保，小丽才彻底相信张宁宇，陆陆续续向其转账40余万元。之后呢，在一件件事均未兑现，而且多次催促张宁宇还钱未果后，小丽才意识到自己被骗。如梦初醒的小丽急忙向警方报案。随着调查的深入，种种迹象表明，张宁宇就是谢某的另外一个微信账号，也就是说，这个所谓的张宁宇根本不存在。

0: 那么在这个案例当中，谢某他是否构成诈骗罪呢？冉律师，
1: 被告人谢某虚构事实，隐瞒真相，骗取他人财物，数额巨大，其行为已构成诈骗罪。这个案例的后续是法院判处谢某有期徒刑6年3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70,000元，同时对被害人小丽被骗的财物损失，法院责令由被告人谢某予以退赔。
0: 网上交友需要注意哪些事项？您来做一个提示吧。冉律师，
1: 在本案中的谢某之所以能够得逞，主要是他借助了闺蜜小丽对自己的充分信任，同时利用了被害人想谈恋爱急于求成的心理，通过网络的掩护对小丽进行哄骗，沉溺于恋爱幻觉中的小丽不知不觉就落入了陷阱。人们选择网恋未尝不可，但核实身份是非常必要的，因为网络环境鱼龙混杂，虚幻的面纱下可能隐藏着各路牛鬼神蛇，稍有不慎就会落得人财两空。大家要时刻保持一颗清醒的头脑，不要轻信网络上的陌生人，涉及到金钱利益更加需要多方核实确认，不能轻易转账，防止落入骗子的圈套。
0: 好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企业破产重整，但拖欠的劳动报酬还没有给，这该怎么办呢？活干了，钱没有拿到，公司却破产了，只留一地鸡毛。存不存在劳动关系？是不是职工债权？最重要的是，劳动报酬到底怎么给呢？来关注一下这样一个案例。老张等人经老王介绍，为海洋公司进行厂区改造，但是海洋公司未给付劳动报酬。在案件审理时，海洋公司已经进入了破产重整程序，老张等人申报了职工债权，但管理人对上述债权不予确认，他们将海洋公司诉至法院，要求确认对海洋公司享有职工优先债权。海洋公司辩称，老张等人不是海洋公司的职工，欠付金额不是职工债权，而是建设工程人工费。海洋公司与老张等人不存在劳动关系，没有签订劳动合同，没有直接支付工资，也没有缴纳社保等，案涉款项不是职工债权，该款项应由劳务公司申报普通债权，而非作为债权人申报职工债权。老张等人是经老王介绍到海洋公司进行厂区改造，其虽提交了海洋公司盖章的考勤表，未发放工人工资明细表等证据，但是考勤表显示老王作为劳务队长进行了签字，结合老张等人是经老王介绍工作内容为工程施工等因素，不足以认定老张等人与海洋公司建立了劳动关系，因此老张等人与海洋公司之间应认定为是劳务雇佣关系。那么在这个案例当中，老张等人的劳动报酬能不能得到保障呢？冉律师，
1: 建设工程具有较强的专业性，施工中需要多工种协同工作，非专业人员难以进行管理，通常采用承包给专业公司或者劳务分包等方式进行。老张等人为海洋公司提供劳务，该公司对出勤及欠付工资情况盖章予以确认，依据其提供劳务的范围期间，可以认定为老张等人申报的债权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企业破产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57条所规定的非正式职工含短期劳动工的劳动报酬。且农民工作为受保护的弱势群体，国家对农民工工资的支付亦有保障性规定，老张等人作为农民工，劳动报酬依法应当予优先保障。再做个提醒，很多人一听说欠债企业破产了，第一反应都是钱打水漂，要不回来了。其实不然，企业破产法对破产企业的这个债务清偿有明确规定，债权人要了解相关法律规定，及时进行申报，确认破产债权，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0: 那么对于这个案例有哪些相关的法律规定呢？冉律师，
1: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113条，破产财产在优先清偿破产费用和共益债务后，依照下列顺序清偿：第一呢，是破产人所欠职工的工资和医疗、伤残补助、抚恤费用，所欠的应当划入职工个人账户的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费用，以及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支付给职工的补偿金。第二是破产人欠缴的除前项规定以外的

0: 社会保险费用和破产人所欠税款。第三是普通破产债权，破产财产不足以清偿同一顺序的清偿要求的，按照比例分配。破产企业的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工资按照该企业职工的平均工资计算。
1: 好的，感谢冉律师的解答。冉桂花律师是新疆律师协会青年律师工作委员会委员，乌鲁木齐市律师协会消费者权益保障专业委员会委员，擅长民商事案件的处理，处理的工伤案件、劳动争议、交通事故、婚姻家庭类型纠纷得到了委托人的认可。如果说听众朋友们有这方面的法律需求，可以记录一下他的联系电话151-9911-4834，151-9911-4834。这里是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法治零距离周末案例解析。稍后是一段广告宣传，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欢迎收听气象预报，我是波波。今天是世界鹤驼日，每年9月26日是世界鹤驼日，专给这位蓝脸红脖走路带风的雨林黑礼服大佬捧个场。他看着不好惹，实际忙着吃果子、送种子、当园丁，可惜栖息地变少，所以这天就提醒大家给这位低调种树鸟留条安全路，留片安稳林，别让它只活在危险鸟类的传说里。接下来一起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14度到22度，一师阿拉尔市阵雨，10度到24度，二师铁门关市多云，16度到27度，三师土木舒克市阵雨，11度到20度，四师可克达拉市晴天，10度到27度，五师双河市多云，7度到21度，六师五家渠市多云，14度到22度，七师胡杨河市多云，14度到25度，八师石河子市多云，12度到26度，九师白杨市晴天，8度到22度，十师北屯市多云，7度到21度，十三师新兴市多云，11度到28度，十四师昆玉市多云，10度到24度。再来回顾一下乌鲁木齐今天的天气状况，多云，14度到22度。我是波波，咱们稍后再见吧。
2: 解说实用的法律知识，
3: 我们要特别提醒所有的摩托车驾驶人员要加强
2: 理顺复杂的法律关系。
4: 抚养人或集体组织没有正当理由不履行知识和制裁。
2: 在这里，普法更生动，学法更简单，找法更方便。法治零距离，周末案例解析。
0: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法治服务类节目法治零距离周末案例解析，我是主持人陆伟。法治时代，法律常识是生活的日常必需品，因为法律已经渗透到了我们日常生活中的各个方面，衣食住行、理财消费、生老病死、教育就业、创业投资、借贷租赁、写作发明、邻里关系，无不处在法律的规范之下，每个人的言语行为都受到法律的约束和保护。只有了解法律常识，我们才能明确哪些行为是合法的，哪些是违法的，哪些权利是受保护的，哪些责任是必须承担的，从而规范行为，明白生活，理智处事，合法维权。我们的节目就是要为大家普及法律知识，让大家学法更简单，找法更方便，提高全民法律意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一起来关注一个个案例。接下来呢，我们今天索赔遭拒后起诉了。烈日炎炎，奔波赶路，疲惫不堪的他突然眼前一黑，到底是怎么回事呢？72岁的刘丽在某旅行社报名了双人行14日游，支付了8011元团费之后，旅行社却未与其签订书面合同，未开具发票。刘丽当时没有过多的计较，她想着只要能够顺利出游就行，签不签合同无所谓。可是呢，谁也没有想到，这趟满心期待的旅程竟然因为一场意外陷入了纠纷。行程进行到第12天，天气炎热，加上连日奔波赶路，刘丽疲惫不堪，在火车站候车的时候竟然突然眼前一黑，晕倒在地。随团导游随即赶来查看情况，好在他很快醒了过来。醒来之后，他登上火车，随团继续游玩。旅途结束之后，刘丽以为休息一下就能

0: 好转，可是身体的不适感却越来越强烈。次日，身体状况依旧没有改善，就医后发现，刘丽并非单纯的中暑，还伴有二型糖尿病、高肾性昏迷等多种严重并发症，前后住院治。更让人无奈的是，由于刘丽就医的时候已经是旅行结束的次日，超出了旅游意外险约定的旅行期间，导致相关费用无法通过保险理赔，所有医疗开支只能由自己承担。刘丽的家属认为，旅行社未及时送医，导致病情延误以及保险无法理赔，要求赔偿遭拒之后，将旅行社诉至吉林省长春市南关区人民法院，而该旅行社在诉讼期间办理了简易注销。我们来关注一下，在这个案例当中，旅行社需要承担责任吗？周律师。
1: 好的，我们来分析一下。双方呢虽然没有书面合同，但消费者支付了团费，就与经营者呢提供服务形成了事实的合同关系。旅行社辩称呢问了老人，老人说不用，但这种理由呢无法作为直接免责的依据。作为专业的服务提供者呢，旅行社导游呢对老人突发疾病的风险呢应当有更高的程度的认知。在老人已经晕倒的情况下呢，仅口头询问，没有实质性的观察和陪护，没有尽到救助的义务，而且呢因为旅行社没有尽到安全保障义务呢，老人的病情被拖延，就医时间拖延至行程结束以后，错过了保险理赔的时效，这个损失后果呢与旅行社的违约行为呢有直接的因果关系，依法呢应当赔偿。旅行社呢在诉讼期间呢办理了简易的注销程序，对此呢按照法律规定呢，如果旅行社的股东没有足额的出资，或者公司呢未经清算恶意注销的，股东应当在没有出资范围内呢对公司的债务呢承担清偿责任。而旅行社的两名股东呢没有足额的注册这个缴纳呢注册资本，所以呢是需要呢在未出资的范围内呢承担相应的责任。
0: 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案例的后续。最终呢，法院判决两名股东共同返还刘丽部分团费2000元，赔偿其医�疗费等各项损失共计11225元。那么旅途当中感到不适应该怎么办？旅行社应该履行哪些安全保障义务呢？周律师。
1: 在此提醒呢，游客出游时呢必须要旅行社呢要签订书面的合同，开具正规的发票，切勿因这个图省心呢忽视自身的合法权益。老年游客呢选择长途旅行的时候呢，需要充分的评估自身的身体状况，切勿硬撑。同时呢提醒旅行社组织老年团呢应当履行更高的安全保障义务，突发状况时呢需要采取实质性的救助措施，不得仅以口头的询问而免责。公司注销呢需要依法清算，股东切勿试图通过注销而规避债务，否则呢仍需承担相应的责任。
0: 好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样一件事情，孙先生家的房屋交付至今一直漏水，多次维修都没有用，现在依旧漏水。孙先生想问，这样的情况能达到退换的标准吗？周律师。
1: 购买的房屋呢经过多次的维修后仍然漏水，是否达到了这个退换的标准呢，需要以其是否影响的这个严重影响到其正常居住为标准。首先呢，如果漏水情况严重影响了正常居住的使用呢，是可以有权解除合同的，要求开发商退换房屋。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解释第十条规定呢，因为房屋质量问题严重的影响正常居住使用，买受人请求解除合同和赔偿损失呢应予以支持。在案例中呢并没有说明房屋漏水的严重程度，建议呢委托专业的房屋鉴定机构，通常呢可以向当地的住建局呢寻求帮助，拿到确切的鉴定报告以后呢，可以向法院呢提起合同解除之诉，要求开发商呢赔偿损失。如果房屋呢虽然经过多次维修，但并不属于严重的影响居住的情况，无法要求开发商退房，但可以要求开发商呢承担修复责任。根据我国法律规定呢，交付的房屋存在质量问题的，在保修期内呢

0: 开发商应当履行修复责任，承担相应的维修费用及修复期间造成的其他损失，比如家电家具呢损坏的费用，维修期间外出租房等等费用。总之呢，是否严重影响自己的正常居住和使用呢？司法实践中是需要通过实地的勘查等方式呢进行综合的评定。
1: 因此呢，建议委托专业的鉴定机构呢进行鉴定，在明确房屋问题的严重程度以后呢，提起相关的诉讼程序。嗯，好的。下面的时间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这样一件事情：公共道路关系到每个人的出行安全，因高空光缆坠落引发交通意外，事故应该由谁来担责呢？ 近日，湖南省岳阳市云溪区人民法院审结了这样一起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 2023年的一个夜晚，原告小李驾驶电动车在道路上行驶，因天黑未看见悬挂在低空的光缆，以至于被绊倒受伤。交警部门出具的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中确认，绊倒小李的两根光缆线分别属于甲公司和乙公司。 事故发生之后，小李住院治疗38天，医疗费共20000余元，经鉴定伤残等级为10级。小李于是将甲公司、乙公司诉至法院，请求判令两被告连带赔偿各项损失22万余元。被告辩称，小李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在有灯光的情况下被光缆挂倒，其自身是有一定责任的。
0: 那么在这起案例当中，责任要如何划分？甲公司和乙公司应该承担责任吗？周律师，
2: 首先呢，公民的身体健康权是受到法律保护的，因为本案呢是空中坠落的线缆引发的交通事故。根据民法典第1253条规定呢，建筑物、构筑物或者其他设施的这个搁置物、悬挂物发生脱落和坠落，造成他人损害的呢，

0: 虽然合同双方可以在合同中为第三人设定履行义务，但如果第三人拒不履行该义务的时候呢，仍然应由债务人来继续向履行义务或者是承担违约责任。不案中呢，货物运输合同的双方为刘某和宋某，收货人为第三人，虽然按照刘某和宋某的约定呢，由第三人也就是收货人来承担运费，但是收货人明确拒绝支付运费的时候呢，宋某应根据合同的相对性呢向刘某主张。
1: 好的，我们继续再来关注一下，出租房起火，房东能否要求电力公司赔偿呢？房屋租赁是现在社会当中老百姓经常会接触到的一种法律关系。如果我在房屋租赁的过程当中房屋失火，到底该由租赁方承担责任，还是发租方承担责任，或者是电力公司的责任呢？湖南省华容县人民法院审结了一起关于出租房着火的民间财产损害赔偿纠纷案，驳回了房东陈某要求电力公司赔偿损失的诉求。陈某是华容县一住宅的房东，2021年2月18号晚，其住宅起火，租户陆某在老家过年，2月24号才返回华容，期间房屋一直无人。值得注意的是，该房屋在2021年的2月3号欠费停电，并于2021年的2月5号和2月10号分别缴纳20元和100元电费之后，不久又变成了欠费的情况。期间，租户陆某多次要求房东陈某查看和解决扣费问题，并询问电源开关位置。陈某因为没有钥匙，仅在房外查看，表示房屋无异常。经消防部门调查认定，起火部位呢是位于二楼东侧卧室床铺，起火点为电吹风处，而且能排除雷击、自燃、生活用火不慎等原因引起火灾，不能排除电吹风长时间使用导致温度过高引起火灾。那么在这起事故当中呢，法院是驳回了房东陈某要求电力公司赔偿损失的诉求，这个是为什么呢？周律师，
0: 在这个案例中呢，因为起火的原因呢是不能排除电吹风长期使用而导致这个温度过高引发的火灾，陈某呢也没有证据呢来证明这个房屋起火是与电力公司的电表故障存在直接的因果关系。陈某虽然有损失存在，但是未能提供呢足够的证据能够证实其具体的损失，所以呢电力公司对该起事故呢是不承担责任的。
1: 在租赁合同当中我们应该注意一些什么呢？周律师，
0: 从租赁合同的角度来看呢，房屋的出租方负有确保房屋和附属设施正常使用以及安全的责任，也就是说呢，出租方提供的租赁物呢，也就是房屋的这个要符合呢租赁使用的条件，一要安全，二要可以使用。作为这个承租方呢，在合同关系中呢，应当按照租赁物的性质和合同约定的方法使用租赁物，如果因为保管维护不善造成租赁物损毁的呢，应当承担赔偿责任。作为电力公司呢，在于服务对象提供服务的时候呢，应当确保服务符合安全标准，并且呢依法履行自己的职责，比如呢做好定期或不定期的这个巡查检查，排除安全隐患，确保使用的用电安全。那么当事人呢在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呢所依据的事实呢也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否则呢在待证事实这个真伪不明的时候呢，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的法律后果。
1: 好的，下面的时间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样一件事情，地下车位权属如何认定，开发商是否有权打包卖给个人呢？某公司在湘潭市月塘区开发了某商业广场，商业广场规划建设总停车位3998个，其中地下停车位2380个。2020年9月，某公司在其售楼处以及报纸上张贴了对外销售车位的公告，内容为：为保障您对小区地下车位使用的优先权，请于2020年10月3号前到营销中心选购车位，逾期放弃向我司选购车位的，我司将依据商品房买卖合同及补充协议的相关约定，对未选购的车位进行统一处置，今后有车位需求的业主可以向新的接管单位申请。公告期限届满之后，某公司呢一次性将剩余的1348个车位销售给了蒋某，并签订了协议。

0: 廖某等90名业主认为，地下停车位计入其房屋面积公摊，应属于业主共同共有。某公司蒋某侵害了其权益，于是呢起诉到了法院，要求确认某商业广场地下停车场为全体业主共有，确认某公司与蒋某签订的全部车位使用权转让合同无效。那么在这个案例当中，这个地下停车位是否是业主共有的呢？周律师，
1: 根据民法典第275条的规定啊，建筑区划内和规划内用于停放汽车的车位和车库的归属呢，由当事人通过出售、附赠或者出租等方式呢进行约定。占用业主共有的道路或者其他场地用于停放汽车的车位呢，属于业主共有。依据此条规定呢，产权车位的所有权归属要依据实际的情况而定。如果业主向开发商购买了产权车位，并且办理了过户手续，应当属于该业主所有。尚未出售的给业主的这个产权车位呢，所有权是属于开发商所有。
0: 嗯，
1: 民法典呢，尊重契约精神，由当事人自行协商确定建筑区划内符合规划建设的车位归属的问题。因此本案中呢，廖某等业主呢与某公司签订了商品房买卖合同补充协议，明确约定了地下停车位的归属呢归某公司所有。业主们呢虽主张该条款呢是属于格式条款无效的情形，但是业主与某公司之间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的约定的合同标的物呢为商品房，并不包含车位。该条款约定车位的归属，并未免除某公司支付合同标的物，也就是商品房的合同义务，不属于应当适用格式条款无效的情形，故该合同条款呢是有效的。
0: 嗯，
1: 依据合同条款的约定呢，业主并不享有涉案车位的所有权。此外呢，涉案地下停车位呢是由某公司经过规划许可投资建造的，故某公司呢对作为这个投资者呢依法享有涉案车位的使用管理权益。故廖某等人呢主张涉案地下车位呢是属于全体小区的这个业主共有的，这个事实呢是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的。
0: 那么某公司将小区的1300多个停车位转让给蒋某的这个行为有没有效呢？周律师，
1: 根据民法典第276条的规定呢，建筑区划内呢规划用于停放汽车的车位车库应当首先满足业主的需要。对于如何为首先满足业主的需要呢，这个最高人民法院呢关于审理建筑物区分所有权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解释的第5条呢也做出了进一步的解释。该条规定呢，建设单位应当按照配比这个配置比例呢，将车位车库以这个出售、附赠或者出租等方式呢处分给业主，应当呢认定为其行为符合民法典第276条有关应当满足首先满足业主需要的规定。前款所称的这个配置比例呢，是指这个规划确定的建筑区划内规划用于停放汽车的车位车库和房屋套数的这个比例。而本案中呢，某公司和蒋某呢均没有提交证据证实蒋某一次性购买了这个1300个车位是符合民法典规定的房屋与车位的配置比例，其购买的行为呢影响了小区业主的日常需求。某公司将超出配置比例外的车位呢转让给了蒋某的行为呢是违反了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应被认定为无效行为。
0: 好的，感谢周律师的解答。周丽律师擅长处理劳动纠纷、婚姻纠纷、侵权纠纷、合同纠纷等。如果说听众朋友们有这方面的法律需求，可以记录一下他的联系电话：189-9954-5288，189-9954-5288。朋友们，今天的法治零距离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监制孙英、张波，责任编辑静兰，主持人陆伟，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为您带来的更多精彩节目。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用心记录宾团 FM88.2 宾团综合广播。可有可无，可去可留，取舍之道便是人生。
2: 可忙可闲，可急可缓，张弛之间便是生活。 FM88.2
1: 宾团综合广播，期待与您相遇的每一个精彩瞬间。
3: 云上宾团 APP 由宾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宾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宾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宾团资讯之旅，
4: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盘点。
5: 伊朗总统佩泽西西扬赴纽约参加联大一般性辩论，强调愿意谈判与合作，但不会接受以强权、制裁或军事威胁迫使其让步。这番表态传递出怎样的信号？是强硬的姿态宣示，还是为重回谈判预留空间？对于当前紧张的地区局势又意味着什么？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6: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我是主持人宇轩。当地时间9月23号，伊朗总统佩泽西西扬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发言时表示，和平必须建立在公平、正义、尊严和各国平等权利的基础上，伊朗愿意谈判与合作，但不会接受以强权、制裁或军事威胁迫使加解读。
7: 那这一次巴西卡营地的移交呢，对土耳其在伊拉克北部整体军事安全的部署，其实它的影响是局部调整，但整体延续。事实上呢，土耳其在伊拉克北部的军事存在有两个类型，一类呢是巴西卡这一类的位于平原城镇附近的政治敏感性的营地，那么另一类呢是位于库尔德自治区北部山区，那么这些山区的基地其实是深入了库工党传统的活动区域，是土耳其设置的前沿阵地。那么据媒体报道说，这一次的移交只涉及到巴西卡和摩苏尔附近的一个小型基地，并不涉及到山区的反恐基地群，这就意味着土耳其的核心反恐能力并没有受到影响。从合作模式的转变来看呢，这一次协议其实是标志着土耳其的伊拉克驻军正从反恐战争时代的遗留部署向着后战争时代的主权国家合作框架来进行过渡。那么伊拉克同时呢也在推进对所有外国军事存在的清理，那么这一系列动作的共同方向其实是伊拉克中央政府要对国家安全力量的统一整合。那只要库工党的残余力量仍然存在，土耳其大概率呢并不会马上的放弃在山区的这些前沿阵地。但如果说像新加尔地区的这种库工党关联的武装真的被伊拉克中央政府能够进一步的肃清，那么库工党在伊拉克北部的存在确实出现进一步的萎缩，土耳其未来呢对于山区基地进行某种形式的缩减和转型也并非完全不可能，但这会是一个更加长期的进程。
6: 法新社9月22号报道称，受中东战事以及乌克兰打击俄罗斯炼油厂影响，国际原油期货价格大涨，欧盟运输用燃料价格近日创下历史新高。不过欧盟各成员国油价涨幅差异巨大，各国政府应对油价飙升的举措也各不相同。我们来听综合报道。
8: 报道说，自美以伊战事2月底爆发以来，国际原油价格大幅上涨，从战事前的每桶约70美元攀升至当前的每桶约100美元，而柴油、汽油以及航空、煤油等运输用燃料面临的涨价压力甚至更大。报道称，海湾国家不但是主要的原油生产国，也是主要的成品油出口国。2022年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后，欧洲一直依赖

0: 这些国家供应成品油。随着红海与霍尔木兹海峡航运风险推高了中东海运运费，从海湾地区进口成品油已经没有经济可行性了。报道援引道达尔能源首席执行官帕特里克·普亚内的话称，运输成品油的油轮装载量远小于运输原油的油轮，因此对企业来说，额外运输成本折合下来每桶能达到约50美元。而乌克兰无人机持续袭击俄罗斯炼油厂，也大幅削减了燃料，特别是柴油的全球供应量，其结果就是燃油价格暴涨，各国忙于防范燃料短缺。报道认为，由于欧洲各国税收和补贴政策不同，消费者支付的燃油价格相差悬殊。欧盟数据显示，近期西班牙每升柴油的价格仅为丹麦和芬兰柴油价格的70%。报道援引全球顶尖能源信息机构能源情报集团经济学家朱利安·马托尼耶的话称，欧洲对燃油征税尤其高。欧盟规定柴油的最低税额为每升33欧分，无铅汽油为每升35.9欧分。另外，欧洲还有最低15%的增值税。马托尼耶说，欧盟各国可以在最低税率基础上设定本国税费标准，这就造成各国加油站的零售价格出现明显差距。总体来看，欧洲的税费通常占到油价的2/3以上。报道称，葡萄牙、罗马尼亚已经出台政策，直接下调燃油税，以缓解油价上涨带来的冲击。保加利亚宣布，近55万名困难民众每人将一次性获得50欧元补贴，对冲燃油涨价带来的压力。在欧盟层面，政策的优先事项是保护受油价上涨冲击最严重的行业。欧盟委员会已批准成员国向农业、渔业、交通运输等受影响最大的产业提供国家补贴。法国总统马克龙已致信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呼吁欧盟立刻采取放松燃料、质量标准等措施，以压低能源价格。
1: 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正在纽约举行。美联社刊文认为，人工智能也成为今年联大备受关注的重要议题。
2: 美联社认为 AI 技术正在加速发展，各方也越来越意识到，这项技术虽然潜力巨大，但风险和未知因素同样突出，而目前不仅缺少全球性的治理框架，行业内部的约束机制也十分有限。美联社认为，将 AI 加入安理会议程本身就反映出国际社会对相关风险的担忧正在上升，联合国自身的未来也将成为本届联大的重要议题。美联社认为，联合国成立已81年，如何推动治理体系改革仍是摆在成员国面前的重要问题。2024年9月，联合国会员国在未来峰会上通过未来契约，提出推进包括安理会改革在内的一系列全球治理改革，但相关进程仍有待各方进一步协调。与此同时，联合国过去一年也面临现实压力，在多场重大冲突中，其斡旋和协调作用受到限制，财政紧张还迫使部分维和行动和人道主义援助项目削减开支。
1: 这里是新闻盘点，以上是上半段节目的全部内容，让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我的一支笔，写下多少风花雪月，岁月静好。
1: 我的一支笔，描绘的是城市建设的繁荣景象。
2: 我的一支笔，画出的都是幸福时光。
3: 和平幸福的生活需要钢枪的守护，携笔从戎，参军报国，笔来描绘强军之梦。
4: 接下来，
5: 现在又加上了无人机作战技术的进一步扩散，那毫无疑问会给世界各个地区的安全呢带来更多的风险。
6: 俄罗斯此前多次表示，向乌克兰提供武器有碍俄乌冲突的调解，直接使北约成员国卷入冲突是在玩火。乌克兰无人机合作网络的进一步拓展，会对俄乌和平进程的前景造成哪些影响？我们继续来听专家解读。
5: 乌克兰对外大搞无人机外交啊，一方面啊，从他自身的角度来说呢，是想进一步啊增强他在军事上的可信度，从而呢让更多的国家对乌克兰在当前战场态势下和俄罗斯方面保持某种平衡，甚至呢在无人机领域占有优势，有更深刻的印象。同时呢，这种无人机合作呢毫无疑问呢也会进一步助长无人机领域的这个军备竞赛。在这个背景下呢，我想俄罗斯方面呢会进一步加大对这个问题的防范和应对。我们看到现在俄罗斯方面呢也在不断的提升自身的这个无人机的产能和技术。现在双方啊在原有的传统的这个作战模式之外啊，无人机无人艇作战呢现在已经成为了俄乌冲突战场上啊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随着乌克兰方面进一步扩大这种无人机合作，而且正在影响俄罗斯在传统区域的这样一些地缘政治影响力，毫无疑问呢会让双方的这个政治互信呢进一步下降。尽管当前啊，我们看到双方都是不同程度释放出愿意进行政治谈判的这个意愿，但是显然在战场形势不断升级，在无人机领域，无论是军事还是外交方面的较量不断加剧的情况下，对于俄乌双方啊，要真正的走向政治解决，做到谈判桌前，应该说正在制造更多的障碍。
6: 纵览全球媒体，汇集多元观点，接下来进入今天的全球媒体聚焦。
7: 印度媒体全印电视台新闻频道近日报道说，世界技能大赛是全球领先的职业技能展示平台。印度今年派出了史上规模最大的技能人才队伍前往中国上海参加2026年世界技能大赛。70名选手将参加63个项目的比赛，旨在展示印度在技术水平、创造力、精准度、创新能力和工艺方面的进步。越南广播电台越南之声报道说，今年参赛的越南代表团由12名选手、11名专家和11名翻译组成。12名选手均为职业教育和高等院校的在校生，他们将参加机电一体化、服装技术、可再生能源等11个项目的比拼。报道说，中国高度重视前沿技术创新发展，特别是将人工智能与数字化转型作为核心抓手，深度融入产业工人技能提升与职业培训全链条。到上海参加世界技能大赛，为越南专家和青年参赛者提供了学习知识、互学互鉴、分享经验并探索职业教育新方向的宝贵机会。纳米比亚数字新闻媒体 Informity 报道说，17名年轻选手将代表纳米比亚参加在上海举行的世界技能大赛。这项被誉为世界技能奥林匹克的赛事，将为纳米比亚的青年技能人才提供展示专业技能、交流知识、接触国际标准、

0: 在第47届里昂世界技能大赛上，中国斩获36枚金牌，韩国仅获得10枚。报道说，参赛选手在赛场上直接比拼的是实操能力，其背后折射的是一个国家的工业发展水平和技能人才的整体质量。中国的工业竞争力正通过在世界技能大赛上的亮眼成绩得到直观展现。
1: 英国金融时报旗下的专业网站23号刊文称，中国的电池和太阳能电池板正在改变全球能源系统。文章说，随着不少发展中经济体面临油价攀升、能源进口依赖的供给脆弱性凸显，中国的清洁技术出口正推动全球多国的能源转型，同时也推动着全球碳排放的降低。以下请听详细报道。
2: 文章援引国际研究机构能源与清洁空气研究中心的一项研究指出，中国的太阳能相关产品出口是迄今为止对全球减排贡献最大的因素。研究说，中国2025年出口的清洁技术产品在其整个产品生命周期内将避免69亿吨二氧化碳排放，较2024年追踪到的53亿吨增长了 31%。该研究中心的首席分析师老李·米利维尔塔表示，如今太阳能电池板和蓄电池价格已经非常亲民，他们正在切实改变世界各地的能源系统。该中心的初步研究结果还显示，2025年中国清洁技术出口所避免的总排放量中，南亚和东南亚占比约为 60%。 这一数据反映出大量光伏组件正被运往印度、巴基斯坦、印度尼西亚、菲律宾和越南等使用高碳电网的国家。文章援引业内人士的话说，巴西、巴基斯坦、东南亚的能源需求持续增长，凭借中国清洁技术供应商的经验、规模和成本竞争力，他们在推进能源转型的进程中占据了十分有利的位置。专业人士表示，对于中等收入经济体而言，政府有能力迅速部署使用清洁技术。相比之下，在低收入国家，政府缺乏足够的财政预算来落实相关项目。但是，中国技术正在帮助自下而上的部署，消费者正从柴油发电机或不可靠的电网电力转向太阳能，也或正从燃油车转向电动汽车，因为这在经济上是划算的。文章说，英国知名的独立气候与能源智库恩博最近的一份报告显示，2025年中国清洁技术出口额创新高，其规模正日益接近中国服装、家具和家用电器等传统出口产品的水平。
1: 这里是新闻盘点，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心的通透，不是没有杂念，而在于懂得取舍。
3: 水的清澈，并非不含杂质，而在于懂得沉淀。
2: 心宽似海，才能风平浪静。
3: 内心从容，才能岁月安宁。
2: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伴您心怀暖阳，
3: 奔赴岁岁安康。
4: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5: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4: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5: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4: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5: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6: 时间勇往直前，历史成为永恒，档案揭秘，与您一起揭开历史的面纱，探寻时代的变迁。
7: 众所周知，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是中华民族对世界文明的巨大贡献。但是，曾经一段时期，西方一些人认为中国古代只有四大发明，其实不然。在西方工业革命之前，中国一直保持着全球第一的经济水平，作为支撑这一经济体的古代科技文明也硕果累累。美国学者罗伯特·谭普尔在1986年出版的《中国发明和发现的摇篮》一书中，列举的中国古代科技成就多达百项，其中一些成果堪称现代科技飞跃的奠基石，还有很多影响了此后几个世纪的人类生活。那么，四大发明这一概念究竟是谁提出的？除了造纸术、印刷术、火药和指南针，中国古代还有哪些了不起的发明？中国古代的丝绸及养蚕业是怎样进入欧洲的？瓷器是怎样展现神秘的东方魔力的？而风筝又是怎样启发人类发明飞机的？我是任玉，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四大发明之外的中国制造。四大发明是中国古代先民为世界留下的一串光辉的足迹，是人类文明进步做出巨大贡献的象征。那么，四大发明这一概念究竟是怎样形成的？我们还是先来看看它们的传播和影响。早在公元三世纪，纸张便随着丝绸之路向西流传。公元七至十一世纪，阿拉伯帝国领土不断扩张，版图横跨亚、非、欧三大洲，在东方和西方之间架起了沟通的桥梁。造纸术通过战争、商队向外传递。16世纪末，纸张在全欧洲流行。17世纪，北美洲建起了第一个造纸厂。此后，全世界都开始享受到了纸张所带来的进步福利。在10世纪，可以印刷宗教宣传品的雕版印刷术很快引起了传教士们的注意，借着唐宋时期繁荣的海上活动传到阿拉伯地区。14世纪，雕版印刷术传入欧洲。

11世纪毕生发明活字印刷术，直到15世纪德国古腾堡发明金属活字印刷术，这一行为晚于毕生400年。造纸术和印刷术的发明和传播，改变了当时欧洲只有僧侣才能读书和享受高等教育的状况。在欧洲宗教改革和文艺复兴到来的前夜，充当了社会巨变之轮。很多年以后，英国历史学家程尔斯这样总结造纸术和印刷术对人类文明的冲击：纸起源于中国，随后印刷术也逐渐发展起来，从此全世界人们的精神生活进入了充满活力的阶段。在没有纸和印刷术的时候，传授知识只能点点滴滴地进行，而现在都像开闸的洪水一样，在广大的范围内迅速地传播。在这种情况下，成千上万的思想家涌现出来了。从11世纪开始，指南针随着宋代发达的海上航路来到了商船、舰队的水手中间，人们因此探寻到世界更广泛的边缘。基于炼丹术的经验，8世纪中国研制出火药，11至12世纪火箭、火炮、管型火枪等武器相继发明，战争充当了文明的使者。蒙古大军率先汲取了南宋的火器技术，并在西征过程中踊跃传递。阿拉伯人接过科技的火种，中世纪的骑士城堡不再坚不可摧，欧洲人在战争中认识火药，并迎来了资本主义的曙光。世界发生了巨变，一些先进思想关照到了这些发明中的联动，相继在著述中提及了这些技术发明与格局震撼之间的蝴蝶效应。对火药、指南针、印刷术，这是预告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三项伟大发明。火药把骑士阶级炸得粉碎，指南针打开了世界市场并建立了殖民地，而印刷术则变成新教的工具，总的来说，变成科学复兴的手段，变成对精神发展创造必要前提的最大杠杆。其实早在17世纪，近代科学奠基人之一弗兰西斯·培根在其著作《新工具》一书中便列举出印刷术、火药和指南针。他这样说，这三种东西已经改变了世界的面貌，第一种在文学上，第二种在战争上，第三种在航海上，由此又引起了无数变化。这种变化如此之大，以至于没有一个帝国，没有一个宗教教派，没有一个赫赫有名的人物能比这三种科学发明在人类的事业中产生更大的力量和影响。此时培根已经率先察觉到了三者作为撬动历史新工具的作用，但对于其源流却没有清晰的追溯。1838年，英国传教士麦都斯接触到中国古代文明，在其著述中这样说，贵族竞相追逐的奢侈品，丝绸作为东西贸易中最珍贵的商品，开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商贸交流。罗马帝国时期，丝绸是贵妇们的心头好，他们愿意为此一掷千金。当凯撒穿着丝绸衣物出现在公众场合，立刻收获无数艳羡的目光。在古代中国，种桑养蚕一直是国家最高的商业机密。6世纪时，罗马人认识丝绸700年了，即便如此，追捧这种材质仍然没有办法在本地生产，甚至搞不清它到底是什么。在1世纪罗马人的诗歌里，丝绸是产自树上的羊毛状物。到了2世纪，随着东西海路交通的发展，古典作家终于更新了知识储备，他们觉得丝其实是产自一种叫赛尔的小动物，这种小动物比金甲虫大两倍，用小笼子饲养，食物是鼠和芦苇，小动物不停地吃，直到把肚皮撑破，体内的丝就露出来了。

1552年，拜占庭帝国皇帝查士丁尼与掌控了丝绸之路的波斯人交恶，东罗马的丝绸供应几乎中断。虽然不可能从中国运来活虫，但可以试试带蚕种。他们偷偷把蚕卵放在竹帐中带回了拜占庭帝国，由此开启西方养蚕缫丝历史。此前那些令人啼笑皆非的原理描述才被大家遗忘，传说真真假假无法理清，但有证据表明古代伊朗是较早掌握丝织技术的国度，时至公元6世纪已经能织绫锦。此后不久，中国的养蚕技术也陆续传入中亚、南亚和西亚，大名鼎鼎的美第奇家族富甲一方，他们通过为丝绸生产者提供资金，与神秘的东方保持贸易往来，逐渐垄断了从原料供应到制造销售的丝绸产业链。美第奇家族从丝绸贸易中积累了大量财富，这些财富又通过艺术赞助的形式推动了意大利文学艺术爆炸式发展。从某种意义上说，备受赞誉的文艺复兴背后也有这些来自东方的华贵绸料的功劳。除了丝绸，瓷器和风筝是怎样传入欧洲的？瓷器是怎样展现神秘的东方魔力的？而风筝又是怎样启发人类发明飞机的？欢迎继续收听四大发明之外的中国制造。我是任玉，本期节目选编自国家人文历史，原作者刘莹璐、周冉，感谢各位收听。

0: 你想听到什么样的声音？是呼啸高原的飞鹰，还是无边沙漠里轻响的驼铃？
1: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聆听大美新疆。
2: 时间勇往直前，历史成为永恒，档案揭秘，与您一起揭开历史的面纱。
3: 一世纪时，荷兰代尔夫特开始大量仿制青花器，远销欧洲。这种荷兰紫景德镇，自由出入大小作坊，了解窑厂的各种工序。七年后，殷洪绪将他学到的瓷器制作流程整理出一封长信，连同搜集到的原材料样品打包寄给了欧洲耶稣会。1716年，这封信在科学杂志上发布，引起轰动。殷洪绪信中提到了景德镇的制瓷关键，高岭土加磁石二元配方。高岭土是一种白度高、质软、与水混合后具有高可塑性的粘土，将高岭土和磁石按不同比例调配，能在1380摄氏度高温下烧制出洁白光润、如珠似玉、形状稳定的产品。这种二元配方是中国业界的经典发明，秘不外传。商业间谍的泄密使欧洲瓷界茅塞顿开，纷纷参照公布的方法烧制中国瓷。距离柏林200公里的梅森是德国的制瓷基地，这里是得益于殷洪绪偷师中国，首先打破制瓷瓶颈的欧洲城市。时至今日，这里的瓷器依然价格昂贵，普通一件就折合人民币2000元。不少德国人会把一套梅森的瓷器作为女儿的嫁妆。18世纪末，为了保护本土产业，当时中国最大的瓷器出口市场英国开始对景德镇外销瓷征收高额关税。此时的欧洲已经能生产与景德镇瓷器相媲美的产品。英国维奇伍德瓷厂已经开始采用温度计来控制火候时，景德镇仍使用焚香计时经验测温。1791年，英国政府下令停止进口中国瓷器。次年春天，最后一批以英国东印度公司名义进口的中国瓷器输入英国，成批进口中国瓷器的历史基本结束。说完瓷器，我们再来看看风筝。风筝在中国古代又叫纸鸢、木鸢，这里的鸢

在空中能够发出响声的风筝，它将小竹笛放置在风筝头部，风入竹笛后声如鸣筝，仿佛加装了音响。这也是风筝一词的源头。《全唐诗》里收录过一首关于风筝的诗：夜静弦声响地空，工商信任往来风，依稀四曲才堪听，又被风吹别调中。所以风筝也被归为一种乐器。风筝诞生之初就带有军事目的，最初的种种记载或传说都多少带有军事色彩。然而以唐为界，风筝逐渐脱离军事色彩，在人们日常娱乐生活中占据一席之地。唐诗中大量出现了关于风筝的内容，这一切与纸张成本的降低并大量应用于风筝制作不无关系。唐代诗人元稹的《有鸟二十章》就描述了儿童嬉戏玩纸鸢的有趣场景：有鸟有鸟寻纸鸢，阴风假士童子牵，去地见高人乱眼，世人为耳羽毛全。清苑本《清明上河图》中也有东京汴梁儿童扯着引线放风筝的画面。南宋的临安城外有20座娃子及游艺场所，在这里除了可以听曲听书看杂耍，还可以参与风筝赌局，赌注是每局2-3钱，双方放飞风筝互相进击，以谁的线先被绞断为输。古人把风筝的娱乐功能发挥到了极致。关于风筝是如何从中国走向世界的，英国人戴维·贝拉姆认为，中国的风筝是唐朝时由佛教徒传到日本，再进入朝鲜和缅甸，最后流传开来。日本江户时代，人们认为放风筝可以放掉晦气，城市中出现了专门经营风筝的商店。风筝上没有任何装饰，多为长方形和半圆形。德川幕府时期，浮世绘画师的加入为商品增添了独特艺术气息。长岛元平制作的嗡嗡风筝宽24米，尾绳长146米，重约2吨，要15个人合力才能成功放飞。长崎的核战风筝与中国南方的战斗风筝一样，风筝绳上涂满用蛋清和米饭熬成的浆糊，沾着碎玻璃和碎瓷片，风筝之间不断角斗，率先把对方的风筝割坏或是绳子割断者为一赢。在马来西亚，放风筝是向道神致意，制作和放飞风筝是极为严肃的事情。一般在四月稻谷收获之后会举办大型的放风筝活动，新月、半月和满月风筝是专门献给神明的。制作风筝骨架的竹子最好选择东向生长的，砍倒后埋进土里一个月，再挖出来糊上纸。据说这样的风筝可以得到太阳神的保护。南部地区还把蜡染印花的方法用在风筝装饰上。当东方将风筝推向艺术巅峰时，西方正在用它叩击科学圣殿。19世纪下半叶，欧洲人开始利用风筝做科学实验，总结出早期空气动力学和航空技术学理论。性能良好的风筝被广泛应用于军事、气象、广告等方面。1893年，澳大利亚人劳伦斯·哈格雷夫为美国气象局设计了一种可装进箱里的折叠风筝，用以把气象仪器送到高空中测量风速、湿度、气压等数据。其稳定的升力特性为早期滑翔机提供蓝图。1901年，意大利人加利尔摩·马可尼利用放飞的六边形风筝接收了跨越大西洋的无线电报。这一切实验都是把风筝作为载体看待，而另一批人把对风筝的兴趣点投注在飞翔本身。很多人可能不清楚，莱特兄弟在发明飞机之前也制作过风筝用于飞行实验。箱型风筝具有稳定性好、上升快的优点，直接解决了飞行稳定性不高和时长有限等问题。1897年6月，风筝设计家查尔斯·拉姆松在箱型

0: 风筝基础上加两组复翼而成的滑翔帆进行试验，在离地面15米高的空中飞行了30分钟左右。1899年，莱特兄弟成功地制造了机翼可以扭转做横向运动的双身风筝，用来观察它在空中的翻滚动作和如何借助空气浮力升降，从而发明了襟翼。随后几年，他们制作了带有自行升降活动机的滑翔机，终于在1903年12月17日，在基地霍克海滩上，莱特兄弟创造的用内燃机做动力的飞机试飞成功。工业革命重新诠释了风筝的边界。1948年，美国工程师弗朗西斯·罗加洛用尼龙布与玻璃纤维杆制成柔性三角帆。这项为航天器回收设计的发明意外催生了现代悬挂式滑翔机。1964年，加利福尼亚工业大学的尼古拉迪工程师利用软体风筝运送重物时，操纵风筝的引绳意外断开，但风筝没有就此跌落，而是稳定地向前滑翔了一段距离。尼古拉迪以此为灵感，最终创作了三角伞翼。无动力悬挂滑翔成为很多年轻人热衷挑战的极限运动，人类犹如在空中插上了翅膀。在美国华盛顿的国家航空和空间博物馆飞行器馆里挂着一只中国风筝，立牌上用英文写着，最早的飞行器是中国的风筝和火箭。展翅高飞的梦想催生，
1: 从西岐起兵到万千归位，一部经典评书《封神演义》，带您沉浸式感受善恶终有报，仙魔定乾坤的千年封神传奇，敬请收听。
2: 土行孙呐、鬼迷心窍，要行刺武王，行刺子牙，驾着地行术，这家上西岐城来，来干活来了。找准了，来在子牙的相府，还真就不敢露头，怎么的？一个个眼睛瞪得跟包子似的，弓上弦，刀出鞘，子弹上膛，两旁施力。土行孙呢，不得其便，这时候正着的等着呢。哎，土行孙就发现杨戬怎么回来了。对子牙悄悄说了几句话，子牙点了点头，就这么先把武王啊搁的密室，用四将保驾他自己坐的殿上，运用元神，子牙保护自己。土行孙他着急啊，搁土里猫半天，他出不来，动不了手，心说呀，干脆我上宫里把武王杀了，我再来杀子牙。就这么，土行孙离相府到皇城，还没走几步呢，就听啊生皇之音。抬头看，只见那武王和嫔妃搁这奏乐饮宴呢。土行孙心说：“这好啊，武王啊，你怎么还不猫起来呢？我正找你呢。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轻轻的，他就猫在一黑旮旯那儿等着。只见武王吩咐说：“音乐别唱了，现在兵临城下，军民离散，收敛筵席，回宫就寝。”两边工人随即入宫，武王告诉你们就别进去了，各自散吧。自己和宫妃是解衣安寝。武王可能最近也是困了，为啥呢？没有一会儿，鼻息如雷。土行孙一看这是个好机会，把身子这小探进来。这时候红灯也灭了，借着点星月之光，土行孙呢，提着这铁棒，他就上龙楼，上龙楼来到龙床边。撩龙杖，挑金钩，往睡眼朦胧。土行孙呢、啪一棒就把武王歇在那儿，顺手把武王脑袋切下来。这个时候呢，宫妃还闭目未醒呢。土行孙一看这妃子呀，面如桃花，耳却异香扑鼻，这小就动了点歪心眼子了，大叫了一声：“你谁呀？还搁这睡觉呢？”这宫妃吓得嗷就醒了：“你是谁？丑鬼！人夜之间上这儿来！我告诉你啊，我不是别人，成唐营中先行官，我叫土行孙，王叫我宰了，你想活想死？”宫妃一听：“哎呀，我天！我女流之辈，你害我干啥呀？留我一条命吧！如果你不嫌我冒丑，我给你做个婢妾，服侍你左右，行不行？”土行孙呢，一听：“哎，这还挺好，心甘情愿。”好吧，这小子要耍流氓，臭不要脸，滋溜一下就钻到被窝里去了。 神魂

交的。还没等他搂这宫妃，那宫妃一把手吭哧就把他搂住了。土行孙一想，嘿，我的妈，我这宫妃怎么这么大劲儿，搂的土行孙都有点上不来气儿。哎，我美人啊，松点松点，这上不来劲儿了，哎哎，一会儿整死了。这宫妃大叫一声，好匹夫，你认为我是谁呢？你睁开你狗眼看看。土行孙把木狗眼一睁，我的妈，原来杨戬。丢人不丢人不，赤条条一丝不挂，叫杨戬哥嘎着我夹着，就来到了丞相台前。沈阳说，怎么这么拿的？杨戬加土行孙说，这小善于地形术，要把他放了，他沾地儿就没了。我变化一宫女，我把他逮着了，只要搞能出斩了。杨戬呢，一个手夹土行孙，另一个手要用刀要斩这个土行孙。土行孙一看这玩意儿可不行啊，脑袋掉完这玩意儿就长不上了，我还没修炼出这功夫呢，这一刀下去，而且杨戬这个小孩还挺个劲儿，要说人求生的欲望，这个潜力是无穷的呢。他狠劲这么一倔的啊，甭杨戬也就稍稍这么一失神啊，秃噜，土行孙掉地一跺脚，这小就没影，杨戬再追可就追不着了。哎呀，杨戬心说，你干啥行，我就是活脱饭桶一个呀。回去跟子牙一说，子牙说跑也就跑了吧，天命可能不当绝。哎呦我天，土行孙驾着遁光回营之后啊，没敢见邓九公，这玩意儿丢人，先到自己帐里的换身衣裳啊，然后上邓九公这儿来听令。九公就问他说，怎么样了，功业如何呀？土行孙说，不行，将家看守的太紧，我没能动手，所以我空回来了。横是不能说调戏宫女，这杨戬逮着整的走油拉大光杆，一件衣服都没有了，那个都磕碜呢，这个事儿就作罢了。咱们再说杨戬上殿见子牙，说弟子啊在仙山洞府找我这个师叔巨留孙也没找着，这回呢土行孙又来行刺，幸亏我是回来了，所以这回无论如何我这事儿打听清楚了，包括捆仙绳怎么到他手。子牙说，你可快去快回啊。杨戬说，您放心，就这么自己借土遁往飞龙山夹龙洞，走的半道上啊，就脚神魂有点飘荡，掉下来了，掉在一座高山之上，往前一看，两边都是说怪石古松，路径深幽。杨戬说，这什么地方，自己这道术不到家，不再不到家，我架个遁光，我不至于说半道掉，那我杨戬我也太饭桶了，这怎么能这样呢？哎呀，往前走一走吧，看见的有这么一座小桥，过了这座桥是碧瓦雕廊朱门玉户，有一块匾叫青鸾斗雀。杨戬一看这个景不错，我溜达溜达吧，这个地方还挺清幽，就站在松阴之下看着景。他刚看上，就看这小红门开了，里边是对对仙童各持羽扇，当中间有这么一位道姑，身穿大红，吩咐左右八位女童说，你们呢，哎，往边上闪一闪。哎呦，这简直是凌霄宝殿仙女下界的一般。杨戬呢就往松林后闪了一闪，他也不好出来，心说，哎，这个等他过去我再出来，要不男女见面这有点费劲。这个仙女可了得呀，怎么呢，说鱼尾金冠霞彩飞，身穿白袍降霄衣，蕊宫玉雀曾生长，自有瑶池养息迹，只因劝酒蟠桃会，误犯天条折翠微，青鸾斗雀全修舍，在上凌霄岂顾飞呀。真是天生下来的。杨戬就等他赶快回去，我好赶快走。没想到啊，有一个小童儿奔这个树林子来了。杨戬心说，这您这人抓着不好，我也主动说话吧。就这么杨戬一转身上前几步，是我呀，误入此山，我弟子乃是玉泉山金霞洞玉鼎真人的门徒，我叫杨戬，我奉子牙师叔之命往飞龙山夹龙洞去探事儿，没想到啊架土遁不好使，到半道坏这儿了，您能不能转达娘娘，我好请罪。你看杨戬都会说话，
女童出了树林子，见着这个道姑，把杨戬这话说了一遍。道姑说：“既是玉鼎真人，请来相见吧。”

杨戬上千十里，道姑就说，杨戬你住哪儿啊？这回你要上哪去？杨戬说，我就在西岐，我这回是土行孙贺邓九公伐西岐，他身怀道术，好悬没叫他把武王和介子牙师叔啊给我伤了，这回我来问问他到底是怎么回事，我好抓他，没想到落在这山上了，所以我就回避，看您出来了。哦，道姑说，我告诉你们，土行孙是巨流孙的门下，你请他师父下山，大事可定，你回西岐多多拜上姜子牙呀。哟，杨戬一听这个说话，好像是身份还挺高，您尊姓大名啊？西岐也好感念娘娘圣德。道姑说，你记住了，我不是别人，昊天上帝亲女瑶池金母所生，蟠桃会上该我奉酒，有是规矩，犯了清规戒律，把我贬谪在凤凰山青鸾斗雀，我是龙吉公主。哦，杨戬躬身辞却，驾土遁回来，没有斩茶的功夫，又落到堤泽之旁。杨戬心说，这我这个土遁怎么回事，怎么又半道又掉下来了？而且他刚落这是狂风骤起，地暗天昏，就在这个沼泽里边长出两丈多的水头来，猛然间这水头一开，有怪物血盆大口，牙如利刃，大呼一声，哪里的生人，肉就蹦上来，手里边是五谷托天叉，直奔杨戬。杨戬说，好孽障，你还敢跟我指吗？三尖两刃刀，急甲相还呢，打了五六个回合，杨戬一张手来，咔嚓的一下子，你再看这个怪物抽身想走，杨戬随后一追，就这么就到山脚下来，有一个大石的窟窿，滋溜这家就钻了起来。杨戬说，别人进不来，你就遇见我多大的我也能进，叫了一声走，进石头洞了。哎呦，见这里边昏暗不明，杨戬借着三昧真火现出光华，这才能照进道，原来里边也好大呀，是一个尽头路，左瞧右看没有东西，只有一个包袱。杨戬把包袱带出来呀，是一件淡黄袍啊，淡鹅黄，铜前后，骨头云霞，光透手，雾脊暗中央，黄澄澄大花袍，浑身上下金光照。杨戬把袍子抖了开，穿的身上不长不短，而且说这边上还有一把跟自己手里一样的三尖两刃刀，但是能看出来这口三尖两刃刀可比自己的这口刀要好得多呀。杨戬穿着袍子提了刀要走，就听后边人喊，抓盗袍贼。杨戬回头一看，哟，是两个童儿。杨戬说，谁盗袍了？就是你。杨戬说，我偷你的袍，我把你这孽障，我修行多年，我还是贼吗？这俩童儿一听，你还别吵着别喊，你是谁啊？杨戬说，我是玉泉山金霞洞玉鼎的门徒，我杨戬。哦，这俩一听，倒身下拜，弟子不知老师驾到，有失迎呀。这杨戬说，你这啥玩意儿，乱七八糟的，你知道我是谁，你就老师，我知道你是谁，你就磕头。童儿说，弟子乃是吴一山金毛童子，我奉仙人指路，说您在这儿要我拜您为师。杨戬说，拜我为师，到西岐见江丞相，他叫收才收呢，告诉我上飞龙山夹龙洞去了。金毛童子一听，江丞相要不信呢，杨戬说，你啊，练刀带袍你都带去。就这么俩童儿拜别了师傅，借水遁往西岐来。金毛童子到西岐找着相府门，就跟宫门说两个道童求见。子牙对道童还都挺客气，俩人见子牙倒身下拜，说乃是杨戬的门徒金毛童子，家师中途相遇得了刀袍，所以呢让我们先来，自己奔飞龙山夹龙洞去了。子牙说，杨戬又得门人，好吧，那就留着听用，一看刀啊袍啊上面都有杨戬留的印记。杨戬这一路可谓奇遇啊，驾着土遁这回才遁光才好使。杨戬心说，这也是天上自有定数安排啊。就这么他驾着土遁来到了飞龙山夹龙洞，见了巨流孙。巨流孙这回还真搁家呢，说师叔啊，出事了。巨流孙说，出啥事了，你上我这儿来？杨戬说，您捆仙绳还有没有？巨流孙，我是不知道啊。怎么的了？哎呀，师叔，您耽误老事了。

有个叫土行孙的，和邓九公兵伐西岐用的就是捆仙绳啊，把子牙师叔的门人都拿进营去了，后来又拿我叫我看破了，所以我这一看就是师叔您的捆仙绳啊。拘留孙一听能吗？等到后山洞这么一查点。

0: 纪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守护绿色家园从你我做起。
2: 从一棵树到一片林，从一个人到一群人，兵团人的绿色接力从未停歇。
1: 致敬每一位守护绿水青山的兵团人。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八八二评书联播。
4: 殷商末年，纣王无道，乱世风起，各路凡臣名将、道门仙神纷纷登场，上演一幕幕正邪对决、家国纷争。评书演员臧汝德鲜活演绎百态人物，生动还原恢弘战局。从西岐起兵到万千归位，一部经典评书《封神演义》，带您沉浸式感受善恶终有报、仙魔定乾坤的千年封神传奇，敬请收听。
5: 这个土行孙呐，叫巨流孙给逮着了，高巨的金光法把他的地形术给他破了，根本就不好使唤。要巨流孙这个意思，就得把土行孙宰了。但是呢，你还真别说呀，子牙还是挺够意思，怎么立功？巨流孙说：“土行孙呐，你又偷我的捆仙绳，你又行刺子牙，又本来要斩首，这小再三再四哀求，说邓帅跟他有千红之约，叫我说别给他整死。所以呢，我叫散大夫上军中问这个事儿。哎，元帅说要有这个事儿，我就把土行孙放了。”
6: 本集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平凡不等于平庸，把简单的事做好，把普通的日子过出温度，就是了不起的人生。
3: 快乐不是拥有的多，而是计较的少。不纠结过往，不焦虑未来，活在当下最珍贵。
2: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和你一起期待美好的明天。
4: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5: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4: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5: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4: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5: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城市故事会。

0: 雪山白马，玄铁红花，碧血丹心，江湖本色。著名作家金庸用一支笔在人们心中种下了一个武侠梦。请听金庸长篇武侠小说《倚天屠龙记》。
1: 于太炎心想，那把刀德成明明握在手中，怎的会不见了？天鹰叫那人道，你们说这刀是他盗去的，怎会不见？定是你们暗中藏了起来。这样吧，谁说出真相，李堂主饶他不死。你们这群人中只留下一人不死，谁先说谁便活命。庙中寂静一片，隔了半晌，

0: 海沙派的首领说道：
1: 李堂主，我们当真不知，是天鹰教要的物事，我们绝不敢留。
0: 李堂主哼了一声，并不答话。他的下属说道：谁先禀报真相，就留谁活命。过了一会儿，海沙派中没一人说话。突然一人叫道：
1: 我们前来夺刀，还没进庙你们就到了，是你们天鹰教先进海神庙，我们怎能得到？
0: 你既一定不信，左右是个死，今日跟你拼了。这又不是天鹰教的东西，这般强横霸道，瞧你们！一句话没说完，蓦地止歇，料是送了性命。只听另一人颤声道：
2: 适才有个30岁左右的汉子救了这老儿出来，那汉子轻功了得，这会儿却已不知去向，宝刀定是给他抢去了。
0: 李堂主道：个人身上查一查。数人齐声答应，只听得殿中蟋蟀声响，料是天鹰教的人在众严嚣身上搜检。李堂主道：多半便是那汉子取了去，走吧。
1: 但听脚步声响，天鹰教人众出了庙门，接着提声向东北方渐渐远去。
0: 于代言不愿卷入这桩没来由的纠纷之中，要待海沙派人众走了之后再出来。但等了良久，庙中了无声息，海沙派人众似乎突然间都不知去向。他从神像后探头张望，见20余名严嚣好端端地站着，只一动不动，像是都给点了穴道。他从神像腹中跃出，地下一路的火把兀自点燃，照得庙中甚是明亮。只见海沙派众人呆呆不动，脸色阴暗可怖，有的手中拿着木勺，勺中盛着毒盐，却来不及撒放。暗想，听说天鹰教是江南一带的新兴教派，这些海沙派的人众本来也都不是好相遇的，一遇上天鹰教却便缚手缚脚，当真恶人还有恶人磨了。伸手到身旁，那人划开穴上一推，想为他解开穴道，哪知触手僵硬，竟推之不动。再探他鼻息，早没了呼吸，原来已给点中了死穴。他逐一探查，见海沙派20余条大汉均已身死。于代言惊疑不定，贴鹰教下毒手之时，竟没发出丝毫声息，这一门手法好不阴毒怪异。眼见毒盐散跌在地，心想迟早会有不知情由的百姓闯了进来，非造像不可。毒盐和尸首收拾甚难，不如放一把火烧了这庙，却何以如此沉重。提起他身子仔细看时，见他背上长长一条大伤口，伸到伤口中一探，着手冰凉，掏出一把刀来。那刀沉甸甸的，少说也有100来斤，正是不少人拼了性命争夺的那把屠龙刀。一凝思间已知其理，得成临死时连人带刀扑将下来，刀锋向前砍入海沙派一名严嚣后心。此刀既极沉重又锋锐无比，一跌之下直没入体。天鹰教教众搜索个人身边时竟未发觉。于代言扯下神台前桌围，抹去刀上血渍，他拄刀而立，四顾茫然，寻思此刀是否真属武林至宝，那也难说得很，看来该算不祥之物。海东青得成和海沙派这许多严嚣都为他枉送了性命，眼下只好拿去呈给师父，请他老人家发落。拾起地下火把往神幔上点火，见火头蔓延，便其出庙。他在熊熊大火之旁细看屠龙刀，见那刀乌沉沉的，非钢非铁，不知是何物所制。先前长白三秦鼓起烈火锻炼，

刀竟丝毫无损，实是异物。又想此刀如此沉重，临敌交手时如何施展？关王爷神力过人，他的青龙偃月刀也只81斤，而且是双手使得。将刀包住包袱，向得城的葬身处没住。德老丈，我绝非贪图此刀，但此刀乃天下异物，如落入恶人手中，势必疑惑人间。我师父一禀至公，他老人家必有妥善处置。他将包袱附在背上，迈开步子向北疾行，不到半个时辰已至江边。星月微光照映水面，点点闪闪，宛似满江繁星。放眼而望，四下里并无船只。沿江东下，又走一顿饭时分，见前面灯火闪烁，有艘渔船在离岸数丈之处捕鱼。于太炎叫道：“打鱼的大哥，烦你送我过江，当有酬谢。”那渔船相距甚远，船上渔人似没听到他叫声，毫不理睬。于太炎吸了一口气，纵声而呼，叫声远远传了出去。过不多时，上游一艘小船顺流而下，驶向岸边。船上艄公叫道：“客官可是要过江吗？”于太炎喜道：“啊，正是，相反艄公大哥方便。”那艄公将船摇进，说道：“请上来吧。”于太炎纵身上船，船头登时向下一沉，那艄公吃了一惊，说道：“这般沉重，客官你带着什么？”于太炎笑道：“啊，没什么，是我身子重，开船吧。”那船张起风帆，顺风顺水斜向东北过江，行驶甚速，航出里许，忽听远处雷声隐隐，轰轰之声大作。于太炎道：“艄公，莫非要下雨了？”那艄公笑道：“这是钱塘江夜潮，顺着潮水一送，转眼便到对岸，比什么都快。”于太炎放眼东望，只见天边一道白线滚滚而至，潮声愈来愈响，当真如千军万马一般。江浪汹涌，远处一道水墙急推而前，心想天地间竟有如此壮观，今日大开眼界，也不枉辛苦一遭。正巧之际，只见一艘帆船乘浪冲至，白帆上挥着一只黑色大鹰，展开双翅，似乎要迎面扑来。他想起天鹰叫三字，暗自戒备。突然之间，那艄公猛地跃起，跳入江心，霎时间不见了踪影。小船没人掌舵，给潮水一冲，登时大大圈子。于太炎一惊，忙抢到后梢去把舵。便在此时，那黑鹰帆船砰的一声撞正小船，帆船的船头包以坚铁，只一撞，小船船头登时破了个大洞，潮水猛涌进来。于太炎又惊又怒：“你天鹰叫好奸，原来是艄公，是你们的人串我来此。”眼见小船已不能乘，纵身高跃落向帆船船头。这时刚好一个大浪涌到，将帆船一抛，凭空上升丈余。于太炎身在半空，帆船上升，他变成落向船底，危急中提一口气，左掌拍向船边，一借力，双臂急振，施展踢云纵轻功，跟着又上窜丈余，这才落上帆船船头。但见舱门紧闭，不见有人。于太炎叫道：“是天鹰叫的朋友吗？”跟着一脚撑出，铁门给他撑得半开半闭。只听得舱中一人说道：“武当派踢云纵轻功，镇山掌掌力，果然名不虚传。于三侠，请把你背上的屠龙刀留下，我们送你过江。”话虽客气，语意腔调却十分傲慢，便似发号施令一般。于太炎寻思，不知他

如何知我姓名？那人又道，雨伞侠，你心中奇怪，何以我们知道你的大名？是不是？其实毫不稀奇，这踢云纵轻功和镇山掌掌力，除了武当高手，又有谁能使得这般出神入化？雨伞侠来到江南，我们天鹰教身为地主，沿途没接待招呼，还得多多担待啊。于代言倒觉不易回答，便道，尊驾高姓大名，便请现身相见。那人道，天鹰教跟贵派无亲无故，没怨没仇，还是不见得好，请于三侠将屠龙刀放在船头，我们这便送你过江。于代言气往上冲，说道，这屠龙刀是贵教之物吗？那人道，这倒不是，此刀是武林至尊，天下武学之士哪一个不想聚而有之？于代言道，这便是了，此刀既落入在下手中，须得交到武当山上，听凭师尊发落，在下可做不得主。那人细声细语地说了几句话，声音低微，如蚊子叫一般。于代言听不清楚，问道，你说什么？舱里那人又细声细气地说了几句话，声音更加低了。于代言只听到什么于三侠屠龙刀几个字，他走上两步问道，你说什么？这时一个浪头打来，将帆船直抛了上去，于代言胸腹间和大腿之上同时让蚊子叮了一口。其实正当暮春，本不该已有蚊蚋，但他也不在意，朗声说道，贵教费了一刀杀人不少，海神庙中遗失数十，未免下手太过毒辣。舱中那人道，天鹰教手下向来分别轻重，对恶人下手重，对好人便客气，于三侠向来行侠仗义，我们不能害你性命，请你留下屠龙刀，在下便奉上文虚阵的解药。于代言听到文虚阵三字，一阵之下忙伸手到胸腹间，适才被蚊子咬过的处所一按，只觉微微麻痒，明明是蚊虫叮后的感觉，转念一想登时醒悟，他适才说话声音故意模糊细飞，引我走近，乘机发着细小寒气，想起海沙派中毒枭对天鹰角如此畏若蛇蝎，这暗器定然歹毒无比，眼下只有先擒住他，再逼他取出解药救治。低哼一声，左掌护面，右掌护胸，一脚踢开铁门，纵身便往船舱中冲进。人未落地，黑暗中劲风扑面，舱中人挥掌拍出，于代言右掌击出，盛怒之下这一掌使了十成力，两人双掌相交，砰的一声，舱中人向后飞出，咔啦啦声响，撞坏不少桌椅等物。于太炎但觉掌中一阵剧痛，原来适才交了这掌已又着了道，对方掌心暗藏尖刺利器，双掌一交，几根尖刺同时穿入他掌中，对方虽在他沉重掌力下受伤不轻，但黑暗中不知敌人多寡，不敢冒险，径自抢上擒人，又急跃回船头。只听那人咳嗽了几下，说道，于三侠掌力惊人，果实不凡，佩服啊佩服，不过在下这掌心七星钉却也另有一功，咱们半斤八两，两败俱伤。于代言急忙取出几颗天心解毒丹服下，一朵包裹取出屠龙宝刀，双手持柄，呼的一声横扫过去，但听得插底下轻响，登时将铁门斩成了两截，这刀果然锋锐绝伦。他横七竖八的连斩七把刀，铁铸的船舱遇着宝刀便似纸糊草渣一般，舱中那人纵身跃向后梢，叫道，你连中二毒还发什么威？于代言舞刀坠上，拦腰斩去。
那人见来势凶猛，顺手提起一只铁

0: 铁锚一挡，嚓的一声轻响，铁锚从中断截。那人向旁跃开，叫道：“要性命还是要宝刀？”于代言道：“好，你给我解药，我给你宝刀。”这时他腿上中的文虚针之处渐渐麻痒，料知天心解毒丹解不了这毒，这把屠龙刀是他无意中得来，本不如何重视，便将刀置在舱里。那人大喜，俯身拾起，不住地俯视磨砂，爱惜无比。那人背着月光，面貌瞧不清楚，见他只是看刀却不许解药。于太炎觉得掌中疼痛加剧，问道：“解药呢？”那人哈哈大笑，似乎听到了滑稽之极的话。于太炎怒道：“我问你要解药，有什么好笑？”那人伸出左手食指，指着他的脸笑道：“
1: 你这人当真傻了，不等我给解药，却先将宝刀给了我。”
0: 于太炎怒道：“男儿一言，快马一鞭，我答应以刀换药，难道还抵赖不成？先给后给，不是一样？”
1: 那人笑道：“你手里有刀，我终究忌惮你三分，你打我不过，将刀往江中一抛，未必再捞得到。现下刀入我手，还想我再给解药吗？”
0: 于代言一听，一股凉气从心底直冒上来。自存武当派和天鹰教无缘的无名小卒，武当派要找天鹰教报仇，自有本教教主和众位大人啊呦一声，横挥屠龙刀想来挡劫，百忙中却没想到那刀沉重一顺着白练的来路瞧去。只见船头站着一个黑衣汉子，双手交替，急速扯动白练。于代言黛玉纵向船头击体，身上毒性发作，倒在船梢，眼前一黑，登时昏去。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每一粒粮食凝聚田间汗水，守护餐桌健康。
2: 实施全谷物行动计划，减少精致加工，留存天然营养。
1: 推进节粮减损，倡导科学健康饮食。
2: 爱惜粮食，从每一餐做起。
1: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邀您共同节约粮食，守护粮食安全，乐享健康生活。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城市故事会。
4: 雪山白马，玄铁红花，碧血丹心江湖。
5: 然而武当七侠名头响亮，在江湖上闯下了极显赫的腕儿，敲着天柱峰，高耸入云。常言道人杰地灵，那武当派看来当真有几下子。祝镖头道，武当派近年声威虽大，毕竟根基尚浅，跟少林派千余年的道行相比可万万不及了。就凭总镖头这24手降魔掌和49枚连珠钢

0: 妖。武当派中人便绝不能有如此精纯的造诣。史镖头借口道：“
1: 是啊，
0: 江湖上的传言多半靠不住。武当七侠的声名响是响的，但真实功夫到底如何，咱们都没见过。只怕是江湖上一些未见过世面的乡下佬加油添酱，将他们的本领吹上了天。”都大锦微微一笑，他见识可比祝史二人高得多了，心知武当七侠盛名绝非幸之，然且定有惊人异业。只他走镖二十余年，罕逢敌手，对自己的功夫却也十分信得过。听祝史二人一唱一吹的给自己捧场，这些话已不知听了多少遍，仍不自禁的得意。行得一程，山道渐窄，三骑也不能并肩。史镖头勒马退后几步，祝镖头道：“总镖头，待会儿见到武当派张三丰老道，怎生见礼啊？”都大锦道：“大家不同门派，本来都是平辈，但张老道快90岁了，如今武林中属他年纪最长，咱们尊重他是武林前辈，向他磕几个头也没什么。”祝镖头道：“依我说嘛，咱们躬身说道，张真人晚辈们跟你磕头了。”他一定伸手拦住，说道：“远来是客，不敢当，不用多礼，咱们这几个头便省下了。”都大锦微微一笑，心中却在琢磨大车中躺着的那人到底是什么来历。这人十天来不言不动，饮食便腻，全要镖行的胖子手照料。都大锦和众镖师谈论了几次，总摸不准他的身份，到底他是武当派的弟子呢，朋友呢，还是武当派的仇敌，给人擒住了这般送上山去。都大锦离武当山近一步，心中的疑虑便深一层。寻思不久便可见到张三丰，这一团见面就可抛名，但不知是祸是福，却也不禁惴惴。正沉吟间，忽听得一手山道上马蹄声响，数匹马奔驰而至。祝镖头纵马冲上去查看，过不多时，只见斜刺里奔来六乘马，直到离镖行人众十余丈处，突然勒马，三乘前三乘后挡在当路。都大锦心下嘀咕，真不成到了武当山下反而出师，低声对史镖头道：“小心保护大车。”拍马迎上，汤子手将月里镖旗一卷一仰，做个敬礼的姿势叫道：“江南临安府龙门镖局道金贵地礼数不周，请好朋友们见谅。”都大锦看那拦路的六人时，见两人是皇冠道士，其余四人是苏家打扮。六人身旁都悬佩刀剑兵刃，个个英气勃勃，精神饱满。都大锦心念一动，这六人岂非便是武当七侠中的六侠？纵马上前抱拳说道：“在下临安府龙门镖局都大锦，不敢请问六位高姓大名。”前面三人中右手的是个高个，左颊上生着颗大黑痣，痣上留着三茎长毛，冷冷地说：“都兄到武当山来干什么？”都大锦道：“必须受人之托，送一位伤者上贵山来，要面见贵派掌门张真人。”

闯荡江湖数十年，干的又是镖行，行事自然谨慎圆滑，这番话把干系推得干干净净。车中那人是武当派的朋友也好，仇人也好，都怪不到他头上。那脸生黑痣之人向身旁两个铜板瞧了一眼，问道：姓银的客人是怎生模样的人物？独大锦道：是一位俊雅秀美的年轻客官，发射暗器的功夫十分了得。那生黑痣之人问道：你跟他动过手了？杜大锦忙道：不，是他自行。一句话没说完，拦在前面的一个秃子抢着问道：那屠龙刀呢？是在谁的手中？杜大锦愕然问道：什么屠龙刀？便是历来相传的武林至尊宝刀屠龙吗？那秃子性子暴躁，不耐烦多讲，突然翻身落马，抢到大车之前，挑开车帘向内张望。杜大锦见他身手矫捷，一纵一落，姿势看来隐隐有些熟悉，心想：武当创派祖师张三丰曾在我少林寺住过，他武当派武功果然未脱我少林派的范围，说是独创却也不见得。当下更无怀疑，问道：各位便是名播江湖的武当七侠吗？哪一位是宋大侠？小弟久闻英名，甚是仰慕。那面生黑痣的人道：区区虚名，何足挂齿，杜兄太谦了。那秃子回身上马说道：他伤势甚重，耽误不得，我们先接了上去。那脸生黑痣的人抱拳道：杜兄远来劳顿，大师辛苦，小弟这里谢过。杜大锦拱手还礼说道：好说好说。那人道：这位爷台伤势不轻，我们先接上山去施救。杜大锦做事老道，拉住车辕说道：还是由兄弟亲自护送伤者上山，亲手交给张真人，免得日后更有纠葛。那人道：杜兄放心，一切由小弟负责便是。杜大锦一想，早些脱血干系也好，便道：那么可否请武当派给个凭证，我们好像客观交代。那脸生黑痣之人解下背负的长剑，双手脱了交将过来，说道：这是兄弟的佩剑，剑在人在，剑亡人亡，以此作为凭证，应该足够了吧？杜大锦惶恐道：不敢。躬身双手接剑，他听对方言语说得重了，而对方盛名之下，自己也有些胆怯，何况已到了人家地段，又拿了对方佩剑在手，即使自己坚持上山，亲眼见到张三丰，还不是交了人，给人轰下山来，恐怕连这柄佩剑也会给拿回，反落得两手空空，没半点凭证。他微一踌躇，便道：好，那么我们在这里把人交给武当派了。那人一喜，说道：杜兄的镖金已付清了吗？杜大锦道：早已收足。那人从怀中取出一只金元宝，约有20两支谱，长臂伸出，宝掷到杜大锦面前，笑道：杜兄不必客气，这便请回临安去吧。杜大锦见元宝掷到面前，只得伸手接住，待要送还，那人勒过马头疾驰而去。只见武成马拥着一辆大车转过山坳，片刻间去得不见了影踪。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
2: 一言一行见素养，一举一动守诚信，礼让三分显风度，守信如金暖人心，让文明浸润日常，用诚信筑牢根基。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与您共建文明家园。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4: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0: 天下财经，财经先锋派。大家好，我是富江，
1: 我是刘倩。今天是2026年9月26号，星期六。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美国和伊朗被曝探讨阶段性协议；伊朗重开霍尔木兹海峡，以换取美国解除经济封锁；
1: 今日财经头条：中秋假日，感受各地消费活力；江苏如皋推出古巷长桌宴，邻里温馨话团圆；广东梅州客家非遗活动拉开序幕，市民游客一站式品风情看手艺；浙江义乌融合传统文化，中秋节庆产品热销海内外。
0: 假期出行提示：华西至黄淮、江淮降雨增强，公路出行要关注天气动态。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等四条高铁即将开通，铁路热门线路时段车票紧张，购票出行要灵活。今年中秋月亮最圆时刻出现在9月27号凌晨，乘坐赏月航班请查收选座攻略。
1: 系列报道：双节消费热流量。今天请听月饼消费从节日刚需转向品质享受。
0: 川味出海新观察：机器人炒出来的川菜还是那个川味吗？
1: 国家统计局表示，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进入清查摸底阶段。
0: 9月全国日均揽收快递5.85亿件，单日峰值超6.7

0: 当地时间9月25号，记者了解到，一位美国官员透露，继伊朗方面提出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在提议或接纳后重启谈判的计划以来，美国正与伊朗进行积极且富有建设性的讨论。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24号在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期间对媒体说，伊朗方面已向美国递交一份新的谈判草案，将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并重启谈判。另有知情人士说，美伊谈判代表正在纽约探讨阶段性协议，内容包括伊朗重开霍尔木兹海峡，以换取美国解除对伊经济封锁。
1: 天下财经，今日财经头条。
2: 昨天是中秋节，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迎佳节、庆团圆，带动消费升温。这个中秋假期，消费市场活力显现，并呈现出场景化等鲜明特征。江苏如皋市的集贤里古巷就为邻里乡亲们奉上了一个热闹的中秋长桌宴，居民们的各项娱乐活动也轮番上阵，现场充满了浓浓的节日氛围和烟火气。
3: 千年古巷摆开百米长桌，锣鼓开席，鱼灯巡游，非遗朗诵轮番登场，居民围坐百米长桌品家宴，话邻里情，诗词对歌，月下对歌，精彩纷呈，
4: 非常高兴。我家原来就住在毛家巷，有了好几年不见了，非常亲热。
3: 依托千年古巷文脉，当地以你好邻居基层治理品牌为抓手，把非遗文化、邻里欢聚、家国情怀融为一体，在烟火人间中喜迎双节。
5: 跟我女儿还有我妈妈一起来的，感觉很开心。社区组织这个活动，让老百姓可以聚在一起。
6: 我觉得气氛很热烈，大家很开心。中秋嘛，大家就应该高高兴兴。
0: 在广东梅州，一场以粤赵客都非遗团圆为主题的2026客家梅州非遗周活动拉开序幕。赣、闽、粤三地客家非遗项目齐聚亮相，市民游客共赏非遗展演，逛客家墟市，品客都风味。
7: 活动当晚，多个国家级非遗惊艳亮相，丰顺普寨火龙穿行于夜色之中，漫天星火腾跃穿梭，火树银花震撼场面，点燃全场热情。骑士舞步伐灵动，气势威猛，展现出这项技艺背后的悠久历史。学生周嘉欣
8: 看了烧火龙的表演，感觉很精彩，很震撼。
7: 梅州市民沈明珠
9: 看了很多精彩的表演，感觉我们梅州现在是越来越热闹了，然后人文气息也很浓厚，小朋友也很喜欢，很有节日气氛嘛。
7: 多种传统地方戏曲同台亮相，广东汉剧唱腔婉转典雅，五华采茶戏鲜活接地气，提线木偶戏精巧传神，经典客家山歌月光光唱出中秋月明。

0: 人团圆的意境。畲族民俗歌舞畲寨茶歌则结合了当地采茶文化与民族特色。游客黄玉红
1: 想了解一下客家的风情，这次找的机会就立马赶过来了。大埔的花环龙，然后丰顺的火龙舞是吗，还有客家的采茶戏，这些对我来说都是蛮有兴趣的。
0: 活动同期打造的五好非遗大集，市民游客漫步期间能近距离看非遗传承人现场现役，也能随手带走一份有温度的非遗好物。本次非遗周也是赣闽粤三省客家文化协同发展的重要纽带，活动聚力搭建三省交流互通平台，来自粤闽赣三省客家地区的非遗项目齐聚市集，市民游客一站式品味完整的客家非遗风情。广东省级非遗丰顺普寨纸花技艺市级传承人张伟林：
2: 丰顺普寨纸花技艺都是用通草纸做的，可以放个几十年都不会坏。我们现在也有做这种文创之类的，就是方便游客啊带走。
0: 游客曾满林：
3: 就是年轻人能够继承文化遗产的一个传播，真是很佩服。希望这种线下的一个展示更多一点，一方面是丰富人们的生活认知，还有就是也让更多的人了解我们有那么让人震惊的一些文化遗产。
0: 近年来，梅州深耕客家文脉，扎实推进客家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打造梅江花月夜、嘉应古城等特色文旅 IP， 推动非遗进街区、进景区、进乡村，持续激活非遗活态传承的内生动力。
4: 作为全国节庆用品核心集散中心，浙江义乌市场上的节庆产品迎来了销售高峰。其中融合传统中秋文化元素和手工技艺的饰品、花灯等产品深受海内外消费者的喜爱。
5: 在义乌全球数贸中心的一家店铺里，经营户孙玲娟正在和店员核对一批即将要发往东南亚国家的订单。今年中秋节，他们设计了一套蟾宫十月的系列产品，包含了耳环、手链、项链等五种产品，一经推出就受到海外客商青睐。
6: 提前三个月计划好之后就跟客人说了，像这系列产品，像我们合作的几个东南亚的客人，像新加坡这一边的，还有泰国、印尼这边的客户啊，他这一块会订的多一点。利比亚的客人，这种产品他也是成套的去订的。
5: 除了传统批发商，一些跨境电商商家也会通过直播带货的方式把产品直接出售给海外消费者。
6: 东南亚的主播他一次性会备满三个月左右的货，所以他一般的话是一套会订个200多件，然后跨境的他是属于几乎都在播，根据他的一个实时情况具体播多少拿多少。
5: 而在传统用品市场，各式各样的中秋花灯同样销售火热。经营户于小倩的店铺里正在接待专程前来的采购商。
7: 总半个月。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首档读书类节目《胡杨夜读》全新上线，每周一至周五22:30至23:00准时开播。云上兵团，
1: 让我们与经典同行，学非凡智慧，品书中百味。国学讲堂，靳东为您开讲。
2: 朋友们，今天要给您讲的故事名字叫做《王维的纳凉诗》。临水小憩是古人纳凉的绝佳方法，许多人干脆把家安在了水边，更是独得天时之妙。唐代大诗人王维的《辋川别业》便建在举山林湖水之胜的天然山谷区。面对林泉之胜，王维写了一首著名的诗作，名曰《纳凉》，其中有句：乔木万余株，清流贯其中，前临大川口，豁达来长风。看到这样的诗句，是不是顿时就觉得清凉了许多？朋友们，这就是风雅故事王维的纳凉诗的由来。

0: 财经，财经先锋派，以下半小时您将听到：
1: 人工智能快速发展，相关培训市场暗藏风险；天天315特别报道，警惕 AI 培训掏枯树。今天请听下集。
0: 财经身边事：江苏徐州免费开放10000多个停车位，便利双节出行。重庆永川松记古镇推出创新灯会，游客可以和影视角色互动，参与实景短剧演出。浙江海宁把钱塘观潮变成一潮多看，以前潮走人散，现在全域留客。
2: 人工智能快速发展，相关培训市场暗藏风险。
3: 实体商户花费数万元报课，希望借此引流增收，然而
4: 没有他们宣传的那么全面，就比如说我要放个后背景啊什么的，这些都落地不了的，一眼就假的不要不要的。
2: 年轻学员贷款参训，期待靠 AI 接单谋生，不料
5: 他这个明摆着就是用什么学员能力不够啊这些当借口来避免当初的接单的承诺，就耗到你自己放心嘛，是吧？
3: 退休老人报班学习，想用 AI 做视频增加收入，可是
6: 挣点零花钱，咱自己就丰衣足食的不用老伴儿他们了，对吧？没想到一步一步越陷越深。
2: 零基础7天速成，学完包接单等诱人宣传背后，隐藏营销诱导、层层收费、退费无门的整套套路。天天315特别报道，警惕 AI 培训掏空术，敬请关注。
1: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快速普及 ，AI 变现成为热门话题，不同群体出于对新技术的期待，纷纷参与相关培训。然而在相关培训行业规模扩张的同时，侵害消费者权益，
7: 开放350个共享车位，同步配套暖心便民服务。铜山实验小学海河路校区副校长刁少刚：
8: 我们有保安和我们的值班校干，可以引导我们的车辆有序地进入停车场、校园广场。
7: 铜山区城管局市容科工作人员马思佳：
9: 我们区里一共是3所学校和8个党政机关来参与我们的错时共享停车场，提供的停车泊位一共是1253个。
7: 据了解，双节期间，徐州按照便民利民原则，累计开放162处机关企事业单位停车场，提供11000多个免费车位，通过盘活闲置公共资源，有效破解节日停车痛点，提升游客出游体验。
10: 财经身边事：古镇中秋赏灯会，2026重庆永川松记古镇中秋追月灯会日前正式亮灯。松记古镇的这届灯会打破单纯看灯的游玩模式，为游客提供深度参与式游玩体验，让我们去现场感受一下。
11: 夜幕降临，千年松记古镇水景与月色相融，整座古镇化作氛围感满满的光影片场。全新打造的祭水阁是本次灯会全新核心打卡点，升级后的沉浸式舞台搭配各式古风灯饰，景致别致，吸引大批游客驻足拍照打卡。
12: 开了灯之后发现会有更不一样的感觉，它的那种万家灯火呀，然后整体的温馨感就感觉很舒适。
11: 和传统赏灯活动不同，本届灯会一大亮点是融合本土影视 IP 打造沉浸式互动游玩，影视角色化身现场 NPC， 游客可以和角色互动，将传统观光业

0: 一起来了解海宁是怎么做的。
1: 距离钱塘江海棠不远的咖啡店里十分热闹，游客倚窗拍照，窗外是绿油油的稻田。
2: 到了这边，你可能看着这片田野，看着窗外的景色，你这个状态那肯定是要舒服多了。
3: 我们就去了那个官眼那边，超强，也是挺震撼的，看了一下，然后就直接来这里玩，体验感还是挺好的。
1: 记者了解到，钱塘江海宁段沿江50多公里，咖啡店已超30家。咖啡店店主张中青：
4: 旅游资源比较多，特别来自上海的、杭州的人员特别多，喝杯茶、喝杯咖啡，坐到下午4、5点钟，那么他们就会到天山滑翔基地去看日落。
1: 近年来，海宁布局百里钱塘国际旅游长廊发展规划，把看潮单一资源变成一廊六景区、一潮可多看、乐游八项目的系统集群。如今规划里的景点正在变成可深度体验的场景。
5: 加点速度啊，快点走。
1: 钱塘江边骑行爱好者眼中的最美翁金线配套持续升级，露营、餐饮、驿站陆续落地，去年还入选了全国第一批旅游公路项目名单。立足全域旅游，当地推出5条观潮加精品游线，曾经看潮一小时匆匆就离去的游客，现在有足够理由待上2、3天。浙江省海宁市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副局长姚玲丽：
6: 让游客在看完大潮以后呢，还有丰富的文化、休闲、购物体验，来深度感受我们海宁这座宝藏小城带来的一个休闲放松度假体验。
1: 据了解，今年上半年，海宁全域旅游综合收入88.2亿元，同比增长8.4%。1至8月，海宁过夜游客536.9万人次，同比增长近10%。
7: 好了，今天的天下财经节目就到这里，主持人刘倩、富江，感谢各位收听。

0: 活率达到 98% 以上，辐射带动团场 1.9 万亩葡萄种植区实现标准化生产，推动葡萄种植向优质高效生态方向发展。智能化冷链仓储呢，解决的是保鲜和物流的短板。夏黑葡萄呀，上市比较集中，货架期短，冷链跟不上就走不远，买不上好价格。智能化仓储让葡萄缩鲜更久，实现错峰销售。通过智能化温控与高效的分拣，大幅压缩流通环节上的果损率，实现葡萄产后保鲜期延长30天以上，年周转能力1万吨，就能有效地打破地域销售的壁垒，拓展市场辐射的半径，切实地增强产品持续上市的能力。这个品牌创建推广呀，补的是市场短板。好酒呢也怕这个巷子深，好葡萄呢也得会吆喝。通过做好全国名优特新产品和生态园产地认证等品牌认证，拓展销售渠道，加强宣传推广，让81的夏黑从种的好变成卖的好，真正打出市场的知名度。四个项目串起来呢，就是从地头到舌尖，从产品到商品，从品质到品牌，把整个链条呢补齐做强，让这个夏黑这颗有记忆的葡萄从枝头甜到消费者的心头。
1: 我们知道像81团的林玉双河、双河葡小桃品牌葡萄是销往了全国18个省市哈，而且还有出口东南亚。那依托产业强镇建设这个契机，在品牌打造、国内外市场开拓方面，咱们还有哪些新的规划吗？
0: 这个呢，我们呢，一是订单先行，锁定这个大的渠道。你比如说我们与这个喜茶、股民啊、百果园还有这个盒马生鲜等这些头部企业来建立了订单销售的合作，让双河葡小桃直供一线的消费终端，以销定产，一致论价，彻底告别我们以前呢跟着感觉走的这种模式。二来是认证的加持，提升含金量，现在正在积极申报全国名特优新产品和这个生态原产地认证。三是 IP 赋能，让品牌呢会说话，我们积极地打造葡小桃专属这个 IP

0: 形象，通过文创、短视频等这种喜闻乐见的这种方式呀，走进消费者的心里。四是呀，是活动造势，全民参与。我们积极参加了我喜爱的这个兵团品牌投票活动，最终呀，在微信链接投票这个环节呢，我们以62万票总排名第7的成绩，让品牌的美誉度呀，从团场失势走向兵团，走向全国。同时呢，我们还积极的这个策划升级我们的这个葡萄展销会。我们计划了今后呀，我们从单一的这个销售葡萄向农业嘉年华这个方面来转型，办成了节庆加展销加旅游的这种区域性 IP， 让游客呀来了以后呢，能看能玩能吃能住还能下单。
1: 像咱们81团的普通种植职工啊，除了卖葡萄拿收入，还有哪些渠道是能够分享深加工品牌销售带来的产业链增值收益呢？
0: 我们搞这个产业强振，延伸产业链来，最终的目的呀，就是让我们的职工呢腰包呀要鼓起来。除了销售这个鲜食产品，普通的职工呀，至少还有4条渠道呢分享我们的增值收益。一个呢是入股分红，职工呢以土地、资金和葡萄园入股到这个党支部的合作社里面和加工厂，这样呢我们的职工呢就变成了股东，年底来享受这个深加工利润和品牌销售溢价分红。20来是就近务工，那像这个冷链仓储呀、葡萄加工呀、品牌包装呀等等，那么这些项目建起来以后呢，都需要大量的人手，职工呀在农闲的时候呢就去车间打工，在冷库做分拣，还有装卸车，拿工资性的收入，实现了这个种地加这个上班的这个双份收入。30来是订单保底加二次返利，我们与这个喜茶呀、美团等企业签订底单，品牌卖得好，合作社呢还会把这个部分溢价呢返还给我们的职工，这样就实现了二次分红。40呀是旅游服务变现，农旅融合来让我们的职工呀把自家的院子来改成民宿，把葡萄园来改成采摘园，把我们农家的小饭桌呀也改成了农家乐。在这个家门口呢，除了买葡萄，还可以买自己的土鸡，还可以买自己的农家体验，这样呢就是实现了赚旅游的钱。说到底呢，就是让我们的职工呀从单一的种植者变成产业股东加产业工人加店主，全链条的来分享增值的收益，这才是我们强振富民的根本。
1: 我们知道每年中央财政奖补资金呢是备受大家关注的，咱们81团也做出了郑重承诺，要严格规范管理。那咱们有建立什么样的一种监管包括验收机制来确保资金用在产业刀刃上，真正能够惠及职工群众呢？
0: 是的，中央财政奖补资金呢，这是高压线，更是民心钱。我们郑重的承诺，必须让每一分钱都在阳光下运行，精准滴灌到我们产业的刀刃上。一是呢，要健全制度，全程透明，实行了专款专用、专账核算，所有的这个资金计划、使用明细啊，在团场的公示栏全部要晒出来，让我们的职工群众呀当这个监督员，杜绝暗箱操作。20来这个严把验收的关口闭环管理，建立初期充分论证加中期的督查加竣工的初验再加第三方审计的闭环机制。3是强化绩效的对标，注重实绩，资金严格锁定我们的冷库加工、品牌创建等几个短板的环节，对照申报承诺的这个绩效目标，你比如说我们的优国率达到 98% 以上，连农带农的机制等等，这些硬核指标让我们的资金啊真正发挥出它的价值和它的效益。
1: 戈壁滩上长出黑珍珠，小小的下黑葡萄撑起81团双桥镇主导大产业。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地处天山北路小麦黄金种植带的6师7台农场多次刷新冬小麦高产记录。那么7台农场能够成功获批国家级农业产业强镇，可以说底气也是非常足啊。那么我们有请王瑶副厂长来给我们说一说，咱们的核心优势是体现在哪些方面，为什么这里是能够成为兵团重要的优质强筋小麦生产基地呢？
2: 说到我们农场为什么能拿下国家级农业产业强镇这个荣誉，这背后靠的绝对不是运气，而是我们几代农场人实实在在干出来的底气。我给大家报几个数字，我们七代农场位于咱们准噶尔盆地东南缘，天山北麓的东段正好处在

0: 北纬43度到45度之间，这是全世界公认的小麦黄金的种植带。再加上温带的大陆性气候，日照时间长，昼夜温差大，小麦的灌浆期拉得比较长，籽粒呢就特别的饱满。说句通俗点的话，我们这里的麦子是喝着雪水晒着长日照长大的，自然条件上就赢在了起跑线上。当然光用老天爷的赏饭吃还不够，我们自己也得争气。辖区呢总面积有100.95万亩，下辖30个联队和7个社区，耕地面积40.1万亩。这些年我们在藏粮与地上下了很大的功夫，高标准农田已经建成了37.6万亩，基本农田实现了全覆盖，水利方面也有大动作，投资1.86亿元的汪家口水库扩容项目今年马上就要开工了，建成以后还能新增灌溉面积3万亩，再加上国家东线供水项目从辖区穿过，我们的用水保障可以说是越来越稳。最让我们有底气的还是产量，依托高标准的农田全覆盖和党委书记抓粮食生产加指挥田的机制，我们期待农场冬小麦单产从2021年的576公斤提高到2025年620公斤，多次刷新了我们新疆的记录，去年更是拿下了全国冬小麦4级连片单产的记录，百亩方849.8公斤，千亩方达到了793.2公斤，万亩片754.1公斤，十万亩示范区也达到了674.9公斤。这些数字啊，它们背后是我们高标准农田以及科学管理还有全场向下抓粮食生产的一套实打实的机制在起这个作用。
1: 我们知道其他农场的小麦哈是有一个明星品种新东52号，那除了好品种还有缩行增株主茎成穗这套高产技术，不仅在农场大面积应用，还向兵团其他团厂推广。那两种加粮法是怎么去帮助我们不断突破小麦产量的天花板呢？
0: 两种加粮法这两样东西缺一不可。先说说种子，我们嘱托的这个新东52号最大的特点就是抗逆性强，稳产性好，产量的潜力大。为了把这个种子这个芯片攥在自己手里，我们依托农场的新疆金色盛源种业有限公司建了 2.5 万亩的标准化制种基地，每年能产出优质种子大概2万吨，有了好种子还得有好办法把它种好。我们大面积推广的缩行增株主茎成穗的技术，简单来说就是通过调整播种的行距，合理增加这个母株数，让更多的主茎成穗。这样做的最大好处啊，就是把地里的每一寸阳光每一滴水肥都用到了极致，母穗数上去了，产量自然就上来了。这项技术不光是我们在用，还推广了兵团其他的团场，累计推广面积达到了131.6万亩，占咱们兵团小麦种植面积的47%，带动了单产提升了12%以上。另外我们还把粮食高产创建活动坚持做了下来，每年啊都组织我们连队的职工开展标准化的作业的竞赛。
1: 那本次国家级产业强镇总投资是8200万元，其中呢咱们争取到了中央财政奖补资金1000万元，那一共谋划了5大重点建设项目，来跟我们说一说这5个项目分别是瞄准了产业链的哪些薄弱的环节呢？
0: 这次我们谋划项目有一个非常明确的原则，就是缺什么补什么，弱什么我们强什么。这5个项目每一个都是冲着产业链上的短板去的。第一个是两种装备升级项目，种子啊是农业的芯片，这个大家都知道，

0: 这个项目主要是提升我们这种基地的装备水平和研发的能力，让好种子生长得更快更稳更好。第二个呢，是精深加工的提升项目。我目前的面粉加工已经有了一定的基础，但产品结构还相对单一，这个项目就是要引进更先进的设备和技术，在专用粉、烘焙粉这些高附加值的方向上走，把更多的加工利润留在我们农场。第三个是有机小麦基地建设以及加工仓储项目。这个项目解决的是上游品质的问题，我们计划在农场小麦的这个高产区域建设有机小麦基地，推广呢绿色防控和有机肥替代，从源头上来提升我们七台农场小麦的品质，满足高端原粮的市场的需求，推动我们从种粮向种好粮转变。第四个呢，是我们这个花馍坊的建设项目。这个项目瞄准的是传统面食文化的一个传承和创新，通过建设标准化的花馍加工的车间，把普通的面粉变成有文化有故事有品牌的这个特色产品，补齐在特色面点加工上的短板，这也是农文理融合的一个创新。第五个也是投资最大的一个，是我们农场今年招商引资180,000吨小麦深加工项目。这个项目啊，是我们这个延伸产业链的这个重头戏，目标就是大幅提高小麦就地的转化率，把过去卖原粮变成这个卖产品卖品牌，彻底改变低效的发展模式。与此同时，农场还在五大项目之外进一步拓展了产业链的广度和深度。
1: 好的，稍事休息，稍后请继续收听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访谈节目《瞭望兵团之凭啥入选国家级兵团三团厂晒出看家农产品》。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瞭望兵团。把握发展脉搏，
2: 放心，那是改革开放的生命，所以我们只有
3: 根植于中华文化的卧底，
1: 聚焦新闻热点。
4: 深入的督战就是对两千
5: 九初心，为党育人，为国育才，
1: 讲述兵团故事。
6: 援疆的时间有限，但是我们对兵团的这份感情是无限的。
7: 当年的发老兵照片和进入敌人的奉献，
1: 弘扬兵团精神。
8: 来自五湖四海的兵团人，为了开发建设边疆，
9: 向兵团农民召集起来，来给您战战争。
1: 倾听基层声音，
10: 我作为一名基层的党员，
11: 我会把湖北黄冈先进的教育理念带到五狮山河市。
1: FM 八八二兵团综合广播，瞭望兵团。

0: 我们搞这个产业强镇，延伸产业链来，最终的目的呀，就是要让我们的职工的腰包呀要鼓起来，让我们的职工呀从单一的种植者变成产业股东加产业工人加店主，这才是我们强镇富民的根本。
1: 这背后靠的绝对不是运气，而是我们几代农场人实实在在干出来的底气。未来啊，我们几代农场还会继续把这些好的经验好的做法总结提炼出来，为咱们兵团农业现代化和全国粮食主产区的高质量发展贡献我们更多的其他农场智慧和其他农场方案。
2: 产业强镇不可能一步到位，我们更应该稳扎稳打的做实这个产业，促进增收，聚集这个人口，实现产业性连对美职工富的这种局面。
3: 欢迎回来，请继续收听 FM 88.2 兵团综合广播访谈节目《瞭望兵团之凭啥入选国家级兵团三团场晒出看家农产品》。我听说三十里啊是这次重点打造的产业强村，那花磨坊呢也是落地在这里，一边做废衣面食加工，一边做研学观光。那这个项目落地之后，连队的普通职工可以参与到哪些环节，又能够收获到什么呢？
1: 农场的三十里啊是我们这次重点打造的产业强村，也是农文旅融合的一个典型示范连队。这个连队啊有常住人口611人，耕地呢是8700多亩，位置非常好，紧邻咱们一万泉和江布拉克五 A 级景区，有著名的这个天山脉海的景观带，每年能吸引4-5万人次的游客。我们想把这些人流变成真正的发展的增量，就围绕着咱们三十连规划了一新一带三区的规划设计。花磨坊呢刚好正是其中的很关键的一个落点，花磨坊的落地呢更是给连队增添了一个特色，能够互动能够留人的一个文旅项目。游客来呢既能看到麦浪，也能亲手动手做这个花磨，还能吃咱们的农家饭，体验感一下子就上来了。对于咱们这个团场的普通职工来说，参与的机会很多，生产的环节花磨坊需要面点制作工人，职工经过培训就能上岗，在家门口就能就业。在服务环节上呢，这个研学观光需要讲解员、导游，还有餐饮服务人员吧，很多这个职工家属也都能参与进来。可以说花磨坊不仅是加工车间，更是一个让职工共享产业融合收益的平台。
3: 我们知道产业强镇非常看重连农带农实效哈，咱们团场也是设计了保底收益加按股分红加二次返利这样一套分配模式。那么简单来跟我们说一说，一名普通的小麦种植职工究竟是可以有哪些渠道分享到全产业链的增值收益呢？
1: 这个问题啊也是职工群众最关心的问题，说白了呢其实就是让大家不光挣地头上的钱，还能挣产业链上的钱。为大家拆开讲一下啊，一名普通职工至少有4个来钱的路子。第一笔是土地生钱，职工把这个土地流转给合作社，不管市场行情怎么样，都能拿到一份不低于市场价这个评估价的租金吧，基本收入先稳住。第二笔是这个打工赚钱，土地流转了，人不能闲着吧，职工可以到合作社参与咱们的田间管理，按月领工资，等于一份土地挣两份钱。第三笔是入股分钱，合作社在加工端销售端赚了钱，利润可以按比例给入股的职工分红，这样职工既是房东又是股东还是工人，产业链上的每多挣一分钱都有自己的一份。最后一笔第四笔是集体发钱，你比如说连队集体经济有了积累，也要反哺职工，比如补贴医保慰问困难家庭，改善这个连队的基础设施等等，这样形成了产业壮大集体增收职工受益的这个良性循环的模式。过去啊职工只挣地头钱，现在呢通过这个4条渠道， 把生产、加工、销售，各环节的增值收益都装进了自己的口袋里，真正实现了抱团发展，人人受益。
3: 我们知道七台面粉呢是我们的区域公共品牌，现在呢旗下有多家企业子品牌，那借着产业强镇建设契机，团厂在品牌打造、线上线下销售渠道，包括节庆文旅活动方面，又有哪些新的谋划吗？
1: 品牌这一块我们一直很重视，目前已经培育了瑞瑞、九万里、郁金香等面粉品牌，还有天山剑客、丈母娘、开垦庙等特色的一些面食品牌，一共有13个品牌获得了绿色食品以及有机认证和地理标志认证。七台面粉作为国家级的农产品地理标志，更是我们农场和七台县并地共建共用的一张金字招牌。借着这次产业强镇的建设，我们在品牌打造上面有三个方面的谋划。第一呢，是强化品牌矩阵，在继续擦亮七台面粉品牌同时呢，逐步培育以我们农场一万全为核心的区域公用品牌，把农场的优质产品统一规划，整体推荐，提升产品的这个溢价能力。第二是拓宽这个销售渠道，线上我们要大力发展这个电商直播、短视频带货，培养我们农场的这个本土的带货的这个队伍，让好产品呢通过互联网走向全国，线下继续巩固商超专卖店等的一些传统的线下传统的这个销售渠道，同时对接更多的一些优质客户。第三呢，是深化农文旅融合，持续办好就是农民丰收节、美食节、自行车赛等一些特色的文旅节庆活动赛事，把麦田变成景区，把农事变成一种体验，通过以节促旅、以旅兴农，让更多的人了解我们七台农场，记住七台面粉，喜欢上我们的这个品牌故事。
3: 七台农场打造国家级小麦产业强镇，不只是为了本地发展，对于兵团抗劳、粮食安全责任、开展兵地融合，还将会输出哪些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样板呢？
1: 我们打造国家级的小麦产业强镇，目标绝不仅仅是自己发展好，更大范围内发挥咱们这个示范的引领的作用。在粮食安全这个方面，我们要输出两种粮法配套、农机农艺融合的这个高产高效经验。我们通过新东52号和这个缩行增株主茎成穗的这个经验技术，以及四级单产梯度体系，证明了在我们这个干旱和这个半干旱地区依靠科技完全可以持续的突破小麦的单产。这套模式对于全国的粮食主产区，特别是我们西北干旱地区我觉得都有着很强的这个复制推广的价值。在兵地融合方面呢，我们和七台县共建七台面粉地理标志产品基地，打破了这个行政壁垒，实现了资源共享、品牌共建以及市场共拓。目前呢，这个产业链已经辐射带动周边3200余名地方农民就业，真正体现了兵地一家亲、共同促发展的目标。在连农带农方面，我们探索了保底收益加按股分红加二次返利的全产业链利益这个连接机制，让职工群众从地头到这个餐桌上都能受益。这套做法为解决农业增效、职工增收问题，我觉得提供了可以操作的一个路径。未来我们七台农场还会继续把这些好的经验、好的做法总结提炼出来，为咱们兵团农业现代化和全国粮食主产区的高质量发展贡献我们更多的七台农场智慧和七台农场方案。
3: 那么我们再来跟读主任聊一聊咱们137团的设施农业。 137团作为边境团场啊，成功创建国家级农业产业强镇。首先呢，请您来跟我们说一说发展设施果蔬产业，咱们的区位包括光热条件有哪些独特的优势呢？
2: 好，

0: 说到咱们13集团，大家可能都首先想到的是编辑团长这个身份。其实13集团就是兵团58个编辑团长之一，也是我们七师唯一的编辑团长。由于这个52和垦区、赫什托勒盖矿区和阿乌斯奇牧场组成，守边共边是我们的责任。但是今天我想给大家换个角度，看看咱们这个团场的设施农业上的另一面。然后咱们团部所在的这个沃尔河垦区是克拉玛依周边城市重要的菜篮子，这里发展设施农业的话可以说是老天爷这个赏饭吃。整个沃尔河垦区的光热资源特别丰富，常年气温特别高，日照时间长呀，加上昼夜温差大，特别有利于我们瓜果蔬菜的这种糖分的积累，所以咱们种出来的蔬菜口感好，风味浓，就像咱们个沃尔河垦区北兰瓜，那是我们申报成功的国家农产品地理标识产品。其实这个发展设施农业也是我们团场结合自身做出的一个破局之举。为啥呢？我们团场这个耕地面积只有3.2万亩，而且部分耕地盐碱地质比较严重啊，按照传统的种植模式，比如说棉花、粮食产量很难上去的。我们既然有这个先天的短板，我们就有后天要发力，把设施农业作为一个突破口。经过这么多年的努力，目前我们全团已建成了1300多座这个设施大棚。步步其实更多是构建了良好的种养循环这种模式。其次还有一个就是我们那个文旅资源同样是非常丰厚的，我们周边有魔鬼城呀，白河大峡谷呀，埃里克湖这些自然景观，还有我们老二连军垦红色文化遗址，同时依托丰富的这个我们金丝玉资源，打造我们这个五彩边关宝石化非遗文创，将我们的传统的掐丝这种技艺融入到宝石这个装饰画当中，这既传承了我们的非遗文化，又带动了咱们的社区居民增收。在工业方面，其实就是我们有兵团唯一产权归团场所有的这个煤矿，就是我们的年产60万吨的新月市煤矿矿业有限公司，带动工业我们产值在1.2个亿，平均每年是团场的，也是团场的纳税大户。最重要的是现在这个游客来咱们团场游玩魔鬼城之后，还可以到大棚里面去采摘，到红色这个遗址上开展研学，亲手制作这个宝石画呀，这种游客的体验感特别强，反过来带动了我们的这个果蔬和文创产品的这个销售，实实在在的把这个我们的文创产品还有果蔬转化成为这我们职工群众的收入，充分释放咱们团场各类资源的综合价值，让咱们13集团的发展之路越走得越快。
1: 那我知道这一次产业强镇呢，是把一联、七联作为两大核心产业强联来重点培育。那这两个联队在强镇建设当中，分别是承担了什么样的功能？党支部领办合作社怎么样去带动联队集体和职工增收呢？
0: 这次产业强镇的建设，我们重点打造了一联和七联两个联队。这两个联队的采取这个党建引领加这个合作社加职工这个种植那个模式，把分散的职工凝聚起来。先说一点吧，别名这个我们叫小园庄，紧邻团部，是团场的核心育苗基地。产业强镇中的这个特色农产品加工及冷链项目建成后，和处理鲜果、番茄1000多吨，产出这个番茄酱167吨。同步这个加工辣椒，制作辣椒酱，就地消化这个大棚产出的果蔬，消化这个残次果呀，缓解集中上市损耗量大的这个难题，延伸产业链，提高产品附加值，实现职工和联队双向的这个获益。再来看一下七联，大棚这个连片的集中是设施农业主战场，这个育苗中心的升级啊，冷链智能改造，升级后的育苗中心这个保障全团的优质的种苗的供给，冷链补齐果蔬的这个保鲜短板，深加工实现这个蔬菜的就地转化，追溯体系助力做到绿衡供应品牌，
1: 咱们137团呢同样也是联动多所科研院所开展产学研合作，推进两种引进大棚智能升级还有羊肚菌这一类特色食用菌的试种。

0: 那么科研技术落地连对大棚，能够解决种植户哪些生产难题，怎么转化成为职工群众实实在在的收益呢？
1: 以前咱们不少的种植户啊，全凭的是老经验，遇上病虫害啊、低采啊、品种老化就没办法了。但是通过这次采燕强证，我们对接的科研院所和科技企业做采学研，把技术落到大棚里面，解决这个种植户实际的这种难题。第一个难题就是解决了种苗，从过去的农户自己育苗，这个苗参差不齐啊，成活率低啊，还就容易得这个病虫害啊，外购的苗又成本又高。我们这个升级这个七联的这个育苗中心啊，配齐了这个温控呀、补光的呀，各种就是智能化的设备啊，实现工厂化育苗，这个种苗成活率从85%提到90%以上，缩短了这个育苗周期，减少前期这种投入和种植这种风险。第二个就是我们把这个大棚智能化升级，改造这个老旧大棚，推广这个水肥一体化呀、智能监测、环境监测这个设备啊，我们引进了这个草莓西红柿呀、宾利吉林西瓜，还有试种的这种高原羊肚菌，还有评估挖掘的是新的这个增收品种。众旺合作社获得了绿色认证的草莓西红柿，这就是我们两种两法的实践成果。其次就是这个开展大棚这个现场技术培训，我们联合高校啊、农科所啊、专家，开展什么技术攻关啊，就地开展这个绿色防控呀、施肥呀、棚管呀、采收保鲜啊，这种实操性的这种教学。很多老职工会种地，但是不会管理这个新品种，按专家上门手把手的教一下、指导一下，新技术带来了这个实实在在的收入啊，病虫害相对来说就在下降，减产这个损失率也在下降。

0: 可以为兵团其他团长提供哪一些经验吗？
1: 我们幺三七团作为边境团长，守边固面是我们的固有的使命嘛。产业强镇建设不单是发展经济，更与这个守边固边集聚人口啊密切相连。边境安稳关键在人，只有产业兴旺了，职工在家门口这个能稳定的收入啊，生活才有盼头嘛，才能愿意扎根在边境线上守护着国土嘛。一方面我们其实这个产业强镇依托的是育苗这个冷链加过文旅电商全链条的这个创造大量的这个本地的就业岗位，让职工呀家属不用外出务工，既能种地又能可以在合作社里面打工呀，实现土地和务工双份收入，收入和这个生活条件得到了改善，既能留住本地人也能吸引这个人员返乡创业，做到这个聚人兴业兴业固边的这种。其实就是我们要探索出适合我们边境团长发展的这种经验，就是我觉得应该是强化这个党建引领，依托这个合作社平台啊，推行党支部加合作社加职工的这种模式，就以一年合作社和青年合作社两家啊合作社为代表，把分散的职工这种组织起来，立足咱们连队资源，做新这个一连一品发展这个特色的果蔬啊养殖啊，还有五彩边关宝石化这种非遗的一种文创产品，不求虚大，这重在特色实效吧。要不我们还是一个要树立这个全产业链的这个理念，不能光抓种植的前端，同步要做到这个育苗这个绿色种植，补齐冷链啊深加工这种短板，化解这个鲜果集中上市的损耗啊销售的难的这种问题，推动这个农文和旅的这个文创的融合，跳出这个单一的售卖初级产品的这种模式。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要强化科技赋能，推动这个产学研下沉一线，把这个科研成果转化为大棚的实际效益，升级设施，开展这个技术培训啊，培育这个本土的这个能手和新农人啊，把这个技术交到职工手里面。其次就是我们还要完善这个联农带农的这个合作机制，保障普通职工共享这个发展的收益，通过土地入股呀、保底订单呀、就近务工呀、二次分红等等的这种。其次就是发挥我们这个边境的区位优势，统筹国内外市场，保障我们北疆这个菜篮子的供给，对外打通这个跨境销售的渠道，把区位优势转化为对外开放的这种优势。其实我们也很清楚，边境团长存在着地理位置偏远、这种人才短缺、机械投入压力大的这种难题，产业强镇不可能一步到位，我们更应该稳扎稳打的坐实这个产业，促进增收，聚集这个人口，实现产业兴、连队美、职工富的这种局面，以产业赋能维稳戍边，这就是我们建设国家产业强镇的深层的意义。
0: 一块国家级的金字招牌背后是土地、科技、人的共同努力。葡萄的甜，小麦的香，大棚蔬菜的鲜，三个团场的实践也告诉我们，立足自身资源，把特色产业做深做实，就能让戈壁沃土源源不断地转化为职工群众实实在在的好日子。到这里，访谈节目《凭啥入选国家级兵团三团长晒出看家农产品》就是这些内容了。感谢周静祖、王瑶、杜海峰做客我们的节目，节目监制孙英、张波，节目制片人段启娃，主持人左岩，编辑陆伟，感谢您的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一言一行见素养，一举一动守诚信，礼让三分显风度，守信如金暖人心，让文明浸润日常，用诚信筑牢根基。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与您共建文明家园。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4: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健康进行时。深夜12点的外卖还在办公桌上散发着热气，楼下的早餐店开门了，你是迎着晨光来的第一位顾客。电脑前的主机箱早已发烫，你还在敲击键盘赶方案，而此刻别人却在周末的咖啡店里会友。
5: 加油！
4: 你比谁都认真努力，但身体健康才是奋斗向前的第一保证。健康进行时，把你的健康系在心间。

0: 听众朋友下午好，这里是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健康服务类节目健康进行时，我是左岩。我们的节目在每周一周三周四周五的18点到19点播出，欢迎大家锁定收听。您除了通过收音机汽车调频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还可以关注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进行收听。微信公众账号搜索 BTFM882， 在左下方有听直播的专栏，点击就可以收听直播，还可以回听前一天的节目内容。那么节目一开始，首先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健康资讯。
1: 国家卫生健康委将继续拓展社区心脑血管疾病防治服务范围，丰富心脑血管疾病防治科普传播形式等。国家卫生健康委近日发布答复函，回应关于开展全民心脑血管健康管理行动的建议。
2: 所以呢，就会刺激这个我们这个眼轴的过快的一个生长，去从而去发生这个近视。
0: 所以说近视除了这个遗传的因素之外，其实很多都跟后天的一个用眼习惯或者说这个日常的生活习惯都是有关系的哈。另外我们再来说到这个散光，其实散光是很多人体检的时候才被发现的，但自己好像没有太明显的感觉。但像平时的话，散光的患者会有哪些比较典型的表现，或者说什么样程度的散光是需要我们去重视的呢？
2: 其实散光的这个就是我们眼睛上有散光呢，其实看东西呢就是非常就是比较常见的啊，常见的呢就是看东西它会有一个尾影。假如说我们看晚上看这个对面的车灯啊，它可能会看成一个带像彗星一样。这种情况呢它就是散光啊。就是为什么好多人呢就是说查出来散光但是自己没有感觉到呢，就是第一点呢是就是很多人他适应了啊，就是看东西的这个世界，他从小就认为是这样的。然后第二点呢，就是比较小度数的散光，像50度以内的散光呢，很多人是没有办法去察觉的，察觉不出来。但是呢，如果散光呢大于150度，大于150度呢，我们就叫高度散光了。一般来说，我们大于100度的散光呢，我们就要进行矫正，因为大于100度散光呢。这类的病人他会出现就是会出现用眼以后他会过早的会发现有视疲劳，有重影。然后对于小孩来说呢，如果散光度数过大，那么这个孩子看东西他的视觉质量不好，他就喜欢把这东西拿得更近一点去看，所以这类的孩子他会更早的去发展，就会往近视上去发展。
0: 好的。像现在的话，很多家长是非常关心孩子的视力哈，但有时候孩子自己可能不说，家长也看不出来。那孩子如果说视力出现了问题，会有哪些比较明显的信号吗？
2: 其实再回想到我们小时候近视啊，包括现在这些学学的知识，就是我们发现这个孩子看东西的时候呢他会眯眼睛啊，习惯性的眯眼睛。或者就是看东西或者看电视的时候，你会发现他越看越走越近，越走越近。这时候他就有可能就会有这个近视的这个倾向了。还有呢就是看书啊，假如说他看书时间比较长然后呢他会觉得眼睛比较累。或者说是看书时间长，他抬起来的时候就不停地揉眼睛，他就是他看完近处再看远处的时候他可能会揉眼睛啊，这种情况。还有就是现在目前来说，对于学校来说，现在不是就是前后左右倒座位嘛，学生的座位。
0: 对。
2: 那么这些如果坐到后面的时候呢，家长肯定还是要去问一下。说哎，今天上课怎么样？然后，黑板能不能看清楚啊？或者看孩子坐到后排的时候，学习有没有下降，成绩有没有下降，听课有没有不专心？也这些都可以去发现。
0: 所以说除了孩子主动去表达之外，家长也要时常的去关注一下孩子的视力问题啊。好，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电话连线的是兵团眼科中心主治医师郭旺郭医生，那么就屈光不正相关的内容来为大家答疑解惑。

0: 那这个时候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如果说有这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和了解，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1: 把这三个字送给了联队党支部书记方灵夕。
2: 家里有人吗？哦，你在吗，哥哥？
3: 你好。
2: 好吗 ，Jax 吗
3: ？Jax 吗？
1: 别人办公在案头，他办公在马背。牧区转场，信号追不上羊群，他就带着马背宣讲队追上去，提声落在草原上，政策走进牧民心里，
4: 把这种党的声音传播到最后一公里。传进他们的心里，群众就会说，知道党对我们每一次的关心，对我们每一次这种造福，让我们变得越来越好。
1: 这几年，方灵夕又琢磨起另一件事儿：怎么让雪山、草原、农家院变成职工口袋里的真金白银？他的答案是开民宿，一家一家走，一户一户算。他把职工群众的不敢干聊成试着干，把试试看干成客源不断。如今联队开启了20多家民宿，每个家庭年均增收3万到5万元。
5: 现在民宿还可以，方书记也给我提过很多有意思的思想，我希望跟二联这些职工们群众们一起做一些产业集群的东西，把游客都吸引到我们这来。
1: 在基层工作的11年间，马背上的路方灵夕走成了连心路，民宿里的灯方灵夕点成了致富灯。
4: 先做精做强，现有的民宿做得特别好以后，周围的人带动起来，自然而然我觉得就越做越大了，在乡村振兴的道路上更加富裕，更有奔头。

0: 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先生，为什么要读书？
2: 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呐。书中的精彩，你有所不知啊。
3: 大鹏一日同风起，
4: 扶摇扶摇
3: 直上。
5: 几何
6: 根本不一，躬耕难养。
7: 丞相保重啊。
8: 假不假，白玉为堂，金作马。
9: 他是若随凌云志，敢笑皇朝不仗。
10: 俺就是500年前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孙悟空。
1: 你为什么要读书？
11: 读书是为了打开世界的另一扇窗。当我沉浸在三体的宇宙中时，我看到了人类的渺小与伟大。当我读完平凡的世界，我懂得了苦难中的坚持。书里的故事和思考，
12: 书籍是屹立在时间的汪洋大海中的灯塔。
0: 读书不是为了雄辩和驳斥，而是为了思考和权衡。
12: 读书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也是为了照亮更多的人。让我们用阅读连接彼此，用知识丰富心灵。 FM 88.2 兵团综合广播，祝愿每个人都能在阅读中找到快乐。
13: 欢迎收听气象预报，我是波波。今天是世界鹤驼日，每年9月26日是世界鹤驼日，专给这位

0: 对蓝脸红脖走路带风的雨林黑礼服大佬捧个场，他看着不好惹，实际忙着吃果子、送种子、当园丁，可惜栖息地变少，所以这天就提醒大家给这位低调种树鸟留条安全路，留片安稳林，别让他只活在危险鸟类的传说里。接下来一起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14度到22度，伊施阿拉尔市阵雨，10度到24度，二师铁门关市多云，16度到27度，三师土木舒克市阵雨，11度到20度，四师可克达拉市晴天，10度到27度，五师双河市多云，7度到21度，六师五家渠市多云，14度到22度，七师胡杨河市多云，14度到25度，八师石河子市多云，12度到26度，九师白杨市晴天，8度到22度，十师北屯市多云，7度到21度，十三师新兴市多云，11度到28度，十四师昆玉市多云，10度到24度。再来回顾一下乌鲁木齐今天的天气状况，多云，14度到22度。我是波波，咱们稍后再见吧。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健康进行时。
2: 深夜12点的外卖还在办公桌上散发着热气，楼下的早餐店开门了，你是迎着晨光来的第一位顾客。电脑前的主机箱早已发烫，你还在敲击键盘赶方案，而此刻别人却在周末的咖啡店里会有。
3: 加油！
2: 你比谁都认真努力，但身体健康才是奋斗向前的第一保证。健康进行时，把你的健康系在心间。
4: 听众朋友，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看远处的东西模模糊糊，得眯着眼睛才能勉强看清。看书、看手机没多久，眼睛就又酸又胀。家里的老人总说眼睛越来越不中用了。其实，这些看似不同的问题，很可能都指向同一个原因：屈光不正。近视、远视、散光，这些我们耳熟能详的眼部问题，统称为屈光不正。它不分年龄，不分职业，悄悄影响着无数人的生活质量。那么，屈光不正到底是怎么发生的？戴上眼镜度数会不会越来越深？孩子近视了，家长该怎么科学应对？今天的健康进行时节目将为您详细解答。
5: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健康进行时，我是左岩。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电话连线的是兵团眼科中心主治医师郭望国医生，那么就屈光不正的相关内容来为大家答疑解惑。那下面时间我们再来认识一下今天的医生。
4: 郭望，兵团眼科中心主治医师，2011年毕业于石河子大学临床医学专业，曾在空军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进修眼部整形美容专业，熟练掌握眼科专业的各种检查诊断技术，对眼科常见病、多发病的诊断和治疗有一定的临床经验。
5: 好的，那么我们有请郭医生再一次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打声招呼。郭医生你好。
6: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
5: 嗯，今天我们聊到的是屈光不正相关的内容，那这个时候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如果说有这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和了解，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刚才在半年之前我们说到了什么是屈光不正啊，像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常见的有哪些，又是什么样的原因造成的啊。当然这个屈光不正的问题也是很多家长朋友非常关心的一个话题。另外郭医生，我听说孩子在生下来的时候其实是自带一定的远视储备的哈，那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是不是说咱们的孩子随着年龄的增长，远视储备消耗完了就会近视呢？
6: 刚出生的这些小朋友呢，其实他的眼球呢都是比正常人要小很多的。所以呢他的眼球小，眼轴短，那么他这个天生的就是有一个就是生理性的远视，就跟我前面 上阶段讲到的这个问题。
5: 嗯，
6: 所以呢，就是这个呢，就叫做远视储备。
5: 嗯，
6: 随着年龄增长呢，眼球会慢慢的长大，然后这个远视，它慢慢眼轴会发育到正常嘛，所以它的这个远视的度数呢，慢慢会下降。一般来说呢，到8岁左右，然后我们的眼轴的长度呢，就跟我们正常人是一样的。
5: 嗯，
6: 啊，这个呢就叫做这个远视储备。这个远视储备呢，其实相当于是一个近视的一个缓冲垫。
5: 哦，
6: 就是因为你有先天性的远视，那么它看远不清楚，所以它到正常我们像8岁左右，我们上学的需要这个更好的视力的时候呢，它刚好是一个达到一个正常人的视力。
5: 嗯，
6: 所以呢，就是如果说我们，眼轴过早的去看近，让眼轴过早的去发育，
5: 嗯，
6: 所以呢，就相当于是远视储备很快就会被
5: 消耗完。
6: 对，然后呢，这个孩子发展成为近视的概率呢就会更高一些。
5: 嗯，所以这个时期好的用眼习惯，包括对于眼部健康的关注度就非常重要了。那如果说咱们的孩子看东西模糊了，家长带孩子去医院的话，通常咱们会做哪些检查？因为很多家长会担心，哎，会不会散瞳验光？那散瞳对于孩子的眼睛到底有没有伤害？这是很多家长的一个顾虑。
6: 就是一般来说呢，就是我们就是孩子来做检查的时候呢，一般呢首先要去测他的视力，
5: 嗯，
6: 要对他的这个视力呢有一定的了解，包括他的年龄啊，就是多大年龄呢，大概能达到一个多少的视力，
5: 嗯，
6: 然后呢还是会进行一个叫做电脑验光，就是我们医生呢叫做主角验光啊，就是以电脑验光去打一个验光单，然后呢看一下他这个屈光的状态，然后呢还要去测一下他的这个角膜的情况，看这孩子的角膜呢是不是有散光，有没有不规整的这种情况。
5: 嗯，
6: 还有呢要查，重点还要查这个眼轴的长度，看这个眼轴的长度呢和他实际的年龄相比呢有没有差异。
5: 嗯，
6: 如果一般来说啊，如果这个一般来说呢，小孩的这个我们这个睫状肌的调节力很强，所以呢就是说呢，我们有可能这个主角验光的时候，就我们前面说的这个电脑验光呢，有可能不是很准确。
5: 嗯，
6: 当我们发现这个孩子可能是有一定的假如说这个测的球径有一定的近视啊，或者和他现在的视力不相符的时候呢，我们还是要建议这个孩子呢第一次验光的时候都是要进行散瞳。
5: 嗯，
6: 散瞳的作用呢就是麻痹我们的这个睫状肌，让这个睫状肌放松，这样子测得我们屈光的状态呢才是他最真实的一个状态，
5: 嗯，
6: 而且判断他是一个真性近视还是一个假性近视。
5: 嗯，因为前期确定他是真性还是假性近视是非常关键的哈，所以说很多家长朋友也不必过度的担心。那部分家长朋友听到孩子近视之后啊，第一反应可能就是要不要配眼镜，怕配上眼镜呢就摘不掉了。那关于这个戴了眼镜会让度数越来越深的说法，它到底有没有道理呢？是真的这样吗？
6: 其实这个说法呢是一个误区。
5: 嗯，
6: 就是近视度数的加深呢，就是根本的原因呢其实还是我们的眼轴呢在进行性的一个增长，其实并不是戴眼镜造成的。就是一般来说有这种情况啊，就有的孩子可能一查他视力很不好啊，一验光他有这个近视，所以呢你为了让孩子能达到一个正常的视力，那么我们就需要去戴眼镜，
5: 嗯，
6: 对吧。还有一种呢情况呢，就是这个孩子我们测了以后，哎，他有75度或者100度的近视，但是你在查他的视力的时候呢，他的视力有1.0，就证明这部分的孩子呢他的这个睫状肌的调节能力很强，就是虽然说他看到1.0，但是他在看东西的时候，他的睫状肌可以去弥补他的这个就是近视的不足，他可以去用他的调节力，
5: 嗯，
6: 看到更远的地方。这部分的孩子呢，就是就是说看是什么样情况了。如果说戴眼镜啊，戴眼镜的目的呢，只是为了控制他的这个近视的增长的一个程度，
5: 嗯，
6: 啊，其实他不戴眼镜也是可以的，对吧？他不戴眼镜，他可以达到正常的视力，但是呢，这部孩子他时间长了以后，他就会。他因为他老用他的调节力，他就会很累，
5: 嗯，
6: 所以呢这部分的孩子戴上眼镜呢主要是为了去控制他的一个近视度数，看是家长去怎么样去考虑和权衡这里的问题了。
5: 嗯，
6: 所以而且配眼镜呢要配合适的眼镜。
5: 你看，像现在呢，市面上的这种近视防控的手段也是比较多的哈，除了普通的框架眼镜之外，还有角膜塑形镜，还有低浓度。

0: 阿托品、滴眼液等等这些，像这些不同的方法，它分别是适用于什么样的孩子呢？
1: 首先第一个就是普通的框架眼镜，对吧？这个普通框架眼镜呢就适合所有的人，就是我们所有的人都可以通过配眼镜的方式去达到一个比较好的视力视觉效果嘛。
0: 嗯。
1: 但是对于孩子来说呢，现在有这个叫做离焦镜。离焦镜呢，它主要是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呢去这个延缓它这个近视发展的一个效果。第二个是角膜塑形镜，对吧？
0: 对。
1: 角膜塑形镜呢，它是什么意思呢？就角膜塑形镜呢，就是通过夜间带一个硬性的一个角膜接触镜，从而呢将我们的角膜呢压平，使我们的眼周的长度变短，所以呢压了一晚上以后呢，第二天早上起来以后，这个孩子的视力可以达到一个比较好的一个视力啊，就可以去不用去戴眼镜，达到一个比较好的视觉效果。这方有一个误区，就是有很多可能商家会宣传，就是戴这个眼镜以后第二天就不用戴眼镜了啊，这个是其实是不对的啊，其实不对，它其实就是把我们的眼轴压平了而已。因为孩子呢他的角膜的就是韧性比较好，所以他的压力晚上以后他的形变恢复的时候呢时间比较慢，所以他在第二天的时候呢可以不用戴眼镜，反而达到比较好的视力。但是我们医疗上呢对于这类的孩子呢建议至少是在9岁以上，以前是定的是13岁，就是这部分的孩子呢他要有一定的自理能力，因为这个角膜塑形镜呢它是直接扣在我们这个角膜上的，所以呢需要去日常的去护理，去洗眼镜，去浸泡，去消毒啊，然后这一部分呢如果孩子做不到，就家长一定要做到，这部分呢还是有一定的要求的。还有是那个眼药水，对吧？
0: 对，低浓度的阿托品。
1: 对于低浓阿托品来说呢，就是说临床研究呢证明这个低浓度阿托品用完了以后呢能够在就是一定程度上可以缓解眼周的增长。但是呢就是说呢还是有一部分的孩子对于低浓度阿托品呢，因为阿托品呢它就是一个散瞳药，它能使瞳孔放大，睫状肌麻痹啊，它也是这个道理。然后呢但是呢有些孩子呢点完了以后他第二天的瞳孔还是大的，就是有可能会出现畏光，然后视近处不清楚，这类孩子就不太建议他们使用这种低浓度阿托品了。所以就是说如果用完以后呢建议还是在医院要进行随访，然后从而看这个低浓度阿托品适不适合这个孩子。
0: 好的，不管是使用什么样的方式方法，咱们一定是要到专业的医院专科大夫来进行这个确诊之后再进行相关的一个治疗。那么聊完孩子之后，咱们也说一说成年人吧。现在很多上班族每天对着这个电脑、手机，眼睛可以说又干又涩，视力呢也好像是在逐年的下降。那成年人出现视力问题跟孩子他有什么不同呢？
1: 成年人来说呢，一般来说近视度数是固定的，除了病理性近视啊，就是我们大多性的这个轴性近视呢，一般来说呢，就是度数一般是稳定的。所以成年人如果戴上眼镜以后，出现了看东西不清楚，大多数就是中年人来说，一般来说呢是跟这个视疲劳或者干眼症这些东西有关。一般来说我们休息呀，减少用眼呀，点点我们治疗干眼症的眼药水呢，一般来说都能缓解。但是如果说是视力要是持续性下降啊，就是觉得越来越不好，然后不能够恢复，那么我们一定要去查一查是不是有别的眼底的疾病啊，或者一些别的问题。
0: 好的，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信号，因为我觉得很多朋友他不一定会每年都会查视力，但一旦发现有这个视力逐年下降的情况，一定要重视啊。那我觉得很多身边的朋友是非常关注近视手术的，觉得做了手术就能够彻底告别眼镜，那这个理解对吗？像近视手术的话，它适宜什么样的人群和什么样的眼部条件呢？
1: 做这个手术就是治疗近视，对吧？这刚刚说这一次，这个观点是不正确的。就是我们做这个近视手术，不管是激光还是有晶体眼的人工晶体植入，其实它就是一个脱镜手术。 就是说能让你做了这手术以后能让你不戴眼镜，但是你还

0: 又是近视眼，你的眼轴长度依旧是那么长。
1: 嗯，
0: 能理解我的意思吧？
1: 明白，
0: 就是只是一个脱镜手术。
1: 嗯，
0: 啊，它只是通过改变我们角膜的厚度，就是改变我们角膜的曲率，然后呢，从而呢去把这个眼镜取掉，就这个意思。一般来说呢，就是适合于就是成年人，必须要成年，而且呢，检查我们这个检查这方面呢还是比较苛刻的。
1: 嗯，
0: 对它的角膜呀，对它这个度数的增长啊，角膜的厚度，然后眼底呢都是要进行一个严格的一个检查。
1: 好的，另外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中老年朋友吧，因为经常会有人问，年轻的时候是近视，老了是不是就不会老花了？这两者之间是能够抵消的吗？
0: 不行，就是说我们这个，就是很多人认为，我现在戴着眼镜，那么我到老花眼的时候呢，我可能就不戴眼镜了，对吧？
1: 嗯。
0: 但是其实近视和老花呢是不一样的。我们老花呢，就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呢，就是我们睫状肌它的调节能力下降了，
1: 嗯，
0: 啊，所以呢，它看近的时候，它是要睫状肌用力去对焦的，啊，这部分功能它那个力量出现下降和减少了。但是呢，这个人就是近视眼呢，有一个优势呢，就是说，如果因为它本身近视眼是看近视有优势的，对吧？前面解释过，所以呢，就是它不戴眼镜的时候，他可以去更好的去看近，能明白我的意思吧？
1: 明白。
0: 其实他戴上眼镜的时候，他也是有老花的，只不过他把眼镜取掉以后呢，他可以有他看近的一个优势。
1: 所以说，这是很多朋友对于近视和老花的一个误区哈，两者是不能够抵消的。另外我们再来关注几个大家生活当中比较关心的话题吧，还有就是关于日常的护理，很多人在平时呢都会用防蓝光的眼镜啊，或者说护眼台灯，这些东西对于眼部健康到底有没有用，还是说只是商家的噱头？
0: 肯定是有用的啊，就是我们一般来说呢，就是我们台灯，先说台灯吧，就是它如果减少频，就是我们的这个闪频眩光，它可以对我们的视疲劳是有一个减轻的作用的。然后你还说防蓝光眼镜，对吧？防蓝光眼镜呢，其实就是日常生活中可能不是特别必须要常规佩戴的。
1: 嗯，
0: 啊，只有如果说是一直每天都是在这个就是我们这个强光的这个屏幕前工作啊，
1: 嗯，
0: 那可能用一用会比较好。
1: 但是它可能有一些这个作用，但是不能用于比如说一些这个屈光不正或眼部其他问题的治疗，肯定是没有作用的，对吗？
0: 对。
1: 嗯，还有就是我觉得经常有听身边一些人说哈，按摩眼球转眼球或者说吃叶黄素是能够降低屈光不正的度数，这个说法靠谱吗？
0: 这个是不靠谱的，就是我们通过按摩转眼睛啊，就是这些这物理疗法呢，它是没有办法去降低我们这个真正这个近视的这个度数的。我们也不太建议呢，就是用力呢去压我们的眼球啊，就是害怕可能会对眼睛进行一些损伤。
1: 嗯，
0: 叶黄素呢，其实它是针对于我们黄斑的一个营养补充剂的。
1: 嗯，
0: 所以呢，它对眼底的它是有一定的营养，但是对于近视这一块呢，它其实是没有太大的意义。
1: 嗯。生活当中有这样的一些情况哈，比如说有些成年人他觉得自己的度数不高，平时呢就不去戴眼镜也能凑合的过，就一直没有去矫正。如果说咱们长期不矫正的话，会有什么样的隐患吗？
0: 还是一个视觉质量的问题啊，
1: 嗯，
0: 就是说我们能够就正常人的视力呢是1.0，就是我们对于这个屈光不正的这些就是说患者来说呢，我们还是建议他戴眼镜，嗯，去达到一个更好的视力。因为达到一个更好的视力以后呢，不仅是对你的日常生活交际，
1: 嗯，
0: 还有就是工作学习能力，其实都是有非常大的帮助的。
1: 嗯，
0: 啊，我们还是建议就是不要去低视力去生活，还是要达到一个比较好的视力。
1: 嗯，像有些朋友他如果说发现自己的两只眼睛的度数它差很多，一只眼睛看得清，另外一只看不清，这种情况需要特别注意吗？
0: 这种情况要注意，就是一个眼睛好，一个眼睛不好。
1: 嗯，
0: 那么就是一般来说呢，这种情况呢，我们叫做这个屈光参差，啊，屈光参差，就一个眼睛好，一个眼睛不好，那么这两个眼睛肯定是差距的比较多一些。那一般来说，我们近视的人可能两个眼睛度数应该是。

0: 呢，我们有两只眼睛在看东西，我们有两个像呢，是在我们大脑里面进行成像，融合成为一个像。那么如果一个眼睛很清楚，眼睛不清楚，那么我们大脑在工作的时候呢，它就会主动用我们的这个好眼睛去看东西，去取景。反而呢，这个不好的眼睛取的景不清楚，反而会影响到大脑的这个成像。所以呢，大脑呢一般来说呢，时间长了以后，它就会让这个眼睛慢慢的偏离我们看东西的地方。
1: 哦。
0: 从而呢，去就是出现了斜视，一个眼睛看是正的，一个眼睛是歪的。
1: 嗯。
0: 啊，这也是我们一个大脑的一个自我保护的一个功能。
1: 嗯，所以说这个问题还是要特别重视哈。另外我们再来说一种现象吧，我觉得现在很普遍，很多人喜欢关了灯之后躺在床上刷手机，或者说这钻在被子里刷手机，这个习惯对于眼睛的伤害到底有多大呢？
0: 我们一般还是不建议就是在暗处刷手机啊，因为我们正常人呢，就是我们在暗处的时候呢，为了看东西，我们获得更多的光线，我们瞳孔会进行散大。
1: 嗯。
0: 然后呢，如果这个外界和我们屏幕它的这个光线的这个对比呢比较强烈以后呢，它会引发我们的第一个会可能会有干眼症，
1: 嗯，
0: 会疲劳啊。然后呢，如果有一些病人可能有青光眼的这个潜在的风险的话，如果你长期在暗处瞳孔散大，有可能会诱发青光眼。所以呢，我们就是最好不要去在黑暗处去看手机。
1: 嗯，好的。那么节目最后也请郭医生吧，来给我们所有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总结一下，在日常的生活当中，不管是成年人还是孩子，咱们有哪些简单实用的护眼的方式和方法？
0: 首先第一点呢，就是怎么说呢啊，就是科学用眼嘛。就是科学用眼，就是我们在看东西的时候呢，就是还是要进行休息啊，就是我们长时间如果看近，就跟我们的课间一样，为什么要有十分钟课间呢？就让我们去远眺啊，去让我们的眼睛去放松。然后呢，还有呢，就是，我们还是要科学的戴镜，科学的配镜，还是要配自己合适的眼镜，啊。然后呢，对于孩子来说呢，要根据孩子的年龄，然后还有就是近度数情况去选择是戴离焦镜还是塑形镜，啊，还是手术啊，还是这些。然后还有呢，就是。在饮食方面呢，我们可以多吃一些维生素类的，像胡萝卜呀、胡萝卜素这些，对我们的眼睛呢还是很有帮助的。然后还有就是要保护好眼睛啊，保护好眼睛以后呢，就是不要在暗处去玩手机，
1: 嗯，
0: 啊，然后呢不要让眼睛受伤吧。如果在紫外线比较强的地方，建议大家还是戴一个偏光的，
1: 嗯，
0: 啊，去阻挡紫外线。
1: 好的。我们也希望今天的节目内容能够帮助到所有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我们常说哈，眼睛是心灵的窗户，也希望大家能够更好的保护好我们的眼睛。那节目最后也再一次感谢来自于兵团眼科中心主治医师郭望郭医生的电话连线。那郭医生，我们先到这里，再见。健康进行时节目是在每周一、周三、周四、周五的18点到19点播出，欢迎大家锁定收听。节目最后，主持人左岩代表节目监制孙英、张波，责任编辑李小征、王佳瑶，感谢您的收听。

0: 想，扎根融合沃土，丝路驼铃传唱共赢新生。这里是冰地融合的生动实践。
1: 买卖地大叔，你家的冬麦种子够不够？我这儿多两袋给您送来了。
2: 哎呀，谢谢了，小李，刚打的囊，快，趁热吃。
3: 兵团的棉田与地方的麦浪相连，职工的笑声和老乡的吆喝相融。
4: 辛苦了。
3: 冰地共居是日子里的自然而然。
5: 的羊群空在沙包后面了。
6: 啊，别急，这就叫上大家开拖拉机。

0: 起帮你找。
1: 风沙猪共同守护羊群，困难时伸出援手，冰地共筑是你有我，我有你的真情体现。
2: 今天给大家分享的，
1: 近年来兵团技术员来到月浦湖乡三村，免费指导种植技术，分享种植经验，
3: 带领承包土地，提供就业机会，让科技的成果在冰地间共享。
1: 从技术共享到就业互助，
3: 从日常相伴到危难相扶，
1: 冰地融合正在创造无限可能。
3: 冰地一家亲，共创幸福生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法治危机护安宁，尊规守纪享太平，学法明辨是非界，用法守护权益门，让法治精神深入人心，让社会秩序井然有序。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伴你法治同行。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2: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2: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2: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这里是属于孩子的声音舞台，少儿剧场，精彩故事从现在开始。

0: 七集，
1: 勇闯决斗场。
0: 青衣使，快跟我们说说虎峰勇士。
2: 是啊，自从来到这个星球，我一直都晕乎乎的。你们说的虎峰勇士到底是谁啊？
3: 他是我们风族百年来最强大的战士，曾经跟随上一代风王四处征战，收复了各个风族部落，最终协助风王建立了空前强大的帝国。可随着核战争的爆发，上一代风王在抵抗骇族的进攻中遇难，新的风王继位。自那以后，虎峰勇士再也没有出现在风巢中，只有女王陛下与他保持秘密联系。
4: 可是这么强大的战士怎么会突然失踪了呢？
3: 盟宝们，女王在召集我们，我们赶快回去。
0: 你就不能等待我们？
3: 看来要给你们装一对翅膀才行。真是一群有趣的小家伙。
4: 女王陛下，召集我们有什么重要的事情吗？
5: 召集大家是因为我们得知虎峰勇士正面临危险。
0: 什么？是他？
5: 什么？你见过虎峰勇士？
2: 我只模糊地记得在一片非常空旷的地方，周围到处都是巨大的蚂蚁，其他的就不记得了。
6: 行军蚁的决斗场。
7: 我听说过那里，母后曾经告诉过我，行军蚁决斗场是一个非常危险残酷的地方。
5: 看来情况比我想象的更危险。
0: 我们需要制定一个计划才行。
5: 没有时间了，虎峰勇士保管着前往圣域地图和启动圣域之门的密钥，所以我们必须立即出发救出虎峰勇士。
4: 圣域之门？
5: 是的，说不定你们可以通过圣域之门返回地球。
0: 真的吗？
3: 放心，有我青衣使在，一定能将你们送回家。
7: 哼，又吹牛。
5: 那么我的勇士们去救出虎峰勇士吧。
8: 石头，跟我们说说关于决斗场的事情。
2: 我当时晕乎乎的，只记得里面很大，有很多关押决斗士的牢房。
0: 就是说决斗场其实是迫害虫族的犯罪现场。
6: 是的，他们会将俘虏的虫族改造成战斗机器，相互厮杀。
0: 这些骇族太残忍了。
4: 难道铁算盘也参与其中？他一定是在打虫族强大基因的主意。
3: 不管怎么样，等我们到了决斗场就全都知道了。
9: 你这个低智商的大虫子，让我白白损失了一员大将。不是两个，
10: 这可是你自己的计划。
9: 不要反驳我，更不要质疑我。
10: 你这家伙，
11: 大女王不了，
12: 那我们还有自己的计划。
6: 这就是海族的决斗场。
0: 天哪，这也太大了吧。
4: 这里怎么这么安静？
0: 看那里。这个坏家伙，
4: 怎么一转眼就没有了？
0: 大家小心一些，这里可能有埋伏。糟糕，我们上当了。
9: 这下看你们往哪儿跑。
13: 他们还不知道这是老大早就布置好的陷阱。
0: 中计了，我们要想办法逃出去。

0: 就知道没那么简单。
1: 哼，就凭几只蚂蚁也想抓住我们？没错，就让他们见识一下我们的厉害。
2: 小子，这次让你瞧瞧蛮族的力量。抓稳了，我上。

0: 小玉，轮到我们了。
1: 好嘞，哎，对，冲啊！嘿嘿，你的动作太慢了。
2: 别想得逞。
3: 斗丁队长，你可要请我们吃大餐哦。
4: 这些刑侦仪还真是麻烦。

0: 我们要制定一个计划，
1: 我们要想办法把他们聚在一起，将他们一网打尽。
2: 这太简单了。真是个头脑简单的家伙。

是时候结束战斗了。

0: 这些家伙也不过如此嘛。
1: 我们赶快去找到虎峰有事。
2: 糟糕，虎峰有事不在这里。
0: 可恶，一定是被转移了。
3: 如果计算的没错，萌宝战警们就在这个星系的某一颗行星上。
4: 太好了，误差有多少？
3: 理论上只有一光年吧。
0: 啊，一光年，这误差太大了吧。
3: 只是一点点误差。
4: 一点点，那可是一光年呀。
3: 啊！看，是萌宝战警的信号。我就说我可以办到。
5: 转移？这么大的事情，你为什么不提前告诉我？我早知道他们会来捣乱，所以早早地转移了虎峰勇士。哦，
4: 看来你终于学会用脑子来想问题了。
6: 哼，我们已经把那只蜜蜂送到死亡矿坑了。
5: 死亡矿坑可是蚁王的巢穴，谁都别想从那个凶残的家伙手中救走虎峰勇士。
4: 这次就能安心地实施我的计划了。
0: 嗨，斗林的昆虫图鉴，行军蚁，以残暴军团而著称的蚂蚁，身体呈栗褐色或褐黄色，蜈蚣、蜘蛛等都在他们的食谱上。当他们捕猎时，会将猎物啃食殆尽，再去寻找下一个目标，是不是很厉害呢？第八集，夜蛾觉醒。
7: 你们把虎峰勇士藏到哪里去了？
8: 我说，绿豆岩和叶文已经将虎峰转移到了死亡矿坑。
9: 死亡矿坑？
0: 你们知道那里？
8: 当然，八个星上没人不知道那个臭名昭著的地方。
10: 被抓到死亡矿坑的虫族，没有一个能活着出来。
7: 这些残忍的家伙，
2: 我们现在该怎么办啊？
0: 当然是去救出虎峰勇士。
11: 什么？你们要去死亡矿坑？我绝不能答应。
0: 可是虎峰勇士就快没时间了。
11: 但我也不能看着你们白白送命。
8: 不仅仅是死亡矿坑极度危险，就连通往那里的路也是危险重重。
12: 或许我有办法。
11: 你真的有办法能够避开危险去往死亡矿坑吗？
12: 我知道一条路能够绕开危险地带。
10: 啊，真的吗？
12: 只要通过邪门夜蛾谷。
5: 虎峰被转移到死亡矿坑，那些该死的异族暂时不会来打扰我们了。
4: 我倒是很想看看萌宝战警去到死亡矿坑会发生什么。
8: 报告，我们派往死亡矿坑的士兵被矿坑蚁王吃掉了。
3: 什么？
4: 蚁王竟然这么凶残？或许我们可以……
13: 我猜老大是想利用蚁王来消灭萌宝战警。
4: 你终于开窍了。

0: 终于到了，
1: 我们还等什么？赶快通过这里救出虎峰勇士！
2: 别急，小家伙，想通过这里，我们要先打到萤火虫。
0: 萤火虫？
2: 没错，这里是邪纹夜蛾的领地，我们需要利用萤火虫的光芒引出邪纹夜蛾。
3: 邪纹夜蛾非常喜欢暗夜里的光源，这些光源会令他们疯狂。可是萤火虫和邪纹夜蛾只在夜间活动，而现在是白天，我们根本无法追踪到他们。
1: 看来我们只能等到晚上了。时间差不多了，我们去冲。
2: 看我的。
4: 去帮助豆丁。
3: 等等，我们不能硬闯，那太危险了。
5: 没错，我们先离开这里，再想办法救出青翼使和豆丁。
0: 可是洞口被堵住了，我们该怎么出去啊？
2: 大家跟着我，我带你们出去。
6: 这个丑陋的蝗虫总是喜欢跟我对着干。
7: 是啊，老大，他长得太丑了。
6: 笨蛋，我说的不是他的长相。
7: 对不起，老大。老大，豆丁被抓住了。
6: 什么？
1: 嗨，豆丁的昆虫图鉴。蝗虫是很典型的灾害性昆虫，吞食农作物的速度很快，它的肚子上长着听觉和呼吸器官，硕大的眼睛同时长有单眼和复眼，腿部有力且善于跳跃，是不是很神奇呢？第十集，贪婪毛虫。
8: 什么？青翼使勇士和豆丁被抓了？
5: 是的，女王陛下，请您尽快出兵拯救青翼使和豆丁。
8: 进攻蚁族的事情非常严重，我需要好好考虑一下。
0: 这还有什么好考虑的？
4: 是啊，豆丁和青翼使现在很危险。
9: 可乐，随意进攻一个族群，相当于直接宣战，这确实要好好。

0: 考虑。
1: 没错，虽然我们与亥族是宿敌，但是不能因为一时冲动挑起两族间的大战。
0: 可是，
2: 哼，我才不管这么多。哎，豆丁是我的伙伴，我一定要救出他。
0: 啊，疼！
3: 看来你对自己的计划很有信心嘛。哼，
4: 当然，
5: 现在豆丁还在那个肮脏的蚁穴里和那些蚂蚁纠缠，
6: 我们可以趁现在将其他人各个击破。
7: 老大，我还是觉得这些虫子靠不住啊。
3: 哎呦，你什么时候开始会用脑子了？
2: 气死我了，豆丁处境这么危险，他们竟然还在那里无动于衷。
8: 没想到你这个小胖子也是个充满激情的男子汉呢。
2: 你觉得我们能救出豆丁和青翼使吗？
8: 当然，没有任何事情能难倒我们。
2: 嗯，我们现在就去救出豆丁。
8: 哈哈，我们出发。先歇一歇吧，我们走了很久了。
2: 我们还有多久才能到啊？
8: 第十八的洞穴不在邪门夜鹅谷，所以我们还要走很远才行。
2: 希望豆丁他们不要有事。
6: 哎呦呦，看看这是谁呀？
2: 是亥族，你要干什么？
6: 不要担心，我是来投靠异族的。我可是有豆丁的情报。
2: 真的吗？
8: 嘿，你最好不要耍花招。
6: 哎，怎么会呢？
2: 快带我们去找豆丁。
6: 你们跟我来。

0: 知道伊文的计划能不能成功，那个小胖子会相信他吗？
1: 司令放心，伊文可是很狡猾的。
0: 有道理。
2: 伊洛教授，有重大发现。
3: 哦，铁算盘的磁盘复原了吗？
2: 我在破解磁盘时发现了小恐龙的资料。
3: 啊，果然是铁算盘。
4: 切，竟然偷袭我，这次知道我的厉害了吧。
5: 啊，后面的洞穴已经坍塌了，接下来我们要更小心才行。
4: 放心吧，我的伙伴可是很厉害的哦，很快就会找到我。哎，我猜到什么了？啊！哎，这是什么？啊！
5: 坏了，这里是刑具里的孵化室。
4: 天啊，我们竟然到了这么危险的地方！
6: 哎，你们好。
7: 不用这么紧张，我只是想请你们帮个忙。
4: 你是谁？
7: 喂，难道你们连我都不认识啊？
4: 你不就是一只屎壳郎吗？
7: 我并不觉得好笑，特别是被幼鱼当作晚餐的情况下。

0: 喂，你到底要带我们去哪里？
1: 哎呀，不要着急嘛，我的朋友，很快就要到了。哎，
2: 等等，
1: 嘿嘿，终于来了。
0: 果然还是被骗了。
2: 我们永远都不能相信海

0: 已结束了。
1: 不对，还没有结束。
0: 这怎么可能？
1: 我们的攻击竟然一点作用都没有，看来要想想其他办法。
0: 有办法了。
1: 什么办法？
0: 既然他们动作这么缓慢，我们为什么要和他们正面战斗？直接飞过去不就好了吗？
1: 是的，我可真是个笨蛋。
0: 他们竟然还会吐丝，这下完了。
2: 石头，我们来了。
0: 是可乐。
2: 就来尝尝这一招。你们没事吧？
0: 可乐，可诺，你们怎么来了？
2: 开什么玩笑，我们可是伙伴。
0: 太好了，他们怕火。
2: 那就交给我们吧。

0: 凡事还是要靠自己。
1: 老大，你在做什么呀？
0: 我的研究马上就要成功了。
1: 老大又有新发明了，好感动啊。
0: 这次我要让那个大蝗虫知道我的厉害。什么？究竟？站住！你给我站住！
2: 嗨，逗您的昆虫图鉴，蝴蝶幼虫，通常被叫做毛毛虫的它，主要是以各种植物为食。毛虫是卵生的，出壳后会吃掉卵皮，需要经历四五次蜕皮后才会结茧，可以变成形态各异的蝴蝶，是不是很厉害呢？第十一集大战蚁王。
3: 既然来到了孵化室，证明我们已经没有退路了。
4: 都是为了你，我才会被困在这么个鬼地方。咦，
2: 不要管他了，我们要赶快解救虎峰勇士。
4: 虎峰勇士？不会是那只倒霉的红色大蜜蜂吧？
3: 你知道他？
4: 我当然知道，这里的一草一木我了如指掌。
2: 快带我们去找他。
4: 你们这样求人的。好等等，我们要不要先毁掉这里？
3: 好主意。
5: 还好你们来了，我们差点变成这两只大肉虫的点心了。
6: 这两个大家伙是从哪儿来的？大家快来看！
5: 又是铁算盘在搞鬼！
7: 女王陛下，
8: 事情办得怎么样了？
7: 信号接收器已经成功植入地球人的战车，一旦地球发来信号，我们马上就能拦截。
8: 很好，人类突然来到霸格星。一定没那么简单。
2: 你真的知道虎峰勇士的下落吗？
4: 当然了，我在死亡矿坑看到那个倒霉蛋被几只行军蚁士兵带走了。
3: 难道虎峰勇士已经被带到这座蚁穴里了？
2: 那他岂不是很危险？
3: 可是这里太大了，我们要到哪里去找呢？
4: 行军蚁的监牢。挖到了。
9: 为什么要把这个家伙给带回来啊？
4: 少废话，不想被司令处罚就乖乖看好他。
9: 知道了知道了。
4: 什么东西？

0: 联播。星期六，农历八月十六，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短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回到北京。
0: 习近平向全球发展倡议五周年对话会致贺信。
1: 韩正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出席全球发展倡议五周年高级别对话。
2: 入框中，呈现王魔着的核桃种植大户张卫林随手摘下一颗核桃，现在掌心掂了掂，又拿出卡尺来量，直径54毫米，又是稳稳的丰收。
3: 哎，这才漂亮。
2: 承包家乡的200亩荒山坡种核桃，张卫林已经种了20多年。早些年一到这时候，张卫林就犯愁，别的产区核桃成熟的早，7、8月就抢占了市场，农户们忙活一年只能加工成干果低价出售，活没少干，收益却没多少。
4: 因为原来的话大多数的认知就是干果还有核桃仁这样卖了，通过跑市场以后，这两年我们的吃鲜果的这些客户每年都在倍增。
5: 这里是这几年咱们漏流合作社。
2: 张卫林跟着县里的团队外出调研，走出去这才发现了新商机。9月才能采摘的成鲜核桃晚熟反倒成了优势。
4: 我们这边因为它的这个生长周期长，成熟的晚啊，能够赶上霜节。
2: 核桃离了枝，怎么快速运下山？以前可是一大难题。如今，张卫林探索出了山地运输新方案：500多米的单轨运输车穿梭林间，轨道覆盖不到的偏远地块，就启用无人机完成果品调运。
4: 这300斤核桃如果到山顶的话，我们的人啊，一刷一下都要半小时。现在无人机用上用不了10分钟。
2: 傍晚时分，山下收购点迎来了一天中最热闹的时刻，农户们拉着刚采摘的核桃纷纷赶来。
6: 我从那个山西呀，这只要是活好，这年年都来
2: 查资料、忙销售、跑优质苗种。张卫林每天忙得脚不沾地，除了忙自己的家庭农场，他还牵头成立了技术服务队，每年培训超过1000人次。今年全县青皮鲜果预计产量可达30万吨，广户得当的地块最高可达6300多元。
7: 今年的果子还是石头是在地下就夹着的啊，这还是要管理好的。
2: 秋风拂过万亩核桃林，树叶沙沙作响，空气里全都是核桃的清香。
0: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北京、天津、湖北、安徽、江苏、上海、浙江等地局地有暴雨或大暴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8: 26号下午至27号14时，华北中北部、内蒙古南部、江淮西南部、江南东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未来3天，华西至江淮降雨仍将持续，西藏南部有强雨雪。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陈博宇介绍，
9: 预计这个山西的北部、河北的中部、北京南部、安徽的南部、浙江中北部一带局地会有这个10级以上的雷暴大风。今天夜间的话，江苏的南部、上海的北部和西部、江苏的北部可能会有一些短时强降水。
8: 副热带高压将继续强势掌控南方，江南、华南等地将有大范围高温闷热天气，浙江、福建。

0: 江西、湖南东南部、广西北部、广东中东部多地高温日数可达45天，浙江、福建、江西部分地区气温最高可达37至38摄氏度，且湿度较大，闷热感突出。
1: 预计9月29日至10月1日将有一次这个相对较强的一个冷空气会影响我国一个中东部地区，江南以北的这些大部地区将先后下降4到8度，内蒙古和东北地区的降幅会有10度到12摄氏度以上。
2: 今天的亚运赛场，中国代表团在射击、足球、跳水和皮划艇等项目上全面开花。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郝迪报道。
3: 在射击赛场，女子50米步枪三姿团体决赛中，由王子飞、韩佳瑜和张丽媛组成的中国队获得金牌，这也是中国代表团在本届亚运会上取得的第100枚金牌。随后进行的该项目个人决赛中，中国选手成功包揽金银牌，韩佳瑜以359环获得金牌。跳水项目女子双人10米台决赛中，陈芋汐、卢维组合获得金牌。赛后陈芋汐表示，
4: 我们其实今年4月底才开始配的，整体来说其实同步上面还有需要调整和进步的空间吧。但是确实像四组今天确实发挥了不错的水平，然后也希望后续加油吧。
3: 男子双人3米板决赛，王宗源、郑九元组合以绝对优势获得冠军。郑九元表示，
5: 还是把自己的动作稳定性要提高吧。其实只要有王宗源在我身边，我基本上心态都比较放松，我剩下的他在我旁边我就特别安心。
3: 皮划艇竞水项目迎来最后一个比赛日，王楠在女子单人皮艇500米决赛中获得金牌。随后马亚楠、吴胜月组合获得混合双人划艇500米金牌。在混合双人皮艇500米决赛中，中国年轻组合李晨浩、张鲁倩配合默契为中国队再添一金，中国队在本届皮划艇竞水项目收获8金。三大球方面，中国男足在1/4决赛中3-0完胜泰国队，时隔28年再度晋级亚运会男足4强，半决赛将会对阵韩国队。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据网络平台数据，今年中秋档档期电影总票房已破2亿，复仇者联盟4终局之战、欢迎来龙餐馆、八仙暂列票房榜前3位。
2: 中秋假期，夏津小三通客运航线客流持续攀升，昨天发送旅客较平日增长近30%。
6: 渝万高铁控制性工程石坨长江大桥公路桥今天顺利合龙，大桥创新采用公铁合建双连塔结构，创下多个世界第一。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25号称，通过卡塔尔向美国转达了7日内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计划。有消息称，美国总统特朗普拒绝了该提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8: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5号宣布，伊朗已向美方提出7日内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计划，自美国接受计划之日起开始计时，计划所要求的美方行动大概需要4到5天落实，因此从美国接受计划的第6天开始，霍尔木兹海峡就可以重新开放，第7天，伊美可以就最终协议开启谈判。
9: 如果必要条件得到满足，海峡可以在7天内重新开放，恢复正常海上通行。现在选择权在美国手中。
8: 阿拉格奇说，计划要求的美方行动不是新条件，而是6月签署的美伊谅解备忘录中美方已经承诺的内容。美国媒体25号援引多名美国官员的消息报道称，美国总统特朗普拒绝了伊朗提出的7日内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提议。特朗普在公开场合表示，伊朗一直祈求在美国中期选举后达成一项协议，内容包括拆除伊朗核项目。美国官员称，特朗普私下里怀疑伊朗是否会满足他的要求，并已告诉其幕僚恢复轰炸行动的可能。不过当前观点可能会因中期选举结果而发生变化。报道还援引另一名美国官员的话称，美国主导的一项旨在确保在伊朗威胁下邮轮仍能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行动已经降低了达成协议的紧迫性。美国和以色列2月28号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已经造成超过5000人丧生。

0: 其中包括数百名妇女和儿童。
1: 欧洲即将进入供暖季，能源价格持续走高，正给民众取暖带来压力。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2: 今年6月至8月，欧盟机动车、汽柴油和润滑油的价格均保持上涨态势，同比分别上涨 13.7%、16.9% 和 23.8%。进入9月，德国和法国柴油价格突破每升 2.4 欧元，希腊、葡萄牙等国95号汽油价格逼近每升 2.2 欧元。保加利亚原经济和能源部副部长库尤姆吉耶夫表示，
3: 一是美国、以色列和伊朗的战争导致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受阻，第二个原因是也门胡塞武装对红海另一个海峡的控制，当然还有俄乌冲突的影响。
2: 中东是欧洲柴油的主要来源之一，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受阻致欧洲柴油进口价格飙升。另一方面，近期乌克兰加大对俄罗斯炼油基础设施的打击力度，俄罗斯已宣布柴油出口禁令延长至9月底，而欧盟对俄实施的能源禁令也使欧盟失去了获取低价燃油供应的渠道，欧盟境内炼油厂则因原材料短缺而产能不足。今年欧洲天然气市场价格同样出现明显上涨，9月初欧洲基准天然气价格一度升至每兆瓦时75欧元左右，较去年同期上涨一倍以上。分析人士指出，欧洲冬季取暖季即将来临，如果欧洲燃料的价格上涨趋势无法得到遏制，欧洲民众恐怕又将度过一个寒冷且难熬的冬天。
4: 其他国际消息，由于近48小时不间断降雨，泰国首都曼谷大范围洪涝和交通中断。曼谷市长26号宣布全市为洪水灾区，政府部门正加快疏排积水，分发沙袋，并将部分学校等场所开放为临时避难所。
1: 俄罗斯称25号晚到26号凌晨打击了位于乌克兰首都基辅市的一处数据处理中心，该中心为乌克兰武装部队提供移动互联网和星链卫星通信系统运行支持。
4: 加纳央行24号表示，将与中国合作推动在两国贸易中取消使用第三方货币结算。
1: 美国密歇根大学25号发布的调查数据显示，9月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较8月下降近4个点，为4个月以来最低水平。
4: 英超、德甲、西甲和意甲联赛25号发表联合声明，称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近年来非但未能防范，反而主动推进具有剥削性的方案，呼吁国际足联进行根本性治理改革。
1: 针对英国媒体有关曼城俱乐部在英超财务规则案件中被裁定大部分指控成立的报道，该俱乐部25号发表声明表示，相关程序仍在进行中。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赵初南、王远，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码错误，请再次输入。
1: 你咋老记不住密码？你看我的12345，多好记呀！
2: 这么简单，会不会不太安全啊？
3: 哎呀，你们弱爆了！你看我设的又好记又安全。
2: ETDHBLK，
1: 这哪里好记了？
3: 不懂了吧？这就是一条大河波浪宽，拼音首字母连起来，是不是又好记又安全？
1: 厉害！
3: 哎，哪里哪里。不过呢，密码口令要多样化，生日连号这种啊是不安全的。
2: 哦，对了，听说电话号码还有工作当中使用到的专业术语、职业特征等个人信息也不能作为密码哦。
3: 没错，
1: 学到了，学到了，我这就改我的密码，让我的网络账户更安全。
4: 密码如牙刷，常换莫分享。
5: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6: 兵团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兵团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兵团新闻联播。

0: 聚焦大事要闻，反映社情民意，见证兵团发展，记录时代强音。您正在收听的是调频88.2兆赫兵团综合广播播出的兵团新闻联播，我是李旭。
1: 我是玉琦，今天是2026年9月26日星期六，农历8月16。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兵团扎实推进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走深走实，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实现新疆工作总目标做出更大贡献。
0: 各师市抢工期抓进度保质量，以稳扎稳打的建设节奏，全力推动项目早建成早投用。中秋假期各地节庆活动多姿多彩，消费市场购销两旺，天山南北处处洋溢着阖家团圆、喜庆祥和的节日氛围。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2025年9月24日， 习近平总书记在听取自治区党委和政府工作汇报时强调，牢牢扭住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工作总目标，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兵团扎实推进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走深走实，引导各族职工群众牢固树立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
2: 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实现新疆工作总目标做出更大贡献。来听本台综合报道。在二师华山中学道德与法治课堂上，教师工程正在讲述各民族习俗以及身边鲜活的民族团结故事。二师华山中学学生刘冲浩：
3: 我要和各民族的小朋友们互相帮助，共同成长在这片沃土之上。二师华山中学教师龚晨：
2: 让学生增强五个认同，更加深刻地了解中华民族一家亲的理念。多年来，华山中学持续深耕民族团结教育，通过师生结对帮扶等举措，让民族团结融入校园点滴。艾迪娜·艾散作为班长，热爱集体，乐于助人，与同学们结下了深厚情谊。二师华山中学学生艾迪娜·艾散：
3: 和同学们一起下五子棋，一起下跳棋，还会一起看书，一起讨论数学问题。在学校的每一天我都很开心。
2: 华山中学还充分发挥教育辐射引领作用，深化与巴州若羌县轮台县教育协作，常态化为当地16所薄弱中小学开展送教、送课、送研、送文化帮扶，一名副校长、10名中层干部、
4: 83名骨干教师驻点帮扶，以优质教育资源助力南疆教育事业高质量发展。
2: 二师华山中学学生发展中心主任辛巴雅尔：将民族团结教育，种下爱国爱家乡的种子。三师土木舒克市牢牢守住校园育人主阵地，将驻校串联沿线产业园区物流枢纽，助力兵力交通互通、资源共享、产业链联动。
5: 兵团西山新区至乌鲁木齐东二环公路项目现场负责人陈勇：
6: 在保证周边道路正常通行的前提下，高效推进路基、桥梁、涵洞等主体工程施工，全力保障安全、质量、进度同步达标。
2: 12师坚持兵力一盘棋，兵力一家亲理念，深化兵力多领域交流合作，推进基础设施共建、公共服务共享。
5: 今年以来，BRT8号线西延工程开通运营，惠及沿线约8万户居民。新建农村公路9.2公里，加快构建覆盖城乡安全便捷的综合交通体系，让各族群众共享发展成果。12师交通运输局党组书记、局长李和江：15期间，我们将重点打造武昌区6横4纵快速路网规划实施干线公路202.6公里，农村公路1.63.6公里，总投资将达到97.1亿元，全面建成畅通武昌、畅达全疆、畅联欧亚的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
2: 天山雪松根连根，各族人民心连心。兵团紧扣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在新起点上奋力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兵团。
0: 155场答题、风险题三个环节，来自兵团各师市及草湖项目区15支代表队的45名选手同台竞技，一

0: 一直在努力，希望能够在今年的奥运会上获得一枚金牌。经过激烈角逐，最终一师代表队获得一等奖。一师参赛选手胡华兴，
1: 让我学到了很多的知识，比如说一些应急啊、科技的一些知识，很激动。评审专家、佘和子大学国家安全研究院副院长刘长征。
0: 15支参赛队伍整体的表现了优秀的综合素质和良好的精神风貌，
1: 从这个知识体系来讲，非常的科学，也体现了全域科普、全民参与的这种办公的理念。
0: 兵团全民科学素质大赛自2024年创办，是兵团全国科普月重点品牌赛事，比赛以赛促学，以赛促用，旨在进一步激发兵团广大干部职工群众讲科学、学科学、爱科学、用科学的热情，为提升全民科学素质，推动兵团高质量发展。

0: 新疆妇女儿童事业取得的历史性成就，以及今后五年全疆妇女儿童和家庭事业高质量发展路径做介绍。 14.5期间，全疆妇女发展平台持续拓宽，巾帼创业就业活力充分释放， 全疆累计开展妇女技能培训近18万人次， 举办1800余场女性专场招聘会， 帮助2.5万名妇女稳定就业。 全疆建成4513家16花妇女儿童维权工作室， 累计为70余万名群众提供法律咨询、纠纷调解等多元服务， 筑牢妇女儿童权益法治屏障。目前南疆学前教育普惠率、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高中阶段毛入学率均保持高位运行，整体水平稳居全国前列。 23万余名各族青少年参加祖国情中华行研学活动， 70.8万户家庭参与小手拉大手全家一起学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展示活动， 有力促进各族家庭交往交流交融。
1: 15.5期间，新疆将紧扣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一体推进妇女发展、儿童发展、家庭建设，让现代化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各族妇女儿童和家庭。兵团新闻联播。最后来关注一组简讯。今年以来，兵团持续优化营商环境，落实惠企纾困政策， 在要素保障、项目落地、技改升级等方面精准发力，协助企业打通生产经营堵点难点，让民营企业安心经营、大胆发展。一至七月，兵团规模以上工业民营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8.2%， 对规模以上工业增长贡献率达 64.2%， 夯实了工业高质量发展根基。
0: 三师土木舒克市日前举行招商引资项目集中签约活动， 现场签约21个产业项目， 总签约金额120.66亿元， 涵盖纺织服装、食品加工、装备制造、新型建材、新能源、新材料等9大领域， 其中2亿元以上重大项目7个， 签约金额100.78亿元， 重大项目占比高，产业带动效应突出。今年以来，
1: 七师胡杨河市持续深化放管服改革，全面推行帮办代办、一网通办服务模式，构建线上线下双向联动、协同发力的服务体系。 截至7月底， 师市新登记经营主体 1455户， 覆盖餐饮零售、商贸服务、现代农业等多个重点领域，经营主体数量稳步增长，创新创业活力持续释放。
0: 今天的兵团新闻联播就是这些内容，节目总监制桂佳欣，监制孙英、张波，责任编辑牛佳妮、耿芳芳，播音玉琪、李旭。兵团新闻联播首播时间为20点30分， 重播时间为23点。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锁定FM88.2兵团综合广播 为您制作的其他精彩节目。美丽粮食凝聚
2: 田间汉水，守护餐桌健康。实施全谷物行动计划，减少精致加工，留存天然营养，
3: 推进节粮减损，倡导科学健康饮食。
2: 爱惜粮食，从每一餐做起。
4: FM88.2兵团综合广播邀您共同节约粮食，守护粮食安全，乐享健康生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可有可无，可去可留，取舍之道便是人生。
3: 可忙可闲，可急可缓，张弛之间便是生活。FM 88.2，
4: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盘点。
5: 中美两国元首半年内完成互访，让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从愿景转化为行动，聚焦元首会晤热点话题，看中美友谊如何世代相传，中美经贸关系如何稳定发展。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6: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9月23日至25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今年5月，美国总统特朗普曾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中美两国元首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实现互访，这在中美关系史上前所未有。23号，当习近平主席和夫人彭丽媛抵达华盛顿安德鲁斯空军基地时，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亲赴机场热情迎接，这在美国对外交往史上极为罕见。24号，特朗普总统为习近平主席举行了长达80分钟的盛大欢迎仪式。在国事访问欢迎仪式的规定动作基础上，美方做出了多项打破常规的安排。那么，两国元首的互访体现了中美关系怎样的重要意义？我们来听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主任吴新博的分析。
7: 我觉得它表明了当前中美关系的发展处在一个重要的历史节点上，存在着重要的发展机遇。双方呢也有这样积极的意愿，
6: 努力走出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那该如何理解习近平主席的这份表示？界而言，分别意味着什么？
8: 中国和美国呢，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两个大国。
9: 华盛顿国家动物园最受欢迎的明星之一，史密森学会国家动物园的资料显示，玲玲和杏杏的。

0: 情况。声明还称，自本轮局势升级以来，针对胡塞武装控制区，沙特从西南部城市海米斯穆谢特和西部城市塔伊夫的空军基地出动 F-15 和台风战机，从奈吉兰和吉赞发射导弹，也门、马里卜、萨达、塔伊兹、焦夫和贝达等省所遭袭击累计达1018次。萨雷亚在声明中表示，胡塞武装将继续对沙特的军事行动作出回应。胡塞武装当天稍早时在另一份声明中说，该组织使用数十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吉赞地区多处军事目标发动大规模袭击，袭击造成数百人死伤，摧毁和引燃数座武器库。以沙特为首的多国联军24号早些时候说，沙特防空系统当天拦截并摧毁6枚胡塞武装弹道导弹，挫败了胡塞武装袭击沙特塔伊夫和盐部的企图。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表示，将坚决应对胡塞武装升级局势的行为。
1: 好，接下来我们展开分析哈。一个是我们看到也门胡塞武装近期是连续宣称袭击沙特首都里雅得的敏感目标，但是没有明确的指出具体目标的性质，这个我们该怎么看？我们问一下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
2: 胡塞武装虽然没有明确的指出就是他袭击的里雅得的这个敏感目标具体是什么，但是我觉得无非是3种类型的目标。那么第一种就是石油设施，我们知道石油是沙特国家经济的一个支柱，所以打击石油设施是能产生非常强烈的这种震慑的效应。那么胡塞也把石油设施作为了这个袭击的一个主要的选项。那么像在上周末的时候，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机场附近就遭遇到了胡塞的打击，而且现场还燃起了浓烟。那么这很可能是一个储油库类似的这个能源设施。那么第二的话，我觉得胡塞武装也可能把利雅得的一些军事设施、军事基地作为主要打击的目标。那么之前我们也看到，就是胡塞武装它有这个能力去打到沙特的这个军事基地，能造成一些损伤。那么这个也很可能是利雅得遇袭的一个重点的这个目标。那么第三的话，就是利雅得作为沙特的首都，它是有很多标志性的建筑，也有很多大型的这个政府机关。那么这些建筑、这些设施也会是胡塞瞄准的一个重要的选项。那么至于胡塞武装为什么没有具体的说，那么第一个可能确实利雅得这边的袭击的目标数量是比较多的，那么胡塞武装只是做一个笼统的说法。另外的话，就是胡塞武装有没有真正的打中，有没有打到这些目标，那么可能还存在一定的变数。那么利雅得作为沙特的首都，它的防空系统相对也是比较强的，那么这些打击的效果需要事后的求证和核实，那么胡塞武装也不便马上就进行披露。
1: 反正呢，胡塞武装表示近期采取的打击行动是对沙特打击的回应，然后以沙特为首的联军强调的是将坚决应对胡塞武装升级局势的行为，这是他们的说法。那后续局势您就会怎么发展呀？
2: 其实近期的这个也门战事是有不同的战线的，那么基本上有3条战线。那么第一条就是海上的战线，也就是胡塞武装南下夺取了也门西南部红海沿岸的这片地区以后，那么他对红海沿岸，对于尤其是曼德海峡的控制力是明显加强。

0: 但是就具体的这种海上袭船事件而言，似乎它的数量还是相对有限的啊。那么根据胡塞武装之前的说法，那么它只是针对沙特的船只进行打击封锁，那么它并不是要切断红海的这个国际的航运。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海上的这条战线我认为处于一个相对平静的这么一种状态。那么第二条战线就是地面的战线，也是陆地的战线，也就是胡塞武装与也门南部的这个也门政府军等反胡塞的势力，那么在进行地面的作战，仍然在就一些南部的这种战略要地，比如说塔伊兹，比如说塔伊兹周边的一些高地山头进行这种反复的争夺。那么这种战况现在看比较的焦灼，胡塞武装要拿下这些政府军重点防御的塔伊兹包括亚丁，那么还是有比较大的难度的。也门的这个政府军现在也展示出了一定的作战力，所以未来的战况可能会持续处于一种反复拉锯的状态。那么第三条战线的话，就是空中战线，也就是沙特与胡塞武装进行这种空中的互袭。那么这条战线目前还处于这种升级的状态，尤其是胡塞武装还在不断的向沙特的一些重要的目标，包括他的首都利雅得去发射无人机、发射导弹。那么沙特现在的防空能力看起来还不能够完全的阻止胡塞的这种空中打击，所以综合起来看的话，就是也门的战事呈现一种不断的延续、不断的延宕，但是不会有一个迅速的平息。
1: 您提到沙特防空能力的问题，其实我们也看到，就是因为有报道说沙特防空拦截弹已经所剩无几，所以他也在向自己的盟友去寻求援助。然后就是有一个线索，法国总统马克龙说法国将派兵保护沙特盐布港的石油设施免受也门胡塞武装的袭击。那如果法国介入，您觉得对局势带来的影响会是什么样子？
0: 法国愿意给沙特提供军事支持，我觉得它有两个方面的主要考虑。第一个就是要保护法国自身在红海，尤其是在沙特的战略和商业利益。我们知道对于法国或者广义的欧洲而言，红海是欧亚之间一个最重要的贸易通道，那么这个对欧洲、对法国也是具有这种商业上的重要性。同时红海的安全实际上影响到国际油价的这种升降，那么油价上涨的话，显然对法国这样的石油进口国是不利的。所以这次法国是重点出动这种防空的军事资源来帮助沙特保护它目前它最重要的石油出口终端，也就是盐布炼厂、东西石油管道在红海的这个终端。那么同时我们也看到，就是八月下旬的时候，沙特王储小萨勒曼访问法国，当时沙特和法国之间也签署了一些商业合作的这种协议。那么其中最重要的包括法国的达菲的海运集团将去开发沙特吉达的港口。那么如果红海不安全的话，实际上这个开发港口的协议也是难以落地的。那么除了这种战略和商业利益之外，我觉得法国可能也有一个欧洲协同的考虑在里面。因为前不久，那么英国已经承诺给沙特提供所谓空中加油的这种军事支持，实际上也是支持沙特在打击胡塞武装。那么法国作为欧洲的主要大国，在这个目前的红海和也门问题上，它其实和英国也有共同的利益，所以它也做了这种相应的跟进。那么从效果上看，我觉得如果法国真的能提供这种有效的防空支持的话，那么是能对盐布炼厂的保护、对沙特东西石油管的保护，那么起到比较重要的这种支撑的作用。当然按照法国总统马克龙的说法，那么这只是一种防御性的支持，它并不是要真正的直接去打击胡塞武装。那么所以的话，这种比较浅层的军事防御性的支持，那么它难以改变也门战局的这种力量平衡，所以它也无法起到真正的这种停火止战的作用。
1: 总之就是说呢，影响有限，但是毕竟也有可能会带来更多的不确定性，因为不排除外部的因素会刺激局势。那我们接下来也会继续来观察这个问题，因为其实也门的局势呢，跟其他地区的局势也是互动的，比如说跟美伊之间的博弈，跟一些相关的情况，而且接下来就这些博弈又会带来世界能源市场的一些变化，我们会继续跟进。好，那接下来我们关注下面的一个话题。好，相信大家也知道哈，这几天呢，第48

0: 八届世界技能大赛和2026世界技能大会以及世界技能博览会正在上海火热举行，而且我们大家注意到啊，就是相关的多场论坛上呢，探讨了 AI 时代下职业教育的发展以及职业技能教育培训体系去如何兼顾卓越与公平等话题。相关的情况我们听一下记者林璐从上海发回的报道。
1: 尼日利亚人力资源咨询机构负责人耶米西·阿金利纳德受邀参加大会，在他的推动下，尼日利亚于2024年加入世界技能组织。阿金利纳德在接受本台专访时表示，希望通过职业教育让非洲青年技术人才也能与世界其他青年一样成为未来世界的参与者。
2: 我们目前并未参与任何竞赛，正处于学习阶段。像尼日利亚这样的发展中国家资源匮乏，要培养出具备当前所需高质量且具有相关性的技能人才，需要多个领域和技能板块协同合作。青年人通过互联网看到世界各地的新工具和技术，也了解其他国家的年轻人正在做的事情。我们需要支持他们引入合适的课程体系和设备，帮助他们开启学习之旅，让他们能够与世界任何地方的同龄人并驾齐驱。
1: 阿金利纳德表示，此行最重要的目的就是希望与中国开展合作，借鉴经验，开启非洲青年基于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技能之旅。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职业技术教育与培训中心负责人弗里德里希·许伯勒在接受本台专访时表示，职业教育对一个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至关重要。
3: 职业教育对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意义重大，也能提供大量难得的职业发展机会。在本次大会上，大家对绿色产业、数字技术高度关注，这类技能的重要性持续提升，市场需求不断上涨，这为年轻人带来大量前景广阔的职业机会。投身环境领域，运用技术能力，学习人工智能，以人工智能的兴起为例，我认为中国在这方面走在了前列。只需走上街头，就能看到大量电动汽车。在关注人工智能的同时，中国也正在开展许多有趣的工作。我认为职业教育与培训在中国经济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希望其他国家也能如此。
1: 美国一劳动力市场数据和分析公司全球研究负责人艾琳娜·玛格里尼表示，
4: 职业教育在国家发展以及为年轻人创造机会方面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许多信号往往出现在技能层面，而非职业层面。例如，我们已能追踪到人工智能的发展，以及与人工智能相关的具体技能需求。这些需求因不同职业而异，同时可持续发展等其他相关技能也极为重要。每一种新趋势最初都以技能的形式出现，我们必须能够及时追踪并尽快将其融入教育体系之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岁月漫漫，平安是福，
3: 安全生产，筑牢防线，
2: 乐观心态，照亮征途。
1: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与您同行，把稳稳的幸福融进每一段人生道路。
4: 叱咤的年代，革命浪潮翻滚滚荡，血肉相连的兄弟却有不同的信仰，他们踏上各自的人生道路。
5: 一方面接受了你的情感，另一方面你背叛了他的思想主张。
6: 请问你是什么人啊？
7: 大共产党啊！我哥怎么可能放得过他呢？
4: 分分合合的兄弟相争，胜负成败的殊死较量，
8: 一段惊心动魄的家国春秋，一曲谁主沉浮的历史长歌，请听电视剧录音剪辑《人间正道是沧桑》。
9: 1936年秋，南京丁家桥国民党中央党部楚才的办公室里，杨立人坐在楚才的对面。
10: 刚刚解决了两广事变，委座即日要去西安。我这事儿多，走不开，你需要跟着去一趟。
11: 可以。我什么任务呢？
10: 西安的形势非常复杂，委座对张学良还有杨虎城极为不满，这两个王八蛋是明里暗里完全不服从委座的剿共方针。
11: 这也难怪，张汉卿丢了东北，背了一身骂名，国恨家仇啊。
10: 你这什么话？
11: 什么话？实话。
10: 哎，李仁啊，不要感情用事。
11: 感情怎么了？没有感情，那还是人吗？东北没了，200万平方公里沦陷，3000万同胞成了亡国奴，日本人去年又再次举提华北，想搞第二个满洲国，就连委座自己都说，中日战争既然无法避免，我应一面着手以对苏交涉，一面与中共接触。楚才，你自己在上海不也是与中共的潘汉年接触吗？
10: 校长多变，你不是不知道，两广事件的解决让他对共产党的态度又趋向强硬，他说过的话多了，你能句句当真吗？倒是我们这些具体办事的人，哎，难呐。
11: 好，你说吧，此去西安我该如何办事？
10: 按领袖的意志

0: 我知道的，中统西安站一直有报告，他东北的张学良与陕北红军颇多交往，甚至张学良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让陕北的红军经由他的驻地补充给养。那这件事。
1: 查，还是不查？韩青与校长的私人关系非同寻常。如果他只是小打小闹，校长也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但是你必须明白，校长辞去西安，就是要和他张汉青摊牌的。摊牌？ 校长决心一战，像解救两广事变一样，彻底根绝陕北红军。他东北军要么服从命令进攻陕北红军，要么让出陕甘两省，由中央军进剿，没有任何余地。
0: 这么严厉。
2: 所以我让你不要感情用事。校长对韩青都是如此，还有谁能改变得了他？
3: 在陕北红九师师部，师长杨立清挎着枪走了过来。
4: 立清，
3: 师政委魏大宝迎上前来，面色凝重。
2: 军团那边有什么声明啊？
3: 两项命令，恐怕都不会让你高兴。
2: 说。 军团命令，在押的一百四十二名东北军俘虏全部释放。都什么鸟啊，碰不得！军团还特别指出，所有的轻重机枪迫击炮不许更换，不许打埋伏，全部返还。行啊，大宝，我来清心里快揣着这么个热馒头，你说这生生让别人给抢走了。哎，还有一项呢。
0: 还有一项命令是关于你的。
5: 不是我又怎么了？
0: 军委要你去宏大做教员。两天之内赶到瓦窑堡，向宏大校长报到。在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校本部，教务主任陪着杨立清从一摇动走出来。
2: 哎，你们认识？
5: 岂止是认识啊，他是七连连长的时候，我是六连长。哦，难怪。难怪
2: 什么？
5: 我到宏大以来，只见过他给毛主席敬，可今天他给你杨立清回了个礼。<笑>
2: 你别逗了你啊，主任，我师长当了好好的，我跑这儿冲什么圣人我？
5: 你以为我们任命一个教员是随随便便的？是主席亲自批的。你杨立清，你别稀里马哈的。
2: 活已经给你派好了，你去二七三班做班主任，看看吧。这就是你们班的学员名单，都是二方面军的老同志。主任，你害我呀！你这明摆了害我呀！这是，这16人里边哪个不是红军的名将啊？
0: 至少是个副军长，我这个师长怎么带的我带不了。你以为校长那个礼是白净的？你就好好干吧你。
5: 哎，主任，主任，主任！
0: 在宏大二七三班窑洞里，三班的将领们在窑洞门前设计着他们的恶作剧机关，人人献计献策，不亦乐乎。突然，负责瞭望的做出了手势，人人迅速归位，做出认真看书学习的模样。 夹着讲义的立青独自走来，刚一进门，里边传来了一阵轰隆战响。原来推门进入的立青触动了门上的机关，干辣椒、大蒜头一个一个的落在地上。一身土尘的立青仰脸往上看去，门梁上的机关似乎未能如愿，长串的干辣椒、大蒜头倒悬在半空，悠悠扬扬。而十余名红军将领，人人似乎都在专注的学习。

0: 哎，我说这是谁干的？这也太无法无天了嘛！啊，
1: 杨教员，杨教员，我帮你掸掸，我帮你掸掸。哇、啊！哎呀，我说老黄，你这不是给咱们二方面军丢脸吗？打伏击，你就这水平啊？
0: 哎，不是不是啊，那个、哎、老周，你这个参谋长没当好啊，
1: 这当领导一个个板板正正的，你看现在当学员，一个一个的。都原形毕露了吧？啊，
2: 你们几个还有完没完呢？这是听杨教员的还是听你们的呀？啊，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你看你们这些草台啊，你使点气儿。人家杨教员是黄埔的，快快坐坐坐。听杨教员的，
1: 看见没有？黄埔还是老周上进心强啊！咱们听黄埔的。
3: 哎，对对对，
4: 听黄埔。
5: 哎，对，谁不听黄埔的呀？咱校长不就是黄埔的吗？
6: 是啊，
1: 咱从桑植出发，打了一路的黄埔生。
7: 各位首长，各位同志们好。首先呢，我要纠正诸位两个错误的概念。嗯，第一，我是你们的班主任，主管你们的生活。没有上课的任务，我给你们上课，给各位首长上课，那不是关公面前耍大刀，鲁班面前做木匠活吗？爹，我刚才听到有哪位首长说要听黄埔的，你们搞错地方了吧？这不是黄埔，这是红埔。
8: 红埔，
7: 主席曾经说过，说北伐期间国民党有一个黄埔，那我们就办一个红埔。新旧军阀都知道一个道理，有权必有军，有军必治学。我们虽然是人民的军队，有人民的支持和参与，但是为了打败敌人，战胜敌人，我们还是要办学校，治军。学习战略战术，培养自己的建军人才。
1: 行了，杨教官啊，咱这就开个玩笑，你何必认真呢？
9: 就是
1: 大帽子，红埔，咱就听红埔的。
0: 对对对，听红埔。
7: 接下来我给各位首长宣读一下，课程安排。周一。少奇同志给我们讲述红军政治工作。
10: 周二，
7: 恩来同志给我们讲目前形势。
10: 周三，林伯渠给我们讲陕北经济政要。
7: 周四，朱老总给我们做军事报告。
10: 周五，
7: 主席给我们上课，内容另行确定。
1: 哎，对了对了，刚才说起那个生活的事儿了，真得管管了。你说这天天吃黑豆，你看你看，脸都吃绿了。
2: 听杨教员的，我看你老廖啊也是当政委当习惯了。
7: 各位刚才多次提到的伙食问题，我是你们的班主任呐。这个问题对我来说是责无旁贷，我有信心让各位首长在校期间吃饱吃好。
1: 哎呀，
10: 另外呢，
7: 还有几条纪律，顺便宣读一下。
10: 第一呢，其实跟各位所在部队是一样，严格执行请休假制度。第二，作息时间严格按校本部规定。第三，不能浪费破坏公共财物。
1: 记下来，好好记。
7: 大家都知道，我们红埔的条件很艰苦啊，每一个公共财物。包括门窗，都是红区人民节衣缩食节省下来的，
10: 每违背一次，
7: 延长学习期15天。各位都是着急回去带兵打仗。我的话说完了，如果各位首长没什么可说，我走了。大家自习吧。

0: 栋门窗均属公共财物。
1: 老贺老廖随着沥青来到了河湾处，前两人个人都扛着两根钓鱼竿。老贺老廖都开始钓鱼了，沥青沿着河沿在走着。不久他下到一处水草茂盛处观察了一下，河面上可见多处在泛着水泡。沥青动心了，四下看看空无一人，这才撩开衣襟，摘下一只掖在腰上的手榴弹，拉弦后嗖地扔进了河里。轰隆一声巨响，河面掀起了巨大的水柱，水柱平息后，水面泛起了一片鱼肚雪白的死鱼。听见了爆炸声的老贺老廖顺河沿路跑。
2: 怎么回事
3: ？我看着你们着急，这多省事儿啊！
4: 杨教练，都说我是黄大胆，你比我胆还大呀！啊，
3: 赶紧吧，捞吧！
4: 来，捞吧！
5: 哎呀，化安全治理格局，数字浪潮奔涌向前，安全防线须臾不可松懈。我们要以网络安全宣传周为抓手，持续深耕网络安全治理，常态化开展风险排查、普法宣传和隐患整治，以坚实的数字安全屏障护航兵团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共筑智能时代网络安全坚固防线。
6: 西城先烈生命，发扬科普精神。
7: 风云叱咤的年代，革命浪潮翻滚滚荡，血肉相连的兄弟却有不同的信仰，他们踏上各自的人生道路。
8: 一方面接受了你的情感，另一方面你违法了思想主张。
9: 你们是什么人啊？大共产党啊！我哥怎么可能放得过他呢？
7: 分分合合的兄弟相争，胜负成败的殊死较量，
10: 一段惊心动魄的家国春秋，一曲谁主沉浮的历史长歌，请听电视剧录音剪辑《人间正道是沧桑》。
3: 这么多的人，你爸还是大官啊？
11: 哎呀，味儿传过来了啊！哎呀，香啊！哎呀，
12: 真香啊！
11: 来！哎呀，我的门口这都出来了。
12: 这老杨啊，真是造化之人啊！一颗手榴弹，一筐鱼，三杆枪，还有一万块大洋，这还挖出一个阶级敌人了。
13: 对啊，哎，对了，老杨啊，你这运气的一半得感谢我老廖，要不是我一把耗住那小子，他早跑了。
3: 这老廖心眼多啊，警惕性高。嗯，我还蒙着呢，我说这怎么这水里怎么冒出一个人来？你说那真是个老乡怎么办？祸闯大了。哎呀，真是万幸
13: 了，这也是安上了，那怎么办？
12: 来，特香，
13: 主任尝，大饼，
14: 李青啊，校长要你换工作啊？
13: 什么？这怎么回事？
14: 校长说了，征求你个人意见，愿不愿意去交投弹？说你投弹水平高。笑什么笑？
3: 主任，我知道我犯了点纪律，可是缴获的一万块钱光阳我交给校本部了，对不对啊？
13: 对
3: 啊，
13: 真的
11: 是
13: 啊，
12: 那么多钱，那要是买黑豆的话，那得买一座黑豆山呐。
11: 对，没错啊，
13: 就是啊，
14: 李青，
12: 可不啊，
13: 没错，
14: 李青，
13: 来，
14: 你可真行，
15: 怎么了？
14: 才几天的功夫，
12: 小心点，
14: 一群野马呀，先就叫你给套上龙头了。
15: 啊，没有主任，都是你老同志给咱撑腰，
14: 真行你。

0: 主任，赶紧喝点鱼汤，一会儿抢没了。
1: 好好好，来来来，给我来一碗。
2: 来，
3: 主任，
0: 师母，你怎么在这儿？你来陕北多久了？
4: 我来陕北一年多了。
5: 有大副没有？我来这儿来一个。
4: 我随便走走，不知道怎么回事就走到这儿来了。
5: 来。
6: 谈什么呢？
5: 行，
6: 快
5: 坐下。快坐下。
6: 坐什么呢？
5: 别看。
4: 好。怎么样？还习惯吗？
0: 习惯。
5: 好喝点，你。别看。
0: 那个。
4: 我刚才都看见了。
0: 炸的鱼。大家伙一块儿喝点鱼汤。一个人孤单吗？
4: 大家都在。
0: 曲教官牺牲的最后消息，我是在长征路上才知道。行刑人居然是我的老班长范新亮，太残酷了。
4: 这些消息也是最近从敌人内部刚刚传过来的，我很欣慰，我为我丈夫感到自豪。他像我预料的一样，走的时候非常儒雅从容。
0: 你还在军委做你的记录，
4: 知道吗？我的儿子谁在替我养着？
0: 谁呀？
4: 你姐。
0: 我姐姐。
4: 我真的很感谢她，看样子国民党内部也不都是铁板一块。徐恩行刑前给我们的儿子写了一封遗书，一个个立人转给你姐姐。你姐姐隐去了徐恩的名字，登在了上海的一本杂志上。党就是通过这本杂志才得以了解他最后的理想和对党的忠诚。想想看吧，这样的事情又如何解释？
0: 哎，师母，喝点鱼汤嘛，和同志们认识一下，行吗？走，走走。
7: 哎，
0: 新同志啊！
7: 来。
8: 里的东北军有异动吗？
9: 反正这样的调度以往不曾有过。
8: 那依你的判断，他们要干什么？
9: 这个我不敢往下想。
8: 这可是大事儿，你可别瞎猜。张学良和伟作已经弄得很僵了，你这盆要是再交上去，那还了得了。
9: 我们埋伏在少帅身边的眼线的的确确听到少帅说过这么一段话，他是和他的一个军长说的。
8: 什么话？说的什么？
9: 他没有提校长的名字，他把校长比作电灯泡。
8: 电灯泡？
9: 少帅说那个人好像电灯泡，我暂时把它关了，再把它擦一擦，再给它开开，让它更亮。
8: 把校长关了，华清池。
9: 联系城内的人员调度，我想过不了今天晚上

0: 这个表率要动真的。我是南京来的中央党部的杨主任，给我接华清池侍从室。什么？接不进去？不可能！我再说一遍，给我接华清池侍从室。 你们不是想造反吧？喂！你在这儿给我守着！
1: 别动！别动！别动！
0: 你们是什么人？你们要干什么？
2: 杨主任，我们奉命逮捕你。

0: 这个老廖，这是演习啊，又不是打仗，他摆着雨地，啊，还这么叫唤。再说，他输在我老贺手里，也不算他丢脸啊。哎，肯定是老廖。哼，姚铁官，老廖，说什么话？让他跟我老贺好好学着点，认真总结总结经验教训。
1: 把蒋介石抓了。 谁抓的？啊！张学良、杨虎城，把蒋介石抓了。

0: 你终于回来了，你终于回来了。我这不是好好的吗？这半个多月，你妹妹是为你操了心了，担心你回不来。我跟她说，张汉卿这人我了解，不至于。果然事情和平解决了。中堂的名声实在不好，所以就比别人多关了几天，还没赶上校长的专机。没搭上是好事，搭上就麻烦了。 都在为少帅捏把汗呢，那是个是非窝，别往里钻。
1: 我怕你们着急，直接先回来了，报个平安。

0: 哎，国共两党真的可以联合抗日了吗？
1: 我看没那么简单。张汉卿这个人太侠气了，为了领袖那点面子自投罗网。老蒋这个人历来只吃的三碗面：场面、情面、体面。
2: 半个多月了都没吃到这么好吃的饭了。说实话，有些事情我也没想到军政的情绪会那么大，太可怕了。
1: 军心不可违，委座应该清楚，这水能载舟也能覆舟。
0: 西安谈定下的事会变吗？
2: 我想应该言而有信吧。他现在也看出来了，联合抗日是天下大事。
1: 连你们中统都这么看，那这事儿靠谱。
2: 哎，我这次在西安见着周恩来了。
0: 真的？他还记得你吗？
2: 周公的记性好极了，他特地向我提到了疫情。
0: 是吗？他说什么了？
2: 他说如果疫情顺利的话，我们兄弟俩不久将来会在南京重逢。
1: 什么意思？
2: 听说校长与周公会晤时曾要求周公来南京直接与他谈判，周公指的也许就是这个。
1: 共产党高明啊，此次西安事变处理得非常老道，只这么一脚就把球又踢回到南京的脚下了。

0: 天下，他不都看着你如何回应吗？
1: 哎，我得回楚才那里看看了，等着我汇报呢。这一段时间，他一直在与上海的共产党联络谈判呢。
2: 哥，你为什么不向他提一下徐霞的事？既然联络谈判，你得让对方看出诚意。
1: 现在谈的都是大事，还到不了一名普通的在押犯人。丽华，
2: 嗯，
1: 有些事啊，不一定都跟老董说。
3: 上海方面与中共谈判进展如何？
4: 校长已经全权委托楚局长在谈，看来级别还是低了一些，一些大的方面难以突破。
1: 华北局势日益危急，不下大棋恐怕难有结果。
3: 这是什么？
4: 主任，这是陆军监狱转来的一名政治犯的上书，他要求改善监禁待遇。
1: 屈霞，
4: 您熟悉他？
1: 他的案子是我办的，我当然熟悉。
4: 那
3: 告诉陆军监狱，要求不高，照准。
4: 好，明白了。主任，请您签字吧。
3: 除报告所呈各项之外，如有可能，其他也应改进。
4: 史无前例啊！
3: 要想定计前嫌真正合作，这刚刚是开始。

0: 写这个呀？
1: 以前多，我还嫌少呢。早知道应该写上一个星期三次洗澡，
2: 每天一碗牛肉面。
0: 哎呦，别提牛肉面了，上次吃牛肉面还是在四川宜宾呢，都5年多了，馋死我了，真馋。你们馋不馋啊？
1: 你穿这个真好看。
0: 我呀，还想穿高跟鞋呢。

0: 没错，有人要见你。我说305，我们平时关系不错，你能不能也给我点面子，把新衣服给换上，帮帮忙。
1: 你转过头去。

0: 你好，曲夏，你一点都没变。
1: 你是在夸我呢，还是在夸你的模范监狱？
0: 是啊，八年的功夫，一眨眼就过去了。我是不是有点老了？
1: 心眼多自然老得快。你妹妹丽华说过，别人心眼有九孔，你杨丽人的十孔都不止。
0: 真不容易，你都记着呢。
1: 不难。你也可以试试。
0: 这件衣服好像太新了吧，看上去有些扎眼。
1: 他们一番苦心，你应该表扬才对。
0: 啊，我听他们提起说你一直还在坚持学英语学日语，没有放弃，你是个语言天才。
1: 承蒙夸奖，你们非要给我弄出那么多时间来，不好打发呀。
0: 你知道我今天来看你是为什么吗？
1: 在监狱这么多年，已经学会了不再察言观色，而去体会别人的内心。
0: 难得啊。
1: 不难。你也可以试试。
0: 曲夏，你真的一点都没变。我今天来监狱的路上，我还在想，我会见到一个落魄的曲夏，一个苍白而又充满仇恨的曲夏。我猜错了，还是一个伶牙俐齿的曲夏。
1: 有话直说。
0: 啊，我今天找你来是想让你再写一份报告，提出申诉，要求释放。
1: 你是在让我相信一个敌人？
0: 我是你的敌人，从前是，但将来未必是。
1: 什么意思？
0: 国共二次合作已初见端倪，我们内部现在有一些阻力，我们希望在通过释放政治犯上有所突破，所以一定要有人提出来，光靠你们的谈判代表提还不够，如果再押政治犯能提出来，效率更高。所以你写报告，我替你转交委座。

0: 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兵团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兵团新闻联播。
2: 聚焦大事要闻，反映社情民意，见证兵团发展，记录时代强音。您正在收听的是调频88.2兆赫兵团综合广播播出的兵团新闻联播，我是李旭。
3: 我是玉琪，今天是2026年9月26日，星期六，农历8月16。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兵团扎实推进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走深走实，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实现新疆工作总目标做出更大贡献；
3: 各师市抢工期、抓进度、保质量，以稳扎稳打的建设节奏，全力推动项目早建成、早投用。
2: 中秋假期，各地节庆活动多姿多彩，消费市场购销两旺，天山南北处处洋溢着合家团圆、喜庆祥和的节日氛围。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3: 2025年9月2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听取自治区党委和政府工作汇报时强调，牢牢扭住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工作总目标，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兵团扎实推进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走深走实，引导各族职工群众牢固树立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实现新疆工作总目标做出更大贡献。来听本台综合报道。
4: 在二师华山中学道德与法治课堂上，教师龚晨正在讲述各民族习俗以及身边鲜活的民族团结故事。二师华山中学学生刘冲浩：
5: 我要和各民族的小朋友们互相帮助，共同成长在这片沃土之上。
4: 二师华山中学教师龚晨：
6: 让学生增强五个认同，更加深刻地了解中华民族一家亲的理念。
4: 多年来，华山中学持续深耕民族团结教育，通过师生结对帮扶等举措，让民族团结融入校园点滴。艾迪娜·艾散作为班长，热爱集体，乐于助人，与同学们结下了深厚情谊。二师华山中学学生艾迪娜·艾散：
7: 和同学们一起下五子棋，一起下跳棋，还会一起看书，一起讨论数学问题。在学校的每一天我都很开心。
4: 华山中学还充分发挥教育辐射引领作用，深化与巴州若羌县轮台县教育协作，常态化为兵力16所薄弱中小学开展送教、送课、送盐、送文化帮扶，一名副校长、10名中层干部、83名骨干教师驻点帮扶，以优质教育资源助力南疆教育事业高质量发展。二师华山中学学生发展中心主任辛巴雅尔：
8: 将民族团结教育深度融入在教书育人的全过程中，常态化推进思政课堂、红色研学、民族团结主题教育，引导各民族学生从小厚植家国情怀。
4: 金秋九月，三师土木舒克市民政局联合爱育社工站，组织青少年走进唐王城千年文化体验中心，参观展厅，研读史料，在研学实践中感悟历史底蕴，接受红色教育，锤炼优良品格。土木舒克市学生杨佳明：
9: 学习了红色知识，我们呢应该是铭记历史，争做新时代好少年。
4: 三师土木舒克市爱育社工站工作人员张桃芬：
10: 孩子们能够亲眼看见，用心去听，能够更加真实地体验到先辈们的不容易，在心中种下爱国爱家乡的种子。
4: 三师土木舒克市牢牢守住校园育人主阵地，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融入教育教学全过程，充分挖掘唐王城文化、屯垦历史博物馆、团场使馆等本土红色资源，开设行走的思政课，扎实落实各族青少年交流计划，做深做实阅兵青少年交往交流交融品牌，持续营造全社会关心关爱青少年健康成长、同心共育中华民族时代新人的浓厚氛围。兵力融合是新疆合兵团推进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抓手， 眼下，兵团西山新。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

0: 区至乌鲁木齐东二环公路项目稳步推进，线路全长 6.14 公里，建成后将大幅缩短西山片区与乌鲁木齐主城区的通行距离，有效串联沿线产业园区物流枢纽，助力兵力交通互通、资源共享、产业链联动。兵团西山新区至乌鲁木齐东二环公路项目现场负责人陈勇，
1: 在保证周边道路正常通行的前提下，高效推进路基、桥梁、涵洞等主体工程施工，全力保障安全、质量、进度同步达标。
0: 十二师坚持兵力一盘棋、兵力一家亲理念，深化兵力多领域交流合作，推进基础设施共建、公共服务共享。今年以来 ,BRT 八号线西延工程开通运营，惠及沿线约八万户居民，新建农村公路 9.2 公里，加快构建覆盖城乡安全便捷的综合交通体系，让各族群众共享发展成果。十二师交通运输局党组书记局长李和江。
2: 实务期间，我们将重点打造乌昌区域六横四纵快速路网，规划实施干线公路 202.6 公里，农村公路 163.6 公里，总投资将达到97.1亿元，全面建成畅通乌昌、畅达全江、畅联欧亚的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
0: 天山雪松根连根，各族人民心连心，兵团紧扣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深入推进文化顺江，让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深植各族职工群众心中。今年兵团11个地方和单位获评第12批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示范单位，总数已达35个。截至目前，兵团共有532个民族团结进步模范集体和979名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个人受到国家、自治区和兵团表彰，有形有感有效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兵团各族职工群众笃定前行，团结奋斗，在新起点上奋力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兵团。
3: 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
4: 正值施工黄金期，各师市抢工期、抓进度、保质量，以稳扎稳打的建设节奏，全力推动项目早建成、早投用。来听本台综合报道。在实施181团新特30万千瓦新能源加储能风电项目现场，施工机械有序作业，项目建设稳步推进。项目总投资 10.2 亿元，将建设39台风力发电机组。目前风机基座已经完成 70%， 升压站土建工程完成 90%， 送出线路整体进度达 60%。 建成投产后，将为区域绿色转型发展注入强劲动能。181团新特30万千瓦新能源加储能风电项目施工现场负责人王在云。
5: 预计是今年12月份达到首并，27年4月份能够全容量并网。
4: 181团新特30万千瓦新能源加储能风电项目投资方负责人崔志勇。
6: 项目投产后可实现总装机容量300兆瓦，年发电量约 7.7 亿千瓦时，年均减少碳排放约45万吨。
4: 十三师红星二厂各项目建设现场同样热潮涌动。新疆耀阳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年产30万吨干混预制砂浆生产项目已进入生产线配套设备安装作业阶段，公司专注于干混预制砂浆的研发、生产与销售，设计产能40万吨。新疆耀阳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杜芳。
7: 已经完成了主体生产线的安装搭建工作，预计在今年10月进行带电试机并投产。
4: 新疆新耀绿科环保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大宗固废协同处置基地建设项目也在加紧施工，项目总投资7000万元，一期投产高附加值钙基深加工产业，二期布局粉煤灰等大宗工业固废资源化利用板块，项目设计年产能60万吨。今年以来，红星二厂积极开展招商引资，截至八月底，新建续建社会投资类项目25个，总投资 116.82 亿元，开工项目9个，累计落地实物量 3.04 亿元。红星二厂产业促进中心党支部书记主任杨光刚。

0: 持续跟进落地企业重点项目建设，精准做好企业全流程服务保障工作，推动更多优质产业项目早落地、早竣工、早投产、早见效。
1: 世界技能博览会今天在上海落下帷幕，展会期间，兵团展馆以非遗传承加科技赋能为亮点，集中展示特色技艺、现代农业成果与数字化发展风貌。凭借深厚的文化底蕴和新潮的科技体验，全方位多角度展现兵团的崭新风貌与发展活力。来听本台记者加阳拉姆和万浩的报道。世界技能大赛举办期间，全国一省一技特色技艺展演活动火热开展，兵团展演团队携特色非遗均垦丝棉画精彩亮相。该技艺以新疆长绒棉为原材料，融汇国画、浮雕与民间贴塑多项技艺，有着软浮雕、东方立体国画的美誉。现场展出的胡杨骆驼、棉海欢歌等作品，让观众在细腻的非遗技艺中品读兵团风光，感受现代农业发展成效。兵团手艺人张红敏：
2: 丝棉画为纯手工技艺，不用画笔，依靠手撕、整理、铺色、塑形。很荣幸这次借助这个平台展示这项手艺，以手传艺，以技传情，希望让更多人认识丝棉画，推动这项非遗技艺传承发展。
1: 本次博览会，兵团展馆提 AI 打卡、冰箱贴等多款趣味数字化互动项目，让观众以可参与、可互动、可感知的全新体验，近距离触摸兵团发展脉搏。十一师公共就业和人才服务局副局长黄凯军：
3: 大家可以和 AR 技小兵进行趣味互动对话，也能借助 AR 打卡功能制作属于自己的专属冰箱贴，戴上 VR 眼镜足屋出馆，就能领略兵团的壮美风光。
1: 本次世界技能博览会以技为桥，以智赋能，集中展现了兵团非遗技艺与数字科技的发展成果，搭建起技能交流、文化传播、人才互通的优质平台，有效拓宽了兵团对外展示窗口，为兵团技能人才培育、文旅科创融合注入了新的活力。九师白杨市人社局就业促进和职业能力建设科科长郑振平：
4: 观摩学习，沉浸式体验技能成果，让我觉得技能变得可触摸、可参与。回去之后，我也会把这种展示思路、技能人才培养模式带回九师白杨市，让更多青年走进技能、学习技能、技能成才。
1: 兵团广播电视台全媒体记者上海报道。
5: 文化中国行，
1: 天山南北，花好月圆。中秋佳节，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营造团圆祥和的节日氛围。各族群众在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过程中，厚植家国情怀，共享发展成就。来听本台综合报道。记者金富生：
6: 这里是阿拉尔市骑行街，远远望去，灯光璀璨，人流如织，仿佛一幅流动的古风画卷。广大市民和游客围聚在各种活动现场，充分感受传统节日里的文化氛围。
1: 中秋佳节，一场以“月满七星街，润江庆团圆”为主题的中秋沉浸式街区夜游活动在阿拉尔精彩上演。各族群众欢聚一堂，赏明月、看演出、逛市集、集福卡。民间戏曲爱好者粉墨登场，互动小游戏与抽奖环节穿插其中，民俗手工、游艺玩乐、古风打卡吸引数千名群众参与。各族群众在浓厚的国风古韵中感受传统节日的独特魅力。阿拉尔市民徐志伟：
7: 古诗词、猜灯谜，这一系列的活动很浓烈的过中秋的氛围。
1: 一是阿拉尔市新时代文明实践促进中心副主任姜坤：
8: 用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进行呈现，通过沉浸式、开放式的街区夜游，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可感可及。
1: 二师铁门关市中秋主题系列活动在丝路香街广场启幕，非遗手作、加月饼游戏等互动项目人气满满，飞天龙凤表演、要发木偶、火翼非遗轮番登场，让现场观众沉浸其中。在泽普县波斯卡姆乡玉吉马艾日克村，兵团党委宣传部驻村工作队组织开展中秋国庆送党恩、庆祝丰收开新局主题活动，14个村联动开展村 BA 篮球比赛，让村民在家门口尽享体育竞技的快乐。泽普县波斯卡姆乡玉吉马艾日克村村民买乌拉尼江买和木提：

0: 队员们都是身边的普通老百姓，打就很实在，敢冲敢抢，像这样氛围特别好。
1: 兵团党委宣传部驻村工作队副队长邱海强。
2: 不断丰富活动形式，持续打造乡村文体品牌，丰富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
1: 在巴师石河子市，由海外博主、高校留学生与石河子本土达人组成的采风团亲手体验月饼制作，在其乐融融的氛围里感受中秋团圆的传统韵味。在石狮北屯市，黑龙江省对口援疆前方指挥部石狮分指挥部与狮市团委共同举办狮运送中秋礼赞新时代中秋国庆系列主题文化活动，援疆干部人才、西部计划志愿者齐聚一堂，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浸润中厚植家国情怀。援疆干部王庆娟。
3: 把对故土的思念化作陪伴边疆学子的一份力量，也祝愿龙江两地情谊绵长。
1: 西部计划志愿者郭超，
4: 把青春热情投入到志愿服务当中，在石狮北屯书写属于青年的奉献故事。
1: 乌鲁木齐市博物馆开展我们的节日中秋系列主题文化活动，广大市民和游客体验民俗，参观展览，在浓浓的传统文化氛围中欢度中秋佳节。沈阳游客张女士，
5: 我在这里边共度中秋很不一样，感受一下新疆的文化和特色，特别开心，特别快乐。
1: 乌鲁木齐市博物馆讲解员帕提古丽麦麦提艾丽，
6: 发挥博物馆的公共文化阵地作用，让更多的市民能走进博物馆，感受传统节日的深厚内涵，在其乐融融的氛围里呢，共享中秋的团圆之美。
7: 中秋佳节消费升温，各商超抢抓节日商机，推出多样促销活动，生产企业加快生产，丰富商品供给，充分保障各族群众的购物需求。来听本台综合报道。
8: 走进首府乌鲁木齐市天山区的一家大型超市，中秋热销专区各式月饼整齐上架，商家严把转入关口，筛选品质货源，低糖清甜独立小包装月饼广受喜爱。负责人介绍，今年月饼引进品牌较去年增加 30%， 销量同比上涨 20% 至 30%。依托本地特色原料开发的奶皮子、鹰嘴豆、切糕等创新口味，尽显本土特色。此外，米面油、牛羊肉、水产、坚果等家宴食材储备充足，满足市民一站式采购需求。乌鲁木齐市民王辉：
9: 玲珑挺全，我们都喜欢在这儿买，一站式买齐，不用到处跑。
8: 乌鲁木齐市民关梦华：
10: 选了两款偏甜味的月饼，一个是板栗的，一个是红豆的，辣味还可以，然后品质能信赖的。
8: 乌鲁木齐市某超市销售人员李燕：
11: 卖得相当的好，我们就是先进先出嘛，每天补货，给咱们顾客买到最新鲜的月饼。
8: 西施胡杨河市多措并举保障节日市场供应，各商超提前20天启动保供筹备，备货量达到日常2.5倍以上，重点储备月饼礼盒、生鲜果蔬、肉蛋奶等商品，仓储环节严格核查保质期，守住食品安全底线。胡杨河市民不允丹：
12: 我想买点月饼、水果和生活用品，超市东西特别齐全，价格也很亲民。
8: 胡杨河市某商超运营经理李小周：
13: 节日期间我们会加大巡检和补货频次，严把食品质量安全关，保证物价稳定，全力满足市民中秋采购的需求。
8: 连日来，新疆五五酒业有限公司也订单飞涨，酿酒设备全速运转，车间开足马力抢抓双节订单。除主力产品外，企业最新研发的肉葱蓉酒、山茶酒、桂花酒等新品也深受消费者欢迎。新疆五五酒业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陈小燕：
14: 现在也到了白酒的销售的黄金时期了，肉苁蓉酒呀、山茶酒呀，还有我们的桂花酒，这样的品一系列新品，满足不同消费者的需求。
8: 65家学市各大商超皆是迎来消费热潮，市场上传统五仁莲蓉月饼与流心奶黄低糖新式月饼同台热销，今年消费呈现更加务实理性特点，简约礼盒、散装月饼、本土糕点成为主流。5家学市民李文杰：
15: 月饼的种类比较多，而且包装是比较精致，不管是自己吃而且是拿出去送人，我感觉是都倍有面子。
8: 5家渠市某超市负责人赵娜：
16: 通过丰富的月饼的品类、实惠的价格，加上我们的优惠活动，让顾客买到实惠放心的中秋礼物。
8: 3师土木舒克市各大商超

0: 提前半个月备货，生鲜、干果、日用商品供应稳定。市场监管部门加强监管，严把食品安全关口，稳物价，规范经营秩序，守护群众舌尖安全。土木舒克市民胡伦文：
1: 超市里的月饼、水果品类都很多，价格也很实惠。过个节，家人们一起团聚过来选选东西，挺好的。
0: 土木舒克市某超市主管董莎莎：
2: 保证了货品的新鲜，价格的优势，让大家放心采购，安心过节。
3: 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闭幕剧目音乐剧《活界杯》日前在北京保利剧院上演，兵团人守护国土的动人故事深深打动了现场观众。
0: 《活界杯》是由兵团歌舞剧团打造的原创音乐剧，以七一勋章获得者、九师161团退休职工魏德友与妻子刘景好为原型，通过草原第一把火、荒漠第窝子、暴风雪等富有张力的舞台意象，艺术再现了主人公60余载如一日扎根中哈边境坚边互防的感人故事，让观众了解兵团故事，感悟兵团精神。演出结束，掌声经久不息。观众赵鹏：
4: 是非常感人的一个故事，更是让首都的人民们更多的了解兵团。
0: 观众陈青：
5: 看完今天这个音乐剧，我觉得触动还是蛮大的，用音乐剧的形式演出来之后呢，更有意义的，所以我也会推荐给身边的朋友。
0: 后续音乐剧《活界杯》将持续开展常态化惠民巡演，以文艺力量传递兵团精神，让守边奉献、民族团结的故事代代相传。兵团歌舞剧团党委书记、团长蒋梅：
6: 让更多的人通过这部剧能够感受到兵团人的热爱祖国、无私奉献、艰苦创业、开拓进取的这种精神，展现的一代代兵团人的精神风貌。
3: 本台记者杨华、张超发来报道。
7: 9月24日，第二届兵团全民科学素质大赛决赛在巴士石河子市举行。本次比赛以科技改变生活、创新赢得未来为主题，设置必答题、抢答题、风险题三个环节。来自兵团各师市及草湖项目区15支代表队的45名选手同台竞技，一展风采。经过激烈角逐，最终一师代表队获得一等奖。一师参赛选手胡华兴：
8: 让我学到了很多的知识，比如说一些应急啊、科技的一些知识，很激动。
7: 评审专家、石河子大学国家安全研究院副院长刘长征：
9: 15支参赛队伍整体的表现出了优秀的综合素质和良好的精神风貌，从这个知识体系来讲非常的科学，也体现了全域科普、全民参与的这种办公的理念。
7: 兵团全民科学素质大赛自2024年创办，是兵团全国科普月重点品牌赛事。比赛以赛促学、以赛促用，旨在进一步激发兵团广大干部职工群众讲科学、学科学、爱科学、用科学的热情，为提升全民科学素质、推动兵团高质量发展汇聚智慧力量。
3: 本台记者王立芳、屈来提发来报道。
7: 9月24日，自治区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召开优化环境、保障权益、推动新疆妇女儿童事业发展、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第三场。发布会围绕十四五时期新疆妇女儿童事业取得的历史性成就，以及今后五年全疆妇女儿童和家庭事业高质量发展路径做介绍。十四五期间，全疆妇女发展平台持续拓宽，巾帼创业就业活力充分释放。全疆累计开展妇女技能培训近18万人次，举办1800余场女性专场招聘会，帮助2.5万名妇女稳定就业。全疆建成4513家石榴花妇女儿童维权工作室，累计为70余万名群众提供法律咨询、纠纷调解等多元服务，筑牢妇女儿童权益法治屏障。目前南疆学前教育普惠率、9年义务教育巩固率、高中阶段毛入学率均保持高位运行，整体水平稳居全国前列。23万余名各族青少年参加祖国情、中华行研学活动，70.8万户家庭参与小手拉大手、全家一起学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展示活动，有力促进各族家庭交往、交流、交融。十五五期间，新疆将紧扣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一体推进妇女发展、儿童发展、家庭建设，让现代化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各族妇女儿童。

0: 兵团新闻联播。最后来关注一组简讯。今年以来，兵团持续优化营商环境，落实惠企纾困政策，在要素保障、项目落地、技改升级等方面精准发力，协助企业打通生产经营堵点难点，让民营企业安心经营、大胆发展。 一至七月，兵团规模以上工业民营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8.2%， 对规模以上工业增长贡献率达 64.2%，
1: 夯实了工业高质量发展根基。三狮土木舒克市日前举行招商引资项目集中签约活动， 现场签约21个产业项目， 总签约金额120.66亿元， 涵盖纺织服装、食品加工、装备制造、新型建材、新能源、新材料等9大领域，其中2亿元以上重大项目7个，签约金额100.78亿元，重大项目占比高，产业带动效应突出。今年以来，七狮胡杨河市持续深化放管服改革，
0: 全面推行帮办代办、一网通办服务模式，构建线上线下双向联动、协同发力的服务体系。 截至七月底，狮市新登记经营主体1455户，
1: 覆盖餐饮零售、商贸服务、现代农业等多个重点领域，经营主体数量稳步增长，创新创业活力持续释放。今天的兵团新闻联播就是这些内容，节目总监制桂佳欣，监制孙英、张波，责任编辑牛佳妮、耿芳芳，播音玉琪、李旭。 兵团新闻联播首播时间为20:30，重播时间为23:00。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锁定 FM88.2
2: 兵团综合广播为您制作的其他精彩节目。每一粒粮食凝聚田间汗水，守护餐桌健康。实施全谷物行动计划，减少精致加工，留存天然营养。
3: 推进节粮减损，倡导科学健康饮食，爱惜粮食，从每一餐做起。
4: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邀您共同节约粮食，守护粮食安全，乐享健康生活。

0: 新纪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守护绿色家园从你我做起。
2: 从一棵树到一片林，从一个人到一群人，兵团人的绿色接力从未停歇，
1: 致敬每一位守

0: 请听广播剧《百姓教授》，出品人桂嘉欣，统筹杨波、甘修琼，编剧梅红，导演玉泉杰、李强，制片张怡、王伟，制片人张继军、王斌，监制孟凡磊、梅红，总监制邓丽慧。下集。
1: 肉羊厂项目完成后，戴江生回到了大学。除了在大学日常教书以外，他的每个假期和周末都是奔走在兵团各个团场，随时为团场做科技服务。
2: 戴老师您好，我是小崔。
3: 小崔啊，你们那儿怎么样啊？
2: 戴老师，一切都好着呢。在您的指导下，我们的肉羊生产一年一个台阶，目前团里正在加大全团的绵羊改良工作，我现在是团场的品种改良站站长了。
3: 好啊，小崔啊，你打电话就是为了告诉我这事儿啊？
2: 戴老师，我
3: 哎呀，有什么事儿你就直说，都当了站长了还吞吞吐吐的。
2: 那戴老师，我就直说了，您知道咱们161团一直是畜牧大团，但是目前团场牲畜全部作价给养殖户了，职工们急着想养好羊挣大钱，尤其是我们团的二营地区，那里牧草充足，多年来对细毛羊的养殖有一定的经验，但是草场和羊种都在逐年退化，职工们非常着急呀。可我们现在还没有找到更好的解决办法
3: 啊。是这样，你告诉大家先别着急，我们想办法解决。咱们赶上这么好的一个时代，没有什么困难是解决不了的。这样，明天我就订车票去你们那儿，咱们一起去看看实地情况，顺便我再去看看我的那些老朋友。
2: 哎，戴老师，您不用这么急。我听说最近您身体不舒服，您还是先把身体养好了再说吧。再说了，您都是教授了，还订班车票，这500多公里路太受罪了。要不您直接租一辆车，我们给您报销。
3: 哎呀，小崔呀，就我一个人租什么车呀？坐班车方便啊，现在又不用转车了是吧？过去是坐车从石河子到奎屯，然后再从奎屯转车到你们团，可麻烦了。现在多好啊，从石河子直接可以到你们团里了，非常方便。行，就这么定了，明天下午你到车站接我。
2: 那好吧，您注意安全，祝您一路平安。
3: 新芝啊，
4: 啊，
3: 我明天出发去161。
4: 你要去161？
3: 对。
4: 哎呀，这马上放11小长假了，你这又要出去。不能晚点走吗？
3: 哎呀，正以为马上就要到11了，161那边马上就要下雪了
4: 啊。
3: 那里的羊群要转到冬季牧场
4: 啊，
3: 我想在转场前去看看他们的羊群情况。还有学校呢又让我主持绵羊育种新技术项目，我正好去和他们对接一下工作。
4: 你呀，永远都是工作第一。怎么，明天就要出发？
3: 对，明天就出发。
4: 行，晚上回家呀，我给你做点好吃的。
3: 哎呀，真是得谢谢你了，新芝。
4: 嗨，
3: 哎，这些年辛苦你了。这个家我基本没怎么管过，全靠你一个人。那年你生病，正赶上种羊人工受精的关键时期，我就回来待了3天。你刚做完手术我就走了。哎，说实在的，我真对不起你啊。

0: 是说这些干嘛？哎呀，这些年呢，你也没少受苦，这一天风餐露宿的。我呢，在专业上帮不了你，就只能做好后勤保障工作，照顾好孩子，打理好家。我更知道，团长那边的工作繁重细致，你不在呀，真是不行。那话怎么讲来着？那就跟春耕秋收一样，一天都耽误不得。
1: 心芝啊，谢谢你，真的谢谢你。
0: 哎呀，好了好了，哎，我说你到了那边，你可得把身体保护好啊！你这感冒发烧刚好，千万得多注意休息，多喝水，还有啊，一日三餐。得按时吃。
1: 哎呀，
0: 你听见没有？
1: 好，好，好，遵命，夫人。
0: 嗯，
1: 我保证，多喝水，一日三餐，按时吃，休息啊。
0: 好，走回家，
1: 哎，
0: 我给你做点好吃的。
1: 哎，好。

0: 那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散会。李笑，你留一下。
1: 哎，团长。
0: 李笑啊，哎，刚刚接到电话，戴老师明天就到。
1: 哎呀，太好了。
0: 根据团里的实际研判呢，明天戴老师先去九连。
1: 什么？住九连？
0: 对呀、啊，
1: 团长，你为什么让戴老师住九连服务啊？我们十一连目前也是畜牧大连，为啥就不让戴老师到我们连去住连服务呢？
0: 李笑啊，这功夫想让戴老师住你们连了？
1: 不是
0: 啊，我记得当年在肉羊场的时候，戴老师让你在公羊采精期间每天喂一个鸡蛋，你差点没和人家打起来啊！你还说人都没鸡蛋吃，还给羊吃，牲畜有那么娇贵吗？哎、对吧，
1: 团长？
0: 是你说的不？
1: 是啊，我那时候不是不知道这科学养殖的道道吗？
0: 哎呦，
1: 团长，我还听说戴老师给九连一家养殖户的肉牛进行了品种改良，肉牛从原来的每只1000多元卖到了3000多元，每只细毛羊的羊毛从10几元卖到了100多元，这是实实在在的给老百姓带来了实惠啊。十年了，我在戴老师的指导下，从一名普通的职工已经成长为11连的连长，我得为职工们考虑呀。今天您要是不答应戴老师到我们连队去驻连服务，我这回去了也不好交代呀。
0: 你还好意思说？你可以说是戴老师带出来的学生吧？啊，那还需要老师时时刻刻的给你填喂饲料吗？
1: 是，
0: 眼界不能只看那么一点儿。九连是农区养殖大连，那里的职工科学养殖的意识相对弱一点，跟你们连比较弱，所以团党委才决定让戴老师先服务他们。再说了，咱们也不能一辈子靠戴老师嘛。
1: 哎呦，我知道团长，戴老师不管什么时候我们有什么问题问他，他都随时给我们解决。但是我不是还想着这戴老师亲自带着职工，让职工们心里他更有底吗？您知道这现在职工们都咋说吗？
0: 啊，
1: 说戴老师是咱们老百姓的教授，是咱们老百姓的好宝贝、
0: 哎、他可不就是咱们的宝贝吗？啊，李笑啊、哎、这样，先让戴老师去九连，随后我就让他们去你们连，好吧？今年呢，先让戴老师给你们讲几节课，明年我再请他给你们搞科学养殖啊。你要亲自带头，不光要学会，还要和崔站长他们一起把咱们团场的科学养殖发扬光大，
1: 保证完成任务。
0: 好，走。

0: 师崔站长，我们这里刚下完雪，到处稀汤汤的，您不要过来了，我过去，你们这儿别动啊。
1: 哎，小周啊，你慢点，别急。你慢点。
2: 戴老师，
1: 哎，
2: 听说您要来，

0: 我特意给您煮了奶茶，你看。
1: 我今天路过这儿，来看看你的羊。啊，现在应该下了不少羊羔了吧？
0: 嗯，不少了。昨晚四只母羊，下了8只羊羔。
2: 哎呦，这双羔率不错呀！
0: 是啊，崔站长。
1: 正是生产的好岁数。
0: 嗯，
1: 我看明年还可以再淘汰一些老的。哎，你这草不行啊，需要精细化饲养啊。
0: 戴老师，我们现在已经把母羊和羊羔分开饲养了。您看，这边是出生了一个月以后的羊羔，按照您教的，我们提前把母羊和羊羔分开，这样羊妈妈恢复得快，小羊也通过精细化饲养长得也快，死亡率也就比较低了。
2: 小周，
0: 哎，
2: 你现在是尝到甜头了，今年估计收入个10来万没问题吧？
0: 下一个，再说了，他怎么就看一下就知道羊的年龄了？
2: 那可是咱们戴老师的一个绝活啊！
0: 啊，
2: 咱们呀是通过牙齿判断岁数，可咱们戴老师一看羊脸就知道羊的岁数。
0: 是啊，后来我们就按照戴老师教的，当年淘汰了那批老母羊，引进了一批年轻的母羊，还使用了双羔素。哎呀，那好嘛，第二年我那一圈羊啊，那是我养羊10几年都没见过的场面。
1: 还是你喂养的好啊。科学养殖不仅是理念上的问题，更是行动上的问题。这羔养殖啊，是一个辛苦活，没有你自己的辛苦付出，你就是再使用科学技术那也没用啊。
2: 是啊，戴老师。哎，小周今年可是被评上咱们九师的劳模了。
3: 哦，
2: 是咱们团的科技致富带头人了。
3: 哎呀，好啊好啊。
0: 别，我还得感谢你们呀，感谢戴老师。
1: 哎呦，
0: 哎，戴老师，
1: 哎，
0: 来，您快喝点热奶茶嘛。晚上你们到我家里去，我给你们做点好吃的。哎呀，这么些年一直想感谢您，想请你去家里吃顿饭，可您总说下次下次的。哎，
1: 这回还得下次啊。
0: 啊，
1: 今天真不行了啊。我呢就是顺路过来看一下你，马上就要去联部给他们讲课了。
0: 那
1: 实在是没时间呢。
0: 哎，那好吧，那就下次。
1: 好，下次。
0: 今天我也去联部，戴老师的课我是一定要听的。哎，
1: 欢迎欢迎。小周，咱们就一块走。
0: 好好好，走。戴老师您慢点。
1: 哎，好好好。

0: 太好了，又来讲课了。
1: 是啊，
2: 是啊，
1: 算了算
2: 了。今天是戴老师给咱们讲课。
0: 是、
1: 啊。哎呀，是啊，戴老师啊，是特意来给我们传授养羊经验的。
3: 去年啊，他给我家的绵羊进行了配种改良，一只羊比原来就多卖了300多块钱，哎呀，一年就让我多收了好几万呢，
1: 是吧？
2: 真好啊，
3: 戴老师啊，真是为咱们操碎了心。哎，
1: 你们说啊，戴教授哪像个教授啊？哎，之前多牧场绵羊配种，他和我们一起住在简陋的房子里，为了赶时间，他从早上6点钟起床，一干就干到了晚上10点多，忙活一天，有时候连饭都吃不上。你说这多牧场条件又不好，没有什么青菜，天天就是洋芋胡萝卜。哎呀，
2: 我今天特意给戴老师煮了奶茶带过来的。哎呦，
3: 是啊，咱们呢这回呀，说要请戴老师吃顿饭，表达一下我们的谢意。
1: 哎呀，请戴老师吃饭？
2: 对呀，请戴老师吃饭。
1: 你们猜，戴老师会怎么说？
3: 下次，下次，
2: 对，下次，下次，
1: 对喽。
4: 同志们，戴老师来了，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戴老师给大家上课。
5: 欢迎戴老师，
6: 欢迎戴老师，
5: 欢迎。
7: 各位叔叔阿姨、兄弟姐妹，大家好，你们这样我都不好意思了，谢谢你们，
1: 戴老师。您是不是不舒服呀？
7: 啊，没事没事的，小翠。
2: 戴老师，你别不好意思，你可是我们老百姓的钱袋子呀。
0: 是啊，戴老师。
1: 是啊，戴老师。
0: 您说的哪句话我们都深深的记着呢。
7: 对。
0: 您看我们大家伙现在都在积极的学科学用科学，大家可真是尝到了科学的甜头了。
5: 是啊。
0: 我们大家伙都说您就是我们的百姓教授。

0: 朋友，不敢当啊，不敢当啊！大家别这么说，我们都是一家人，大家能这么相信我，相信科学，我很知足。我能亲眼看着大家团结在一起，相互帮助，把日子过得越来越好。我戴江生，就是死也值得了。
1: 谢谢大家。
0: 那接下来我给大家讲讲细毛羊养殖的技术知识。细毛羊的性成熟期一般为五月龄到十月龄，因受品种遗传、气候、营养因素的影响而表现略有差异。初次配种年龄多为十二月龄到十八月龄，以个体体重达到成年体重的70%时进行第一次配种较为适宜。细毛羊的配种时间应根据当地的自然条件和饲养管理条件来确定。细毛羊配种后145天到155天产羔，产中羔应在七月底八月初进行配种，产早春羔应在九月初进行，产晚春羔应在十月中旬进行，十月底结束。饲养条件好的地方4到6，提倡生产冬羔，经过夏季放牧，牧羊膘发现明显。
2: 这老师怎么
0: 派来苏一受胎条件差的地方4到6都被教授
2: 在一起汗了，脸色不对啊。
3: 大老师，大老师，
4: 2008年3月23日，戴江生突发急性肝病，被紧急送到石河子大学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被诊断为肝脏萎缩，肝病已经到了晚期，进行肝脏移植手术已经来不及了。

0: 小生，你醒了。
1: 星驰啊，我是不是在161啊？
0: 小生，你看你刚醒，还想着161呢。
1: 哎呀，我还有好多工作没有做呢。
0: 哎呀，工作是干不完的啊，咱先把身体养好啊。哎呀，对了，今天院领导和九市161团的领导都来看你了。
1: 啊，哎呀，这么远的路，把大家折腾过来看我，我真是……
0: 你别动啊，别动，听话啊。江生啊，你现在最重要的是要把身体养好。
1: 哎，好。也不知道团长那边的长高情况怎么样了。
0: 哎呀，你呀，咱快点好起来
1: 啊！
0: 到时候啊，我和你一起去161
1: 啊，
0: 好不好？
1: 好，咱俩一起去，
0: 一起去。

0: 2008年7月21日，戴江生因病医治无效去世，他的生命永远定格在了45岁。他走了，没有留下遗产，没有留下专著，然而他的足迹印在了北疆的山野里，他的笑容荡漾在巴尔鲁克山的小河里，他把生命融入科技富民的使命中，他的精神永远留在基层职工群众的心中。
1: 戴教授，我是小霞，今年我的羊长势很好，今年我又能卖个好价钱了。
2: 戴老师，我们连的羊通过品种改良，不出售胎率达到了100%，繁育率更是达到了120%以上，与往年比提高了30%和45%啊。
3: 戴老师，以前团里的细毛羊的羊毛细度最多达到55只左右，现在100%的细毛羊的羊毛细度都达到66至70只以上。我们已经与新疆萨帕勒公司建立了合作伙伴关系，每年在南京羊毛拍卖会上，我们团的羊毛都可以卖出好价，供不应求。
4: 戴老师，您给我们职工带来了真真切切的效益，作为基层团长，我们不需要转基因，不需要克隆，不需要高精尖的科技，我们需要的就是像您这样扎扎实实在这里为职工服务的人。戴老师，您就是我们心目中的
5: 百姓教授。

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百姓教授》下集，作曲刘萌，录音合成刘洋，责任编辑王雪莲，助理导演韩冰、张天娇，剧中人戴江生由陈冰演播，新知由百合演播，团领导由王宇演播，苏菲德由武术演播，李笑由有强演播，小崔由康昌演播，魏子由古秋演播，周晓霞由翟新月演播，旁白严梦雪。参加演播的还有亚坤、孙珍、小娜、小雪、铁子、强子等。由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广播电视台出品。

0: 地是我们的战场，团团戍边是我们的信仰。
1: 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2: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1: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2: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1: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3: 平凡的世界，作者路遥。
4: 在观看田海民非凡壮举的人堆里，还有他爸田万友和他四爸田万江。田四田五老兄弟俩蹲在一起，在人堆里只抽旱烟不说话。如果这是另外的人家，村中首席艺术家田五马上会给众人编出一段逗笑的链子嘴来。现在他蹲在这里，却是一副平时少有的沉思面孔。田五有他的惆怅事，他明年就满60岁了，家里还有两个14、15岁的小女儿，他这把年纪一个人在山里挣命，勉强能糊住4张嘴，手头紧巴的连化肥也买不回来。两个女娃娃都大了，穿不起一件像样的衣服，经常破衣连身。别看他常在人面前是个热闹人，其实一个人在山里唱完一段子信天游，便由不得抱头痛哭一场。海民不管他，不是儿子不想管，是儿媳妇儿不让儿子管。蹲在旁边的他哥田万江日子过得比他还稀罕。田四的三个儿子都另过了光景，一个个老实巴交，都拉着一窝儿女，根本不可能照顾他们。老两口穷得连口锅也买不起，一直用一只漏水的破锅做饭。老弟兄俩听说海民要挖池养鱼，就凑到一块拉谈过，看能不能在海民这里入个股。他们一没资金，二没技术，但粗笨活可以全包在他们身上。他们估计，尽管儿媳妇银花看不见他们的死活，但他们干重活拿个小头，也许他能同意。现在他们还没有向海民提这事儿，不过他们此刻热心地蹲在这里，心理上倒觉得这事儿好像也是他们自己的事儿。听着推土机的吼叫声，心里怪激动。2天以后，鱼池已经挖好了，海民两口子正紧张地做放水前的工作。据那本小册子介绍，放鱼苗前要用白灰对鱼池消毒，一亩放600斤生石灰，再泼一层大粪，用犁耕一遍，这样既能消毒又能生微生物。这天上午，田五田四乘银花不在工地，两兄弟就结伴来找海民，向他提出了他们的建议。海民当时没有拒绝，只是为难地对两位父老说，这要征得他媳妇的同意。海民的家事由银花掌管，他只能把这一点不害臊地向两位老人当面表明。两位老人也知道这是事实，只好等待海民去请示他媳妇。当天晚上，海民就到父亲家来了，他告诉等待消息的父亲和四爸，银花不同意他们来干活。田四田五一时瞪住眼睛，不知该说什么。田五发了半天呆，长叹了一口气说，
5: 我和你四爸等于去给你们揽工，你们都不要，你们比旧社会的地主都残酷。我和你妈吞糠咽菜把你拉扯大，如今我们不行了，你连我们的一点死活也看不见，你还算个人吗？
4: 田五数落儿子的时候，田四一直低垂着苍头。

0: 海民是弟弟的儿子，他无权数落人家。前一对饲养员，此刻只能承认现实的打击是一件自然的事。
1: 田海民无言地接受了父亲的一顿责骂，然后又无言地退出了这个把他养育大的破土窑洞。他在黑暗的村道上回家的时候，眼里噙满了泪水。唉，海民不是不知道两家老人的苦情，但他无法说服自己的女人。没办法呀，他要和这女人一块生活，一块过光景日月。如果和银花闹翻，除不能解决老人们的问题，他自己的光景也要烂包。他无法在老人面前为自己的难肠辩解，他盘算只能在自己赚下钱后背着银花偷偷给他们帮扶一点，此外便束手无策了。一个男人活到这种地步，那痛苦也是外人所不能理解的。第二天，受到生活和感情双重打击的田武，在公众面前仍然扮演了他那惯常的乐天派的角色。在神仙山那里，他仍然神仙般快活地唱他的信天游，至于唱完后哭没哭，我们就不得知晓了。过了没多久，又起了意外的风波。海民家的隔墙邻居刘玉生突然传出了一个可怕的预言。这位先知先觉的神汉危言耸听地散布说，在田海民的养鱼池里将要诞生一条鱼精，说这鱼精必定要在双水村殃害人和生灵，而且以后还要到外地去作怪来。一些迷信的村民立刻开始诅咒海民和银花，有的人并且扬言要给鱼池里撒毒药。本来情绪十分高昂的海民夫妇被这谣言气得连饭也吃不下去，他们惹不起这位自称掌握全村人生死命运的神汉，但他们也绝不放弃养鱼，他们已经花费700元资金了。与此同时，田武因生儿子的气，竟然用荒诞手法编写了一段链子嘴，使刘玉生的谣言变为戏谑性的艺术，在村子里传播开来。双水村有能人，能不过银花和海民，东拉河边挖土坑，要在里面养鱼精，鱼精鳖精蛤蟆精，先吃生灵后吃人，吃完这村吃那村，一路吃到元西城，元西城里乱了营，男女老少争逃命，急坏县长周文龙，请求黄元快出兵，地委书记田福军拿起电话发命令，中国人民解放军连夜开进元西城，进得城来眼大瞪，报告上级无敌情，原来鱼精没吃人，反被人把鱼吃尽，吃完鱼头吃鱼尾，只剩一堆白鸽胗。
0: 当链子嘴在村里传开后，田武却后悔极了。唉，他怎能给自己的儿子编排笑话？他太过分了，儿子光景烂包了，对他有什么好处？再说，这样能解决了他自家的困难吗？链子嘴没人给稿费。这一天，田四又一脸愁苦找到田五，对弟弟说，
2: 咱们再去找找少安，看能不能到他的砖厂打一段零工，要不秋天种麦子的化肥都没钱买。
0: 田五一想，也觉得可以去碰碰运气。少安人虽年轻，但为人做事都很宽厚，说不定能同情他们的处境嘞。这样，穷困无路的兄弟俩就准备麻缠他们的老队长去了。其实，抱有同样愿望来找少安的人不止田四和田五，早在春播大动农之前，村里就有许多人来找他，想为他干一段活，赚几个钱，以便解决春播所需要的化肥。来找少安的人不仅有一队他原来的部下，还有金家湾那面的人。 但少安只能为难地婉言拒绝了这些登门求告的人。不是他不同情左邻右舍的困难处境，而是他实在无法满足他们的愿望。少安虽然买了一台不大的制砖机，开了两个烧砖窑，但用不了多少人手。除过他夫妻外，已故田二的憨小子常年在这里干活，操纵制砖机和烧窑的师傅是少安出高工资雇用的河南人。把村里这些人收留下，他根本开不起他们的工资。就是现在，尽管村前庄后传说他发了大财，实际上一月下来也赚不了多少。到目前为止，还过当年搞设备的贷款及其利息，他手头只有一两千元的现金积蓄。就他个人而言，和当年相比，那的确已经是天上地下了。但是他的事业仍然是初创阶段，并不像人们传说的那样成了大财主。眼下这摊场，怎么可能招揽更多的人来干活呢？
1: 自去年秋天以来，孙少安从没有感到生活如此顺心如意。妹妹考上了大学，弟弟当了工人，他自己的砖厂也走上了正路。孙家的历史什么时候有过这样的辉煌？据神汉刘玉生传播说，他们之所以兴旺，是因为他们家老窑的风水好。这是纯粹的胡扯，前多年他们不就住在那窑里吗？可光景日月像个破筛子，这和风水屁不相干，也不是他们个人有多大能耐。如果世事不变化，他孙少安还是当年的孙少安。这不是说世事变了，所有人的日子都好过了。像罐子村姐姐家，光景日月一如既往。新时代也使他姐夫这样的人更有条件不务正了。王满银一年四季跑得连个踪影也找不见，全靠姐姐一个人拉扯两个孩子。只要想起他们的不幸，少安和他父亲的心头就罩上了一片乌云。另外，村里一些有困难的人乞求似的找到他门上，要来他的砖厂赚点买化肥的钱，这也使少安的心情感到沉重。双水村所有人家的情况，少安心里都很清楚。他知道大部分人家虽然不再愁吃饭，但另外的发愁事并不比往年少。如今这世事，手头没两个钱，那就什么也弄不成。旁的不说，化肥买不回来，庄稼就种不进去。村里人多口重的几家人，光景实际上还不如大集体时那阵儿。那时基本按人口分粮，粮钱可以赖着拖欠，可现在你给谁去耍赖？因此如今在许多人吃得肚满肠肥时，个把人竟连饭也吃不上了。事实上，农村贫富两极正在迅速地拉开距离，这是无法避免的，因为政策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也是中国未来长远面临的最大问题。政治家们将要为此而受到严峻的考验，这当然是后话了。眼下贫困的人怎么办？办法不很多，吃救济款吗？现在十个节全乡一年的救济款才300元，人均只有几分钱。当贫困的人们带着绝望的神情来找少安的时候，他常常十分痛苦。他也穷过呀，当年他不就是这样绝望过吗？他现在完全理解这些乡邻们的处境，他同情他们，尤其是一队的人。他曾经和这些人一块劳动和生活了20多年，现在他眼睁睁地看着他们手无分文，而他又帮不了多少忙。从内心说，不管他自己将如何发达起来，他永远不会是那种看不

0: 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2: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1: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3: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1: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4: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5: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6: 别拍了，别拍了。
1: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7: 平凡的世界，作者路遥。按田福堂的解释，你穷或你富，这都符合政策。政策是政策，人情是人情。作为同村邻舍，怎能自己锅里有肉而心平气静地看着周围的人吞糠咽菜？这种朴素的乡亲意识，使少安内心升腾起某种庄严的责任感来。他突然想，我能不能扩大我的砖厂，把现有的制砖机卖掉，买一台大型的，再多开几个烧砖窑，不是就需要更多的劳力吗？好，也许这是一个好门道，这样不仅能解决村里一些人的问题，他自己的事业也扩大了。实际上，少安早应该这样来考虑问题。现在农村剩余劳力很多，只要有魄力，完全可以把事业搞大些。当然，首先是资金问题。少安估算了一下，将现有设备卖掉，加上那点积蓄，要扩大砖厂，少说也还得另筹借10000块钱，这只能向公家贷款。不怕，只要路子对头，这个风险还是敢担当的。孙少安已经不是那个借100-200块钱还心惊胆战的孙少安了，他手里已经倒腾过大宗的票子。头脑发热的孙少安当天吃完晚饭就到父亲那边走了一遭，他的新打算要征求父亲的意见。虽然他和父亲分了家，日川
8: 少平知道这小子只领了11块工资，连本月的伙食都成了问题。这件迪卡衫是他最好的衣服，现在竟顾不了体面要卖了。
7: 多少钱？原价25块，我也没舍得穿几天，你给18块吧。
8: 少平主动又加了2块钱，便把这件时髦衣服放进了那只刚买来的箱子里。这时另外一个同样吃不开的人指了指他胳膊腕上的蝴蝶牌手表问，
7: 这块表你要不要？
8: 少平愣住了，而同屋的另外几个人也分别问他买不买他们的某件东西，几乎都是各自最值钱的家当。所有这些东西都是少平计划要买的，现在这些人用很便宜的价钱出售他需要的东西时，他却有点不忍心了。但他又看出这些人又都是真心实意要卖他们的东西，以便解决起码的吃饭问题。从他们脸上的神色觉察，他如果买了他们的东西，反倒是帮助他们渡难关嘞。少平只好怀着复杂的心绪，把这些人要出售的东西全买下了。
7: 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作者路遥，演播杨晨、张震，感谢您的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岁月漫长，心怀热爱，
2: 携手共赴星辰大海。
1: 声音有温度，资讯有故事。
2: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4: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5: 这是一部风格完全不同于以往写中国革命的书，它把20世纪在世界东方发生的最激动人心与最震撼人心的故事讲给你听。我们曾经被奴役，

否则就不会有中华民族的百年沉沦，我们也拥有英雄，否则就不会有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勿忘昨天的苦难辉煌，无愧今天的使命担当，不负明天的伟大梦想。请听金一南将军撰写的长篇巨著《苦难辉煌》，演播

早期国民党人从马克思主义中吸取了丰富的营养，他们把这些新思想介绍到中国，在长期沉寂黑暗的中国思想界确实擦着了几分光亮。所以瞿秋白1927年2月说，戴季陶先生、胡汉民先生及朱执信先生都是中国第一批的马克思主义者。这些国民党元老当初介绍马克思主义如此不遗余力，使后来那些视马克思主义如洪水猛兽的国民党新贵能想象到的吗？通过他们的介绍，大量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哲学术语由日本传到中国，社会主义、社会党、共产主义、共产党、无政府主义、辩证法、形而上学、唯物主义、唯心主义等等词汇都是从日本传过来的。大革命时期响彻中国的劳工神圣和团结就是力量等口号，也是日本革命者片山前、高野房太郎等人在1897年从美国带回来的。西方有学者说，文化的联系意味着一个国家的反应会迅速传递给另一个国家。鸦片战争前的中国曾是日本文明的发源地，明治维新后的日本却成为中国获取新思想的来源地。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领导人李大钊、陈独秀、李汉俊、李达、陈望道、施存统、沈玄庐、邵力子、周佛海等都是留日学生。后来彭湃、王若飞、周恩来、杨袍安、杨岸公、董必武等也先后留日。对中国国民党影响最大的是大久保利通和伊藤博文这样的日本政客，对中国共产党影响最大的则是幸德秋水与和尚照这样的日本学者。幸德秋水不但是共产党宣言的日文翻译者，而且极富激情。看看他的这一段文字：革命来了，革命第一次来了，革命从俄国流向欧洲，从欧洲流向世界，如猛火燎原不断蔓延。今日之世界，革命之世界，今日之时代，革命之时代，我们乃时代之子，不当革命党，誓不罢休。再看这一段，一切咄咄逼人的内阁、选举、政党、大学、文艺、宗教，在工人阶级革命、世界革命的怒涛狂澜淹没宇宙的时刻，乃渺如微尘，而面色苍白的邦贤学者也只会祈求神灵趋炎附势。唯一出路是和工人阶级一道投身于革命的烈火之中。1864年，山亨二教授读法国大革命史时还在惊呼，人类社会之变动竟有如此之剧烈耶，与为之落胆也。40年后，踏上日本国土的中国热血青年看见幸德秋水这些文字，可以想见会被

激发得多么血脉奋张。幸得秋水不但极富革命激情，而且有很好的影响中国，中国也会因日本的影响而发生革命。他说，支那乃东洋之俄国，如同瑞士乃俄国青年革命党的教育所一样，日本也会成为支那革命青年的教育所，而如同俄国革命党带有极猛烈的性质那样，支那革命党也同样说，日本成了支那革命青年的教育所，而支那革命党也真的实行暴烈的行动。毛泽东在1927年3月发表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说，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20年前的1906年6月，幸得秋水在世界革命运动的潮流演说中讲，让权力阶级在共产革命面前发抖吧，革命者为了实现自己的目标，从来不惜用暴力和武力。讲完这段话4年多以后，幸得秋水死于日本政府的暴力。1911年1月，他被日本执政当局诬为大逆事件首犯，判处绞刑。闻之判决当天，幸得写下绝笔，区区成败且休论，千秋唯应意气存，如是而生如是死，罪人又觉不依尊。此人是19、20世纪之交，划过日本思想界的一颗流星，如是而生如是死，一颗耀眼的流星。与激情四射的幸得秋水相对照的是和尚照的清澈与冷静。中国共产党人中最早宣传马列主义的李大钊，1913年到1916年，在早稻田大学留学时期就爱读和尚照的著作，通过和尚照的著作接触到了马克思主义。周恩来在日本留学期间看到的第一本系统介绍马克思主义原理的理论著作就是和尚照的《贫乏物语》。当时为了师从和尚先生，周恩来特地提出了入学申请，想选修京都帝国大学的经济系课程，未成，又去京都在南开同学吴汉涛处住了一段，想见和尚照教授本人，仍未成。后来周恩来归国，箱子里的重要物件就是和尚照的书。郭沫若则在翻译和尚照的《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一书时，给朋友程仿吾写信道，这本书的翻译使我的一生来了一个转折，把我从半睡眠状态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密码错误，请再次输入。
2: 你咋老记不住密码？你看我的，12345，多好记呀！
3: 这么简单，会不会不太安全啊？
4: 哎呀，你们弱爆了！你看我设的，又好记又安全。
3: EPDHBLK，
2: 这哪里好记了？
4: 不懂了吧？这就是一条大河波浪宽，拼音首字母连起来，是不是又好记又安全？
5: 哦，厉害！
4: 哎，哪里哪里，不过呢，密码口令要多样化，生日连号这种啊是不安全的。
3: 哦，对了，听说电话号码还有工作当中使用到的专业术语、职业特征等个人信息也不能作为密码哦。
4: 没错，
2: 学到了学到了，我这就改我的密码，让我的网络账户更安全。
5: 密码如牙刷，常换

0: 莫分享。
1: 这是一部风格完全不同于以往写中国革命的书，他把20世纪在世界东方发生的最激动人心与最震撼人心的故事讲给你听。我们曾经被奴役，否则就不会有中华民族的百年沉沦。我们也拥有英雄，否则就不会有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勿忘昨天的苦难辉煌，无愧今天的使命担当，不负明天的伟大梦想。请听金一南将军撰写的长篇巨著《苦难辉煌》，演播

北一辉并不反对日本天皇，在日本改造法案大纲中，他认为天皇是国民的大皇，依托天皇之权在全国实行戒严，三年停止宪法，解散国会，罢免枢密院及其官吏，废除华族制度、贵族院，排除军阀、吏阀、财阀、党阀，从全体国民中选拔人才改造内阁，通过普选改造国会，颁布新宪法。他把革命与扩张合为一体，认为日本是国际上的无产阶级，俄国是世界上的大地主，英国是世界上的大富豪，向他们开战是正义的。在国际间处于无产者地位之日本，应成为一个打败英国、使土耳其复活、使印度独立、使中国自立，其后太阳旗将给全人类以阳光的革命帝国。在上海亭子间炮制革命理论的北一辉，虽也主张限制私人资本，雇主和雇员之间利润均分，抑制藩阀财团，但他的革命依靠的不是工人，而是军人。他认为古今一切革命依靠军队运动是历史的通则，他生拉硬扯地将日本军人说成是有兵卒素质之工人，主张成立与俄国十月革命工兵代表苏维埃类似的工兵会，让最有组织、最有战斗力的在乡军人成为改造国家的骨干力量。北一辉在国家主义与军国主义之间搭上了一块方便的跳板。后来有人说，北一辉的理论好像在日本的旧米酒瓶中灌进了马克思主义的新酒，其实说反了，他是在马克思主义的酒瓶中灌进了日本的旧米酒。他说，如马克思虽生于德国，然而系无国家而只有社会之犹太人，故其主义虽首先并非筑基于国家，而是筑基于社会之上。但若我日本作为社会组织而有所求实，则违建国家。所以社会主义与日本即成国家主义。他的服务对象不是具体的哪一个阶级，而是抽象的国家。于是他的国家主义与西方未曾谋三与屋中的幸存者冈村宁次有过这样的回忆。有一本《昭和军阀兴亡史》的书提到了大正十年，也就是1921年，点燃了革命烽火。其实这么说太夸张了，当时我们根本没安排的做法必须打破，

第二，因为日本陆军独立实施统帅权，而使军政军民关系疏远，这一定要扭转。当时我们三个人下定决心要改变日本军队这些不正常的东西，因为我们到欧洲后看到了这些国家的军事状况，认为不这样干不行。那时我们三个人都是少佐，事情就是这样开始的。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落日归山海，烟火向星辰。
1: 脚下有大地，心中有梦想。
2: 人生是旷野，并非是轨道。
1: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让我们在声音里相遇，
1: 在电波中相识。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4: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城市故事会。

0: 雪山白马，玄铁红花，碧血丹心，江湖本色。著名作家金庸用一支笔在人们心中种下了一个武侠梦。请听金庸长篇武侠小说《倚天屠龙记》。
1: 于太炎心想，

0: 那把刀，德成明明握在手中，怎的会不见了？天鹰叫那人道：“你们说这刀是他盗去的，怎会不见？定是你们暗中藏了起来。这样吧，谁说出真相，李堂主饶他不死。你们这群人中只留下一人不死，谁先说，谁便活命。”庙中寂静一片。隔了半晌，海沙派的首领说道：“
1: 李堂主，我们当真不知，是天鹰教要的物事，我们绝不敢留。”
0: 李堂主哼了一声，并不答话。他的下属说道：“谁先禀报真相，就留谁活命。”过了一会儿，海沙派中没一人说话。突然一人叫道：“
1: 我们前来夺刀，还没进庙你们就到了，是你们天鹰教先进海神庙，我们怎能得到？
0: 你既一定不信，左右是个死，今日赶紧拼了，这又不是天鹰教的东西，这般强横霸道，瞧你们！”一句话没说完，蓦地止歇，料是送了性命。只听另一人颤声道：“
2: 适才有个30岁左右的汉子救了这老儿出来，那汉子轻功了得，这会儿却已不知去向，宝刀定是给他抢去了。”
0: 李堂主道：“个人身上查一查。”数人齐声答应。只听得殿中蟋蟀声响，料是天鹰教的人在众延修身上搜检。李堂主道：“多半便是那汉子取了去，走吧。”
1: 但听脚步声响，天鹰教人众出了庙门，接着提声向东北方渐渐远去。
0: 于代言不愿卷入这桩没来由的纠纷之中，要待海沙派人众走了之后再出来。但等了良久，庙中了无声息，海沙派人众似乎突然间都不知去向。他从神像后探头张望，见20余名延霄好端端地站着，只一动不动，像是都给点了穴道。他从神像腹中跃出，地下一路的火把兀自点燃，照得庙中甚是明亮。只见海沙派众人呆呆不动，脸色阴暗可怖，有的手中拿着木勺，勺中盛着毒盐，却来不及撒放。暗想，听说天鹰教是江南一带的新兴教派，这些海沙派的人众本来也都不是好相遇的，一遇上天鹰教却便缚手缚脚，当真恶人还有恶人魔了。伸手到身旁，那人划开穴上一推，想为他解开穴道，哪知触手僵硬，竟推之不动，再探他鼻息，早没了呼吸，原来已给点中了死穴。他逐一探查，见海沙派20余条大汉均已身死。于代言惊疑不定，天鹰教下毒手之时竟没发出丝毫声息，这一门手法好不阴毒怪异。眼见毒盐散跌在地，心想迟早会有不知情由的百姓闯了进来，非遭殃不可。毒盐和尸首收拾甚难，不如放一把火烧了这庙，以免后患。只见20余具尸首僵立殿上，模样诡异，却见神台边一尸俯伏，背上老大一滩血渍。于代言微觉奇怪，抓住那尸体后领想提起来查看，突然上身向前微微一俯，只觉这人身子重得出奇，但瞧他也只寻常身材，却何以如此沉重。提起他身子仔细看时，见他背上长长一条大伤口，伸到伤口中一探，着手冰凉，掏出一把刀来。那刀沉甸甸的，少说也有100来斤，正是不少人拼了性命争夺的那把屠龙刀。一凝思间已知其理，德成临死时连人带刀扑将下来，刀锋向前砍入海沙派一名延霄后心。此刀既极沉重

锋锐无比，一跌之下直没入体。天鹰教教众搜索个人身边时竟未发觉。于代言扯下神台前桌围，抹去刀上血渍，他主刀而立，四顾茫然，寻思此刀是否真属武林至宝，那也难说得很，看来该算不祥之物。海东青得逞和海沙派这许多盐枭都为他枉送了性命，眼下只好拿去呈给师父，请他老人家发落。拾起地下火把往神幔上点火，见火头蔓延，便其出庙。他在熊熊大火之旁细看屠龙刀，见那刀乌沉沉的，非钢非铁，不知是何物所致。先前长白三秦鼓起烈火锻炼，此刀竟丝毫无损，实是异物。又想此刀如此沉重，临敌交手时如何施展，关王爷神力过人，他的青龙偃月刀也只81斤，而且是双手使得。将刀包住包袱，向得逞的葬身处没住。德老丈，我绝非贪图此刀，但此刀乃天下异物，如落入恶人手中，势必疑惑人间。我师父一禀至公，他老人家必有妥善处置。他将包袱附在背上，迈开步子向北疾行，不到半个时辰已至江边。星月微光照映水面，点点闪闪，宛似满江繁星。放眼而望，四下里并无船只。沿江东下，又走一顿饭时分，见前面灯火闪烁，有艘渔船在离岸数丈之处捕鱼。于太炎叫道：“打鱼的大哥，烦你送我过江，当有酬谢。”那渔船相距甚远，船上渔人似没听到他叫声，毫不理睬。于太炎吸了一口气，纵声而呼，叫声远远传了出去。过不多时，上游一艘小船顺流而下，驶向岸边。船上艄公叫道：“客官可是要过江吗？”于太炎喜道：“啊，正是，相反艄公大哥方便。”那艄公将船摇进，说道：“请上来吧。”于太炎纵身上船，船头登时向下一沉，那艄公吃了一惊，说道：“这般沉重，客官你带着什么？”于太炎笑道：“啊，没什么，是我身子重，开船吧。”那船张起风帆，顺风顺水斜向东北过江，行驶甚速，航出里许，忽听远处雷声隐隐，轰轰之声大作。于太炎道：“艄公，莫非要下雨了？”那艄公笑道：“这是钱塘江夜潮，顺着潮水一送，转眼便到对岸，比什么都快。”于代言放眼东望，只见天边一道白线滚滚而至，潮声愈来愈响，当真如千军万马一般，江浪汹涌，远处一道水墙急退而前。心想天地间竟有如此壮观，今日大开眼界，也不枉辛苦一遭。正巧之际，只见一艘帆船乘浪冲至，白帆上挥着一只黑色大鹰，展开双翅，似乎要迎面扑来。他想起天鹰叫三字，暗自戒备。突然之间，那艄公猛地跃起，跳入江心，霎时间不见了踪影。小船没人掌舵，给潮水一冲，登时大打圈子。于代言一惊，忙抢到后梢去把舵。便在此时，那黑鹰帆船砰的一声撞正小船，帆船的船头包以坚铁，只一撞，小船船头登时破了个大洞，潮水猛涌进来。于太炎又惊又怒：“你天鹰叫好奸，原来是艄公，是你们的人串我来此。”眼见小船已不能乘，纵身高跃落向帆船船头。这时刚好一个大浪涌到，将帆船一抛，凭空上升丈余，

言，身在半空，帆船上升，他变成落向船底。危急中提一口气，左掌拍向船边，一借力，双臂急震，施展踢云纵轻功，跟着又上窜丈余，这才落上帆船船头。但见舱门紧闭，不见有人。于代言叫道：“是天鹰教的朋友吗？”他连叫两遍，船中没人答话。他伸手去推舱门，触手冰凉，舱门竟为钢铁锁住，一推丝毫不动。于代言尽管双臂，大喝一声，双掌推出，咔啦一响，铁门仍然不开。单铁门与船舱边相接的铰链却给他掌力震落了，铁门摇晃了几下，他跟着一脚撑出，铁门给他撑得半开半闭。只听得舱中一人说道：“武当派踢云纵轻功，镇山掌掌力，果然名不虚传。于三侠，请把你背上的屠龙刀留下，我们送你过江。”话虽客气，语意腔调却十分傲慢，便似发号施令一般。于代言寻思，不知他如何知我姓名。那人又道：“于三侠，你心中奇怪，何以我们知道你的大名？是不是？”“其实毫不稀奇，这踢云纵轻功和镇山掌掌力，除了武当高手，又有谁能使得这般出神入化？”于三侠来到江南，我们天鹰教身为地主，沿途没接待招呼，还得多多担待啊。于代言倒觉不易回答，便道：“尊驾高姓大名，便请现身相见。”那人道：“天鹰教跟贵派无亲无故，没怨没仇，还是不见得好。请于三侠将屠龙刀放在船头，我们这边送你过江。”于代言气往上冲，说道：“这屠龙刀是贵教之物吗？”那人道：“这倒不是，此刀是武林至尊，天下武学之士哪一个不想聚而有之？”于代言道：“这便是了，此刀既落入在下手中，须得交到武当山上，听凭师尊发落，在下可做不得主。”那人细声细语地说了几句话，声音低微，如蚊子叫一般。于代言听不清楚，问道：“你说什么？”舱里那人又细声细气地说了几句话，声音更加低了。于代言只听到什么“于三侠屠龙刀”几个字。他走上两步，问道：“你说什么？”这时一个浪头打来，将帆船直抛了上去。于代言胸腹间和大腿之上同时让蚊子叮了一口。其实正当暮春，本不该已有蚊蕊，但他也不在意，朗声说道：“贵校费了一刀，杀人不少，海神庙中遗失数十，未免下手太过毒辣。”舱中大人道：“天鹰教手下向来分别轻重，对恶人下手重，对好人便客气。于三侠向来行侠仗义，我们不能害你性命，请你留下屠龙刀，在下便奉上文虚针的解药。”于代言听到文虚针三字，一阵之下忙伸手到胸腹间，是才被蚊子咬过的处所一按，只觉微微麻痒，明明是蚊虫叮后的感觉。转念一想，登时醒悟，他适才说话声音故意模糊细飞，引我走近，乘机发着细小暗器。想起海沙派中毒枭对天鹰角如此畏若蛇蝎，这暗器定然歹毒无比。眼下只有先擒住他，再逼他取出解药救治。低哼一声，左掌护面，右掌护胸，一脚踢开铁门，纵身便往船舱中冲进。人未落地，黑暗中劲风扑面，舱中人挥掌拍出，于代言右掌击出，盛怒之下这一掌使了十成力，两人双掌相交，砰的一声，舱中人向后飞出，咔啦啦声响，撞坏不少桌椅等物。于代

严旦局掌中一阵剧痛，原来适才交了这掌已又着了道，对方掌心暗藏尖刺利器，双掌一交，几根尖刺同时穿入他掌中。对方虽在他沉重掌力下受伤不轻，但黑暗中不知敌人多寡，不敢冒险，径自抢上擒人，又是睡在一张担架之上，前后有人抬着，而所处之地似乎是在一座大厅。他想转头一瞧左右，其实向井僵直，竟不能转动。他大骇之下想要跃下担架，但手足便似变成了不是自己的，空自使力却一动也不能动的。这才想到，我在钱塘江上中了七星针和文虚针的剧毒。只听得两人在说话，一人声音宏大说道，阁下高兴。另一人道，你不用问我姓名，我只问你这单标接是不接。于代言信道，这人声音娇嫩，似是女子。那声音宏大的人忽然道，我们龙门镖局难道少了声音？阁下既不肯见告姓名，那么请光顾别家镖局去吧。那女子声音的人道，林安福，这龙门镖局还像个样子，别家镖局都比不上，你若做不得主，快去叫总镖头出来。言下颇为无礼，那声音宏大的人果然很不高兴，说道，我便是总镖头，在下另有别事，不能相陪，尊客请便吧。那女子声音的人说道，啊，你便是多碧熊都大锦。顿了一顿才道，都总镖头，久仰久仰，我姓殷。都大锦似略感舒畅，问道，尊客有甚差遣？那姓殷的客人道，我得先问你，你是不是承担得下这单镖？非同小可，却半分耽误不得。都大锦强一怒气说道，我这龙门镖局开设20年来，官镖、盐镖、金银珠宝，再大的生意也借过，可从来没出过半点岔子。于代言也听过都大锦的名头，知他是少林派俗家弟子，拳掌单刀都有相当造诣，尤其手连珠钢镖，能一口气连发7749枚钢镖，因此江湖上送了他一个外号，叫做多臂熊。他这龙门镖局在江南一带也颇有名声，只武当少林两派弟子自来并不亲近，因此虽然闻名并不相识。只听那姓殷的微微一笑说道，我若不知龙门镖局名声不差，找上门来干什么？都总镖头，我有一单镖交给你，可有三个条款。都大锦道，牵扯纠缠的镖我们不接，来历不明的镖不接，50000银子以下的镖不接。他没听对方说三个条款，自己先说了三个条款。那姓殷的道，我这单镖啊，对不起得很，可有点牵扯纠缠，来历也不大清白，值得多少银子那也难说得很。我这三个条款也挺不容易办到。第一，要请你都总镖头亲自押送。第二，自临安府送到湖北襄阳府，必须日夜不停赶路，10天之内送到。第三，若有半分差池，别说你都总镖头性命不保，叫你龙门镖局满门鸡犬不留。只听得砰的一声，像是都大锦伸手拍桌喝道，你要找人消遣，也不能找到我龙门镖局来。若不是我瞧你瘦骨伶仃的，身上没3两肉，今日先叫你吃点苦头。那姓殷的嘿嘿两声冷笑，砰砰砰砰几下将一些沉重的物事抛到了桌上，说道，这里2000两黄金
是保镖的标。

包金，你先收下了。于大烟听了心下一惊，2000两黄金要值好几万两银子，坐镖局的值百抽十，这几万两镖金不知要辛苦多少年才挣得起。于代言向井不能转动，眼睁睁的只能望着那面插在瓶中的月历标旗。这时大厅中一片静寂，唯见盈盈轻盈掠面飞过，只听得都大锦喘息之声甚是粗重。于代言虽不能见他脸色，但猜想得到，他定是望着桌上那金光灿烂的2000两黄金目瞪口呆，心摇神驰。料想他开设镖局，大批的金银虽时时见到，但看来看去总是别人的财物。这时突然见到有2000两黄金送到面前，只消一点头，这2000两黄金就是他的，又怎能不动心？过了半晌，听得都大锦问道：“殷大爷，您要我保什么镖？”那姓殷的道：“我先问你，我定下的三个条款，你可能办到？”都大锦顿了一顿，伸手一拍大腿道：“殷大爷，既出了这等重酬，我姓都的跟你卖命就是了。殷大爷的宝物几时送来？”那姓殷的道：“要你保的镖，便是躺在担架中的这位爷台。”此言一出，都大锦咦的一声，固然大为惊讶，而于代言更惊奇无比，忍不住叫道：“我！”不料他张大了口，却吐不出声音，便似人在噩梦之中，不论如何使劲，周身却不听使唤。此时全身俱废，仅余下眼睛未盲，耳朵未聋。只听都大锦问道：“是这位爷台？”那姓殷的道：“不错，你亲自护送，换车换马不换人，日夜不停赶到，10天之内送到湖北襄阳府武当山上，交给武当派掌门祖师张三丰真人。”于代言听到这句话，吁了一口长气，心中一宽。听都大锦道：“武当派，我们少林弟子虽跟武当派没什么梁子，但是从来没什么来往。”这个那姓殷的冷冷的道：“这位爷台身上有伤，耽误片刻，万金莫赎。这单镖你接便接，不接便不接，大丈夫一言而决，什么这个那个的。”都大锦道：“好，冲着殷大爷的面子，我龙门镖局便接下了。”那姓殷的微微一笑，说道：“好，今日3月28到4月初9，你如不将这位爷台平平安安送上武当山，我叫你龙门镖局满门鸡犬不留。”但听得嗤嗤声响，10余枚细小的银针激射而出，钉在那只插着镖旗的瓷瓶之上，砰的一响，瓷瓶裂成数10片，四散飞蹦。这一手发射暗器的功夫当真骇人耳目。都大锦啊呦一声惊呼，于代言也心中一凛，只听那姓殷的喝道：“走吧！”抬着于代言的人将担架放落在地，一拥而出。过了半晌，都大锦才定下神来，走到于太炎跟前说道：“这位爷台高姓大名，可是武当派的吗？”于太炎只向他凝望，没法回答。但见这位杜总镖头约莫50来岁年纪，身材魁伟，手臂上肌肉球鞋，相貌威武，显示一位外家好手。都大锦又道：“这位殷大爷俊秀文雅，显然是个妙龄女子，不知何以要乔装改扮？想不到她武功如此了得，却不知是哪一家哪一派的。”他连问数声，
于代言索性闭上双眼不去理他。都大锦心下嘀咕，他自己是发射暗器的好手，多比熊的外号说出来也甚响亮。但这姓殷的女子袖子一扬，数十枚细如牛毛的银针竟将一只大瓷瓶打得粉碎，这一份功夫远非自己所及。都大锦朱里龙门镖局20余年，江湖上的奇事也不知见过多少，但以2000两黄金的镖金来托保一个活人，别说自己手里从未借过，只怕天下各处的镖行也闻所未闻。虽对这单镖心生狐疑，但镖金丰厚，且走镖的以少惹麻烦为上，也不再和于代言多说，当下收起黄金，命人抬于代言入房休息，好饮好食供养。随即召集镖局中各名镖头，套车赶马，预备上道。个人饱餐已毕，结束定当，胖子手抱了镖局里的月礼镖旗，走出镖局大门，一展旗子，大声喝道：龙门礼于月，玉儿化为龙。于代言躺在大车之中，心下大是感慨，我于代言纵横江湖，生平没将保镖护院的瞧在眼内，想不到今日遭此大难，却要他们护送我上武当山去。又想救我的这位姓殷朋友不知是谁。都总镖头说他形貌俊秀文雅，是女子所改扮，但武功卓绝，行事出人意表，只可惜我不能见他一面，更不能谢他一句，我于代言若能不死，此恩必报。一行人马不停蹄地向西赶路，护镖的除了都、驻、史三个镖头外，另有四个年轻力壮的青年镖师，个人骑的都是快马，真便如那姓殷的所说，一路上换车换马不换人，日夜不停地攒城赶路。当初临安西门之时，都大锦满腹疑虑，料得到这一路上不知要有多少场恶斗，哪知道离浙江过安徽入鄂境，数日来竟太平无事。这一日过了樊城，经太平殿、仙人渡、光化县，渡汉水，来到老河口，离武当山已是一日路程。次日未到午牌时分，已抵双井子，去武当山已不过数十里地。一路上虽赶得辛苦，总算没误了那姓殷客人所定的期限，刚好于4月初9抵达武当山。这些日来埋头赶路，大伙儿人人都担着极重心事，直到此时一众镖师才心中大宽。其实正当春末夏初，山道上繁花迎人，书足畅怀，都大锦身马鞭，指着引出云中的天柱峰说道：朱三弟，近年来武当派声势挺盛，虽还及不上我少林派，然而武当七侠名头响亮，在江湖上闯下了极显赫的腕儿，瞧着天柱峰高耸入云，常言道人杰地灵，那武当派看来当真有几下子。祝镖头道：武当派近年声威虽大，毕竟根基尚浅，跟少林派千余年的道行相比可万万不及了。就凭总镖头这24手降魔掌和49枚连珠钢镖，武当派中人便绝不能有如此精纯的造诣。史镖头借口道：是啊，江湖上的传言多半靠不住，武当七侠的声名响是响的，但真实功夫到底如何咱们都没见过，只怕是江湖上一些未见过世面的乡下佬加油天降，将他们的本领吹上了天。都大锦微微一笑，他见识可比祝史二人高得多了，心知武当七侠盛名绝非幸之，然且定有惊人异界。
只他走镖二十余年，罕逢敌手，对自己的功夫却也十分信得过。听祝使二人一唱一吹的给自己捧场，这些话已不知听了多少遍，仍不自禁的得意。行得一程，山道渐窄，三骑已不能并肩。使镖头勒马退后几步，祝镖头道：“总镖头，待会儿见到武当派张三丰老道，怎生见礼啊？”都大锦道：“大家不同门派，本来都是平辈，但张老道快90岁了，如今武林中属他年纪最长，咱们尊重他是武林前辈，向他磕几个头也没什么。”祝镖头道：“依我说嘛，咱们躬身说道，张真人晚辈们跟你磕头了。”他一定伸手拦住，说道：“远来是客，不敢当，不用多礼，咱们这几个头便省下了。”都大锦微微一笑，心中却在琢磨大车中躺着的那人到底是什么来历。这人十天来不言不动，饮食便腻，全要镖行的胖子手照料。都大锦和众镖师谈论了几次，总摸不准他的身份，到底他是武当派的弟子呢，朋友呢，还是武当派的仇敌，给人擒住了这般送上山去。杜大锦离武当山近一步，心中的疑虑便深一层。寻思不久便可见到张三丰，这一团见面就可抛明，但不知是祸是福，却也不禁惴惴。正沉吟间，忽听得一手山岛上马蹄声响，数匹马奔驰而至，祝镖头纵马冲上去查看。过不多时，只见斜刺里奔来6乘马，直到离镖行人众10余丈处，突然勒马，3乘前3乘后挡在当路。都大锦心下嘀咕，真不成到了武当山下反而出师，低声对使镖头道：“小心保护大车。”拍马迎上，胖子手将月里镖旗一卷一扬，做个敬礼的姿势，叫道：“江南临安府龙门镖局道经贵地礼数不周，请好朋友们见谅。”都大锦看那拦路的6人时，见2人是皇冠道士，其余4人是苏家打扮。6人身旁都悬佩刀剑兵刃，个个英气勃勃，精神饱满。都大锦心念一动，这6人岂非便是武当7侠中的6侠？纵马上前抱拳说道：“在下临安府龙门镖局都大锦，不敢请问6位高姓大名。”前面3人中右手的是个高个，左颊上生着颗大黑痣，痣上留着3茎长毛，冷冷地说：“都兄到武当山来干什么？”都大锦道：“皮局受人之托，送一位伤者上贵山来，要面见贵派掌门张真人。”那人道：“送一个伤者，那是谁呀？”都大锦道：“我们受一位姓殷的客官所主，将这位身受重伤的爷台护送上武当山来。这位爷台是谁，如何受伤，中间过节我们一概不知。龙门镖局受人之托，众人之事，这与客人们的私事我们向来不敢过问。他闯荡江湖数10年，干的又是镖行，行事自然谨慎圆滑，这番话把干系推得干干净净。车中那人是武当派的朋友也好，仇人也好，都怪不到他头上。那脸生黑痣之人向身旁2个同伴瞧了一眼，问道：“姓殷的客人是怎生模样的人物？”都大锦道：“是一位俊雅秀美的年轻客官，发射暗器的功夫十分了得。”那生黑痣之人问道：“你跟他动过手了？”杜大锦忙道：“不，是他自行。”一句话没说完，拦在前面的一个秃子抢着问道：“那屠龙刀呢？是在谁的手中？”杜大锦愕然问道：“
什么屠龙刀？便是

历来相传的武林至尊宝刀屠龙吗？那秃子性子暴躁，不耐烦多讲，突然翻身落马，抢到大车之前挑开车帘向内张望。杜大锦见他身手矫捷，一纵一落，姿势看来隐隐有些熟悉，心想武当创派祖师张三丰曾在我少林寺住过，他武当派武功果然未脱我少林派的范围，说是独创却也不见得。当下更无怀疑，问道：各位便是名播江湖的武当七侠吗？哪一位是宋大侠？小弟久闻英名，甚是仰慕。那面生黑饰的人道：区区虚名，何足挂齿，杜兄太谦了。那秃子回身上马说道：他伤势甚重，耽误不得，我们先接了上去。那脸生黑痣的人抱拳道：杜兄远来劳顿，大师辛苦，小弟这里谢过。杜大锦拱手还礼说道：好说好说。那人道：这位爷台伤势不轻，我们先接上山去施救。杜大锦做事老道，拉住车辕说道：还是由兄弟亲自护送伤者上山，亲手交给张真人，免得日后更有纠葛。那人道：杜兄放心，一切由小弟负责便是。杜大锦一想，早些脱血干系也好，便道：那么可否请武当派给个凭证，我们好像客观交代。那脸生黑痣之人解下背负的长剑，双手托了交将过来说道：这是兄弟的佩剑，剑在人在，剑亡人亡，以此作为凭证，应该足够了吧。杜大锦惶恐道：不敢。躬身双手接剑，他听对方言语说得重了，而对方盛名之下，自己也有些胆怯，何况已到了人家地段，又拿了对方佩剑在手，即使自己坚持上山，亲眼见到张三丰，还不是交了人，给人轰下山来，恐怕连这柄佩剑也会给拿回，反落得两手空空，没半点凭证。他微一踌躇，便道：好，那么我们在这里把人交给武当派了。那人一喜，说道：杜兄的镖金已付清了吗？杜大锦道：早已收足。那人从怀中取出一只金元宝，约有20两之谱，长臂伸出说道：歇歇茶资，请杜兄赏给各位兄弟。杜大锦推辞不受，说道：2000两黄金的镖金说什么都够了，杜某并不是贪得无厌之人。那人道：给了2000两黄金。他身旁二人纵马上前，其中一人跃上车夫的座位，接过马缰赶车先行，其余四人护在车后。那面生黑痣的人手一扬，轻轻将金元宝掷到杜大锦面前，笑道：杜兄不必客气，这便请回临安去吧。杜大锦见元宝掷到面前，只得伸手接住，待要送还，那人勒过马头疾驰而去。只见五乘马拥着一辆大车转过山坳，片刻间去得不见了影踪。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可有可无，可去可留，取舍之道便是人生。
2: 可忙可闲，可急可缓，张弛之间便是生活。FM 88.2兵团综合广播，期待与您相遇的每一个精彩瞬间。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4: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88.2评书联播。
1: 殷商末年，纣王无道，乱世风起，各路凡尘名将、道门仙神纷纷登场，上演一幕幕正邪对决、家国纷争。评书演员臧汝德鲜活演绎百态人物，生动还原恢宏战局。从西岐起兵到万仙归位，一部经典评书《封神演义》，带您沉浸式感受善恶终有报、仙魔定乾坤的千年封神传奇。敬请收听。
5: 土行孙呢，鬼迷心窍，要行刺武王，行刺子牙，驾着地行术，这家上西岐城来，来干活来了。找准了，来在子牙的相府，还真就不敢露头，怎么的？一个个眼睛瞪得跟包子似的，弓上弦，刀出鞘，子弹上膛，两旁施力。土行孙呢，不得其便，这时候正搁那等着呢。哎，土行孙就发现杨戬怎么回来，对子牙悄悄说了几句话，子牙点了点头，

就这么先把武王啊搁的密室，用四将保驾他自己坐的殿下，运用元神这样保护自己。土行孙他着急，搁土里猫半天，他出不来，动不了手，心说呀，干脆我上宫里把武王杀了，我再来杀子阳。就这么土行孙离相府到皇城，还没走几步呢，就听啊声皇之音，抬头看，只见那武王和嫔妃搁这奏乐饮宴呢。土行孙心说，这好啊，武王啊，你怎么还不猫起来呢？我正找你呢，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轻轻的他就猫在一黑旮旯那儿等着。只见武王吩咐说，音乐别唱了，现在兵临城下，军民离散，收敛筵席，回宫就寝。两边工人随即入宫，武王告诉你们就别进去了，各自散吧，自己和宫妃是解衣安寝。武王可能最近也是困了，为啥呢？没有一会儿鼻息如雷。土行孙一看这是个好机会，把身子这小探进来，这时候红灯也灭了，借着点星月之光，土行孙呢提着这铁棒，他就上龙楼，上龙楼来到龙床边，撩龙杖，挑金钩，往睡眼朦胧土行孙呢啊啪一棒就把武王歇在那儿，顺手把武王脑袋切下来。这个时候呢，宫妃还闭目未醒呢，土行孙一看这妃子呀面如桃花，而且异香扑鼻，哎，这小就动了点歪心眼子了，大叫了一声，你谁呀？还搁这睡觉呢？这宫妃吓得嗷就醒了，你是谁丑鬼，人夜之间上这儿来？我告诉你啊，我不是别人，成唐营中先行官，我叫土行孙，王叫我宰了，你想活想死？宫妃一听，哎呀我天，我女流之辈，你害我干啥呀？留我一条命吧，如果你不嫌我冒丑，我给你做个婢妾，服侍你左右，行不行？土行孙呢一听，哎，这还挺好，心甘情愿，好吧，这小子要耍流氓，臭不要脸，滋溜一下就钻到被窝里去了，神魂飘荡。还没等他搂这宫妃呢，宫妃一把手吭哧就把他搂住了。土行孙一想，嘿，我的妈，我这宫妃怎么这么大劲儿，搂的土行孙都有点上不来气儿。哎，我美人啊，松点松点，这上不来气儿了，哎又是整死了。这宫妃大叫一声，好匹夫，你认为我是谁呢？你睁开你狗眼看看。土行孙把木狗眼一睁，我的妈，原来杨戬，丢人不丢人不，赤条条一丝不挂，叫杨戬哥嘎着我夹着，就来到了丞相台前。子牙说，怎么这么拿的？杨戬加土行孙说，这小子善于地形术，要把他放了，他沾地儿就没了，我变化一宫女，我把他逮着了。子牙告，能出斩了。杨戬呢，一个手夹土行孙，另一个手要用刀要斩这个土行孙。土行孙一看，这玩意儿可不行啊，脑袋掉完这玩意儿就长不上了，我还没修炼出这功夫呢，这一刀下去，而且杨戬这个小子还挺个劲儿，要说人求生的欲望，这个潜力是无穷的呢。他狠劲这么一撅的啊，绷杨戬也就稍稍这么一失神啊，秃噜，土行孙掉地，一跺脚，这小子就没影，杨戬再追可就追不了了。哎呀，杨戬心说，你干啥行，我就是活脱饭桶一个呀。回去跟子牙一说，子牙说，跑也就跑了吧，天命可能不当绝。哎呦我天，土行孙驾着遁光回营之后啊，没敢见邓九公，这玩意儿丢人，先到自己帐里的换身衣裳啊，然后上邓九公这儿来听令。九公就问他说，怎么样了，功业如何呀？土行孙说，不行，向家看守的太紧，我没能动手，所以我空回来了。横是不能说调戏宫女，这杨戬逮着整的走油拉大光杆，一件衣服都没有了，那个多磕碜呢，这个事儿就作罢了。咱们再说杨戬上殿见子牙，说，弟子啊在仙山洞府找我这个师叔巨流孙也没找着，这回呢土行孙又来行刺，幸亏我是回来了，所以这回无论如何把这事儿打听清楚了，包括捆仙绳怎么到他手。子牙说，你可快去快回啊。杨戬说，您放心，就这么自己借土遁往飞龙山夹龙洞，走的半道上啊，就脚神魂有点飘荡，掉下来了。

跳在一座高山之上，往前一看，两边都是说怪石古松，路径深幽。杨戬说这什么地方，自己这道术不到家，不再不到家，我架个盾棍，我不至于说我半道掉，那我杨戬我也太饭桶了，这怎么能这样呢？哎呀，往前走一走吧，看见的有这么一座小桥，过了这座桥是碧瓦雕廊朱门玉户，有一块匾叫青鸾斗雀。杨戬一看这个景不错，我溜达溜达吧，这个地方还挺清幽，就站在松阴之下看着景儿。他刚看上，就看这小红门开了，里边是对对仙童各赤羽扇，当中间有这么一位道姑，身穿大红，吩咐左右八位女童说，你们呢，哎，往边上闪一闪。哎呦，这简直是凌霄宝殿仙女下界的一般。杨戬呢就往松林后闪了一闪，他也不好出来，心说，哎，这个等他过去我再出来，要不男女见面这有点费劲。这个仙女可了不得呀，怎么呢，说鱼尾金冠霞彩飞，身穿白袍降霄衣，蕊宫玉阙曾生长，自有瑶池养息迹，只因劝酒蟠桃会，误犯天条折翠微，青鸾斗雀全修舍，再上凌霄岂顾飞呀。真是天生下来的。杨戬就等他赶快回去，我好赶快走，没想到啊，有一个小童儿奔这个树林子来了。杨戬心说，这你这人抓着不好，我也主动说话吧。就这么杨戬一转身上前几步，是我呀，误入此山，我弟子乃是玉泉山金霞洞玉鼎真人的门徒，我叫杨戬，我奉子牙师叔之命往飞龙山夹龙洞去探事儿，没想到啊，架土遁不好使，到半道坏这儿了，您能不能转达娘娘，我好请罪。你看杨戬都会说话。女童出了树林子，见着这个道姑，把杨戬这话说了一遍。道姑说，这是玉鼎真人，请来相见吧。杨戬上前施礼，道姑就说，杨戬你住哪儿啊，这回你要上哪去。杨戬说，我就在西岐，我这回是土行孙贺邓九公伐西岐，他身怀道术，好悬没叫他把武王和这子牙师叔啊给我伤了，这回我来问问他到底怎么回事，我好抓他，没想到落在这山上了，所以我就来回避，看您出来了。哦，道姑说，我告诉你们，土行孙是巨流孙的门下，你请他师父下山，大事可定，你回西岐多多拜上姜子牙呀。哟，杨戬一听这个说话，好像是身份还挺高，您尊姓大名啊，西岐也好感念娘娘圣德。道姑说，你记住了，我不是别人，昊天上帝亲女瑶池金母所生，蟠桃会上该我奉酒，有是规矩，犯了清规戒律，把我贬谪在凤凰山青鸾斗雀，我是龙吉公主。哦，杨戬躬身辞却，驾土遁回来，没有斩茶的功夫，又落到堤泽之旁。杨戬心说，这我这个土遁怎么回事，怎么又半道又掉下来了，而且他刚落这是狂风骤起，地暗天昏，就在这个沼泽里边长出两丈多的水头来，猛然间这水头一开，有怪物血盆大口，牙如利刃，大呼一声，哪里的生人，肉就蹦上来，手里边是五谷托天叉，直奔杨戬。杨戬说，好孽障，你还敢跟我吃吧，三尖两刃刀急架相还呢，打了五六个回合，杨戬一张手来，咔嚓的一下子，你再看这个怪物抽身想走，杨戬随后一追，就这么就到山脚下来，有一个大石的窟窿，滋溜这家就钻了起来。杨戬说，别人进不来，你就遇见我多大的我也能进，叫了一声走石，进石头洞了。哎呦，见这里边昏暗不明，杨戬借着三昧真火现出光华，这才能照进道。原来里边也好大呀，是一个尽头路，左瞧右看没有东西，只有一个包袱。杨戬把包袱带出来呀，是一件淡黄袍啊，淡鹅黄铜前后，骨头云霞光透手，雾脊暗中央，黄澄澄大花袍，浑身上下金光照。杨戬把袍子抖了开，穿的身上不长不短，而且说这边

0: 还有一把跟自己手里一样的三尖两刃刀，但是能看出来这口三尖两刃刀可比自己的这口刀要好得多呀。杨戬穿着袍子提了刀要走，就听后边人喊抓盗袍贼。杨戬回头一看，哟，是两个童儿。杨戬说谁盗袍了？就是你。杨戬说我偷你的袍，我把你这孽障我修行多年我还是贼吗？这俩童儿一听，你还别吵着别喊，你是谁呀？杨戬说我是玉泉山金霞洞玉鼎的门徒，我叫杨戬。哦，这俩一听倒身下拜，弟子不知老师驾到有失迎呀。这杨戬说你这啥玩意儿乱七八糟的，你知道我是谁你就老实，我知道你是谁你就磕头。童儿说弟子乃是巫医山金毛童子，我奉仙人指路说您在这儿要我拜您为师。杨戬说拜我为师，到西岐见江丞相，他叫收才收呢，告诉我上飞龙山夹龙洞去了。金毛童子一听江丞相要不信呢，杨戬说你啊练刀带袍你都带去。就这么俩童儿拜别了师傅，借水遁往西岐来。金毛童子到西岐找着相府门，就跟宫门说两个道童求见。子牙对道童还都挺客气，俩人见子牙倒身下拜，说乃是杨戬的门徒金毛童子，家师中途相遇得了刀袍，所以呢让我们先来，自己奔飞龙山夹龙洞去了。子牙说杨戬又得门人，好吧，那就留着听用。一看刀啊袍啊上面都有杨戬留的印记。杨戬这一路可谓奇遇啊，驾着土遁这回才遁光才好使。杨戬心说这也是天上自有定数安排啊。就这么他驾着土遁来到了飞龙山夹龙洞，见了巨留孙。巨留孙这回还真搁家呢，说师叔啊出事了。巨留孙说出啥事了你上我这来？杨戬说您捆仙绳还有没有？巨留孙我是不知道啊，怎么的了？哎呀师叔您耽误老事了，有个叫土星孙的和邓九公兵伐西岐用的就是捆仙绳啊，把子牙师叔的门人都拿进营去了，后来又拿我叫我看破了，所以我这一看就是师叔您的捆仙绳啊。巨留孙一听能吗？等到后山洞这么一查点，可不嘛，丢了一大堆。哎呀，把巨留孙气的畜生啊畜生，私自下山盗我宝贝害死我了，这要是叫老师原始知道不得收拾我呀。杨戬呢，你先回去我随后就到。杨戬很快腾啊，离了高山到西岐到相府见子牙。子牙说是不是捆仙绳，是不是跟你师叔巨留孙有关系？杨戬说当然是了，而且又把收金毛童子得刀得袍啊误入青鸾斗缺这个事儿说了一遍。子牙呢在这边也是恭喜贺喜啊，师叔这就不必了，咱们还是迎接我巨留孙师叔。巨留孙来这快啊，滋溜着就到了。子牙出营，两个人携手揽腕坐下。子牙说高徒驴生无君我已不知啊，后来被杨戬看破，这回就得道兄费事了，一完道兄昔日主燃灯道兄之呀。巨留孙说呀，自从破十绝阵回去我也没捡点这个宝，我竟修三花武器了，我哪知道这畜生他自己溜到这儿来了。抓他呀，巨留孙说我抓他一点劲不费。第二天子牙自己乘着四不像在成汤的营门前后就来回溜达，就看邓九公的大营，就好像说刺探军情似的。这个时候人家里边人就报说元帅姜子牙自己搁辕门外搁这探看咱们大营，不知怎么回事。嗯，邓九公一听不行，姜子牙这家能攻善守不可不防，土行孙是元帅放心，我把他抓来。找他还找不着，上咱门口溜达来了。土行孙暗自走出辕门，八脚一跺搁地里走了一段，突然冒出个脑大叫一声姜子牙斯坦无影自来送死，不要走。这边举大棍照着江丞相就下了家伙了。子牙呢也知道巨留孙告诉了，但是心里边也害怕呀，招招架架。这个时候巨留孙驾着金光法隐形空中，就专门守土行孙的。土行孙就想抓住姜子牙早点回去跟邓婵玉成亲，所以呢只顾拿人，他也没好好看看前后。 打两下子，一看子牙的打身边还有点套路，心说也别扯了，干脆来吧。一抖了把捆仙绳就系起来了。他哪知道啊？那边巨留孙念动真言，那么的来，捆仙绳收了没有了呀？土行孙可哪儿去了？飞丢了，又系起一根来，又没了，又系起一根又没了，简直说带了这些捆仙绳都抖了，完了。这才有点害怕，见势不好，他有点发傻了。子牙还往下拜呢，这个土行孙也不追了。子牙勒住四不像，说：“土行孙呐，你还敢抓我吗？还敢打不打？我这一个老头你都整不过吗？”土行孙抡大棍又上来，转过城垣就绕着西西城跑。哎呀，土行孙说：“姜子牙这老头叫我打蒙圈是怎么的？应该说呀，一般都得。”回去回自己城，没想到他绕城撩他，不回，那我就抓他，还抓啥呀？半悬空中的巨留孙气的都火冒钻天的，就要收拾他。土行孙呐、啊，哪里走？哎呀，土行孙听这声很熟悉，抬头一看是往地里就跑。巨留孙用手一指，不要走，再脚跺的地儿跺都下不去了，这地比铁还硬，钻都钻不进去。为什么？其实这叫巨地金刚法呀。巨留孙撵上前去，一把拽着袄领子，用捆仙绳四马倒穿蹄把他捆起来。你看，都是捆仙绳。要说土行孙使的时候好使，好使不？但到巨留孙手捆土行孙好使不？那土行孙一点招都没有，当时就给拎起来了。大伙儿知道把土行孙逮着了，扔地下扬言说：“这个师叔，你可看仔细，别又走了他。巨留孙，我搁这他还能走。”待着了，巨留孙坐在这会儿气得呼哧带喘的，畜生，畜生，好的胆子呀！谁告诉你搁这儿把我捆仙绳给我盗走了？谁叫你下的山呢？这谁给你出的招啊？你告诉我。哎，土行孙老师啊，你破完石绝阵，弟子搁这玩啊，我碰着一个老道，说是叫申公豹。他跟我也说了，我跟这个清福无缘，洪福有份，叫我下山福宝，什么邓九公这建功立业的。师傅，我也是一时迷惑啊，动了贪念了，所以我偷点捆仙绳两葫芦丹药，我下来了。您慈悲之心饶了我，把巨留孙气的，哼，我非杀你不可。
1: 爹，你给求求请师叔，看您的了，师兄还有你，
0: 子牙这个心软。说呀、啊，师兄，他既知道错了，那就饶了他吧，
1: 是不是呢？日后对西岐呢，还有一份军功，能助咱一臂之力，行不行呢？姜子牙啊，师哥，你可要饶他？那你怎么办呢？
0: 好，巨留孙说好啊，土行孙呢，
1: 还不谢过你师叔给你求情啊？要没有你师叔的话，我把你碎尸万段。
2: 本集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

0: 这个我认为可不好啊。
1: 您说话就得算数啊，吐吐沫是个钉，你不能说喝酒了就咋地了。况且婚姻大事，人之大伦怎么能当儿戏呢？你看您当儿戏了，这土行孙就当真事了，是吧？土行孙当真事，这么一说，天下人就当真事了，全国内外全世界的都知道了。路上行人四口被将以为元帅以女相配，谁知道说将军您是权宜之术，是吧？说是为国家啊，就说这么句话，那别人他不懂啊。您这闺女以后谁还要啊？千军之躯变成画饼，闺中之秀静坐妄谈呢、啊。哎，到那时候元帅你就养家孤老吧，就嫁不出去了。下官替您感到可惜啊。您可别忘了，您现在是商朝大臣，天下三尺同盟无不遵命。但是一旦说出现这个事儿啊，您那个骂呀就糟的不到多些了，一人一口唾沫，这么说吧，简直说就能淹死您，您信不吧？元帅，您不琢磨琢磨？邓九公叫散医生这番话说的还真就是没词儿的。这时候泰伦搁边听着说：“咱们如此这般这般这，他屈过屈过不到说啥玩意儿呢？”邓九公一听，哎，对啊。这大夫之言有理，这个就按您说怎么办啊？这个我是这么说的，我同意，但是不知道我闺女同不同意，因为这大闺女这玩意儿从小和我一起长大，她妈早死，是吧？她要是同意这个事儿没有什么，我先跟小女商量商量，然后叫人往城中回复怎么样？散医生说：“那您可就考虑考虑吧。”我散医生告辞。就这么散医生就走了，邓九公把他送到辕门。那散医生是干啥的？回到营中把邓九公说这个话从头至尾啊说了一遍。子牙说呀，邓九公是雕虫小技，据刘孙根本都没当回正事，说你看他邓九公这戏怎么往下演吧。当然了，有劳散大夫，等邓九公的人来了咱们再商议，您先休息去吧。那位说这泰伦出什么主意，就说他告诉邓九公啊，说明天拆一个能言善辩的，您就说您昨天呢、到了后营啊跟小姐商议，小姐也同意了，说挺好啊，嫁汉嫁汉，穿衣吃饭，虽然说长得磕碜点，但是夫妻爱和美，小姐对他还不讨厌，但是呢有一点问题嘎不住了，就说两边是敌国呀，这个敌国就互相之间都不能相信，尤其你把散大夫整的那不行，得谁来呢？得丞相姜子牙呀亲自来到营中说这个

0: 事儿。小姐呢才肯信。这个咱们把子牙诓来，子牙不来便罢，他要来了，咱们就稳拿汤瓜就把他摁住了，就逮他就完事儿了。如果说他要带将佐呢，元帅您出辕门，到中军用酒席啊，把他手下众将给他支开了，先埋伏点刀斧手、骁勇将啥的。酒席中间击杯为号，抓他那三五个人，那不是他能取物似的吗？这多简单！您想一想，西岐城说要没有姜子牙了，那不不攻自破吗？啊！所以邓九公听这么个招，他才高兴，是随机应变的。您派个人去吧，邓九公说我还派谁呀？就派你去吧，这招的你出的，别人再说漏了呢。就这么一宿没有话。到第二天，九公升帐命泰鸾进西岐说亲。泰鸾辞别邓九公出城，来到西城下跟守门的说，我是先行官泰鸾，奉我这元帅之命要见丞相，说和亲之事。守城官到相府报个子牙，子牙说那就请进来吧。没进来之前，子牙看看巨留孙，说大事成了啊。巨留孙也高兴，子牙跟子牙说快快请快请。就这么的，守门军校跟这泰鸾到这个城下开城门，说丞相有请。泰鸾进城，相府下马，左右通报进去了。哎呀，土行孙得这个信儿也乐够呛，心说无论如何，这师傅和师叔还是疼和人，还是对我好。子牙挺给面子，怎么的，亲自是将接耳营，亲自接外头来了。平常人谁有这个待遇？那根本连勒都不勒呀。而且是首府泰鸾之辈，显得十分亲近。泰鸾一看，呀，丞相啊，丞相，这我可不敢呢。我只不过邓帅马前一卒，我应该给您叩首行礼啊。我怎么、还敢说在您面前这样？我可不敢。他子牙说就别客气了，咱们两国嘛，宾主之礼，将军不必过谦。泰鸾这边称谢才坐下，那就得说着说着说点正事了。说前者呀，因为我师兄啊巨留孙拜土行孙抓住了，本来要斩首，这小再三再四哀求，说邓帅跟他有千红之约，叫我说别给他整死，所以呢我叫散大夫上军中问这个事儿。元帅说要有这个事儿，我就把土行孙放了。
1: 本集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落日归山海，烟火向星辰。
1: 脚下有大地，心中有梦想。
2: 人生是旷野，并非是轨道。
1: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让我们在声音里相遇，
1: 在电波中相识。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4: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盘点。
5: 中美两国元首半年内完成互访，让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从愿景转化为行动，聚焦元首会晤热点话题，看中美友谊如何世代相传，中美经贸关系如何稳定发展。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6: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9月23日至25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今年五月，美国总统特朗普曾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中美两国元首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实现互访，这在中美关系史上前所未有。23号，当习近平主席和夫人彭丽媛抵达华盛顿安德鲁斯空军基地时，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亲赴机场热情迎接，这在美国对外交往史上极为罕见。24号，特朗普总统为习近平主席举行了长达80分钟的盛大欢迎仪式。在国事访问欢迎仪式的规定动作基础上，美方做出了多项打破常规的安排。那么，两国元首的互访体现了中美关系怎样的重要意义？我们来听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主任吴新博的分析。
7: 我觉得它表明了当前中美关系的发展处在一个重要的历史节点上，存在着重要的发展机遇。

0: 双方呢也有这样积极的意愿，要抓住这样一个机遇，通过元首外交来推动双边关系的发展。另外一个呢，他也表明在中美两国领导人之间建立了良好的工作关系，有着深厚的个人友谊，这种关系呢和友谊也会对两国关系的健康发展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总体上来说，这次习主席对美国的国事访问和五月份特朗普对中国的国事访问一样，将为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发挥重要的推动作用。
1: 那在今年五月份特朗普总统访华期间，两国元首决定构建中美建设型战略稳定关系，这个新定位反映了中美关系的现实，也体现了对未来的期许，是迈向两国正确相处之道的重要一步。此次访美期间，习近平主席指出，中美要把这一愿景转化为行动，朝着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方向努力，走出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那该如何理解习近平主席的这份表态？我们听一下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副所长袁征的解读。
2: 中美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是根据现在中美关系的现实所提出来的。中方来讲的话呢，这个提出了，其实习主席呢在五月份做了明确的阐释啊，这一次呢等于是再次提出来啊，也就是说这是中美关系未来努力的一个方向。那么其中的这个含义呢，就是中美之间应该呢正常的或者是更好的中美关系呢正确相处之道呢应该是合作为主，我们不否定竞争，但是呢竞争应该是有度的，而不是恶性的竞争。同时来讲的话呢，中美两国之间呢在诸多的一些问题上呢还是有分歧的，短期来讲的话呢还是很难达成一致，形成高度共识，所以呢应该是对分歧呢进行这个适当的这个管控，而不是让它失去这个控制。另外来讲，如果双方能够合作为主，把竞争呢控制在有限的程度里面，同时呢对于分歧呢进加以管控呢，那中美之间呢和平共存的这样一个目标呢就能达到。所以这个呢是两个大国在这一个时期啊特殊的阶段能够正确相处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路径。这就是中美战略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双方要塑造的一个努力的一个方向也是未来可期的一个目标。
1: 我们看到习近平主席指出，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不是权宜之计，也不是朝夕之功，两国要加强沟通，真诚合作，和平共处，中美必须守住不冲突不对抗的底线，一定能走出一条两个大国在这个星球上的正确相处之道。那找到正确相处之道，对于中美和世界而言分别意味着什么？
2: 中国和美国呢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两个大国，那么中美之间如果能够找到正确的相处之道呢，不仅对于中美两国人民两个国家非常的重要，同时来讲对于整个全球战略稳定也是非常重要的。而这个路径来讲的话，中方来讲希望来加强双方的沟通，避免呢战略顾盼，同时呢在一发现呢和扩大在一些领域里的合作，然后呢逐步建立双方的这种信任，同时呢达到最后呢和平相处的这样一个目的。这个等于不仅对于两国，对于世界来讲都是非常重要的。
1: 确实如此。那我们也注意到习近平主席和特朗普总统都提及中美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当中开展合作的历史，这一点释放出什么样的信号？我们继续听一下吴新博的观点。
0: 我觉得一个重要的信号呢，就是中美两国有着合作的重要的历史，有着进行战略合作的重要基础，而且当年抗击日本军国主义侵略呢，中美两国之间结下了深厚的友谊。还有一个信号呢，我觉得提及这一段重要历史，它也表明中美它都是现有国际秩序的重要的缔造者，为维护现有的国际秩序兼有重大的责任。如果有其他力量，比如说日本新的军国主义者要挑战这样一个二战后的国际秩序，中美是要共同来捍卫它的。
1: 然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人文交流。 2023年11月，习近平主席提出五年邀请50,000名美国青少年来华交流学习倡议，而今的这个目标已经提前2年半实现。此次访美期间，习近平主席宣布，未来五年中方将邀请100,000名美国青少年来华交流学习。我们想问一下，人文交流的重要意义是什么？
0: 在历史上呢，就是人文交流对于增进中美之间的了解，拉近中美之间的距离，是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包括一些重要的历史事件，比如说当年的乒乓外交，推动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进程。那么当前和今后呢，扩大中美两国的青年交流，实际上也就是投资于中美关系的未来。我们看到在美国的各种这个民意调查中，30岁以下的这个青少年对中国的看法在所有的年龄层次中是最积极的。这表明呢，美国的青年人他们能够更加客观地看待中国的发展，看待中美关系。所以如果我们扩大中美的青年交流，也就是意味着扩大支持中美关系发展的力量，这些青年在今后处理对华关系方面，他们就能够发挥更积极的作用。
1: 接下来关注一下经贸问题。在习近平主席此次访美前夕呢，两国的经贸团队举行了第八轮经贸磋商，达成了多项共识。在元首会谈当中，习近平主席强调，中美经贸关系的稳定既需要拉长合作清单，也需要压缩问题清单，希望双方相向而行，坚持互利共赢导向，推动中美经贸关系持续稳定向好发展。特朗普总统也表示，双方要继续对话，达成更好的协议。那中美经贸关系的稳定对于两国和世界的意义是什么？我们来听一下袁征的解读。
2: 即使呢，就是中美经贸关系在近年来出现了波动，但是呢，直到今天，中美依旧是各自是各自对方啊，是各自的这个重要的贸易伙伴啊，双方的这个经贸往来还是非常活跃的。那么在当今世界啊，整个经济波动甚至出现安全问题突出现的情况下，中美之间如果能够在经贸问题上这个扩大合作啊，形成高度的进一步形成共识，然后推动两边啊经济合作的这种拓展，那么对于中美来讲，对于两国人民的这种福祉来讲啊，我觉得还是非常重要的啊，对于两国经济的繁荣啊，不仅是两国经济的繁荣，而且还呢涉及到全球的啊世界市场的这种稳定，对于国际经贸架构啊这个安排，我觉得来讲中美之间有很多需要合作的领域，而且来讲双方的合作啊对于两国对于世界经济的繁荣是非常重要的。
1: 希望我们可以共同的来做出贡献。接下来我们关注的是习近平主席指出呢，在人工智能的发展问题上，中美应该各展所长，而不是相互设防。双方要共同防范人工智能被滥用恶用，要保持人类对人工智能技术的管控，让人工智能服务于人类进步。我们想问一下，我们中方的主张对全球的重要性是什么？听一下吴新博的解读。
0: 中方在人工智能上的主张呢，比如说我们主张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让人工智能为人类的进步服务，这一点呢很重要。人工智能作为一个这个新兴的技术，它既可以用来为一个国家来谋求它的霸权地位，谋求它对其他国家的实力优势，也可以用来造福民众，造福整个人类。那么中国的这个建议呢，就强调新兴技术应该是以人为本的。双方在这个过程中既有竞争又有合作。既有竞争呢，就是大家你对我敢，推动在这个领域的技术的发展和应用的这个推进。但是同时呢，我们也要合作来处理人工智能发展所带来的相关的安全风险。这个不仅对中美两国重要，对整个世界都是很重要的。
1: 那关于台湾问题，习近平主席强调， 中方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立场是很清楚的，希望美方坚持反对台独的正确立场，慎重处理台湾问题，为中美战略合作和两国关系发展奠定坚实基础。那该如何看待中方所强调的立场？
0: 我觉得这一段话呢，它传递了三个重要的信号吧。第一个呢，就是中方会坚定的来追求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目标，这样的一个立场呢是坚定不移的。其次呢，希望美方呢这个坚持他反对台独的正确立场，也就是说从北京会晤以后，美方在处理台湾问题上表现出了更大的谨慎，那么这一点呢中方是给予肯定的，也希望美方呢继续这么做。第三个信号就是台湾问题对于整个中美关系的重要性，如果台湾问题处理不好，战略稳定就不可能达到，务实合作也不可能开展，所以台湾问题实际上就是关系到整个中美关系的基础，就是再一次强调台湾问题在中美关系中它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就是提醒美方要时刻谨慎地处理好台湾问题。
3: 日本国债市场各期限国债收益率近期为何均出现大幅上升？日本央行未来是否会进一步加息？这将如何影响日本债券市场和日本经济的发展？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好，接下来关注的是日本经济哈，两个问题。首先，大家注意到了日本多个期限的国债收益率近期出现了攀升，我们想了解背后的原因，而且也想知道这个对日本经济来说意味着什么。听一下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国际技术经济研究所研究员魏亮怎么说。
4: 最近日本多个期限的国债的收益率出现了快速上涨，甚至有的出现了这个在债市上的这样一种熔断呢，它的因素是多方面的。从日本国内的这个因素来看呢，主要是日本这个收缩它的资产负债表，结束它的非常规的货币政策的一个累积效应。那么从2024年夏季开始，日本央行呢决定减少购买日本国债，到了这个2026财年之后呢，实际上它的这个累积效应呢已经非常明显的体现了出来。有一面是这个日本政府呢依然是推行的是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另外一面呢日本央行呢它要收缩它的资产负债表，这就导致的国债市场上的供给呢日益呢大于需求。那在这样一个状况之下呢，就形成了这样一种国债收益率上升的温床，也就是投资者抛售日本国债的这个温床。那么从这个发达国家它目前的这个财政的稳定性，包括它的国债收益率的债市的状况来看呢，那么具有联动性。我们可以发现除了这个日本国债之外，近一段时间以来美国国债的收益率也在上升，那么这样一种联动性呢也使得说日本国债呢同样遭受了这样一种抛售，因此呢在日本国债市场上产生了联动的这样一种传导的效应。三个呢就是货币政策啊，就是应该说是价格性货币政策，也就是利率。那么利率问题呢，从这个最近来看呢，美联储加息，日本央行也随之加息，那么这个货币政策的动作呢实际上也给了日本国债比较大的压力，使得它呢必须要随着这样一种中央银行包括美联储在内的中央银行的这样一种利率的调整，来重新给这个国债确定一个合适的价格。目前来看呢，投资者普遍担心呢发达国家的这个货币政策呢走向持续加息的这样一个阶段。那在这个阶段呢，很显然它对于相关国家的国债，包括美国国债包括日本国债，它的收益率呢都是一个推动上升的这样一种作用。那么从日本面临的世界经济环境，包括日本自身的这样一种经济环境来看呢，那么中东冲突给日本带来的这样一种成本输入的通胀的影响呢，应该说是持续而且越来越严峻的。这也使得国际投资者呢在操作日本国债交易的时候呢，那么更加考虑到日本经济悲观的一面，那么因而呢对于减少 这个持有日本国债呢，它应该说是一个推动的作用。目前来看，中东冲突呢依然没有停止的迹象，那么而且呢局势呢时而出现紧张，那么它推动的国际油价的上行，推动的这国际的区域的天然气价格的上行呢，使得日本经济本身承受了很大的压力，使日本的制造业包括它的能源保障能力面临着很大的这样一种威胁。那么从这样一个视角看呢，很显然市场投资者是看淡日本经济，看淡日本的这样一种经济稳定的前景，那么自然也做出了这个抛售日本国债的这样一种举动。
1: 那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知道日元近期是再度走弱，增加了市场对通胀压力的担忧，那您觉得日本央行是不是还有进一步加息的可能性呢？
4: 从日本当前的状况来看，日本央行确实也存在着进一步加息的这样一种动机。一方面是日元又转而走软，那么为了使得日元不过度疲软，那么很显然加息是一种方法。那么另外呢，从日本的这个通胀的水平上来看呢，它的这样一种国际传导的这个压力呢是持续加大的，因此呢也推动这个日本央行呢它有这样一种加息的动机。何况从日本央行的货币政策正常化这个视角来看呢，随着资产负债表的调整，那么数量性工具调整之外呢，那么像这种利率这样的价格性工具呢也需要进行调整，也就是说是加息。那么同时呢，在考虑到像美国像欧元区他们的利率上行，那么也使得呢给到这个日本央行它本身这样一种加息的压力，那么也就是通过加息来防范更多的资金流出日本，那么防范全球市场上对日本经济的进一步看淡。所以从这样一个视角上来看呢，确实这个日本央行未来呢还有很强的这样一种加息的动机。但是很显然日本央行如果进一步加息的话呢，对它的这样一种国债的可持续性，包括对日本财政的可持续性呢，是都是一个严峻的考验。我们知道日本是国债占 GDP 比例在全球应该说绝大多数国家当中是占比最高的国家，那么在这样一种特殊的情形之下呢，日本央行加息呢很显然会加重日本财政偿还利息的这样一种负担，令这个全球的投资者呢更加质疑，那么日本经济呢或者说日本的财政的可持续性，或者说它这个债务的可持续性。虽然说呢日本经济包括日本的债务结构呢它在全球范围内都具有特殊性，但是这种特殊性是否能够扛住现在它的这样一种内外部经济负面的预期或者是负面看法呢，确实是值得继续观察的。那么同时呢，这样一种日本央行的加息的举措呢，恐怕也很难抑制住它实际上是由外部向日本传导的这种通货膨胀的这个压力。那么相反呢，恐怕还会损害日本经济本身。所以呢，现在日本央行也确实处于一个既要这个货币政策正常化，又要抑制数值上的通货膨胀，还要防范日本经济被国际投资者看淡，甚至说一定程度上这个放弃日本经济的这样一种三难境地。那么对于日本央行来说呢，它下一步再做出新的货币政策决策呢也是十分艰难的。
1: 好，感谢您的分析。接下来我们进入的是全球媒体聚焦。再过几天呢，大熊猫平平和福霜就会落户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了，那这个消息也是受到了美国媒体的关注，我们来听听。
5: 美国《华盛顿邮报》将平平和福霜称为中国新一批赴美的毛茸茸的使者。报道说，50多年来，大熊猫一直是中国开展对外友好交流的一张特殊名片。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也以毛茸茸的使者形容大熊猫，并回顾说，大熊猫长期以来都是中美交流中颇受欢迎的特殊存在。该网站特别提到，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期间，时任美国第一夫人帕特尼克松在北京表达了对大熊猫的喜爱。随后，中国将玲玲和信心赠送给美国人民。玲玲和信心很快成为华盛顿国家动物园最受欢迎的明星之一。史密森学会国家动物园的资料显示，玲玲和信心的到来开启了中美之间延续半个多世纪的大熊猫往来。 此后，大熊猫先后生活在华盛顿、圣迭戈、亚特兰大等美国城市，合作方式也逐渐从早期赠送转向以大熊猫保护、繁育和科研为核心的长期合作。

0: 的花儿都谢了。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2: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守护绿色家园从你我做起。
3: 从一棵树到一片林，从一个人到一群人，兵团人的绿色接力从未停歇，
2: 致敬每一位守护绿水青山的兵团人。
4: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盘点。
5: 有外媒报道称，美国和伊朗探讨分阶段协议并取得突破，内容包括伊朗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美国解除对伊朗港口的封锁，但伊朗消息人士否认上述相关报道。在缺乏互信的背景下，美伊探讨分阶段协议的可能性有多大？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4: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0: 天下大事，我们来共同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接下来呢，说一下美伊之间的博弈，然后看看这件事儿啊有没有什么进展。外媒有报道说，美伊在探讨分阶段的协议，并且还取得了突破，说伊朗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美国解除对伊朗港口的封锁，就是谈到这里面有一些要点哈。但是我们又看到有伊朗消息人士否认这个消息，所以我们听到的说法并不太一样。我们就想问问专家，那关于美伊探讨分阶段协议的可能性到底有多大？听一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问题专家李子欣怎么说。
6: 那么从二月份开战以来呢，美伊已经经历了四月的停火，六月份签署的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以及七月的备忘录破裂。那目前是边打边谈，谈而又破，这已经成为了一种常态。因此呢，对任何所谓的突破的这种消息呢，都需要审慎的来看待。那9月22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和美国总统特使维特科夫是进行了3个小时的这种会谈。那么特朗普呢，是证实并且已经安排了再谈，伊朗方面呢也承认了会面的存在，只是呢把这个会面的定性来定为转达条件，而并不是双方进行谈判。那从现实的情况来说，目前美伊双方的确都有着这种相互的需求。伊朗当前的经济承压是巨大的， GDP 是大幅的收缩，那么石油出口也几近归零，急需要解除封锁来改善自身的民生经济环境。那么美方呢也是受到高油价和国内政治议程的倒逼，也需要外交出口，这就决定了探讨分阶段的协议的确是有迫切的现实需求。但美伊双方的结构性障碍呢，到目前为止始终是难以解决。一方坚持自己提出的所谓7项条件必须全部和一次性的来满足，并且必须美方

0: 先做出让步。那美方呢，则是表示必须要先实现海峡的复航，再谈对伊朗的松绑。那双方都不愿意先放弃自身的筹码。综合美方的降温表述以及伊朗内部的强硬派制约，那么近期达成完整协议的概率是比较低的，更可能呢是这种多轮的试探与局部的临时安排。
1: 还是在互相试探的过程当中，那您觉得外媒报道当中提及了一些相关的内容，就是如果接下来有相关的协议，比如说伊朗那边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比如说美国解除对伊朗港口的封锁，这些有没有可信性啊？
0: 对于这一所谓分阶段协议的报道呢，它的核心内容主要包括伊朗同意霍尔木兹海峡复航，那么美国解除对伊朗封锁，可能呢还涉及到部分的资产的冻结的解除问题。那如果回顾过去美伊双方各自的表态，伊方此前确实曾经提出过，如果美方解除了封锁，停止海峡军事行动，可以在七天内重开海峡。那么六月份的谅解备忘录呢，也的确是包含了像解封、解冻、停战等一系列的内容，所以双方如果按照这样的一个框架来探讨分阶段的方案，从理论上来讲的确是可能的。但现在呢，就下定论说目前已经取得了重要突破，在措辞上肯定是明显超前。那特别是考虑到伊朗呢目前还在坚称只是进行信息和立场交流，那相关的这种突破的说法呢，可能就更加的脱离了现实的状况。目前的现状其实是伊朗方面坚持他所提出的七项条件必须要一体推进，而不是用解封换复航这样一个简单的对等。那么海峡管理权之争呢，是此前美伊谅解备忘录被打破的关键因素，但是目前这样的一个问题仍然是没有被触及，说明美伊双方的结构性矛盾依旧存在。所以总体来看呢，美伊彼此接触并沿着阶段性停火复航的这样一个框架来进行推进，这个方向本身是可信的，但现在就说有所突破恐怕还是过于乐观。目前美伊呢仍然是在彼此的摸底，而并不是形成了某种成型的交易。
1: 就是有一个大的方向会谈，但是说突破好像又说的有点过。那之后您觉得他们之间所谓的分阶段协议会有前景吗？
0: 未来数周呢，可能还会有多轮由卡塔尔居先斡旋的美伊政治接触。那么在这一过程当中，至少在消息层面上，所谓协议接近达成或者说再度破裂这一类的消息可能会交替出现。那么海峡维持低流量半封锁，油价随之宽幅震荡会是一种常态。如果美方接受部分解除对伊朗的封锁或者是暂停军事行动，伊朗方面接受阿曼参与的分阶段复航并搁置收费，那在短期之内地区局势降温的确是可以期待的，但六月份的美伊谅解备忘录只执行了数周便崩溃，这个潜力也已经说明此类文本的履约和监督，它的这个设计本身是非常脆弱的。双方呢都想让对方来先走一步，并且呢在执行的过程当中很容易出现新的分歧和对抗，那么进而会导致停火的再次中断。但美伊双方呢达成全面协议，仅就目前这个阶段来讲的话，可能性也很低，目前伊朗所提出的七项条件对美方来讲可接受度非常低。那么内塔尼亚胡专程赴纽约来施压续战，以色列方面呢声称恢复打击只是一种时间的问题。那伊朗国内的革命卫队与强硬派也在制约着总统佩泽西奇扬的政策的回旋余地。海湾国家呢虽急于降温，但拒绝海峡被武器化，并且呢也难以替美方来做最终的拍板。如果近期没有达成所期待的协议，那么在美国中期选举之后，美国政府的约束会被进一步的减少，要价或升级的冲动都可能会变得更强，叠加阿曼德海峡和红海的外溢风险，届时外交窗口可能反而会反向收窄。
2: 静观世界，动悉全局，寻找不定中的确定，探知变化中的规律，触及现象后的真相。新闻盘点，不做资讯的搬运工，只做思想的集散地。天下大事，邀您共同解读。
3: 也门胡塞武装宣称袭击沙特多地敏感目标，但为何不明确说明袭击目标性质？ 法国总统宣布将派兵保护沙特石油设施，法国此时介入冲突会对局势有何影响？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好，接下来我们说的是也门的情况。我们看到也门胡塞武装呢这两天宣称说，该组织对沙特军事目标实施了大规模的袭击，包括石油设施。那在早些时候呢，我们看到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称说拦截了多枚也门胡塞武装的导弹。我们先听一下相关的报道。
4: 据也门胡塞武装24号消息，该组织当天对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一处敏感目标西部城市沿部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设施以及西南部吉赞地区多处军事目标发动袭击。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24号晚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说，该组织在利雅得和沿部的行动使用了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但没有公布人员伤亡情况。声明还称，自本轮局势升级以来，针对胡塞武装控制区，沙特从西南部城市海米斯穆谢特和西部城市塔伊夫的空军基地出动 F-15 和台风战机，从奈吉兰和吉赞发射导弹，也门、马里卜、萨达、塔伊兹、焦夫和贝达等省所遭袭击累计达1018次。萨雷亚在声明中表示，胡塞武装将继续对沙特的军事行动作出回应。胡塞武装当天稍早时在另一份声明中说，该组织使用数十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吉赞地区多处军事目标发动大规模袭击，袭击造成数百人死伤，摧毁和引燃数座武器库。以沙特为首的多国联军24号早些时候说，沙特防空系统当天拦截并摧毁6枚胡塞武装弹道导弹，挫败了胡塞武装袭击沙特塔伊夫和沿部的企图。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表示，将坚决应对胡塞武装升级局势的行为。
1: 好，接下来我们展开分析哈。一个是我们看到也门胡塞武装近期是连续宣称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得的敏感目标，但是没有明确的指出具体目标的性质，这个我们该怎么看？我们问一下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
5: 胡塞武装虽然没有明确的指出就是他袭击的利雅得的这个敏感目标具体是什么，但是我觉得无非是3种类型的目标。那么第一种就是石油设施，我们知道石油是沙特国家经济的一个支柱，所以打击石油设施是能产生非常强烈的这种震慑的效应。那么胡塞也把石油设施作为了这个袭击的一个主要的选项。那么像在上周末的时候，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机场附近就遭遇到了胡塞的打击，而且现场还燃起了浓烟。那么这很可能是一个储油库类似的这个能源设施。那么第二的话，我觉得胡塞武装也可能把利雅得的一些军事设施、军事基地作为主要打击的目标。那么之前我们也看到，就是胡塞武装它有这个能力去打到沙特的这个军事基地，能造成一些损伤。那么这个也很可能是利雅得遇袭的一个重点的这个目标。那么第三的话，就是利雅德作为沙特的首都，它是有很多标志性的建筑，也有很多大型的这个政府机关。那么这些建筑、这些设施也会是胡塞瞄准的一个重要的选项。那么至于胡塞武装为什么没有具体的说，那么第一个可能确实利雅德这边的袭击的目标数量是比较多的，那么胡塞武装只是做一个笼统的说法。另外的话，就是胡塞武装有没有真正的打中，有没有打到这些目标，那么可能还存在一定的变数。那么利雅得作为沙特的首都，它的防空系统相对也是比较强的，那么这些打击的效果需要事后的求证和核实，那么胡塞武装也不便马上就进行披露。
1: 反正呢，胡塞武装表示近期采取的打击行动是对沙特打击的回应，然后以沙特为首的联军强调的是将坚决应对胡塞武装升级局势的行为，这是他们的说法。那后续局势您就会怎么发展呀？
5: 其实近期的这个也门战事是有不同的战线的，那么基本上有3条战线。那么第一条就是海上的战线，也就是胡塞武装南下夺取了也门西南部红海沿岸的这片地区以后，那么他对红海沿岸，对于尤其是曼德海峡的

0: 控制力是明显加强了。但是就具体的这种海上袭船事件而言，似乎它的数量还是相对有限的。那么根据胡塞武装之前的说法，那么它只是针对沙特的船只进行打击封锁，那么它并不是要切断红海的这个国际的航运。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海上的这条战线我认为处于一个相对平静的这么一种状态。那么第二条战线就是地面的战线，也是陆地的战线，也就是胡塞武装与也门南部的这个也门政府军等反胡塞的势力，那么在进行地面的作战，仍然在就一些南部的这种战略要地，比如说塔伊兹，比如说塔伊兹周边的一些高地山头进行这种反复的争夺。那么这种战况现在看比较的焦灼，胡塞武装要拿下这些政府军重点防御的塔伊兹包括亚丁，那么还是有比较大的难度的。也门的这个政府军现在也展示出了一定的作战力，所以未来的战况可能会持续处于一种反复拉锯的状态。那么第三条战线的话，就是空中战线，也就是沙特与胡塞武装进行这种空中的互袭。那么这条战线目前还处于这种升级的状态，尤其是胡塞武装还在不断的向沙特的一些重要的目标，包括他的首都利雅得去发射无人机、发射导弹。那么沙特现在的防空能力看起来还不能够完全的阻止胡塞的这种空中打击。所以综合起来看的话，就是也门的战事呈现一种不断的延续、不断的延宕，但是不会有一个迅速的平息。
1: 您提到沙特防空能力的问题，其实我们也看到，就是因为有报道说沙特防空拦截弹已经所剩无几，所以他也在向自己的盟友去寻求援助。然后就是有一个线索，法国总统马克龙说法国将派兵保护沙特盐布港的石油设施免受也门胡塞武装的袭击。那如果法国介入，您觉得对局势带来的影响会是什么样子？
0: 法国愿意给沙特提供军事支持，我觉得它有两个方面的主要考虑。第一个就是要保护法国自身在红海，尤其是在沙特的战略和商业利益。我们知道对于法国或者广义的欧洲而言，红海是欧亚之间一个最重要的贸易通道。那么这个对欧洲、对法国也是具有这种商业上的重要性。同时红海的安全实际上影响到国际油价的这种升降，那么油价上涨的话，显然对法国这样的石油进口国是不利的。所以这次法国是重点出动这种防空的军事资源来帮助沙特保护它目前它最重要的石油出口终端，也就是盐布炼厂、东西石油管道在红海的这个终端。那么同时我们也看到，就是8月下旬的时候，沙特王储小萨勒曼访问法国，当时沙特和法国之间也签署了一些商业合作的这种协议。那么其中最重要的包括法国的达菲的海运集团将去开发沙特吉达的港口。那么如果红海不安全的话，实际上这个开发港口的协议也是难以落地的。那么除了这种战略和商业利益之外，我觉得法国可能也有一个欧洲协同的考虑在里面。因为前不久，那么英国已经承诺给沙特提供所谓空中加油的这种军事支持，实际上也是支持沙特在打击胡塞武装。那么法国作为欧洲的主要大国，在这个目前的红海和也门问题上，它其实和英国也有共同的利益，所以它也做了这种相应的跟进。那么从效果上看，我觉得如果法国真的能提供这种有效的防空支持的话，那么是能对盐布炼厂的保护、对沙特东西石油管的保护，那么起到比较重要的这种支撑的作用。当然按照法国总统马克龙的说法，那么这只是一种防御性的支持，它并不是要真正的直接去打击胡塞武装。那么所以的话，这种比较浅层的军事防御性的支持，那么它难以改变也门战局的这种力量平衡，所以它也无法起到真正的这种停火止战的作用。
1: 总之就是说呢，影响有限，但是毕竟也有可能会带来更多的不确定性，因为不排除外部的因素会刺激局势。那我们接下来也会继续来观察这个问题，因为其实也门的局势呢跟其他地区的局势也是互动的，比如说跟美伊之间的博弈跟一些相关的情况，而且接下来就这些博弈又会带来世界能源市场的一些变化，我们会继续跟进。好，那接下来我们关注下面的一个话题。好，相信大家也知道哈，这几

0: 天呢，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和2026世界技能大会以及世界技能博览会正在上海火热举行。而且我们大家注意到啊，就是相关的多场论坛上呢，探讨了 AI 时代下职业教育的发展以及职业技能教育培训体系去如何兼顾卓越与公平等话题。相关的情况我们听一下记者林璐从上海发回的报道。
1: 尼日利亚人力资源咨询机构负责人耶米西·阿金利纳德受邀参加大会，在他的推动下，尼日利亚于2024年加入世界技能组织。阿金利纳德在接受本台专访时表示，希望通过职业教育让非洲青年技术人才也能与世界其他青年一样成为未来世界的参与者。
2: 我们目前并未参与任何竞赛，正处于学习阶段。像尼日利亚这样的发展中国家，资源匮乏，要培养出具备当前所需、高质量且具有相关性的技能人才，需要多个领域和技能板块协同合作。青年人通过互联网看到世界各地的新工具和技术，也了解其他国家的年轻人正在做的事情。我们需要支持他们引入合适的课程体系和设备，帮助他们开启学习之旅，让他们能够与世界任何地方的同龄人并驾齐驱。
1: 阿金利纳德表示，此行最重要的目的就是希望与中国开展合作，借鉴经验，开启非洲青年基于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技能之旅。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职业技术教育与培训中心负责人弗里德里希·许伯勒在接受本台专访时表示，职业教育对一个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至关重要。
3: 职业教育对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意义重大，也能提供大量难得的职业发展机会。在本次大会上，大家对绿色产业、数字技术高度关注，这类技能的重要性持续提升，市场需求不断上涨，这为年轻人带来大量前景广阔的职业机会。投身环境领域，运用技术能力，学习人工智能，以人工智能的兴起为例，我认为中国在这方面走在了前列。只需走上街头，就能看到大量电动汽车。在关注人工智能的同时，中国也正在开展许多有趣的工作。我认为职业教育与培训在中国经济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希望其他国家也能如此。
1: 美国以劳动力市场数据和分析公司全球研究负责人艾琳娜·玛格里尼表示，
4: 职业教育在国家发展以及为年轻人创造机会方面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许多信号往往出现在技能层面，而非职业层面。例如，我们已能追踪到人工智能的发展，以及与人工智能相关的具体技能需求。这些需求因不同职业而异，同时可持续发展等其他相关技能也极为重要。每一种新趋势最初都以技能的形式出现，我们必须能够及时追踪并尽快将其融入教育体系之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岁月漫长，心怀热爱，
2: 携手共赴星辰大海。
1: 声音有温度，资讯有故事。
2: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4: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资讯有故事。
1: 资讯带我们体验全球脉动，故事让我们感受世间百味，
5: 忍了一路的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
1: 资讯有故事，将世界讲给你听。
6: 萨克森安哈尔特州位于德国东部，人口大约210万。当地时间9月6号，极右翼的德国选择党在该州议会选举中取得史无前例的大胜，以明显优势成为该州第一大党。选举结果一夜之间在德国、整个欧洲甚至更大范围内引发强烈反应，因为一个极右翼政党能在被视为欧洲政治稳定核心的德国迅速崛起，这本身就不同寻常。分析人士认为，德国选择党如今已经成为一支常态化的政治力量，这场选举的影响可能外溢至德国联邦政治层面，甚至对欧洲整体的政治生态造成冲击。资讯有故事，德国选择党赢得州议会选举，易北河畔刮起右翼旋风。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当地时间9月6号，德国东部易北河畔萨克森安哈尔特州的州议会选举中，极右翼政党德国选择党以创纪录的高得票率首次成为该州第一大党。而这场易北河畔刮起的右翼旋风不仅震惊了德国，也正迅速向整个欧洲蔓延。
7: 亲爱的朋友们，今晚是历史性的时刻，我们已经创造了历史，我们要夺回我们的国家。
6: 这是德国选择党萨安州首席候选人乌尔里希·西格蒙德9月6号胜选后的一番讲话。萨安州原本是现任德国总理默茨所在的基民盟长期占据主导地位的州，然而在此次选举中被萨安州宪法保护局定性为确凿极右翼的选择党获得 43.8% 的选票，拿下州议会83个席位。

0: 中的39席，这个数字比2021年上届选举的 20.8% 翻了一倍还多，足足涨了23个百分点。相比之下，基民盟得票率却从 37.1% 暴跌至 17.2%。 值得注意的是，此次选举的投票率达到 78%， 创下了萨安州自1990年两德统一以来的最高纪录。大量此前不愿意出门的选民这一次纷纷走出家门投票。德国政治分析师福尔克尔·雷辛说，此次选举中 40% 的选择党选民在五年前根本没有投票，要想看懂选择党，关键就在这里，他成功激活了沉睡的选民群体，因此投票率越高，对选择党越有利。不过虽然选择党在萨安州取得了压倒性胜利，但仍没赢得绝对多数席位，无法单独执政。选择党萨安州首席候选人西格蒙德表示，
1: 所以我们接下来的目标是在未来几天乃至数周内确立这样一个稳定的多数，具体如何实现我此前已阐明过构想，要么争取到某个议会党团的全方位且毫无保留的支持，要么争取到州议会个别独立议员的倒戈支持。
0: 萨安州位于德国东部，人口约210万，经济体量较小，长期面临居民收入偏低、人口持续外流等问题。有分析认为，过去20年来，德国主流政党没能回答东部的前途是什么这一关键问题，该州选民对此长期不满，转而支持德国选择党。事实上，这并不是选择党第一次在州议会选举中获胜。
2: 即右翼政党首次在德国州选举中获胜。
0: 2024年9月1号，德国东部图林根州议会选举中，选择党赢得 32.8% 的选票，成为该州议会第一大党。当记者询问选择党图林根州首席候选人赫克对选举结果作何感想时，赫克回答，
3: 这是一次历史性的伟大胜利。
0: 虽然那次选举是选择党历史性的突破，但其领先优势有限，基民盟以 23.6% 的支持率紧随其后。当时基民盟通过争取包括左翼社民党在内的其他政党的支持，成功阻止了选择党上台。然而如今萨恩州的情况已经大大的不同了，选择党距离靠绝对多数单独执政仅差最后三席，而基民盟支持率则遭遇了毁灭性雪崩，这给本就人气低迷的基民盟和德国总理默茨带来了更大的压力。
4: 我深感震惊，我们没想到结果会是这样。
0: 德国前总理默克尔也公开表示，这一结果令他震惊且心碎。政治地震，分水岭时刻，多家德国媒体这样评论这次选举。当地时间9月9号，就在萨恩州议会选举结束3天后，德国联邦议院一般性辩论现场充斥着一股浓浓的火药味儿。德国选择党主席魏德尔火力全开，台下的德国总理默茨则脸色铁青。面对攻击和羞辱，默茨的反击也十分强硬。
5: 萨克森安哈尔特州的选民已经以民主主权者的姿态把态度无比清晰地传递给了你们，黑红联盟的时代结束了。
4: 可你们没有拿到绝对多数席位，在德国你们永远拿不到，就凭这套政策，你们在德国任何地方都得不到多数支持。魏德尔女士，你现在是也始终是一股破坏性力量。
0: 在分析人士看来，选择党受到热捧的背后是民众对本届德国政府的失望。据德国公共电视台的民调显示，在萨恩州选民中仅有 9% 的人认可默茨作为总理的执政表现。德国莱比锡大学政治分析师约翰内斯·基斯分析说，
6: 默茨是靠空头支票赢下选举的，早在上届选举及2025年联邦议院选举前，大家就已心知肚明，他根本无法兑现自己的承诺。
0: 而就在萨恩州选举前3天，9月3号，

0: 德国车企巨头大众集团批准了一个重组计划，核心举措包括在现有减员计划的基础上额外裁减约50000个工作岗位，使得大众到2030年前的累计计划裁员总数达到100000人。离萨安州不远的茨维考和汉诺威工厂都受到了裁员风暴影响。大众汽车管理中心主任斯特凡·布拉策尔对媒体表示，
1: 这是大众汽车集团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重组，眼下整个汽车行业也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深刻变革。
0: 与之对照的是，三年前默茨的前任时任德国总理舒尔茨好不容易拉来美国半导体芯片制造商英特尔，计划在萨安州首府马格德堡建2座芯片厂，但去年该项目直接被英特尔新任首席执行官取消。德国汉堡大学经济与社会科学院教授罗伊·申巴赫分析认为，英特尔取消建厂的原因还是因为当地经济增长乏力。
2: 纵观德国各地，我们可以看到人们支持德国选择党的各种原因。对于生活在结构性薄弱地区及经济增长乏力、人口老龄化严重、老年居民比例高且人口密度低的地区的民众而言，这种倾向尤为明显。该党在这样一群人中拥有极高的支持率。
0: 9月11号，据德国联邦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德马克埃弗斯说，国内经济长期低迷、高企且持续上涨的能源和劳动力成本，以及过度繁琐的官僚程序，正在扼杀许多企业。萨安州选举前3个月，今年6月26号，德国马格德堡地方法院判处51岁的医生塔右翼势力间争论的焦点。德国汉堡大学经济与社会科学院教授罗伊·申巴赫认为，移民问题是选择党凝聚人心的一个关键利器。
2: 我认为至关重要的一点是，将德国选择党选民凝聚在一起的核心议题是移民议题。换言之，减少移民甚至完全停止移民的诉求，反映了他们对欧洲当前边境开放状况的主要批评。
0: 9月9号，德国联邦议院一般性辩论时，选择党主席爱丽丝·魏德尔和德国总理默茨再次针对移民问题吵翻了天，场面一度差点失控。默茨指控选择党推动的遣返非法入境者的再移民化诉求无异于种族清洗。我们来听听。选择党议员布兰德纳表示，将对总理默茨提出刑事诽谤指控。事实上，回顾此次萨安州选举，这样的割裂与对抗无处不在。现年35岁的德国选择党萨安州首席候选人西格蒙德，被德国《明镜周刊》称为德国最危险的人。
3: 德国现在发生了什么？
4: 人们感受到了乐观和新的开始，人民只是厌倦了，但最重要的是，他们不想再继续下去了，不想继续被政客欺骗。
0: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评论说，随着更多地方选举揭晓，德国选择党已经成为联邦议会中最大的反对党，这使得原先仅把极右翼抬头看作是地区性问题的东部例外论难以成立。那什么是东部例外论？我们来听听德国东部地区的居民是怎么说的。
5: 在德国东部，许多人感到自己被忽略，认为在两德统一后遭到了联邦决策者的某种程度的忽视。尽管各方都在努力恢复东西部之间的平衡，但这绝非一朝一夕之功。
0: 当长期执政的基民盟建制派寻求政策延续时，选择党打出了变革的旗号。一名德国选民表示，
1: 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100年前德国和欧洲的情况也如出一辙，社会在左右阵营之间严重撕裂与对立，这确实令人担忧。萨安州的选举情况就是这样。
0: 据报道，除了一贯的民粹主义和反移民倾向，选择党发布的百日执政纲领也明确提出，

0: 未来中小学历史教育要以重塑国家记忆为目标，将联邦德国史与俾斯麦时期德意志帝国史相衔接，用所谓德意志思想替换现代思想。目前萨安州如何阻隔成为各方关注焦点。专家认为，德国各党派立场高度对立，主流政党明确表示不会与德国选择党合作阻隔，设立拒绝合作的防火墙。选择党在萨安州能否执政成功还是未知数。我们来听听媒体的分析。
1: 随着棘手的阻隔谈判启动，该党仍有可能找到途径领导纳粹时代以来德国首个极右翼州政府，这对欧洲最大经济体而言将是一个分水岭，还可能
0: 最好的希望。马斯克的这番表态不出意外地在德国国内引发轩然大波。一年后，今年9月7号，德国选择党在萨安州议会胜选后，马斯克在社交媒体上回复了选择党主席魏德尔的帖子，并表示选择党干得好。仅仅几分钟后，选择党萨安州首席候选人西格蒙德就在马斯克的留言下表示感谢，并特别提到德国将重新成为一个值得投资的地方。9月7号，美国总统特朗普也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德国的民粹主义政党刚刚度过了非常重要的一页，并特意写下代表让德国再次伟大的几个英文字母。据英国卫报报道，在看到这篇贴文后，德国总理默茨随后取消了原定9月9号与美国总统举行的通话，而这番通话原本是为了纪念911事件25周年。俄乌冲突这个已经持续多年的话题成为德国选择党撬动选举的核心杠杆。目前美国正在俄乌间展开旋风式穿梭外交。9月9号德国总理默茨再次强调德国将延续对乌克兰的军事与安全保障援助，然而在野的德国选择党却反其道而行之。选择党萨安州首席候选人西格蒙德质问政府，
2: 我们不能军事支援乌克兰了吗？这样做有什么用呢？我们缺少数十亿资金，在我们自己的国家里存在很多问题，人们不希望这样。
0: 有人指出，美国这场时隔半年多的外交重启正值德国选择党胜选引发欧洲震荡的敏感时刻，这中间有什么联系吗？2025年底，美国公布的国家安全战略认为，美国真正的盟友不是欧盟或传统的中左中右翼政府，而是与让美国再次伟大运动理念相通的所谓欧洲爱国政党，也就是德国选择党这样的极右翼政党。一家英国媒体分析认为，德国政坛长期以来奉行的防火墙政策反而把德国政治给搞砸了，刻意排斥选择党的做法只会把选择党塑造成被建制派压制的反抗者。德国学界指出，防火墙在德国政坛一直是一种规范，其根基在于主流政党的选民基础、价值共识与制度守护力。如果主流政党的吸引力下滑，社会经济结构转型带来选民的态度变化，将助力选择党在地方选举中取得突破，防火墙的稳定性也将受到削弱。因此，从长期来看，如果主流政党不能重建选民信任并进行有力改革，防火墙政策可能面临制度性动摇。分析人士指出，像选择党这样仅有十几年历史的极右翼政党，能在被视为欧洲政治稳定核心的德国迅速崛起，会提振欧洲其他国家右翼政党的士气，推动整个欧洲政治生态进一步走向保守与极化。欧盟一直密切关注这场德国萨安州的选情，由于法国、意大利、西班牙等欧洲国家都将在明年举行选举，欧盟担忧更多极右翼政党可能得势。 法国欧洲事务部长哈达德则称这是欧洲的严峻时刻，强调民族主义和排外情绪永远不会是答案。而非常耐人寻味的是，作为欧洲最成功的极右翼政党之一，玛丽娜·勒庞和若尔当·巴尔代拉领导的法国国民联盟的反应却异常沉默。

法国24台指出，勒庞和巴尔代拉刻意与德国选择党保持距离，是为了在明年法国大选中塑造温和形象。而最新的民调显示，在不同候选人组合下，勒庞第一轮支持率都在 35% 左右，明显领先其他竞选者。今年2月，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创始人马克·莱昂纳德发表一篇题为《新右翼全球政治革命剖析》的政策报告。报告中，莱昂纳德警告说，新右翼已经不再是边缘抗议力量，而是正在改写欧洲政治版图的结构性变量。仅仅七个月后，德国的这场地方选举似乎就印证了这一预判。可以想象，如果德国选择党的势头在欧洲大陆蔓延开来，不仅欧盟一体化进程会遭遇前所未有的阻力，也将对世界政治格局产生影响。风起易北河，会掀起更大的波澜吗？我是葛鹏，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0: 两个方向展开，据此便可绘制出世界地图。莫卡托设计这种地图最重要的目的之一就是服务于航海。地图上的经线和纬线都是直线，沿着同一个罗盘方向航行的路线，在地图上也可以画成一条直线。在大航海时代，结合经线和纬线，利用莫卡托投影绘制出的世界地图，就像一张密密麻麻的网格，为航海者们提供了极大便利。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副教授克兰西·威尔莫特介绍说，
1: 莫卡托投影最初是为了航海导航而设计，因此它的设计重点是确保地图上各大洲的形状接近它们在地球表面原本的样子。
0: 但问题也恰恰出在这里，莫卡托选择保住角度和方向，付出的代价是面积的失真。在莫卡托投影地图上，越靠近南北两极的区域，在地图上面积被放大的越明显，越接近赤道面积越被压缩，由此形成强烈的视觉错觉。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在莫卡托投影地图中，位于北极圈的格陵兰岛看起来和非洲大小差不多，但其实际面积却只有非洲的1/14。同样，欧洲大陆和北美洲被极度夸大，而横跨赤道的非洲大陆、南美洲以及南亚次大陆则在视觉上被强烈挤压萎缩。450多年来，莫卡托投影地图一直被广泛使用，伴随着西方国家在全球的扩张，这类地图也深刻影响了欧洲乃至世界多地的学校教育、大众传媒与官方制图体系。非政府组织为非洲发声联合创始人法拉恩迪亚耶说，
2: 大多数人都是看着这样的莫卡托投影地图长大的，这传递出沉默而清晰的信息，仿佛我们非洲大陆面积小，没那么重要。物理地图塑造心理地图，心理地图会影响外交，影响投资决策和全球事务的优先级。
0: 20世纪下半叶，伴随去殖民化浪潮兴起，越来越多人开始质疑莫卡托投影地图存在的缺。

0: 限。近年来，不少观点提出，随着卫星导航与全球定位系统的广泛普及，莫卡托投影地图的历史使命基本完成，在地理教育与全球通识传播中，应当改用能真实还原各地面积比例的等级地图。2018年，三位资深地图学家经过潜心研究，推出了平等地球投影。在数学方程推导下，这类地图在基本保持面积比例真实的同时，尽量保留了大陆轮廓的自然形状，避免了早期等级投影如彼得斯投影造成的严重形状拉伸。同时，它的计算公式简明高效，极易被集成于现代地理信息系统与数字网络制图工具之中。2021年，肯尼亚的一群非洲青年内容创作者联合发起非政府组织无滤镜非洲，旨在揭露西方强势话语加诸非洲的刻板印象，还原非洲真实形象。该组织联合非盟多国地理学会发起地图正义全球签名活动，成为推动联合国将平等地球投影地图纳入决议议程的核心力量。2000年上映的美剧《白宫风云》第二季中有这样一幕，几名地图制图师来到白宫，向白宫新闻秘书陈述莫卡托投影地图如何助长了西方国家的帝国主义心态。
1: 莫卡托投影法几个世纪以来助长了欧洲的帝国主义心态，并制造了针对第三世界的偏见。
0: 20多年后，相似的剧情出现在联合国大会。而在现实中，指出地图失真问题的不是美国人，而是非洲国家。多个外交部长迪塞说
2: Maps are not simply geographical dots. Maps shape
3: 地图不仅仅是地理工具，地图塑造了我们对世界的理解。当它们呈现的是我们星球的扭曲样貌时，就有可能让不准确的认知代代相传。
0: 这项呼吁修正地图的非约束性决议由西非国家多哥发起，得到非洲联盟的支持。决议指出，平等地球投影法所绘制的地图能更准确地展现各大洲的相对面积。平等地球投影法保留了各大洲的相对面积，并尽可能地展现它们在地球仪上的形状。澳大利亚广播公司把蓝色的平等地球投影地图与红色的莫卡托投影地图重叠，可以看出在南北两极部分的巨大差异，而非洲回到了原本的体量。
2: Correcting the map, therefore, also means
3: 修正地图也意味着修正一种认知。修正地图意味着在人们的脑海中恢复各大洲的真实面貌。
0: 迪塞表示，莫卡托投影会造成人们对全球地理的认知失衡，这不仅仅是一个地图问题，而是关乎正义和尊严。
3: 这个问题远远超出了地图绘制或制图学本身，它关乎认知公平，关乎人们能否获得准确的地理知识，也关乎各国人民的尊严、历史记忆，以及如何消除那些由历史遗留下来并持续影响人们认知的表述方式。
0: 今年7月，在巴西里约热内卢举行的第26届世界艾滋病大会上，出现了荒唐一幕。在美国政府代表展示的非洲地图上标注了6个潜在资助地区，但尼日利亚、莫桑比克、科特迪瓦等这6个非洲国家的地理信息竟然全部标注错误。濒临大西洋的西非国家尼日利亚被错置于撒哈拉沙漠之中，位于非洲东南部的莫桑比克被挪至非洲东北部的非洲之角地区，地处非洲西海岸的科特迪瓦竟被硬生生移到非洲大陆另一侧。据路透社报道，这张错标的地图疑似借助人工智能工具制作。美国国务院随后表示，这是一起不幸的错误，对由此造成的混乱和误导负全责。显而易见，制图者既不清楚非洲国家的地理位置，也疏于核实。有网民嘲讽，如果你要干涉别国内政，至少应该知道他们在哪里吧。事实上，搞错非洲国家方位、混淆国民的例子早已屡见不鲜。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曾在报道埃博拉疫情时弄混尼日尔和尼日利亚。美国全国广播公司主持人布莱恩·威廉姆斯在报道尼日利亚女学生绑架事件时，又将尼日利亚误认为肯尼亚。
4: 全世界都在关注3周前的今天。

0: 天发生在肯尼亚的276名女学生遭绑架事件。
1: 这些荒唐错误的背后，正是西方国家长期小看非洲的事实。19世纪，西方列强在几乎没有非洲人参与的情况下，划定了非洲大部分现代国界。在他们随心所欲绘制出的地图上，国家边界沿着经纬线和河流被仓促勾勒。原本属于同一部族、同一语言、同一文化共同体的非洲人被强行分割，而彼此差异悬殊的地区被生硬拼接。历史学界普遍认为，这些殖民时代划定的边界，为日后非洲的边境争端、部族冲突等治理难题埋下了种子。今年5月，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指出，国际治理体系的不公阻碍了非洲发展。由于在二战后国际机构建立时，多数非洲国家尚未独立建国，这些国际机构完全没有考虑非洲人民的利益。
2: 非洲是一个拥有超过15亿人口的大陆，在塑造全球经济的国际金融机构中，非洲没有应有的发言权、代表权和决策权。
1: 权力的缺乏导致非洲国家寻求发展和规避风险的能力都相对脆弱，而在当今国际形势不确定性增加的背景下，这种脆弱性被进一步放大。今年2月以来，梅姨战事爆发，导致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对长期依赖化肥进口的非洲农业造成系统性压力。苏丹经济分析师穆罕默德·纳耶尔分析说，
3: 这是一场连锁危机，供应中断加上能源成本上涨，使得脆弱地区无力承担化肥费用，加剧了饥饿和经济不稳定的风险。
1: 自2023年4月爆发国内冲突以来，苏丹正经历着全球规模最大的人道主义危机。据联合国数据，持续3年多的苏丹冲突造成超过1400万人逃离家园，实际死亡人数仍不确定，很可能已达数十万。苏丹曾因得天独厚的农业条件被称作非洲粮仓，如今却只能守着金饭碗挨饿，约有1950万人面临严重的粮食不安全或更糟的状况。今年5月，刚果金宣布爆发埃博拉疫情，8月世卫组织宣布本轮疫情为刚果金史上最大埃博拉疫情。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在9月2号宣布说，
4: 疫情传播速度前所未见，病亡人数已达到3000人。
1: 自1976年埃博拉病毒被发现以来，刚果金共经历过17次疫情。美国布朗大学公共卫生与急诊医学副教授克雷格·斯宾塞说，
5: 这里人口流动性强，冲突频发，即使在理想情况下，疫情也很难控制，而现在的情况绝对不理想。
1: 今年1月，美国正式退出世卫组织，此前还大幅削减对全球卫生项目的投入，以往建立的针对埃博拉疫情的国际体系因此被严重削弱。对此，非洲疾控中心主任让·卡塞亚说，
6: 西方国家不明白，当非洲受到影响时，他们自身也面临风险，因为每天都有人乘飞机出行，这意味着建立起强大的体系，支持非洲，投资非洲，让非洲能够本地生产疫苗和药品，也是保护西方国家的一种方式。
1: 内战、饥荒、疫情，非洲大陆面临的挑战严峻且复杂，但与此同时，非洲也是一片孕育着希望的大陆。非洲联盟和非洲开发银行的数据显示，在非洲，15岁至35岁的人口总数超过4亿，预计到2050年将超8.3亿。
2: 和油气资源，非洲大陆的转型取决于我们能否将这些财富转化为比较优势。
1: 非洲开发银行发布的2026年非洲经济展望报告显示，2026年非洲各国平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预计将达到 4.2%， 高于全球平均水平。但非洲经济发展具有结构脆弱性，工业化起步较晚，制造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约为 10%， 低于全球平均水平。非洲大陆的基础设施建设每年需要1300亿至1700亿美元的资金，但融资缺口在680亿至1080亿美元之间。2025年7月，美国关闭了运营60余年，负责对非援助的美国国际开发署， 并在

0: 2月发布的国家安全战略中明确提出，对非洲从对外援助范式转向投资与增长范式，令许多非洲国家措手不及。对此，芝加哥大学公共政策副教授奥斯汀·赖特说，
1: 美国国际开发署关闭后的几个月里，非洲地区暴力事件大幅增加。
0: 二战后建立起来的西方发展援助体系正在瓦解，越来越多的非洲国家将目光投向全球南方。9月12号，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在印度新德里举行。会晤宣言重申致力于确保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特别是非洲、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及最不发达国家，能够更广泛、更具实质意义地参与全球决策过程和机制。经过20年的发展，从最初的金砖四国到现在的大金砖，不断有非洲国家加入其中。埃塞俄比亚方纳媒体公司副首席执行官达维特·梅斯芬直言，金砖国家合作将为非洲经济增长开辟新机遇。
2: 我们希望与金砖国家在农业和数字平台方面建立伙伴关系。
0: 9月11号，南非总统拉马福萨发表演讲时说，
3: 作为金砖国家，我们正处在一个转折点，随着全球经济格局重塑、贸易模式变化、技术进步加速以及气候压力加剧，各国和企业都不得不重新考虑从哪里采购、在哪里生产以及向哪里投资。对我们来说，这是一个机会，可以为全球南方塑造一个更具韧性、更多元化、更具包容性的经济未来。For the global
0: south。 此番推动联合国大会通过纠正地图决议，体现了非洲国家在国际舞台上更积极地以集体发声方式表达共同关切。如前肯尼亚国民议会议员吉迪恩·凯特所说，我们的声音必须与我们的体量相匹配，我们的潜力必须与我们的抱负相契合，而我们的抱负更必须以行动来实现。非洲是发展中国家最集中的大陆，非洲的人口中位数年龄全球最低，是最年轻的大陆。而且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25年的预测，全球 GDP 实际增速最快的前10个国家里，有5个在非洲。由此可见，非洲的和平稳定与经济发展，对于人类社会的未来而言，重视非洲的关切至关重要，绝不可小看非洲。我是新宇，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一个个看似普通的奋斗故事，赋予了平凡生活不平凡的意义。
3: 一个个怀揣梦想的你我，绘就了气象万千、生机勃勃的兵团画卷。
2: 回首往事，我们感慨万千；
3: 展望未来，我们信心满满。
2: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4: 让我们一路同行。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2: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2: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2: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1: 平凡的世界，作者路遥。
5: 在观看田海民非凡壮举的人堆里，还有他爸田万友和他四爸田万江。田四田五老兄弟俩蹲在一起，在人堆里只抽旱烟不说话。如果这是另外的人家，村中首席艺术家田武马上会给众人编出一段逗笑的链子嘴来。现在他蹲在这里，却是一副平时少有的沉思面孔。田武有他的惆怅事，他明年就满60岁了，家里还有两个14、15岁的小女儿，他这把年纪一个人在山里挣命，勉强能糊住4张嘴，手头紧巴的连化肥也买不回来。两个女娃娃都大了，穿不起一件像样的衣服，经常破衣连身。别看他常在人面前是个热闹人，其实一个人在山里唱完一段子信天游，便由不得抱头痛哭一场。海民不管他，不是儿子不想管，是儿媳妇儿不让儿子管。蹲在旁边的他哥田万江日子过得比他还稀罕。田四的三个儿子都另过了光景，一个个老实巴交，都拉着一窝儿女，根本不可能照顾他们。老两口穷得连口锅也买不起，一直用一只漏水的破锅做饭。老弟兄俩听说海民要挖池养鱼，就凑到一块拉谈过，看能不能在海民这里入个股。他们一没资金，二没技术，但粗笨活可以全包在他们身上。他们估计，尽管儿媳妇银花看不见他们的死活，但他们干重活拿个小头，也许他能同意。现在他们还没有向海民提这事儿，不过他们此刻热心地蹲在这里，心理上倒觉得这事儿好像也是他们自己的事儿。听着推土机的吼叫声，心里怪激动。2天以后，鱼池已经挖好了，海民两口子正紧张地做放水前的工作。据那本小册子介绍，放鱼苗前要用白灰对鱼池消毒，一亩放600斤生石灰，再泼一层大粪，用犁耕一遍，这样既能消毒又能生微生物。这天上午，田五田四乘银花不在工地，两兄弟就结伴来找海民，向他提出了他们的建议。海民当时没有拒绝，只是为难地对两位父老说，这要征得他媳妇的同意。海民的家事由银花掌管，

0: 他只能把这一点不害臊地向两位老人当面表明。两位老人也知道这是事实，只好等待海民去请示他媳妇。当天晚上，海民就到父亲家来了，他告诉等待消息的父亲和四爸，银花不同意他们来干活。田四田五一时瞪住眼睛，不知该说什么。田五发了半天呆，长叹了一口气说，
1: 我和你四爸等于去给你们揽工，你们都不要，你们比旧社会的地主都残酷。我和你妈吞糠咽菜把你拉扯大，如今我们不行了，你连我们的一点死活也看不见，你还算个人吗？
0: 田武数落儿子的时候，田四一直低垂着苍头。海民是弟弟的儿子，他无权数落人家。前一对饲养员，此刻只能承认现实的打击是一件自然的事。
1: 田海民无言地接受了父亲的一顿责骂，然后又无言地退出了这个把他养育大的破土窑洞。他在黑暗的村道上回家的时候，眼里噙满了泪水。哎，海民不是不知道两家老人的苦情，但他无法说服自己的女人。没办法呀，他要和这女人一块儿生活，一块儿过光景日月。如果和银花闹翻，除不能解决老人们的问题，他自己的光景也要烂包。他无法在老人面前为自己的难肠辩解，他盘算只能在自己赚下钱后背着银花偷偷给他们帮扶一点，此外便束手无策了。一个男人活到这种地步，那痛苦也是外人所不能理解的。第二天，受到生活和感情双重打击的田武，在公众面前仍然扮演了他那惯常的乐天派的角色。在神仙山那里，他仍然神仙般快活地唱他的信天游，至于唱完后哭没哭，我们就不得知晓了。过了没多久，又起了意外的风波。海民家的隔墙邻居刘玉生突然传出了一个可怕的预言。这位先知先觉的神汉危言耸听地散布说，在田海民的养鱼池里将要诞生一条鱼精，说这鱼精必定要在双水村殃害人和生灵，而且以后还要到外地去作怪来。一些迷信的村民立刻开始诅咒海民和银花，有的人并且扬言要给鱼池里撒毒药。本来情绪十分高昂的海民夫妇被这谣言气得连饭也吃不下去，他们惹不起这位自称掌握全村人生死命运的神汉，但他们也绝不放弃养鱼，他们已经花费700元资金了。与此同时，田武因生儿子的气，竟然用荒诞手法编写了一段链子嘴，使刘玉生的谣言变为戏谑性的艺术，在村子里传播开来。双水村有能人，能不过银花和海民，东拉河边挖土坑，要在里面养鱼精，鱼精鳖精蛤蟆精，先吃生灵后吃人，吃完这村吃那村，一路吃到元西城，元西城里乱了营，男女老少争逃命，急坏县长周文龙，请求黄元快出兵，地委书记田福军拿起电话发命令，中国人民解放军连夜开进元西城，进得城来眼大瞪，报告上级无敌情，原来鱼精没吃人，反被人把鱼吃尽，吃完鱼头吃鱼尾，只剩一堆白格针。
0: 当链子嘴在村里传开后，田武却后悔极了，唉，他怎能给自己的儿子编排笑话，他太过分了，儿子光景烂包了，对他有什么好处？再说这样能解决了他自家的困难吗？链子嘴没人给稿费。这一天，田四又一脸愁苦找到田武，对弟弟说，
1: 咱们再去找找少安，看能

0: 能不能到他的砖厂打一段零工，要不秋天种麦子的化肥都没钱买。
1: 田武一想，也觉得可以去碰碰运气。少安人虽年轻，但为人做事都很宽厚，说不定能同情他们的处境嘞。这样穷困无路的兄弟俩就准备麻缠他们的老队长去了。其实抱有同样愿望来找少安的人不止田四和田五，早在春播大动农之前，村里就有许多人来找他，想为他干一段活，赚几个钱，以便解决春播所需要的化肥。来找少安的人不仅有一队他原来的部下，还有金家湾那面的人，但少安只能为难地婉言拒绝了这些登门求告的人。不是他不同情左邻右舍的困难处境，而是他实在无法满足他们的愿望。少安虽然买了一台不大的制砖机，开了两个烧砖窑，但用不了多少人手。除过他夫妻外，已故田二的憨小子常年在这里干活，操纵制砖机和烧窑的师傅是少安出高工资雇用的河南人。把村里这些人收留下，他根本开不起他们的工资。就是现在，尽管村前庄后传说他发了大财，实际上一月下来也赚不了多少。到目前为止，还过当年搞设备的贷款及其利息，他手头只有一两千元的现金积蓄。就他个人而言，和当年相比，那的确已经是天上地下了。但是他的事业仍然是初创阶段，并不像人们传说的那样成了大财主。眼下这摊场怎么可能招揽更多的人来干活呢？
0: 自去年秋天以来，孙少安从没有感到生活如此顺心如意。妹妹考上了大学，弟弟当了工人，他自己的砖厂也走上了正路。孙家的历史什么时候有过这样的辉煌？据神汉刘玉生传播说，他们之所以兴旺，是因为他们家老窑的风水好。这是纯粹的胡扯，前多年他们不就住在那窑里吗？可光景日月像个破筛子，这和风水屁不相干，也不是他们个人有多大能耐。如果世事不变化，他孙少安还是当年的孙少安。这不是说世事变了，所有人的日子都好过了。像罐子村姐姐家，光景日月一如既往。新时代也使他姐夫这样的人更有条件不务正了。王满银一年四季跑得连个踪影也找不见，全靠姐姐一个人拉扯两个孩子。只要想起他们的不幸，少安和他父亲的心头就罩上了一片乌云。另外，村里一些有困难的人乞求似的找到他门上，要来他的砖厂赚点买化肥的钱，这也使少安的心情感到沉重。双水村所有人家的情况，少安心里都很清楚。他知道大部分人家虽然不再愁吃饭，但另外的发愁事并不比往年少。如今这世事，手头没两个钱，那就什么也弄不成。旁的不说，化肥买不回来，庄稼就种不进去。村里人多口重的几家人，光景实际上还不如大集体时那阵儿。那时基本按人口分粮，粮钱可以赖着拖欠，可现在你给谁去耍赖？因此如今在许多人吃得肚满肠肥时，个把人竟连饭也吃不上了。事实上，农村贫富两极正在迅速地拉开距离，这是无法避免的，因为政策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也是中国未来长远面临的最大问题。政治家们将要为此而受到严峻的考验，这当然是后话了。眼下贫困的人怎么办？办法不很多，吃救济款吗？现在十个节全乡一年的救济款才300元，人均只有几分钱。 当贫困的人们带着绝望的神情来找少安的时候，他常常十分痛苦。他也穷过呀，当年他不就是这样绝望过吗？他现在完全理解这些乡邻们的处境，他同情他们，尤其是一队的人。他曾经和这些人一块劳动和生活了20多年，现在他眼睁睁地看着他们手无分文，而他又帮不了多少忙。从内心说，不管他自己将如何发达起来，他永远不会是那种看不见别人死活的人。他那心酸的生活史使他时刻保持着对普通人痛苦的敏感而入微的体会。
1: 这一天，田四和田五找上门来了。田四是少安当队长时一队的老饲养员，多少年里万江老汉就睡在饲养室，像对自己的娃娃一样精心喂养那些生灵。少安像父亲一样尊重着老汉。田五也是当年一队的社员，他那些笑话和链子嘴曾给饿着肚子的人们带来多少快乐。真的，那时只要和田五在一块劳动，大家就常常忘了忧愁。现在这老弟兄俩佝偻着腰，豁牙漏气的央求让他们在他的砖厂打几天零工吧。孙少安看着他们的一脸可怜相，忍不住鼻子一酸，他怎能忍心拒绝他们呢？可他又怎能答应他们呢？少安已经知道田四和田五曾想和海民一块养鱼，但被银花拒绝了。他也知道他们是信任自己才又求告到他门上，否则自己的子侄都不顶事，怎么可能再求两旁世人呢？
0: 少安，你拉扯我们一把呀，要不我们连一点粮盐买油的钱也没有。
1: 田武哭丧着脸说，
0: 总不能把粮食都卖了，你知道我们弟兄人老了，手脚不麻利，再加上化肥买不够，一年下来也打不了多少粮，卖多了连一家人的口也糊不住嘛。
1: 田四诉苦说，老兄弟俩你一言我一语轮番给孙少安诉述他们的希望，他们最后满怀深情地说，现在就看好心的少安解救他们的危难嘞。孙少安一时不知如何是好，他想了半天说，
0: 四叔，我说你们的情况就是不说我也知情，但我现在这点摊场确实用不了几个人，是这，我每人借给你们几十块钱，先把化肥买回来。我知道你们现在等肥料下籽种嘞，时令不饶啊，等庄稼种毕了，看我能不能再想点办法。现在正是大播种的时候，我也准备把砖厂停几天，帮我爸和罐子村我姐去种地，因此现在我再没什么好办法帮助你们。
1: 他说的是实情，田家老兄弟俩说了一堆感激话，一人拿了50块钱告辞了。
0: 田四田五走后，孙少安的心情一直平静不下来，他突然对田海民有了看法。本来海民是应该关照两个老人的，他们不是白要海民的钱，而是要和他合伙养鱼嘛。这样想的时候，一种义气便促使少安有点冲动地走到村子北头找到海民，直截了当向海民说了他对海民的意见。海民正在做放鱼苗前的最后工作，池塘里已经盈满了绿茵茵的水，他有点吃惊地看着少安，一直默不作声地听双水村这位新富翁把话说完。海民对小他几岁的少安讥讽地笑了笑说，哼，如今天下怕老婆的不是我一个人，而是一茬人，我并不为此害臊，你大概不怕。不过据我所知，你当初也并不愿意和你爸分家，可后来你拗过秀莲了吗？兄弟，各家都有各家的难处，现在这社会自家顾自家都挣得人屁直吼，谁能顾了别人？你如果有本事，你积你的德，

0: 咱多关照几个村里的穷人，我没这本事，我比不上你。你已经把世事闹得红火热闹，能说这号硬气话来。我呢，才弄起个小摊摊，连一分钱的利也没见，倒把一点积蓄都踢腾光了。再说，养鱼是个技术活，咱们人老八辈子谁弄过这事儿？万一失败了，我爸和我四爸不是跟着我吃亏吗？另外，像刘玉生预言的，这池子里养出个鱼精怎么办？海民一番冷嘲热讽，呛得少安无言以对。是啊，海民话难听，但其中不是没有一点道理，谁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少安从前村返回后村的时候，一路上脑子像乱麻缠绕一般。无论怎样，那些上门向他求救的人都寄希望于他，他们的困难和不幸也使少安心里难过，可是他现在却毫无办法帮助他们。少安看得出来，再过几年，双水村说不定有人能起楼盖房，而有的人还得出去讨吃要饭，谁来关心这些日子过不下去的人？村里的领导都忙着自己发家致富，谁再还有心思管这些事儿呢？
1: 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作者路遥，演播杨晨、张震，感谢您的收听。

0: 人生没有捷径，安全才是坦途。
1: 绷紧安全生产弦，怀揣乐观向上心。
0: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伴您每一步都走得踏实从容。
2: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1: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2: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1: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2: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1: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3: 讲述家国往事，聆听真实声音。接下来请收听《口述中国》。
4: 他用新的形式诠释古老的昆曲艺术，
5: 都要感觉到是有青春的一种活力，一种生命。
4: 演技青涩，新人如何演绎爱情经典？
5: 这个培训时间比较长，搞了他们以他们的话说就魔鬼式的训练。
4: 这是一部名为青春版牡丹亭的昆剧表演，剧中人青春可人，表演深情缠绵。从2004年首演至今，这部青春版牡丹亭在国内外公演场次达200余场，甚至在国外很多地方都掀起了一场昆曲热潮。
5: 不仅看懂而喜欢，喜欢这一个牡丹亭，因为我们讲这个尽管语言不同，但是他的对的情的追求他是一致的，都一样，他描写男女的情爱，这是都是一样。而且呢，这一个用我们白先勇先生说的，就美人美奂，对美的看法也是一致的。
4: 本期口述人汪世瑜，生于1941年，著名昆曲演员、导演，导演代表作《青春版牡丹亭》《厅堂版牡丹亭》。2003年的一天，62岁的汪世瑜正带领浙江昆剧团在台湾演出。晚上10点多，演出刚刚结束，台湾著名作家白先勇找到了他。
5: 我们一直聊到的，从彻夜聊到4点多。就是昆曲啊，如何改变现状，啊，如何解决传承。就是昆曲的观众老化，昆曲的演员老化，这两个老化怎么来改变它？
4: 昆曲在我国被称为百戏之祖，传承至今已有600多年的历史。然而近百年来，由于各种
5: 所以把自己的名字也改掉，但他又有行动，他就感觉到我不能再待在这个广东了，我要到哪里去？我要到杭州赴考去。
6: 怎么来得蹊跷？因此我改名孟美，以及孟宗子清华一。
5: 所以那个叫什么他有了行动。那么这样子一来以后呢，吕梦梅这给观众的感觉跟杜丽娘一样，他得了梦醒以后他去寻梦。那么他呢对情的一种向往跟追求也不亚于杜丽娘。
4: 实话教化是另一场柳梦梅的重头戏。杜丽娘死后，柳梦梅来到杭州，在湖边

0: 到了杜丽娘的。
1: 一个多小时，29分钟。
2: 那
1: 这我们又跟那个吕杜丽娘的寻梦对称，吕梦梅是见化生情，教化其实也叫醒了杜丽娘，把杜丽娘的魂叫到了吕梦梅的书房。那么这个教化它的含义，实话的它的含义呢就比较深了，不仅仅是捡到一幅画，它就是捡到了画，就对两个人的人与鬼的之间的情爱啊就引申出来。
2: 爱上，
1: 因为以前昆曲呢演的神话教化，这是三段组曲，是唱两段的，但是呢我们这一次呢就把它三段全唱，唱得非常的饱满。
0: 这个上个世纪60年代，李伟插队到了农村，由于略懂医术，李伟被派到县里接受医师培训，正式成了一名赤脚医生。回到村里以后，李伟遇到了一位癌症晚期的老人。
3: 他说我这两天一直在思考，我知道我活不了几天了，我总在想，老人告诉我们，你这一生要是做了很多的好事，将来一定到天堂去，你要做了坏事，可能就会下地狱的。我检查我自己，我反省我自己，我真的这一生尽量去帮助别人，尽量去做一些为社会有好处的事情，可是我到哪儿去呢？就说到这时候就特别有点伤感的这种感情。我说你是好人啊，谁都知道你是好人，我越说到这儿，眼眶的泪水就含满泪水了。我说你怎么能这么想呢？你多好啊，大家都尊重你的。他摇了摇头。
0: 这位老人是村里的小学老师，由于四人帮的迫害，他蒙受了不白之冤，内心十分痛苦。为了安慰老人，李伟决定编织一个善意的谎言。
3: 我说张老师别吃饭，我告诉你个好消息，昨天我们到公社去了，跟领导把你的情况说了，书记说你是好人的，他一定给你平反，全公社的老乡都说你是好人。当我说到这儿的时候，张老师停在空中的手一把攥着我的胳膊。40多年了，没想起这件事情，我总觉得张老师还在攥着我的胳膊。那么这是早晨9点钟吧，我把给张老师约完饭，就是他特别高兴，就像真的像一个纯洁的孩子一样，就哎呀生活那么美好，他原谅了所有的人。那么晚上到11:40，张老师就特别虚弱了，躺在病床上。那么全村人都来看他，每个人老乡来了都拿一个煤油灯，那么就搁在这个炕都是煤油灯，好多的本来地方特别小嘛，大家在外面，那么都来看张老师。那么张老师来的时候还冲别人点点头，后来就没有力气去眨眨眼。我一直握着张老师的手，我在张老师旁边，我当时看着张老师微笑着走的，我真的没给张老师太多的帮助。当时我们生活都挺困难的，其实我想了想，就是一句话就能改变人的一生。原来他那么痛苦，那么多的纠结，那么多的遗憾，我就是一句话，那么灿烂，那么带着尊严的走了。我突然冒出一个想法，我说将来有可能的话，我一定要创办一个为临终的人提供帮助的这么一个机构。
0: 时间的车轮走到了上个世纪80年代初，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国家开始允许个人出资兴办卫生机构。1984年，广州出现了第一家民营医院，这个消息让李伟看到了机会。当时

0: 随着市场经济的活跃，在邮票市场，李伟已经赚到了自己的第一桶金。1987年，李伟拿着这笔钱和几位朋友在北京共同创办了一家小型医院。在医院里，李伟成立了一个特别的病区。
1: 我说我要不搞为临终的病人进行治疗服务，那么就给了我一个病床，就给了我6间病床。
0: 于是李伟从医院聘请了5位专业的医护人员，成立了一个临终关怀病房。尽管当时临终关怀在欧美国家已经有20年的发展历史，但是对于中国老百姓来说还是一个陌生的事物。因此李伟的病房在创办之初根本无人问津。就在李伟一筹莫展的时候，他偶然间听到了一位邻居的遭遇。
1: 我的邻居40多岁吧，46岁，乳腺癌，都是工人，家里面条件不是特别好，孩子有要照顾自己的孩子，考学什么的，生活特别艰辛的。可是他爱人呢又对他特别好，每天一疼了就上医院去打针吃药，癌症已经晚期了。我就觉得他们特别痛苦，真的需要社会帮助，一个家庭这个能力解决不了。这样我就跟他爱人说，我说我那成立了一个关怀医院，你到我那去吧。所以第一个就是我的病人，就是我的邻居。那么他在我这点住了将近4个月吧。
0: 当时医护人员为了帮助这位病人减少痛苦，为他采取了姑息疗法。姑息疗法是临终关怀常用的一种治疗方法，对于治愈无望的病人尽量简化治疗方式，只提供减少痛苦的护理，最终让病人在平静自然中去世。然而李伟发现，让这位病人最为痛苦的竟然不是身体的病痛。
1: 那么可能对他，我这个病人，他就问了我很多问题。他就说，我真的能死吗？明明你真的要死吗？我也要死的，是吧？那么我就又开始讲生命，讲每个人生命，就我们天天在聊天。
0: 在李伟的开导下，这位病人最终接受了死亡的事实，平静地离开了这个世界。李伟的这种临终关怀护理方式也赢得了病人家属的认可。
1: 他说，你真的太谢谢你了，给我们解决这么多的问题，要不我们得花多少钱，孩子们将来怎么办，得借多少债，他最后得多痛苦，他真的太感谢你了。所以我觉得我有更有一种社会责任感。
0: 通过病人家属的口口相传，李伟的病人渐渐多了起来。那时候李伟为了减轻病人住院的经济负担，只收取一定的护理费用，医护人员在用药上也格外谨慎。没想到这给李伟带来了不小的麻烦。
1: 半年过去了，我没有什么收入，经济没有收入，所以我们开院会的时候，大家都给我提意见，说别搞了，你让医院大家要创收的，要分红的什么，就我这点等于给这医院拉后腿了嘛，就我没有利润。
0: 由于合伙人的反对，李伟决定另起炉灶。1988年，李伟带着医护人员在北京香山脚下租了一处独立的院落，正式成立了松堂医院。尽管在当时，这所医院填补了传统医院对临终病人护理的空白，但是社会上对临终关怀的认识依然非常有限。1992年，由于医院地处偏远，探视不便，在病人家属的呼吁下，李伟决定将医院搬到离市区更近的一所社区当中。然而就在搬家的当天，一件让李伟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1: 那我们搬到最倒数第二车最后一车的时候，晚上 10点多快11点了嘛，搬过来上面有6、7个老人。那么这样呢，就是搬过来了，搬过来了呢，那边就打电话，就给我打电话，他说院长不好了，来了好多群众围着咱们，不让病人下车，不让我们搬。我就看一个小伙子特别激昂的给大家讲，这是松堂临终关怀医院，如果他真的搬到咱们社区了，天天死人，这辈子咱都发不了财了，晦气，不能，坚决一定抵制他们。那这样我们的大夫就给他们做解释，也不行，他们好多都是一个单位宿舍的，大家特别贴心。那么他们就这样，我一想呢，原来就是前一车把我们松堂医院那个牌子给搬过来了，大家看见我们是关怀医院了，所以他们就抵制不让我们搬过来。
0: 虽然李伟四处打电话求援，但是最终还是无计可施。
1: 那么这样呢，我冷静想了想，不管怎么样，北京还有一个地方能容纳这些老人，就是前3个小时我们搬出来那个楼是空的。好了，那么连夜，这时候已经快夜里2点了，我给他们的领导打电话，他们又找这个政委啊，找领导来着。我说我们碰到这种情况，是不是我们还能搬回去？你们说可以，但是房租要加1倍。当时我们真的欠了好多钱，我们也没有钱，我也不知道从哪儿去再借钱，不能考虑这个问题了，老人的生命是太重要了。所以放下电话，马上把全院的职工都叫起来，碰到这种情况跟他们解释，我们现在只有为了老人，我们一定要一鼓作气连夜再搬回去。那么这样大家调动起来了，又把准备刚刚卸下来了老人又给他扶到救护车，又给那么我们所有的护士护理员都跑到大马路上去接那个小面的，当时是北京那个黄面的，7块钱那个小面的，我们就接了10几辆小面的，夜里面的走叫回来的，大家就连夜的又不会办。
0: 在出租车司机的帮助下，医院又连夜搬回了香山。然而让李伟意想不到的另一件事发生了，
1: 说给司机查钱，怎么给司机，司机都不要钱，他说这些老人是我们北京市民的责任，是我们共同的爷爷奶奶，你们碰到这种困难，我们不能收你们的钱。我当时听完，我真的眼泪都快流出来了。
0: 从1992年开始，由于种种原因，松堂关怀医院搬了7次家，直到2003年，李伟的松堂关怀医院才在北京管庄路这里搬了家。

0: 这是2012年年轻的志愿者和老人们联欢的情景。这样的志愿者服务在松堂医院已有20多年的历史了。1990年，松堂医院的护理模式引起了媒体的注意。报道刊登后没多久，一天，李伟迎来了一批特殊的访客。
1: 第一次，我们来的都是家属，都是病人，几个充满了朝阳的、充满了朝气的几个清华的同学到这来了。当时直接找我嘛，他说我们是清华的，当时是清华红会的，学生红会的。他说我们看到报纸，看到你们这么多老人，我们想给他一些帮助，你们需要我们做什么呢？当时我想一想，老他们会做什么呢？他们真把老人再翻身再给弄骨折了。当时我还想，是不是他们来了再有点累赘，再给医院造成点麻烦。可是我冷静一想，这些老人真的需要他们，他们病了这么长时间，社会的信息、社会的发展、新闻，这些跟年轻人这交流，他们可能好长时间没有了。他们需要，人是社会的动物啊，这些老年人、临终人，他们毕竟需要社会的这种关怀。当时我想到这儿了，我就跟他们那个同学讲，我说你们在做什么呢？其实你们只要来1个小时或者来2个小时，你们能给老人带来2个小时的欢乐，就是你们做了一件非常伟大的事情。那这样我就带着他们到病房里去，那么给老人唱歌，给老人聊天，跟那么这样呢，他们就分散下去了，到各个病房跟老人聊天啊，跟他们讲你有什么要求啊，你现在想什么呀。那个说我的外孙女跟你一样，你几岁啦？你过来，我摸摸你的头啊，能亲亲你的手吗？就真的，他就把他的外孙子想起来了。
0: 李伟发现，学生给老人们带来了极大的安慰，而老人们也改变了学生的想法。
1: 有一个同学，一个男同学讲，他说原来我的奶奶，就是临走的时候，就是我在高中正是考大学特别忙，我就没回家看一看。我真是遗憾，我奶奶对我这么好。哎呀，现在我妈妈已经岁数大了，我一定对我妈妈孝尽孝心。这个奶奶多好啊，他们自己有很多的收获。那么他们就在红会里面，就跟各个年级的各个学校的来做。
0: 就这样，渐渐的，越来越多的人来到松堂关怀医院担任志愿者。这里由此成为中国第一家建立志愿者服务的临终关怀医院。
1: 那么现在这家有200多个这个单位。那么原来最开始松堂医院是清华大学的同学，90年最开始在松堂建立爱心小屋的。通过10多年，200多所大中专院校的同学们都到松堂医院建立爱心小屋啊，给老人带来欢乐。那么后来，到10多年前吧，就社会的很多单位也都来了，那么有很多的这样的基地在松堂医院，也有社会的这些爱心基地呀、社会的这个实践基地呀、什么团委的。那么最早呢，我们特别要感谢呢，就是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在我们这儿成立，90年成立的爱心小屋，这是我们最早成立的。
0: 到1996年。李伟的松堂关怀医院已经为10000多位临终病人提供过服务，但是一个疑问始终困扰着他。很长时间里，国际上通行的一个观点认为，人类的临终期是6个月，可是李伟却始终没有看到准确的数据。他希望通过准确把握人类的临终期，来更好地帮助临终关怀的医护人员制定更为合理的护理方案。于是李伟决定根据以往的病例重新测算人类的临终期限。
1: 我们通过10000多病人10多年的工作，10000多个病人的调研，当总结出来，平均总结出来，它不是6个月，是280天。那天记得晚上有9点多钟了，当这个结果出来的时候，我自己特别兴奋，我非常激动，我在房间里面踱来踱去，难道真的这样巧合？每个人的生命在妈妈的子宫里面就是10个月， 280多天，
2: 对啊，10月怀胎嘛，妈妈的子宫在妈妈的子宫里面得到这种呵护、温度、营养、关怀，一个新的生命诞生了。经过一生的成长，当生命衰老了，行为不能自理了，思维减退了，我们都叫他老小孩。
0: 2000年，中国宣布进入老龄化社会，随着时间的推移，临终关怀的理念日益普及并受到重视。在北京、上海、天津等大中型城市，除了专业的临终关怀医院，许多综合医院也成立了临终关怀病区。

0: 暖从你我做起，
1: 从一棵树到一片林，从一个人到一群人，冰团人的绿色接力从未停歇，
0: 致敬每一位守护绿水青山的冰团人。

0: 夫，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1: 提升文化素养，传承中华文脉，让我们与经典同行，学非凡智慧，品书中百味。国学讲堂，靳东为您开讲。
2: 朋友们，今天要给您讲的故事名字叫做《山间官铺》。大暑是一年中最热的一个节气，万瓦粼粼若火龙，日车不动汗珠融。古人在这一节气前后，不仅民间有饮茯茶、烧茯香等消暑良方，历代高士文人也不乏消暑之法。他们或长下掩观，乘槐静坐，或槐荫高卧，或进入深山观瀑纳凉。唐代诗间吴瀑布诗云：忽开清明巅，泻出万丈泉，如裁一条素，白日悬秋天。与李白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如出一辙，同样令人清凉。朋友们，这就是风雅故事《山间官铺》的由来。
3: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首档读书类节目《胡杨夜读》全新上线，每周一至周五22:30至23:00准时开播，云上兵团 APP 同步上线。一书一世界，一夜一静心。胡杨夜读，在阅读里遇见更好的自己。
4: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5: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4: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